汇编注解里面的第一段说得非常好，人之抽行，所谓言之如而不可闻于人者也，而乃形容铺路之，则厚道既上，因之随君。这个一段已经把这个卧坐都给我们说出来了。古人常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试问问世间人，别说我们这个世界，六道众生，包括到天道，都还是凡夫，见思烦恼没断，哪一个人没有过失呢？谁没有私淫呢？所以说，揭露别人的丑行私淫，这是最不道德的事情，也一般讲呢，最伤感情的事情，丧失自己的厚道啊，丧失自己的阴德，而给人结下了深仇大恨。这个我们要知道，言语伤人，往往在不知不觉之中，接下来深仇大恨，冤冤相报，没完没了。世间从前多数人知道，都能够谨守啊。古德讲，修闲人最大的忌讳就是说别人的好丑，乃至一切事事与自己不相干的，口不可说，心不可思啊。但口舌心思，便是昧了自己，这个昧的是昧了自己的良心呐。后面说得好，若转修炼，横守己过，哪得有功夫管他家务理事？这就是六祖慧能大师所说的，若真修道人，不见世间过。他不是没有眼睛，不是看不见的，没有功夫啊，顾别人的过失啊。自己一生罪孽，一生过失，改过自新，都来不及了，哪有时间管别人的事情？所以一个修行人在一生当中道业有没有成就，这是个关键。喜欢说别人过失，喜欢打听别人过失，这种人决定不是修行人，这种人决定是三途的人。所以我们自己在六道里头将来的前途如何，自己心里比什么都清楚，比什么都明白。过去有人问我说我会不会堕地狱，我回答他，这个话不必问我，你自己好好检点检点就知道。

0: 《法起菩萨智要经》里面给我们所说的毁谤三宝、毁谤修行人、毁谤之罪，都在阿鼻地狱。 我们要相信的，破口何声，破坏道场。尤其是一个正法的道场，你一个念头赞叹，得无量无边的福报啊！一个恶念的毁谤、嫉妒、障碍。 造阿鼻地狱罪业，祸福啊，总在一念之间。人就是这么愚痴啊！我们想想，我们自己有没有造作这个罪业？ 自己不是圣贤，必定有造作。执事轻重，大小有差别。学佛的人，甚至于出家的人，埋怨释迦牟尼佛。 批评祖师大德，都的是批评经教，批评古大德的言论著作，我们常常看到，而没有去深思。 不必说别经，不佛经了。古德语录里，他说的这些话，他为什么要这样说？他对什么人说？他说的用意何在？我们没有去深刻的去了解。
1: 任意加批评就造罪业，我们不了解人家的用心，不了解当时的环境。佛说法，佛常常告诉我们，佛无有法可说，祖师大德也无法可说。
0: 为什么说法呢？替众生治病啊。所以说法，它一定有对象，那个对象是什么毛病？对象执着空，佛菩萨就说有；对象执着有，佛菩萨就说空。所谓说法，无非是对治毛病，把他的妄想执着打掉而已。 其实他哪里有法好说呢？何尝说过一句法呢？破一切众生执着而已，而我们后学的人很糟糕啊！把佛的那些说法的时候，就当作证词来审判他，说他说错了。 不但自己犯了大病，在这个地方生起妄想、分别、执着，还叫一些人来附和。

啊，叫一些人生起妄想、分别、执着，你说这个罪过重不重？啊，我们今天学佛，稍稍明白一点意思，诸佛是随类化身的，没有一定的身相，随机说法，无有定法可说。说真的话，无有法可说。所以佛在般若经上说，有人以为佛说法了，这就叫谤佛，何况其他。你要说佛有法可说，已经就谤佛了。这个意思很深很深啊，读般若经的人多啊，都没有想到佛这个教训啊，佛为我们大家的生命啊。世间人的言行我们都不能够批评，最好是不批评。所以古德儒家教人，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儒家教世人呐，不合理，不能看，不能听，不能说。天主教里面，我看到他们所读的经，也是这个说法。他这段感谢经里面几句话说得很好，主福救我，我们很容易被一切人事物迷惑，丧失了理性，求上帝帮助啊，知道痛悔改过，专心一主，我们念佛，他们念上帝，念要专念啊，专念就产生效果啊，我心一足，这是知足啊，不图外物啊，对于其他的这一切人事物都能够放得下了。主原教我，原本教我们勿听淫声，勿视邪色，勿道非理之言，勿取非义之物，勿见非理之地，心勿妄思，义无妄动。你看看人家所讲的，我们跟外交少接触，接触之后我们会五体投地，他们如果能够依教奉行，这是世间的大圣大贤。天主教里面我看到很多句子要求信徒要做社会的好榜样，跟我们提出的学为人师

行为示范完全相同。我们净宗讲信愿行，他也讲信愿行，他们有三德：信德、望德、爱德。望是希求啊，所以信德是信的，望德是愿的，爱德是爱天主、爱人如己，是信。他们也有信愿行呐。我们讲六波罗蜜，它里面讲四条，四种枢纽的德行：智、义、戒、勇。智慧。义是布施啊，不希求回报啊。戒就是忍辱啊。勇是持戒。勇于改过自新，他们也都有啊。和平导词里头尤其殊胜，非常感动人。他能成为世界的大宗教。拥有那么多人的信仰，有他的道理。我们今天讲学佛，实实在在跟人家讲比，远远落在人家后面。人家决定能升天，我们落阿鼻地狱。这是我们要深思反省检点的。他们早晚祈祷，他们有早晚课啊，早晚祈祷啊。时时刻刻省察检点自己的过失，改正自己的过失。比我们认真佛陀虽然有非常殊胜的教诲，可是在末法时期多数流于形式所以信节行正这四个字有名无实所以我常常提醒同学们，我们死了以后往哪里去不要以为自己很年轻，黄泉路上无老少尤其现在世间灾难很多你看最近台湾的地震，几秒钟的时间一家人都不见了，我们看到还不能警惕所以因此知识人大众学佛要把死字贴在额头上常常要问问自己怎么办要真干我们是在讲很想真干为什么自己毛病习气改不过来不是不想改真想改
我们在大乘经念的很多，仔细思维呀，改不过来是文经太少啊。我们文法的时间太少了。居士林老林长陈光别居士，最后的四年，他听录音带，每一天听八个小时，四年没有间断。每一部经都听很多遍，这是佛家讲的一门熏修，常识熏习。他成功，他的成功，他抓住了机会。深入经藏，这学这一部经，一部经要紧是深入啊，要能透彻了解经义，我们的信心愿心才生得起来啊。然后把自己过去的妄想习气才能够纠正过来啊，这叫真修啊。时间不算太长，四年的时间，一天用八个小时，这个也是示现给我们看的。八十多岁的老人开始用功还来得及，他本来早两年就求往生，为了去护持居士林，多住两年了。那么由此可知，这种闻熏的功夫，两年呢就能成就。那么由此可知，我们今天的毛病，没有肯真干。故事在此地，我们没有啊，把自私自利忘掉，没有把贪嗔痴慢舍弃，对于佛陀的教诲是若有若无啊，读诵的时候好像有了，境界现前了，忘得干干净净，一切还是随顺烦恼，还是随顺习气啊。所以我们要是纨绔认真去思维去反省，这一天有多少过失，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啊，这一天当中想了几桩好事情，做了几桩好事情，两下一比较就知道了，我们应该往哪里去这个事情哪里要问别人呢？所以真正觉悟的人，自己改过自新
是我们第一桩紧急的事情。如果起心动念还去求别人的过失，就是我们自己最大的过失。没有比这个罪更重了。

社会为什么败坏到这样的地步？就是整个社会大众人人都学会了批评别人，轻慢别人，所以才感召这个报应呐。我们看看诸佛的净土。世尊给我们说的那个社会是人人彼此互相赞叹，没有攻击别人的，我们再看看基督教天主教的经典，他们经典里面所形容的天堂也是一片赞美的音声，没有毁谤啊，没有攻击啊，值得我们深思，值得我们反省啊！所以这两句教训我们要常常记住，决定不能犯，如果犯了这个过失，念佛决定不能往生。为什么？你是恶人，极乐世界是诸上善人聚会一处。你虽然念佛念得很不错，念得很多，一天念十万声佛号、二十万声佛号，但是你心恶，你的行为恶。往生净土的条件是心净则佛土净，心地秽污不能往生。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

0: 迎城隍，拜城隍，出巡阴阳审人间。城是护城的河或墙，城隍是都城的守护神，城隍也是人们心中幽冥界的司法神。透过政府的资料统计，台湾从北到南的城隍庙有100多间，其中将近有三分之一超过100年以上的历史。在这悠久的城隍信仰背后，到底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和意义呢？参拜对我来。
1: 大家好，我是古解峰，我是来自德国。那我刚来到台湾的时候，我是趁假日的时间去走走，

你看台湾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国家，到底这边有什么样的一些特色。我就发现庙宇的周围跟庙宇本身，它不只是一个宗教的集合地点，它也是一个观光地区，吸引了很多人。那这有点类似德国的教堂，德文叫做 Kölner Dom， 它就是一个很大的教堂，它也是一个观光地区，很多人都去看看。那我们今天我就带了一个新的朋友去看城隍庙，那我们去找他吧。

0: 哎，嘉义啊，你好，你好，
1: 你好，你好，会等很久吗？
0: 没有啊，早七分钟而已了嘛。
1: 好好，
0: 这是我们新朋友嘉义，他现在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1: 大家好，我是嘉义，想要搭档 Malaysia。
0: 我们今天要去参访一个城隍庙，你有听说过城隍吗？
1: 有，我在马来西亚的时候听说过城隍是一个地方的守护神，那他是负责通报善恶好坏的一个神明。
0: 原则上是如此，但是我们今天要去参访的这个城隍庙，它是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特色。他有另外一尊神在拜，
1: 还蛮有意思的。
0: 那我们就
1: 走吧。

0: 因为我们今天来到这个城隍庙，它是大稻城的小海城隍庙，
1: 是的，
0: 它有160年的历史。嗯，那它最能够吸引年轻人的原因是什么？
1: 我听说它好像是跟月老有关系哦。
0: 一定的，这是我们的月下老人。嗯，他跟希腊神话的丘比特很像，两个神都是在掌管男女感情。嗯，要不要我们去了解他，去拜他一下？
1: 好，我已经迫不及待了，走走走走
0: 走。我们刚刚在里面就买了香跟金纸，
1: 是
0: 那刚刚又带嘉义去买月下老的贡品，那我们今天就进去去拜拜。

0: 刚才我有听庙方的人跟我讲说，这边除了祭拜月老，还有非常多的女性香客来这边祭拜女性的神事，就如天上圣母啊、城隍娘娘啊、还有诸圣娘娘等等。那在以前的时候呢，他们会把自己的绣花鞋拿来供奉我们的城隍娘娘，但是现在就不一样了，他们会从庙方这边请一双绣花鞋回去，那意味着城隍娘娘去你家保佑你幸福安康、生活美满。除了月老之外，城隍庙还供奉着什么样的神明呢？
1: 当然，他的主神就是城隍老爷嘛，
0: 了解啊，
1: 那就是城市的守护神嘛，然后还有这个。有城隍夫人啊，他的太太嘛，然后有诸神娘娘啊，哦，还有我们的义勇公哦，因为我们有发生过械斗嘛，所以这个牺牲掉的这些壮士们，我们也有供大家参拜，然后还有廖天丁啊，
0: 对，
1: 哦，然后施琅将军啊，
0: 是的，
1: 哦，跟这个我们的众菩萨，虽然小小的一间庙，大概可是它最多神明的时候大概有600多尊
0: 哦。
1: 但是现在大概很多都有请回我们的主庙，在泉州那边。
0: 好，
1: 对对，现在大概有200多尊神明这样子。
0: 好，了解了解。
2: 哎，嘉颖，你觉得呢？今天这个城隍庙，你有什么感受啊？
0: 在我们今天参访这个城隍庙，其实我看到不只有月老、城隍，还有佛教的佛菩萨，还有道教的神明，这么多元神明的文化呢，其实在马来西亚是还是非常非常少见的，所以我本身看到的学到的也非常多
2: 啊。确实在台湾我们都看到这种三教合一的庙宇确实非常的多，我觉得啦，你可以去台北火车站去看看，那边附近也有另外一个城隍庙。
0: 好好好，
3: 在台湾的庙宇里可以看到同时供奉佛教的菩萨、道教的神明，甚至是孔子、关公这样的历史人物，这样的特色时常能引起国外友人的好奇与疑问。事实上，这个三教合流或三教合一的说法，为了更进一步认识这个说法，我们再去拜访另一个城隍庙。

0: 陈先生你好。
1: 哎，你好你好，
0: 我叫嘉义，我本身是马来西亚的，去
1: 马来西亚。
0: 那我其实今天也是第一次到城隍庙，那有什么导览可以给我们这些外籍生了解城隍庙的参拜过程吗？
1: 好，那一般来讲我们信众啊来到城隍庙第一个拜的就是拜我们的天公。
0: 天公，
1: 天公的话其实华人自古以来的传统就是有拜天跟拜地的这个民俗习惯，朝外拜朝天拜就可以了。第二个就是拜我们的城隍爷，这就是我们的城隍爷炉。那它在我们的大殿正中间的那一尊。
0: 对对对对对。
1: 那在我们城隍爷的左边有城隍夫人，还有这个福德正神，就是我们土地公。这右边呢，就是有济公禅师跟我们的文昌帝君的部分。
0: 了解了解。
1: 那第三个炉就是我们在门口旁边的观世音菩萨。
0: 哦，
1: 那在第四个炉就是在我们里面神桌底下的五爷将军这样。这里就是我们二楼的这个佛堂哈，主要供奉的就是我们正中间的释迦牟尼佛。
0: 是，
1: 那在释迦牟尼佛的左手边是药师佛跟观世音菩萨。
0: 对对对，
1: 在释迦牟尼佛的右手边呢，就是我们阿弥陀佛跟地藏王菩萨。
0: 啊，
1: 在我们的右手边有这个我们吕仙祖、福佑帝君这样子。
2: 我们台湾哦，这些居民大部分都是从大陆那个福建。或者那个广东移民过来的，那原来的中国人的信仰呢，那儒释道三教合一哦，尤其呢这个佛道不分呐、啊，你只要寺庙的话呢，通常也有那个道教的神奇啊，那个道教的寺庙呢，那也有佛教的神的那个佛祖，那我们城隍庙当然也是本来是道教的，但是呢我们也有供奉佛祖。那把这个我们民间的信仰呢，哦，希望呢，大家你要来参拜的哪一位神明呢，我们都能够给你需要的庇护。

0: 这边有算盘哦。其实，在城隍信仰里面，算盘算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象征。它象征着我们每一个人做好事还是坏事，都会被记录在案、计算其中。当我们向城隍爷报到的时候，一切都会展现在眼前，没有了抵赖哦。然后，接下来我们可以看一下。这间庙有一个非常好的特色，就是以米代金。今天你来这一边拜神，不一定要用到纸钱，你可以用我们的黑白米做祭拜，之后再带回家吃个平安。那黑白米分黑色跟白色，就代表着城隍爷记录我们人世间的善恶好坏，都是公正分明、黑白分明的哦。今天我们走访过很多城隍庙宇，我也对三教合一有更深一层的了解，但是我不明白三教合一跟学习因果教育到底有什么关系呢？
1: 这个问题啊，我觉得是问得很好啊，然后我们应该要去请教老师啊，不如我们去问问他。
2: 儒释道三教和因果教育有着什么样的关系呢？
3: 老师有问题。
4: 像我们一般人到庙里面去的时候，都会发现说，怎么会有道教的神，也有佛教的神，或者是有儒家的神啊，甚至就是孔子就在里面这样子。那这个问题呢的最早的起源呢，是来自于雍正十一年。那雍正十一年的时候，他就发现说哈，很多庙里面呢，而且很多的那个宗派里面都互相的诋毁啊，彼此就在那边批评。雍正他就下了一道命令，他就说，因为宗教都是劝人为善的，所以说他就说，那我们就要三教一家，这样子就是促进世界和平的意思啊。所以说这也就是我们叫做宗教多元化的开始啊。所有的宗教都是跟神圣教育有关，就是说要教导大家从事善的行为。三教一家呢，我们就取决它最重要的那个部分，我们把其他的比较相差异的部分，我们就把它尽量的去减少啊。所以从雍正十一年之后，你就会发现我们有很多的寺庙里面，就变成了我们在宗教学里面讲到的，可能就叫万神殿啊。我们有要考试的时候，我们就祭拜文昌帝君；生小孩的时候，就去祝生娘娘这样子。所以这个在里面都有非常丰富。

0: 的那个因果关系的教导里面，
1: 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地降之福，凶人与恶，树恶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地降之祸，福不免而行之，太上感应篇。
0: 太上感应篇里面都有教导哦，像我们的印光法师、净空老和尚、悟道法师都一直在教导有关太上感应篇，那甚至于印光法师一直在注印那个太上感应篇，他在他在世的时候据说就已经注印了300多万本了，所以说这个在对我们说从事因果教育跟劝善的教育这个方面就有很大的帮助。以前有一个人啊，叫做葛鼎鼐，然后呢，葛鼎鼐求学的时候，每天上学的路上都会经过一座土地庙，因为葛鼎鼐那时候就被预测说以后会考上状元，照以前的官阶的时候呢，他走过去的时候，那个土地神都要向他致敬，要站起来向他致敬。结果呢，有一天那个他们那边的那个乡里面的乡长或者村长呢，就听到那个土地神就跟他托梦说，可不可以在我的庙前面盖个小墙，不然每天葛鼎鼐走过去的时候我都要起来啊。那大家都知道土地神是一个年纪很大，土地公年纪很大了嘛，结果那个村长听了之后就说，好好好，每天让土地神这样站起来我们也觉得很心疼，所以说我就要帮你建一道墙这样子，所以你就不用每天早上都会要起来这样子。结果他刚好去找工人要建这座墙的时候，那天晚上他又做了一个梦，结果呢，土地神就跟他讲说，村长你不用再盖那一座墙了，因为葛鼎鼐啊，他帮人家写了一个离婚的诉状，那所以说葛鼎鼐把他的功名啊都整个都抵消掉了，所以说他不会当状元了。这样葛鼎鼐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呢，他就想要去，一直想要去把这个关系修复好，所以他就去一直要想去把这个请他们这两个夫妻要把他们再劝和回来，但是呢事情已经造成了啊，葛鼎鼐之后就没有考上状元了，他之后呢也没有坐上大官，他只当到一个副使的地位啊，所以说我们绝对不能破坏别人的婚姻啊，所以这是每一个人都要引以为戒的哈，所以这个因一定要记得，那葛鼎鼐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2: 听完老师说明，你是否和我一样对儒释道三教和因果教育有更深一层的了解呢？那我们又应该如何学习因果教育呢？让我们来听听师父怎么说。
3: 学习因果教育要从哪里下手？从哪里开始？要怎么做呢？师父请开示。
4: 建议大家可以先看看啊，《了凡四训》的那个电影版啊，这个还有2006年啊，《一敬一恭一造神记》的，可以先从这两部影片啊来欣赏，欣赏的当中啊，那多少对这个因果的概念啊，会有一些了，啊，有一些这些概念之后啊，进一步再来看这个经典。我们现在一般社会大众大家最关心的，也就是自己的家庭、事业，包括学业等等的这些，往往很多人他觉得命运好像是个定数，就是我们无法去改变的。那所以学习因果教育，就是说，我们要改造命运。啊，原来我们这个命运不好，像颜了凡去给孔先生算命，算的都很准。后来他是过着很消极的生活，啊，他觉得我命就这样嘛，那我怎么积极去求也？该是我的，到时候我就会有；不是我的，我怎么去求，我也求不到。啊，所以孔先生算他这个寿命只有53岁啊，而且时间日期啊，往生的时辰啊，在哪里往生都把它算得很准，

0: 所以他就过得很消极的生活了，他就就是什么都不想。但是他的姻缘好啊，他还是有信佛了啊，所以去寺院呢，去参访这个云谷禅师，去云谷禅师跟坐了3天3夜，云谷禅师看得很奇怪啊，你是什么定功啊？跟我对面坐个3天3夜。后来他就说了："我命就被人家算定了，我想也没有用啊，我不是什么功夫，就是什么都不想了。"后来云谷禅师听了之后就哈哈大笑了："这个我以为你是什么豪杰，原来是一个凡夫吧？"他觉得为什么说我是凡夫呢？他说："你的命被人家算定，你这个20年来你都从来没有去改变他一点。"那你不是凡夫是什么呢？后来啊，这个云谷禅师给他开示，就启发他，继续请问这个因缘了。所以一部《了凡四训》啊，立命之学就是云谷禅师给他的指点开示，那么他明白了，依教禅师给他开示的，去依教奉行。后来这个命运真的是自己造的。自己也可以改，这些道理、方法都明白了。后来活到74岁，延寿21年，没有儿子了，生了2个儿子都做大官。原来是四川那个小县城一个小县官，后来做到宝坻知县，宝坻现在就是北京旁边的，那等于现在的北京市长啊。所以他的命运就完全改观了。现在就是提倡这个因果教育啊，主要，就是让大家能够比较关注的，就是命运，把原来啊这个比较不好的命，改成更好，那这个原来命就不错的，那就更提升，越来越好，那这样啊，我们学这个，大家就觉得。那有意义了，有价值了，所以这个以上啊，简单啊，提供给大家参考啊。
1: 如果你对现在的生活有烦恼，如果你对生命的意义有疑惑，欢迎在这里留下你的问题，我们将会在节目中请师父和你一起研究研究。本节目由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教育协会赞助制作。喜欢我们的朋友，欢迎评论、点赞和订阅，打开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最新动态，还可以追踪脸书和 IG 哦。

太上感应篇，太上宝训，感应之篇，日诵一遍，灭罪消愆，受持一夜，福禄弥坚，行之一年，寿命绵延，信奉七年，七祖升天，九行不见，可成佛祖。太上曰：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算减则贫耗，多逢忧患，人皆恶之，行祸随之，吉庆避之，恶星灾之，算尽则死，又有三台。

来北斗神君，在人头上，路人罪恶，夺其计算，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更生日，则上意天朝，言人罪过，月会之日，造神亦然，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其过大小，有数百事。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是道直进，非道直退，不理邪径，不欺暗室，积德累功，慈心一物，忠孝有替，正己化人，金孤细寡，敬老怀幼，昆虫草木，犹不可伤，以悯人之凶，乐人之善，济人之急，救人之危，见人之德，如己之德，见人之私，如己之私，不彰人短，不陷己长，恶恶扬善，推多其少，受禄不厌，受宠若惊，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所谓善人，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邪厌之，神灵畏之，所作必成，神仙可祭，欲求天仙者，当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当立三百善，苟或非意而动，背理而行，以恶为能，忍作残害，阴贼良善，暗侮君亲，慢其先生，叛其所事，狂诸无事，谤诸同学，虚无诈伪，公结忠亲，刚强不仁，狠戾自用，是非不当，向背乖疑，念下取功，缠上虚职，受恩不敢，念怨不休，轻蔑天民，扰乱国政，赏及非义，刑及无辜，杀人取财，轻人取位，诛降入伏，贬正排贤，凌孤逼寡，弃法受禄，以直为曲，以曲为直，入轻为重，见杀加怒，知过不改，知善不为，治罪引他，庸士方术，善谤圣贤，亲临道德，是非主轴，发直精期，舔泄覆巢，伤胎破卵，怨人有失，毁人成功，为人自安，减人自益，以恶易好，以私会公，窃人之能，避人之善，行人之丑，结人之私，好人获财，离人骨肉，亲人所爱，助人为辉，惩治作威，路人求胜，拜人苗家，破人婚姻，苟富而骄，
国免

此，任恩推过，教惑卖恶，沽买虚意，包足险心，错人所长，护己所短，成威破邪，众暴杀伤，无故减财，非礼烹宰，善气无骨，扰扰众生，破人之家，取其财宝，劫水放火，以害民居，混乱规模，以败人工，损人器物，以穷人用，见他荣贵，愿他流贬，见他富有，愿他破散，见他色美，起心思之，负他获财，愿他生死，甘求不遂，便生作恨，见他思辨，便说他过，见他体相不惧而笑之，见他才能可称而异之，埋骨压人，用药杀术，贿怒师父，抵触父兄，强取强求，好侵好夺，掳掠自负，巧诈求迁，赏罚不平，易热过节，苛虐其下，恐吓于他，怨天尤人，呵风骂雨，斗河争讼，望族朋党，用妻妾语，为父母训，得心忘故，口是心非，贪墨遗财，欺罔其上，造作恶语，残毁平人，毁人称职，骂神称正，气顺效逆，背亲相疏，指天地以正彼怀，引神明而见伪事，失以后悔，假借不还，分外营求，利上失色，淫欲过度，心毒冒词，会时为人，左道惑众，短尺狭度，轻称小身，以味杂针，采取尖利，压梁为剑，漫漠于人，贪婪无厌，做主求职，嗜酒悖乱，骨肉纷争，男不忠良，女不柔顺，不合其事，不敬其夫，美好金夸，常行妒忌，无形于妻子，失礼于舅姑，轻慢先灵，违逆上命，作为无益，怀邪外心，自作作他，偏真偏爱，越景越照，跳石跳人，损子堕胎，行多隐僻，会纳歌舞，硕旦豪怒，对北剃唾即尿，对灶吟咏即哭，又以灶火烧香，会财作食，夜起罗露，八节行刑，破流星，紫红泥，折紫三光，九四日月，春月料烈，对北恶骂，无故杀龟打蛇，如是等罪，失命随其轻重，夺其计算，算尽则死，死有余则，乃殃及子孙，又诸横起人才者，乃祭其妻子家口以当之，见至死伤，

我不死伤，则有水火盗贼、遗亡器物、疾病口舌诸事，以当忘取之职。又枉杀人者，是一刀兵而相杀也。取归义之财者，譬如落虎救鸡，鸩酒止咳，非不战饱，死亦及之。夫心起于善，善虽未为，而吉神已随之；或心起于恶，恶虽未为，而凶神已随之。岂有成行恶事，后自改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久久必获吉庆，所谓转祸为福也。故吉人与善，事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与恶，事恶，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必降之祸，福不免而行之。太上感应篇。

0: 诸位同修，大家早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大家呢，每一天读诵感应篇一遍，啊，这个读诵非常重要。古人讲啊，读书千遍，其义自现。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有很大的力量。那么我们现在呢，啊，这个读的遍数越多了，我们对于这个经书当中的义理啊，我们的理解领悟啊，啊，会越深入。啊，所以这个我们的祖先啊，古圣先贤啊，这个教学啊，从幼儿啊开始就教读诵啊，这个三岁啊慢慢就教了，教读诵啊，那不要跟他讲意思，就让他读，让他背，那么他读多了，自然他就会理解啊。所以这次这个大舅马万龙，就是那个小女儿啊，三四岁啊，现在他们教他读这个圣贤根之跟这个小儿语。那听我讲课啊，啊，我讲啊，啊，这个人不学佛啊，像行尸走肉一样啊，他就会引用小儿语是哪一段啊来对照啊，那没有跟他讲解啊，啊，就是让他读读读，哎，他听了就哎，他自然他就明白。啊，这个年纪越小来读是越好，所以古人这个教学啊，读诵哎，为什么不给他讲意思？我们佛法修学的总原则啊，不管哪个法门，啊，显宗、密教、大乘、小乘，包括世间的这些圣贤，都是修戒定慧的，啊，因戒生定，因定开慧。那么戒就是规矩，啊，规矩，啊，遵守规矩。那么我们遵守规矩啊，心才能定。啊，那规矩就很多方面了，很多方面。所以我们导师上净下空老和尚啊，啊，在讲习当中常常提起。不厌其烦的重复的一直讲啊，就是借我们读诵啊，不要

读诵的时候啊，不要去想里面的意思啊，你就自诚恭敬的读啊，那么每一个字每一句读得清楚啊，不要读错，不要读漏掉，清清楚楚，这样就好啊。妄念起来啊，就不要理会妄念啊，专注在这个经文上面啊。那么读任何的经典都是这个方法。那么这种读诵啊，主要是修定啊，修定啊，教小孩读啊，也是要他修定啊，因为我们凡夫啊都有妄念妄想啊，那么如果心没有定在一处啊，就胡思乱想了 啊那本来妄念就很多了啊，现在再加上啊外面这些境界的诱惑，那就更严重了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是修定啊，让我们心定下来，让我们的心啊沉淀下来啊，先静下来啊。所以这个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就我们放在外面这个五欲六尘的心啊，把它收回来啊。太上感应篇会篇啊，前面啊有一大段的这个注解啊，也非常重要啊，就是讲人能收摄福气，欲亲便能孝，欲善便能果，欲怒便能忍啊。这个福气啊，那以前我看啊也看不懂什么叫福气啊，后来才知道心浮气躁叫福气啊。那么我们心浮气躁做任何事情啊都做不好因为心啊浮躁。那我们每一天啊接触，特别现在啊这个电脑网络啦、啊、我们这个资讯太多了，我们这个让我们这个心浮气躁啊更加的这个严重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啊这个每一天啊有一个时间啊收缩心，它是非常需要的啊。像我们大家来这里上班啊，那么啊这个坐车啦匆匆忙忙啦来到这里啊，心里是七上八下的啊，赶时间啦，那心浮气躁啊。那么到佛堂来啊读一遍感应篇啊，这个十五分钟啊，时间不太长啊，大家呢收收心啊。所以读诵这个啊，就是要我们收心，要我们心定下来沉淀下来啊，不能心浮气躁啊。那么我们读诵啊，往往我们都会犯一个毛病，哎呀赶快把它读完啊，后面还有很多事情还没有做好啊。因为我常常这样啊，所以我这个体会啊可能你们也有啊，哎呀后面好多事情啊。那这样的话呢，这个时候啊当下我们就心浮气躁了，就浮动了啊。所以我们正在读诵的时候啊，这15分钟啊就必须放下妄念啊，就读完再说了啊，现在不要去想到那些事情啊。啊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就先把它定在那一桩事情上面啊，那这一桩处理好再处理另外一桩，这样啊这个心啊才不注意啊两用啊，这样才能把这个事情啊处理好做好。啊，所以读诵啊，就是修行，啊，也是戒定慧啊，同时修的，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以前都是劝人读经，啊，那么我们净宗协会啊，主修经典是无量寿经啊，所以读无量寿经，那你读任何经典都可以，啊，都可以，啊，原理原则是一样的，啊，就修戒定慧的。啊，你只要抓住这个原理原则啊，啊，读诵任何经典都会开悟的，都会有成就的。啊，如果这个原则没抓住啊，那我们读了心还是会很散乱，啊，收不到啊很好的效果。啊，虽然收不到很好效果啊，

但是有毒比没有毒要好啦。啊，那么有毒啊，总是说，哎，我们心急一变。那没有毒呢，你一变都没有了。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在讲题当中常讲，啊，佛法有分正法、相法、末法、灭法四个阶段。啊，那么正法时期啊，有修有证，有人讲经。这个有人听经，听了他可以理解，啊，理解还可以依教奉行，还证果，啊，证阿罗汉果、辟支佛果、菩萨果，啊，那么证的佛果，啊，那这个就是正法，正法时期。那么相法时期啊，有讲经、有听经的，有修行的、真修的，啊，但是证果的少了。得禅定的多了，啊，那么末法呢？啊，像我们现在是末法一千年了，讲经的还有，啊，听经的也还有，啊，那理解的人也还有，但是做不到，没去做，没有去行，啊，信解行证呢，啊，就是在停留在信解这个方面，啊，这个地方，啊，没有进一步啊去修行，啊，所以自然啊，啊，正果的就没有了，啊，那么这是末法，那么灭法呢？那讲的人、听的人通通没有了，看经的人也没有了，那这个法就没有了，就灭了啊，啊，所以我们啊，虽然现在还。未必做得到，但是你有读诵啊，啊，那么总是还没有灭嘛，啊，那如果这个不要了，那就灭了，就没有了，啊，所以你经书印了那么多放在那边，那也是灭法，那没有人去看，没有人去读，啊，那看跟读都没有了，那去修行，依照这个经教去修行，那就更不可能。啊，所以我们来读诵啊，不管怎么样啊，做到怎么样啊，做得到做不到啊，做到几成啊，那总是有它的功德啊，所以我们一定啊要保持啊，保持啊，每天读个一遍啊，因为我们大家都有工作，所以我就不能带大家读无量寿经了，那一读下去有半天去了。呵呵啊，所以这个感应篇15分钟，这个是刚刚好，还可以。啊，我们收收心呐，15分钟，这个也是这个时间点啊，也刚好啊，刚好，哎，不会影响大家太多时间。啊，所以读诵呢是为了修定啊，收摄福气。所以我们现在先练习呀，我们每次来读啊，不要急着把它读完。啊，不要啊。读的时候，哎呀，还有什么事情没办法，哎呀，赶快读一读，啊，这个时候啊，你就会心浮气躁了。那么心浮气躁啊，就不能去领会啊这个经书的义理的，啊，你的领悟啊，啊，就达不到了。啊，那么虽然达不到了，他总是念了一遍的 啊，总是念了一遍啊，总是有欣喜啊，但是这个效果啊就不明显了啊，所以我们大家还是保持这个原则，就是收心的啊。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学问之道啊没有别的，就是把你那个放在外面那个心啊，把它收回来。啊，所以以前我当兵的时候啊，我放假一个星期啊，回到部队啊，那班长就说：“哎呀，我们来做个收心操。”你们在那边玩了一个星期啦，心没有收回来啊，做个收心操啊。好，所以这个一切的学问啊，都是在这个上面啊。那你从事世间的各行各业。啊，研究科学技术，那也离不开这个原则啊！啊，你心很乱、很分散，那你能够研究出什么东西出来？
那些能够研究出来，他还是心要很定。

变啊，啊，他智慧才开啊，啊，他在研究室里面呢、啊，他还要先定在那个地方啊，他才能深入啊，啊，所以都离不开这个原则，啊，戒定跟筛选。

其实要把它堵完，还是照这个正常速度来堵啊。所以听到大家读的声音啊，也可以感觉到大家这个时候心态啊，你是急着要读完，还是平常心在读啊？我们只要抓住一个平常心就对了。禅宗讲啊，平常心是道啊，我们不要太急，也不要太慢啊，保持中道，这个就是在修行。就读诵也是在修行啊。那进一步能够理会经书里面的义理啊，那么落实在生活当中，他就真正把这个经义啊落实在生活当中去修行了啊，那就会正果的。好，今天啊，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

百十二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

来佛古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数经沧桑变迁，几度江山易主，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

0: 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喜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肉身菩萨上海夏庆法师和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夏贤老和尚。
1: 肉身菩萨庆功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泌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皈依三宝，李晚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师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9年竟往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事迹，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纲6年9个月后，其师兄上海夏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受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功夫作巍然，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知是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5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功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功生平，自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是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兹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0: 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在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野小庙前，伞盖林立，床幡排空，南洋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不约而聚，皆是怀着无比恭敬之心前来参加上海夏贤老和尚的入塔法会。112岁的上海夏贤老和尚于公元2013年元月17日，古历壬辰年腊月初6日凌晨，无诸苦痛，安详逝去。

0: 其潇洒自在，令无数见闻者皆叹羡不已。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空、印荣、印宝等法师带领闻讯赶来的四众弟子，为老和尚守灵七日，念佛不断。老和尚圆寂后的第三天，有赶到的弟子揭开往生被，瞻仰老和尚的仪容，却惊奇地发现，老人家面带微笑，嘴唇泛红，眉毛、胡子和头发竟然由白变黑了。
1: 眉毛几乎合理没有白的，胡子合理有一部分，占有三分之一合理。在没有往生之前，胡子连一根合理没有。
0: 在场的数十位净宗学人又一次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弥陀愿力的不可思议。
2: 不以为这世事自在往生，谁能比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样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0: 依照传统的佛家葬礼，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冈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得知海贤老和尚自在往生的消息后，大为赞叹，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
1: 112岁往生啊，一生修行得很好，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他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
0: 并为老和尚亲书挽联和碑铭。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是金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仰，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112，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虚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挽联曰：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
2: 贤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前辈，是佛教界的大父亲，贤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贤老秉承师父教诲，修持净土。

0: 高路不走，闹成碾国，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但有一定，专贵拜人，以高处之岁，养业之山，思维敏捷，生如月，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波门生活，人间奇迹。前中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前中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最好的榜样，证明了净土持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不可思议。
1: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就告诉寺内几位弟子说，我过不去这个年了。大家都不以为然，因为眼见师父身体极其康健，并无半点异常，哪能说走就走呢？几日后，老和尚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上眼下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他同去的老护法王春生居士的手说，
2: 你咋不来了师父？他说都这经来我都要走过，我给你俩打个指示，你俩知道走来我还解劝他，我说不会，你上次跟我说，你说这个老佛爷不给你走着的，在你给这个再住了年呢，这你仗义又说你走了，他说你不着，这老佛爷两天就交代我，叫我这个马上就愿意走，出不了一个月我就走了。
3: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住院。可以老王上给我说呀，不用住院，叫人出现他就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费用出现我自个都走了，我费用100%。
1: 离开孤峰寺之后，老和尚又到他出家剃度时的寺院，和曾经常住修行过的寺院各自看了一番，对弟子们都说，以后我不再来了。众弟子皆是看到师父身体尚好，并未多想。在贤公往生前的28天，摄齐李润峰居士去来佛寺看望他，在谈话过程中，李居士用手机录下了贤公的一段开示。
4: 我听着，我后边人家愿意。这是清远寺，寺了，你要是这修的好，你问政府了，都知道。
1: 在老和尚往生前1星期左右，他悄悄地把堆在通往塔院路上的玉米杆一点点往塔院的院墙角挪，印智法师看到后就说，那不碍事，劝他老不要挪了。老和尚不听，印智法师只好唤大家一起去挪，忙活了2天才总算挪完了。老和尚又把路上给打扫得干干净净的。老和尚往生后，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他老人家那是在为自己开路啊。老和尚往生前的4-5天，一个人默默地把塔院墙边的一堆断砖都搬到自己的塔旁，并且整齐地摆放了起来。大家都不解其意。待老和尚往生后，印智法师满

0: 块砖头给老和尚封他。大家这时才明白了老和尚的良苦用心。原来他老人家不愿浪费，把这些断砖搬到塔旁，是准备给自己封塔用啊。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下午，还和弟子们一起在寺院门前翻整菜地，一直干到天黑。大伙劝他休息，
1: 他弄了他又说真这活我都走完了，这个一定我都不走啊。
2: 这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几位师兄在讲经堂听老法师讲大经解演义，正在听着，就听见老和尚在屋里敲引磬念佛的声音，敲的时间特别长。我心里在想，老和尚今天怎么敲引磬这么长时间？因为他平常他老人家也在敲引磬念佛拜佛，但时间都特别短，唯独今天时间特别长，比平常长了好几倍。当时我们也没在意。第二天上完早课，印川师傅跟老和尚端饭，在外面喊师傅没人应。推开门以后，看到老和尚在床上躺着，衣服叠得很整齐，摆在床上。仔细一看，老和尚已经安详自在地往生了。
0: 胸有菩提，何必临时抱佛脚？身无俗念，自然极乐在心头。大家于事后细细回想，原来老和尚是早已预知时至，在向大家告别呀。在印智法师和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辈不孝弟子数人，沿着老和尚走过的足迹用心寻访，暂将老和尚一生的年谱简撮其要，以立学人。贤公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母皆为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被乡中赞为大善人。贤公生逢乱世，未得深言失礼，自幼只随母亲如素念佛，使天生淳朴，素根深厚。孩童时便以孝行闻名于乡里。圣贤多逢坎坷，英雄必受磨难，此事古今皆然。贤公12岁时，父亲在湖北随州讨饭途中遇到土匪纵火烧毁民居，便挑水前去救火，被土匪残忍地杀害了。数日后，逃难的百姓返回村庄时，看到了惊人的一幕。只见一具死尸直挺挺地紧抱一棵大树站着，一群恶狗坐在地上团团将它围住。村民们原以为是恶狗想争吃死人，便结伙上前驱赶恶狗，却不料这些恶狗被打得眼泪直流，却死死不肯散开。大家这才明白，原来群狗是在为善人守尸啊。兽犹如此，人何以堪？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
3: 我给你的老父亲打死了。
4: 给你的老父亲打死了。哦，老张你几岁啊？
3: 我12岁，我会要饭了。是啊。
0: 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公燕寒五人，慈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

0: 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了。18岁时，贤公腿生痈疮，大腹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使深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业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数月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欺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公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贤公19岁这年，22岁的二哥因病早逝，这令刚刚经历生死大劫的贤公彻底坚定了出家修行的决心。民国9年，时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字姓成。
1: 你是几岁出家的？
2: 20岁。
1: 嗯，你出家在哪了？
2: 我出家在太白顶。
1: 太白顶啊、嗯！你出家都上太白顶了？
2: 我出家在太白顶，春节老婆上师傅。
0: 贤公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公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公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其一直念去。
1: 你那出家剃度了，那师傅教你都咋教你？光教你念阿弥陀佛是吧？
2: 那观音念佛。
1: 观音念佛。
2: 没出家也不跟你说。
0: 贤公辞别母亲，上了桐柏山之后，母亲黄氏夫人和小儿子相依为命，艰难度日。贤公为报慈母之恩，在山上开荒种地，挖草药换粮食，然后步行100多里，将粮食背回老家奉养母亲。如此9年不断。民国29年，1930年，贤公22岁的弟弟又不幸去世了，母亲无人照看，令贤公颇为挂心，于是便劝说母亲随他一起去桐柏山桃花洞常住。这一住就是27个年头。民国25年，贤公36岁，离别多年的大哥找到了他，不久因突发脑溢血而死在了贤公的怀里。因当时条件太过艰苦，贤公只能将大哥草草安葬在了桐柏山。贤公往生的前一天，还和一位居士说起，说梦到大哥前来找他求超度，希望遗骨能回归故乡安葬，其兄弟情深，同胞一睹，不觉令人望空长热。1956年仲秋，贤公的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贤公苦苦相劝，终难挽留，只好陪同母亲返乡。1957年7月初4晚上，黄氏夫人自己

0: 和面，包了顿饺子吃过，让贤公给他的姐姐和一个堂妹捎信，要他们第二天一定回来。第二天，皇太夫人与亲人谈笑话别，自在往生了。
1: 我是因为有事上这儿啊，把那个事情菜园里有三千五，我疼了疼，得了三千五，俺就是还种个菜呀。
2: 他还能种菜？
1: 那我可好了吧，能走吧。我种个菜。
2: 老母亲也吃斋吗？
1: 老母亲七小时是种
2: 菜。从小都吃
1: 斋。我也七了。小时候他老妈然后四十的时候那也是他也还抱怨是他都不认识他也都说玩了
3: 我现
1: 在外头还是什么
2: 头也都说
1: 我这一上外头说外头一问的多
2: 干嘛
1: 他连一百的都说你能改变什么事都这回来哎，我说说说，远处儿，太热了。
4: 太
2: 当真，
4: 太
2: 当真。搁那开城里了。
1: 搁当院儿了。七月初，初五，俺弟老百姓都看见了。他还走了，拿着白糖，拿着罐头，拿回来我们吃。罐头也有，臭的我们心里喝。
2: 心里喝的。
1: 我喝了个水子，今天我都不吃饭了。他那是野时候的，喝水越大时候越轻柔，转着这时候一睡，到晚了，我先坐会儿是吧？先坐，我说你还不是睡这儿的？他装个睡着吧，装个，咱上个睡着。睡着了啊，这一发的这边是，唱出了一口气，不晓得。
0: 贤公的姐姐亲眼目睹了母亲往生的不可思议，所以不久就带着儿子一起上桐柏山出家修行去了。也是因为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公为母亲念佛三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公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八年后，贤公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公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公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辈五体投地，使后人万古仰瞻了。贤公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桃花洞、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十四片荒山，助人修建过十一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海源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古德曰：心智虚实，能受益，是非经过，不知难。贤公每每提及这段往事，无不极力赞叹三位法师的修持功夫。

0: 自卑而尊人的广阔胸襟，令人不知不觉便从心底由衷地升起亲近之意。
1: 我是罗佛的三人的提管的海边的，他上了火车上安心的活下来，还有个北京抚养他的，这个人是去灵山寺住住的，他现在是是40多年，还没会说，那讲经，其他行都行。
2: 谁呀？还没呀？
1: 啊，
2: 啥都会讲是吧？
1: 啥都会讲。
2: 你讲过经没有？
1: 我讲过经，我没讲过。
2: 没有啊？
1: 没讲过。
2: 啊。
1: 我就是我们学佛人士。
2: 嗯。光会念阿弥陀佛。
1: 我念阿弥陀佛，在一天，放牛，收获利益。土白山，我开了14个车，你看我享受了，我没有享受。
0: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万法因缘而生，还因缘而灭，众生共业所感，历史潮流使然。纵使菩萨应世，也只有徒唤奈何。贤公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公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3: 他是下城南殿吗？听说
4: 啊，下城南殿也这么欢喜。
1: 现在不要和尚了，谁跟人回家的回家，我这还不在家，我不回家，看我要玩大队的，看下大队当队长。在这个寨户呢，都是赖狗，不许开车破烟。我老了搁那不，我给人喂点萝卜菜吃着，再进来的狗咱不吃。
2: 一辈子都不喝酒是不是？
1: 啊？
2: 酒啊？
1: 酒？
2: 嗯。
1: 酒那年轻时候，咋不喝酒？
2: 年轻人也喝酒。
1: 年轻时候，那喝事儿的，一个半夜那个不喝的是吧？
2: 不喝不中，那是吧？太好。
5: 就谁学的啊？
1: 那
2: 都多少喝的是吧？
1: 喝几把子还不如我喝。
5: 团结了。
2: 几把子
5: 不如。来个谁呀？
2: 然后是谁呀？这叫开，这叫开呀！你当时那队长的几年？年数不年？
1: 那个谁呢？他要人烟火，那人又不要烟了。有啥？都是群众人，一个烟火。
2: 啊，不要呢？搁谁呢？
1: 那个谁呢？放油了，搁山上烟子做石头呀。
0: 因为贤公为人忠厚善良，待人一团和气。大家都愿意亲近他，亲切地称呼他文斋公。多年之后，当弟子们向贤公问起当时为什么坚决不肯还俗时，这位并没读过书的老人却张口说出了几句盖天盖地的言语：学道当知心是佛，修行应以戒为师，出家再返家，不如不开花。文革期间，红卫兵毁掉了传戒宫的舍利塔，然而却没有见到

灵骨，感到十分诧异。后来贤公在塔下的一块青石板下找到了传戒公的灵骨，心中暗暗赞叹老和尚果真不凡，却有洞察乾坤的超人智慧，于是将传戒公灵骨妥善保存，直至文革结束后，才协同多位同门学人将师父的灵骨重新建塔安葬。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来佛寺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公前来主持正法，恢复道场。因饱经战乱与十年浩劫的种种磨难，贤公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知徒脚底着实，何必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所供奉的圣像均为泥塑。1991年，海庆法师事迹，成就金刚不坏之躯。2005年，已是105岁高龄的贤公，为了给庆功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公奉若活佛，至诚邀请与贤公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有位书法家见贤公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这位书法家至诚顶礼，赞叹贤公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公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贤公曾在来佛寺山门口种下一种名叫七点半花的奇异花卉，此花只在晚间7点半到8点之间绽放。2010年秋，贤公带领几位弟子坐待花开的可爱场面，被印制法师拍摄了下来，至今看起犹似昨日，令人倍感温馨。青青翠竹皆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花乃无情草木，尚且不肯失信于人，何况圣贤佛菩萨呢？故而我们应该一家坚信，释迦世尊梵音清净，岂有狂语，阿弥陀佛大慈大悲，绝无空愿。贤公常教诫弟子们说，要做好和尚，先做好婆娘。2012年3月，圆明寺住持印容法师接老和尚到圆明寺小住，孝敬老人家一件僧袍，老人家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自己飞针走线撩起了袍边。看到此处，不知大家除了惊叹之外，还作何感想呢？佛门有莲语曰：头起针来，果能罗实意。

0: 金，寸金易化。吃了饭去，不学弥勒大度，滴水难消。能如贤公者，千年试问，几人比？2012年中秋节前夕，南阳有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公。贤公忽然童心大发，硬是要上寺院的一棵柿子树上给大家摘柿子吃。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岂有此理，说也不信，真正绝妙，道者方知。唐代禅门高僧赵州和尚因八式行脚而被传为千古美谈，可是要和咱们这位只会称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2012年中秋节后，南阳居士礼请贤公到南阳的念佛堂小住，几位居士录下了和老人家聊天的场面。
1: 和贤公说：“
2: 哎，对，
1: 要是不修啊，咱就不好。以前我这几十年呢，到现在都是。”3年前，也是我现在什么想，我做了念佛，我做了转念佛念佛，转的合适是有外人，外人还要念佛，我那不是说一会儿都修好了。我这个妖精啊，
2: 这个妖精，你这个
1: 人就是说，
2: 抽地图手都酸了，
1: 死
2: 了，
1: 死
3: 了，
1: 死
3: 了，
1: 死不死？我可不敢说。
2: 阿弥陀佛，叫你表法了嘛？是不是？你修的好。
1: 表的好不要说呀，其他都不用说。
3: 谁不叫说？谁不叫说？
1: 老朋友，朋友，这好好念佛，这好好念佛，因为啥？念佛了，到佛道里，回家回家，人家别人说我念个阿弥陀佛，都中了，不念他一心不乱，不参念。
4: 阿弥陀佛，
1: 不说可不说。
0: 当居士们问起贤公念佛有何境界时，老人家付之一笑，绝口不提。
1: 不了时间，也说想要，到见他人，有人跟你说，跟你说说，他说不对。
3: 说不对，不能
1: 说。不要说，说完口话就不好。以后到你手下，你知道天爷啥样，见了不行说。
2: 不说。
5: 那你见见极乐世界了吗？
1: 这何老先生，老佛爷跟你说说。别说。
3: 老佛爷不想说。老佛爷。
1: 你十二天一。
3: 十二天一。
1: 那发雷达呀，这一个雷就给他指啊，给这破了。学出呀的，你学出就出呀；不学出呀的，你当一个老宅物。我念阿弥陀佛，多少年的一念不乱，老佛爷给你，讲究大个事的，最快的我跟你说。不行说，念到一些不乱，老佛爷都知道。
4: 那你要一心不乱，就说什么？直接都。
1: 一心不乱，大概就说。

0: 曾闻正公连语曰：“神所平一，将在得矣。鼎之轻重，未可问焉。”佛门历来的规矩，宗门忌讳说境界，教下不许谈功夫。当年元婴法师也曾有家言警醒佛弟子说：“道不远人，切记任影迷头向外寻觅。心原是佛，但向回光返照，直下承当。”由此可见，仙公至此已非弥陀门外客了。古德有家言曰：“有钱者不说钱，有权者不说权，老将军不谈兵，老和尚不谈禅，仙公不露智慧，是谓大智慧，不显神通，堪称大神通。可怜我辈凡夫，业重障深，有眼不识卢舍那，对面不见阿弥陀。”印容法师和印生法师曾为大众讲述过一些闲工老和尚的不思议事。
1: 2008年夏天，有农民在寺院门前把收割机打碎的麦秸点燃了，顷刻间整个寺院都弥漫着浓烟，呛得人喘不过气来。印容法师跑出寺院，告诉正在干活的老和尚说，院子里烟气太大，都呛得诵不成经了。老和尚听后顺手在地上捡起一个废旧的塑料袋，往南方甩了几下，嘴里念叨着：“往那边去。”说也奇怪，
2: 然后我看着院子的烟没得了，往我都往南刮去了。我当时还我都给老和尚跪那磕了个头。当初我们这辈子是第一是我们种的菜，那一天呢，天气很热，也有点汗。老和尚叫我拍那个水沟，挖那个水沟嘛。我当时很不理解，我说天这么热，还没来雨，怎么挖什么水沟啊？但是他已经说了，我们还是强硬把它做了。那晓得第二天呢，瓢泼大梦也下起来了。我当时我们才明白老和尚的用意，阿弥陀佛。
3: 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肠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还显是亲至这个英国，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着南无阿弥陀佛，声号。十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惨了五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道：“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出生大了，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汉家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老狼呢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掂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他就说一生啊，这个你看看这一生中我也知道报恩。
0: 钟不敲不鸣，鼓不打不响。菩萨不显神通，凡夫不知敬仰。在此道出二位法师所陈诸事，只为唤起我们的恭敬之心。

0: 往十方人者，珍惜善用，真知出实践，妙理贵躬行。贤公虽然不识文字，然而说起话来却常常妙语连珠，听闻者往往大感意外，惊喜莫名。2012年仲秋的一天，贤公正在劈柴，几位外地来的居士到寺院念佛，求老人家慈悲开示。贤公一边劈柴一边说，没啥可开示的，好好念佛，世上无难事，只怕心不专。大家听后忍不住为之鼓掌喝彩。老人家加重语气又强调了一遍，真没有难事啊。然后问起大家从哪里来的，大家回答之后，老人家笑着说，俺这是小庙，吃的是苦的，穿的是补的，你们来这儿要能受苦，能受苦才能了苦，你不来我不怪，来了就要守我戒，走到哪里要守哪里规矩。先辈寻常语，人间未见书。众居士不约而同齐念弥陀圣号，深感震撼。在《论语·学而篇》中，端木子赞叹孔老夫子有温良恭俭让五种美德，而弟子们总结贤公能够自在往生的原因时，细观贤公一生的行义，发现此五种美德在贤公身上同样是圆满具足。贤公性情温和，没有人见他老人家发过脾气，真可谓凡事付之一笑，于人无所不容。所以无论男女老幼，僧家俗家，亲近贤公未有不生欢喜心者。古贤曰，灭却心头火，踢起佛前灯，我辈当知，此乃真正入佛门的大前提呀。贤公一生慈心爱物，真诚善待一切众生，随缘随分，从来不令大众起一丝烦恼。老人家曾多次教诲弟子们说，宁可荤口念佛，不可素口骂人。周安世先生诗曰，人列五常首，慈居万德先，蝗灾三教论，一口若同宣。原来此处正是圣贤与凡夫的区别之处啊。
1: 有一次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院外边的玉米地里去转悠，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摆寺院的玉米穗。这位村民见老和尚去了，非常的不好意思。老和尚看这个村民不好意思，老和尚就说，哎，你摆吧，你见他大的摆，不要不好意思。老和尚马上就离开了。
2: 89年夏季，这里遭受了洪涝灾害，老和尚很亲自的把自己开垦的几亩薄田收入的1200斤小麦亲自送交到国库里，并且连粮食款都没有要，这反映出来他的思想境界很高，爱国爱教，为国分忧，多化众生，时刻帮助众生。
0: 贤公一生为人恭谨，数十年礼佛不用拜殿，也

从不曾有人见过他毁谤轻视过任何人。易经云，敬慎不败也。印祖将诚敬运为快速成就的唯一捷径，我辈当深信不疑。

0: 其中妙处。此时戏家玩味，忽然忆起释迦世尊的临终遗教，以苦为师，以戒为师，由此明白了老子为何曾自称拥有三件法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俭之一字，岂敢轻看呢？闲宫的老朋友铁脚僧上眼下强法师如是说：“
1: 真是个
2: 菩萨应是啊，菩萨应是，人家这度众生，就是做这个榜样，慢慢的叫你后学，不能求这富国了。”都是菩萨的应是，咱还看不住，看不住这个真福的这个奥妙。托钵念几十年，不会与行都做个念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人家给这万民父母兄弟，母亲给谁呀？
3: 一次电工去收电费。我师父说，那这个月的电费上个月相比那高那么多呀。电工二话没说，都打我师父两个耳光。我师父把电费掏出来都给电工。电工走了以后，几个居士说那不行，我们得找他领地去，他这样不讲理。我师父说算了算了，他打我算我挠痒了，吐到脸上等于给我洗脸了。我们出家人一定要度量大，能够宽容别人，永远记住仁者自安。
0: 世尊曾有一言，道破好大天机，一切法无我，得成于忍。2008年秋，闲宫在把来佛寺托付于印智法师之时，便再三叮嘱说，不怕没庙，就怕没道，不聋不瞎，不配当家。
4: 再不识字，再去当家，我这葫芦花样我是葫。
0: 古德曰：“养成大拙方为巧，学到真愚始知贤。”用在闲宫身上正恰如其分。上净下空老法师赞其为海会圣贤，的确名符其实。若不往昔修福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佛说，若不是过去生中勤修福慧，今生断然听闻不到正法。假如我们的福报不够大，纵然听闻正法，也不能升起信心。闲宫曾不断向人说起，能念佛的人都是有大福德、大善根之人，一定要把握住大好姻缘，老实念佛，当生成就。
4: 没有善根，他都念不了佛。好念佛，会希望极乐世界。
0: 佛言：末法异义人修行，罕一得道，唯一念佛，得度生死。弘一大师曾有记曰：阿弥陀佛，无上医王，舍此不念，是谓痴狂。闲宫的弟子们亲见了老人家往生的殊胜庄严，对净土的信心愈加坚定。千佛寺住持印寒法师和圆明寺住持印容法师也都表示，道场以后

0: 世世代代都要专修专弘念佛法门，绝不辜负恩师的谆谆教诲和殷切期望。
1: 尊敬的提督师上海下县老和尚，尊敬的教授师上京下空老和尚，尊敬的代戒师上位下县老和尚，今生我遇到这三位高僧大德，是我终生的荣幸。我一人穿上这份僧衣，绝不辜负这三位老人家对我的栽培和呵护。我一定要修和六合经，以戒为师，以苦为师，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我一定时时处处给四中弟子树起一个好榜样，一定要做到孝为人师，行为示范。特别是在我们中原这一块儿，这千佛寺、来福寺、圆明寺这三个净土道场，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一面大旗竖起来，给四中弟子做个模范榜样。我们三个时时处处一定要修和六合经，绝不辜负敬老和尚对我们的期望。
2: 我们师兄弟三个主持三个道场，我们一定不会辜负恩师显公老和尚的教诲，一定不辜负师父上人上净下空老法师的教诲。我们一定会修六合经，团结一致，在中原地区三个道场把净宗的一杆大旗树立起来。我们一定会把佛法承传下去，把正法承传下去。
3: 今后我们一定要实修实干，听上净下空老法师的话，应深入尝试寻修，一心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把老和尚的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达到圆满的佛道。
0: 印智法师代表诸位同门攻读了祭文，为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恩师上海下贤老和尚金身入纲法会，不孝弟子众等端身正义，供殿于恩师法体之前，上达恩师即诸佛菩萨曰：“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少怀壮志，少龙佛种，拜别慈亲，出家为僧，延迟境界，勤修犯行，90余载善事善终，律己秋气，待人春风，以身垂范，普利群盟，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桃李不言，下自西城，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今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声，不孝弟子拜瞻圣容，其师再来，莫舍完名，今历誓愿，我佛正蒙，于师教戒，信受奉行，同心同愿，众志成城，六合道场，百忍家风，广演正法，利要友情。古德教导我们不可毁谤众望所归者，因为人心所向，天命可知。 贤公往生前三天，曾手捧一本书，让一位居士给留影。
4: 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佛法行为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备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住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
0: 那是集结当代众多宗派的高僧大德赞叹净土法门、赞叹净空老法师的一本书，书名就叫《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老人家赞叹净空法师是一位佛知佛见的大德高僧，老法师能住世弘法是众生的大福报，希望大众能团结一心，共同光大佛法，广利众生，再三警戒学人一定要善护口业，千万不可毁谤圣贤人。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过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看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摇之，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

0: 五戒相经千要，佛陀教育网路学院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放掌。我们上一集啊，跟大家学习到五戒相经千要，学习到洛居士啊，这个到田地。以这个诉讼告状的方式啊，或者呢移动啊这个界标啊，标示这个土地范围的这个记号啊，移动了，侵占到别人的田地，价值啊超过五钱，就犯了不可悔罪。上次呢，我们学习到这个地方，今天接着我们啊继续学习下面的经文。

大家看经文。若有居士应输孤税而不输，是无钱者，患不可悔。我们先看这一段。这一段呢是讲漏税的，逃税。这个现在呢，这个逃税的也很多。一般商店都需要开发票的，这个发票呢，它就有税金在里面了。这个税金自古以来中国外国每个国家都有这个抽税金这个制度。一个国家的维持呢，就是依赖人民交税金来维持的。因此呢，这个税也是每一个国家呢政府它办事经济主要的来源。就是税金，那这个税呢，当然很多种了这里讲应输孤税应就是你应该交的应该交的，应该交呢而不交应输而不输输就是输送的意思就是你要交这个税金的应该交你不交，这样你逃漏税呢，达到五钱的，也患不可悔。这是讲逃税。因此我们一般呢，现在去买一些东西呢，都有发票。那么这个发票呢都有税金在里面的或者其他方面的这个应该交的这个税金呢也不能够逃税不能逃漏税，特别是做生意的人商业的人总是想办法呢这个逃税。那么如果合理的减税这个是无犯过去在台湾也有政府官员呢教我们呢你报这个所得税那么你怎么报那么这个就可以减掉一些税金了那个是无犯。那么交税这桩事情呢也有很多人他交的是很不甘心的但是如果了解佛法的人也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了。为什么呢？佛在经上给我们讲，财布施得财富嘛，法布施得聪明智慧，无畏布施得健康长寿。我们交税金呢，那么也是布施给国家嘛，这个也是法布施。不了解佛法的人难免呢他就会计较了总是想占便宜在台湾这个地区呢现在可以说住在台湾这个地区的人每一个人都有这个健康保险那么健康保险呢，每一个人他都需要交一定的费用劳资双方都需要交健康保险呢，就是它规定的

到哪个程度的疾病啊，看病呢，就是这个费用啊，由政府来支付了。啊，如果超过额外的啊，那个就需要自费。那么因此啊，有一些人呢，他有一点点小病呢，他就拿这个健保卡啊，一天到晚啊去医院啊去看病。啊，健保卡呢用完了啊，盖完了再换新的。那么我们道场也是一样啊，大家都有健保卡。啊，我一张健保卡呢，几乎都没有用的。啊，都没有用过。啊，我记得只有一次呢，去检查牙齿用了一次啊。其他时间呢，我们都是自己处理啊，或者看看中医啊，都不用。那么我们不用呢，就是让给需要的人嘛。啊，如果自己怕吃亏呢，一天到晚啊去医院，这个也不是好事情。啊，这个心态呢也是不对的。所以这是讲到这个啊，税金呢应该交的啊就交，明了这个因果。啊，你决定不吃亏，那反过来呢？你应该交的不交呢？这个是损自己的福报。如果受了戒呢，你逃税达到五劫呢，就犯了不可悔罪了。啊，那这个劫罪呢是相当之重啊，这个我们要谨慎。我们再看下面这段经文。富有居士至关税处，欲诸居士，如为我过此物，与汝半税。为此过则，为税五钱，犯不可悔。这段经文讲的又是另外一个情况啊，还是跟税金有关的。这个关税呢，就是现在讲的海关。啊，海关，我们到外国去啊，或者外国人到我们国内来啊，不管在机场啊，或者是这个海港港口啊，机场啊又叫空港啊，空中港口，或者陆地的关口啊，三个地方啊，这个跟外国交界的地方啊。这个都有一个互相啊，都会设一个关税处，啊，一般叫海关。那么关税呢，主要是这个进出口的物品啊，每个国家定的啊，都有一些不同。啊，有一些你带的东西呢，超过多少，那么就必须要报税了。没有超过呢，那就不需要报。那么有机事啊，到这个关税的地方啊，就是海关这个地方啊，要过这个海关。一出机事就是告诉其他的机事啊，这个我们出国旅行啊，常常会有这样的事情。那么一诸居士就是告诉其他的居士啊，就是如为我过此物，与汝半税啊，就是你帮我带这些物品啊，因为我一个人带呢啊，要交税金的啊，那我们分摊两个人带呢，就不用交税金了啊。那么我要把交税金呢这个钱啊，就一半给你。一路半税了，就给他一半啊。比如说这个过这个海关呢、啊，你要交100块人民币啊，你帮我带就不用交了啊，不用交呢，过这个海关呢、啊，我再拿50块给你啊，因为你帮我带了

这个税金呢、啊，就一半给你。那么这个居士如果替人家持过则，违税五钱就犯不可悔。这个居士如果他受了五戒了，那么帮人家带的这个违反了、啊、这个税务规定，啊，逃漏达到五钱，这个税金就犯了不可悔罪。这桩事情呢，啊，我们也常常听说过，啊，特别过去我们常常到国外啊，这些旅行社啊、旅行团啊，以前早期呢，我们到新加坡去啊，去打佛七啊，都会组团去，总是会请旅行社呢。带团啊，帮忙安排行程。旅行社大部分在出发之前一天啊或两天啊都会开个说明会啊，那么里面有一条就是提醒大家了啊，就是过这个海关呢遇到陌生人啊，特别陌生的人啊，就是要托你帮他带什么东西过海关啊，就决定了不可以帮人家带。那为什么呢？啊，因为你不知道他里面装的什么东西。啊，过去呢曾经听说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啊，有人呢在机场啊，碰到陌生人呐、啊，请他帮他拜托呢，他带东西过海关啊。结果呢，带过去之后呢，被检查到是毒品。啊、那么这个人呢、啊，真是百口莫辩啊，无法辨别。后来被抓去判刑啊，判重刑啊，真是很冤枉啊。因此，这个旅行社呢，特别提醒大家这一点。这个是啊，讲到这个税务的。那么这一条，我们在沙弥利仪呢也看到。啊，在沙弥利仪讲啊，啊，就是讲的比此地稍微详细一点啊，就是关税呢，这个税务官呢，啊，如果给他讲，比如说我们到海外去弘法啊，带的一些都是法宝，都是结缘的，并不是盈利的，去卖钱盈利的，啊，或者供养三宝、供养父母、师生的，啊，可以跟。海关的官员讲，啊，他如果同意了，啊，那让我们过去啊，这个就不犯戒。那我们往年呐、啊，每一次到澳大利亚办法会啊，东西都带非常多的，啊，每一次旅行团啊，去的都是一百多人，啊，带吃的、用的啊，很多东西。那么到了澳洲的海关呢，哦，看到这么多东西啊，这些官员啊，啊，我们只要呢告诉他我们是净宗学院啊办活动的，啊，他都很高兴让我们通过了啊，不用交税金，啊，他知道我们办的这是公益事业啊，并不是盈利的，啊，这个就无犯了。这是讲，帮人家带这些物品啊，那么这样逃漏税的啊，这是一种。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居士若世人遇到，
使令失税。

物质五权犯中可悔，那么这个又是另外一种情况。居士若世人遇到，就是一个受五戒的居士啊。假若呢，这个居士呢，只是别人啊遇到，就是不同的道路，另外一个道路。啊，比如说这个海关呢，它有一定的通道。那么这个居士呢，他去指示别人呢，啊，告诉他呢，你从哪里走，啊，你从那个地方啊过去呢，这个海关呢检查不到，啊，那么你就可以避免啊交这些税金了。啊，这个叫若世人易道，啊，这个易道。啊，这个在台湾呢也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就是在高速公路呢，到了收费站前面呢啊有一个小道啊，车子可以溜下去的啊，有一些人呢他知道那边有一条路，啊，那么他就从那边溜下去了啊，他就不用交钱了，跟这个意思也是一样。跟这个意思一样，那么如果你指示人家那个驿道啊，哎，另外一条道，你就走那边呢，啊，就不用交钱了啊。这样啊，令失税物质五钱，犯中可悔啊。这个不是不可悔啊，是中罪可悔啊，是可以忏悔的。下面这一段啊，是讲这个开眼了。若税处有贼，即二兽或饥饿，故事易道，令免失害不犯。这段是讲，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你只是别人一条易道啊，就是不同的道路，这个是不犯戒啊，就是这个海关这个地方啊，这个关口这条道路啊，通关这个地方呢，被贼占据了。啊，被盗贼所占了，啊，那么或者呢有恶兽，啊，刚好海关那个地方呢，啊，有一只老虎站在那里，啊，那你一过去呢就被当午餐了，啊，或者呢饥饿，啊，饥饿就是那边闹饥荒，这个就是讲。刚好这个时候，这个地方有灾难，有危险，那么你指示别人呢，你就不要走这一条了啊，因为这个是不得已的啊，不是故意啊要去逃税的，那现在就不能过啊，你一过马上就生命危险啊，指示他另外一条道路啊，令免失害不犯啊，就让他避免啊。受到这个伤害，那么这个是不犯戒的，这样是没有犯。那么这个是举出一个例子，啊，我们以此类推啊，这个戒律它有开车吃饭，啊，这个当中啊，我们要详细啊去分辨，啊，所以邪戒呢，这个戒相啊，要了解到很详细，啊，我们持这个戒呢。才不会有障碍。那么我们看看这个啊，弘一大师的补啊，这个补就是把这上面讲的啊这一大段的经文啊啊做个补充解释啊，这个在千要里面呢 啊没有注出来啊，弘一大师有补啊补注。此节属关税处啊，此节就是这一节经文啊，它是属于关税处海关这个处所啊，闻多啊脱劣

啊，这个就是这个经文呢，有很多呢是脱落了，啊，变成很简略。所以弘一大师在引用这个大律啊，就是比丘律啊、四分律，来补充说明。若孤客与过事物，与过则是税物值五钱，换不可悔。因随教道者，亦同犯故。啊，这是讲若顾客与过事物，与过则呢？啊，就是顾客啊，就是这个要交税金的、啊、这个客人啊，他讲啊，请这个居士呢，帮他带这个物品带过去。与过则就是帮他带过去了。啊，那么带过去呢？这个税务就是他税金呢，要交的这个价值啊，达到五钱就换了不可悔了。若顾客到观罗与过事物，税值当一半，与过值一耳。啊，若银税值近一卢一耳，啊，这个是，讲这个到这个关卡，啊，就是告诉这个居士啊，你帮我把这些物品带过去，这个税金呐，啊，原来要交的税金呢，就给你一半，啊，那么这样帮忙带过去呢，啊，这个也是达到五钱就换不可悔了。啊，那么另外呢，就是讲啊，这个税金呢、啊，全部都给你，啊，等于呢是他这个税金呢不交给国家呢，就交给你，你帮我带过去这些，哦，税金就给你，啊，这个也是同样的啊，五钱就换不可悔。又云若顾客到关是易道另过，断关税务。是税物值五钱，换不可悔。若顾客未到关，是易道另过，断关税物，是税物值五钱，换终可悔。啊，这个又引呢、啊，又再给我们进一步说明啊。若顾客到关，是易道另过，断关税物，是税物值五钱，换不可悔。那么这个就是补充这一段经文了啊，这段经文呢就没有讲得这么详细，啊，这个经文呢就是使令失税物值五钱换终可悔，那么弘一大师引用这个大律啊来讲呢啊，他是讲顾客到关呐、啊，是易道令过，断关税务，是税务值五钱，是换不可悔罪。啊，这个顾客呢，就是这个要过关这个客人呐、啊，已经到了海关这个关口了。啊，那么到了关口呢，他在前面给他拦下来啊，给他讲啊，你从另外哪一条道啊过去，就不用交税金了。啊，就是这个。顾客他已经到了海关这个关口了，到了这个地方了。那么这样呢，你逃税呢，值五钱，还是换不可悔，啊，这是根据四分律来讲的。若顾客未到关，啊，未到关就是说他还没有到达这个关口，啊，距离这个关口还有一段距离，啊，还有一段距离。啊，那么这个居士去告诉这个客人呢、啊，就是告诉他另外一条驿道啊，你走哪一条道啊？这样啊，逃漏这个关税，税务值五钱是犯终可悔。所以这一段补充说明呢，啊，就是补充说明这个经文里面呢，啊，就是居士若是的。

人易道，使令失税，物质五钱，犯中可悔。啊，就是告诉他另外一条道，不交税金呢，那么价值达到五钱呢，是犯了中可悔。那么大利呢，他讲的是，顾客呢，他还没有到关口，你就告诉他走哪一条路，啊，这样逃漏关税打五钱是中可悔，啊，如果他已经到了这个关口了，啊，这个时候告诉他呢，走另外一条驿道，啊，这样逃漏税金达到五钱呢，也是犯不可悔，啊，这是弘一大师啊，根据这个大利啊，在补充说明这段经文。接着啊，我们再看下面的经文。又有居士与贼共谋，破诸村落，得物共分，值五钱者，犯不可悔。啊，在这个签没有触及啊，这个补给我们讲的，此节属共齐处。啊，共齐呀，啊，就是共同约定一个时期。啊，在哪一个处所？啊，我们现在呢讲的就是事先预谋，事先预谋啊，在哪个地方作案的？啊，这个叫共齐处。啊，这是讲又有居士与贼共谋啊，这跟这个盗贼呢共同啊谋划破诸村落。啊，破呢就是去攻破一个村庄，一个聚落，啊，就是去偷盗。那么得到的这个物品呢，啊，共分，啊，分赃啊，啊，分这个赃物，啊，价值五钱呢，犯不可悔。啊，这是讲共齐处。跟盗贼合作，啊，到一个村落，啊，那么去偷盗的。那么现在呢，没有村落啊，这个城市啊，这些一个地方啊，比如说一个社区，啊，一个住宅区，啊，跟这个意思是一样的。啊，古时候呢，人口少，住的地方啊比较疏散啊，没有像现在这么密集。啊，如果现在呢，在城市来讲啊，这算是一个啊社区。我们在新闻报道啊，也常常听到了啊，有一些社区呢啊被偷了、被盗了啊。在以前呢，这个啊台湾早期呢，我父亲也做过建筑事业啊，有一些工地啊。常常有人去抢、去偷，啊，偷呢就是偷那个钢筋，啊，三更半夜呢，他就开个吊车去了，啊，吊走了，啊，那么有的拿刀拿枪呢去抢，啊，这个都属于这一类的，啊，共齐处，啊，如果受了五戒的居士呢，跟这些盗贼呢。互相合作啊，那么去偷去抢，啊，达到五钱就犯不可悔了。接着我们再看下面经文：道无主众生者，执虫啊，这个铅有注解，因执水虫也，啊，这是一种水虫，与陀螺虫等，铅未见翻译啊，这个陀螺虫是印度话。这个签给我们讲，没看到翻译，啊，人取举着气中，居士从气中取则，犯不可悔，选择如上啊。这个补里面给我们讲，此节属无足处，啊，这个无足处呢？就是无足众生，没有脚的，啊，没有脚的众生。闻言，直从于。

头螺虫等，大力做刺虫、千头螺虫啊，这是补士啊给我们补充的啊。这个植虫呢啊，形状呢类似蚯蚓啊，能够刺入人畜肌肤当中，吸人的血液，但是这种虫可以做药。选择如上啊，这个选择如上呢，就是如前文之分别啊，就如同前面的经文所讲的，离处为不可毁，为离处为可毁。离处就是说，你把那个东西呢，拿离开呢，它原来放的地方了，啊，把它移动了，这个移动就叫离处。啊，为离处呢？就是哪里，但是没有移动，啊，有这个道心呐，是动了一下，没有离，没有把那个东西移动，这个是可以忏悔的，如果离处就不可悔了，这是，有人呢抓这个虫啊，放在他那个器具里面，他那个虫啊，抓在放在器具里。人取浊气中，那么鸡翅呢？从这个气当中呢，去把它取出来，这样就换不可悔了这个虫啊是可以做药的就是去偷它那个虫这个虫啊，别人呢他抓的他抓的呢放在他的气当中。他这个放在水桶啦或者他的脸盆啦或者他装的这个器具当中，这个鸡翅呢，从他那个器具把它拿出来，把它拿过来这样就犯了不可悔罪了那么这个。里面呢，当然还有一些开遮吃饭的这个一般的居士如果以道心去道这个无足众生我们这个经文关键的一个字就是道你是要偷盗道心的你要那个虫，那。这个方面呢，肯定他不是去放生的如果放生的呢，可能佛就会说另当别论他这个可能另有用途的。好，我们再看下面经文：道二足、三足众生者，人及鹅、雁、鹦鹉、鸟等，是诸鸟在龙凡中。若道心取则，犯不可悔。于如上说，这个是前面呢一段一节经文是讲这个道无足众生，就是那个众生呢没脚的就是虫类的爬虫，它没有脚的。那么这里这个道的是有脚的二足、三足众生，就是两只脚的、三只脚的。这个补释里面给我们讲，此节属二足处，这一节经文呢属于二足处。前面呢一节经文是无足处，这个二足就是两只脚以上的。那么三足我们就很少见了。这个广化老法师呢，他这个注解呢，也有引用我们历史上记载，这个三足的众生就比较少见，三足众生颇为罕见。在历史记载呢，大禹父鲧治水无功，这个大禹治水在我们中国历史是很有名的，那么他的父亲呢，鲧，就是治水呢。就是没效果，
啊，舜即之于羽山，啊，就是被这个舜帝呢诛杀了，啊，杀死在羽山。那么他被杀死之后，精魂入羽渊，化为黄乃

有没有看过啊？我们同学如果有看过，或者大家在网络上啊有这个资料啊，或许可以看到啊，或者看看动物奇观啊，啊，是不是有这个山竹鸭啊？根据我过去看的啊，在记忆当中啊，好像没看过啊。那么历史上有这些记载，有这些记载呢，可能以前有，现在看不到，因为现在呢，我们地球上的确有很多这个稀有的珍禽异兽啊，都绝迹了啊。现在呢，这个有很多保育的野生动物呢，因为受到地球暖化的影响，也都不能生存了啊。这个我们是可以理解的。啊，在过去有啊，现在呢可能就看不到了。那么这个是到二族三族众生啊，这个二族呢就包括人在里面啊，人及鹅啊，因为人呢也是二族啊，人也是两只脚啊，啊，那么鹅也是两只脚，燕、鹦鹉、鸟啊，大部分看的我们都是看到两只脚。四诸鸟啊，在龙凡中啊，这个四诸鸟啊，这个鸟啊被关在这个鸟笼当中，若道心取则犯不可悔啊。我们关键呢、啊、就是在道心取则啊，是有偷盗这个动机了，要去偷那个鸟。那么这样啊，把这个鸟笼里面那个鸟呢，啊，偷过来，啊，那是偷盗心，就犯了不可悔。鱼如上说啊，鱼就是其余的呢，就如同上面呢、啊、经文所讲的，啊，以此类推。那么下面讲道人了、啊，啊，道人有二种。一则单去，二则共齐。若居士以道心单人着捐上，人两足离地，犯不可悔；若共齐行过二双步，犯不可悔。宜皆如上说。这个是偷盗人的啊，这个盗人就是抢人呐、啊。啊，抢人啊！那么有两种方式，一则呢单去啊，这个单去呢就是用背的、用挑的啊。如果盗人呢，这个用单的啊，放在笼子里面用单子挑的啊，像我们现在在天目山呐、啊，有背山啊。那个挑的啊，这个若居士以道心呢单人着肩上啊，这个人呢两足离地，这个人呢他两只脚离开这个地面，那这样就犯了不可悔了啊。这是这个单去啊，这种啊。若共齐行过二双步，犯不可悔，宜皆如上说。我们这里这个弘一大师也有补释啊，我们看这个补释：人两足离地，大力作过二浊啊，这个浊呢，就是在高远的地方行走。同文云二双步啊，二双步，立藏本及一切经音译皆作二手步，大力作二浊啊，在四分力呢是叫做二浊。那么在高丽大藏经这个经本里面呢，以及一切经典里面呢，它那个音译啊，那么都

称为二手部。这个广化老法师呢，也特别把这个注解啊，他二拙呢，他是指老年人走两步路。啊，这个老年人他走的这个步伐不会太快，也不会太大。啊，就老年人走一步大概约三四寸。啊，就是，那走两步呢，还不到一尺。啊，这个就犯了不可悔了啊！过这个两双步啊，过这个两步啊，就犯不可悔啊！宜皆如上说，这个道人呢是这两种方法啊，这个单去啊，这个单去呢就是用明抢的啊。我们大家如果看过这个古代这个古装戏啊。啊，这个抢劫民间妇女，啊，用抓的，用背的，啊，用武力呢绑这个小孩子，啊，把他抓走了，啊，光天化日啊，啊，抢劫这个良家妇女啊，啊，把用轿子把他抬走了啊，或者用这个马匹啊。把他抓走了，啊，这个是单去这一种方式，啊，第二个共骑，啊，共骑呢，这个就是现在讲的这个绑架这一类的，啊，他这个如果要绑架一个小孩子啊，啊，这个就骗这个小孩子，啊，说你父亲呢，啊，在某某地方出事情了，啊，你赶快上我的车子。啊，我带你去。啊，这个小孩子呢，啊，不知道他是在骗他的，啊，就相信他了，就随他上去了。啊，上了这个车呢，啊，一动两步就犯不可悔了。啊，那个轮胎呢，大概动一下就不止两步了，啊，不晓得几十步了。啊，这一类呢，这个供给呢，就属于像现在绑架这一类的。啊，现在这个绑票的也是很多的，啊，常常听说的，啊，在台湾也是常常有听到这个绑架这个案件，所以现在呢，很多做父母的啊，都要送小孩子到学校啊，小孩子放学回家呢，又要到学校门口去接他回家。啊，就是呢，怕这个小孩呢被绑架了。啊，绑架呢，这个要价多少钱？啊，如果不给钱呢，那就要他的命。啊，像这一类呢，就属于共骑啊，共骑。那么这段经文是讲这个。道二足三足众生啊，人以及鹅燕鹦鹉鸟啊这一类的啊，二足跟三足啊，所以这个二足就包括人在里面了啊，两只脚跟三只脚的啊。那么下面这段经文是讲四只脚的啊，请看经文。道四足者，象马牛羊也，人以神系着一处，以道心牵将过四双步，犯不可悔。啊，我们先看这一段。这个在补啊，讲此节属四足处，并多足处。啊，因为下面经文呢，又讲到多足啊，超过四只脚的。这个盗四足啊，就是去偷盗啊，这个大象、马匹，这个在古时候就比较多啊，现在可能比较少。啊，古时候呢，听说有专门在盗马的，啊，就是专偷人家的马匹的。啊，还有盗人家的牛

啊，把别人的牛呢就牵走了，啊，牛羊啊都牵走了，啊，就是人呢用绳子把它系着一处，啊，这个动物呢大部分都是有绳子拴着啊，特别是牛、马啊，都是有绳子拴着啊。那么主人呢，把它拴在一个地方啊。如果鸡翅以倒心呢，把它牵走了啊，把那个绳子牵走了啊。比如说一只牛呢，把它牵走了，过了四双步啊，就是四步，就犯了不可悔。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若在一处卧，以道心驱其过四双步，亦犯不可悔。啊，这个是讲这个四只脚的动物啊，若在一处卧，卧就是它在那边躺着休息。啊，那么以偷盗心呢，把它叫起来，啊，以道心驱其。把它赶起来，啊，驱起就是把它赶起来，啊，赶起来呢，这个四足的动物呢，如果走过四双步，啊，就犯不可悔了，它这个脚走了四步，啊，四双步，啊，犯不可悔。多足一同啊，就是多脚的也是一样，落在墙壁篱帐内。以道心驱出，过群四双不止，犯不可悔。于如上说，若在外放之，居士以道心念，若放牧人入林去时，我当盗取，花念之机，犯终可悔。若杀者，自同杀罪，杀以取五钱肉，犯不可悔。这是讲啊，落在墙壁篱帐内，以道心驱出，过群四双步者，犯不可悔。于如上说，啊，在墙壁篱帐，这个牛马啊，特别是羊啊，我们去看过人家养那个羊的啊，它有一个羊寮。啊，这是养了很多羊。那么羊就是它是一个羊群了，啊，你人饲养的或者是在外面，这个讲篱帐内呢，大部分是人家饲养的，啊，跟我们看外面那个野生的，啊，是不一样的，啊，野生的它不会有墙壁啦、篱帐这一类的障碍物，啊，这里讲这个墙壁篱帐呢，一定是有人饲养的。那么把这些动物呢放在这个地方。那么居士如果以盗心驱出，盗心就是起了偷盗这个心了，啊，要盗这些牛羊，啊，把它驱赶，过群四双步，啊，他被赶的这个牛羊啊，他在这个牛群或者羊群、马群这个当中呢，走过四双步，这样就犯不可悔了。于如上说啊，那么于就是其余的呢，就如同上面经文所讲的，若在外放之，啊，这个是居士呢以道心念，若放牧人入林去时，我当盗取。花念之机，犯终可悔。啊，这是主人呐、啊，牧牛牧羊的人呢，把这些牛羊马啦，啊，或者象啦，啊，他把它放到外面，啊，没有关在里面，啊，放到外面让它吃草。啊，这个居士呢，如果以道心动了这个念头了，啊，若放牧人入林去时，等到呢这个放牧的人呐、啊。他走到那个森林里面去的时候呢，啊，他不在的时候呢，那我当盗取啊，我准备在这个时候呢下手来偷这个牛羊。花念之机，犯终可悔。花念就是动了这个。

这个念头啊，有这个动机了，但是实际上呢，还没有去行动。这个时候呢，如果发现不对了啊，这是可以忏悔。在这个时候呢，所犯的是终可悔罪，终罪可悔。我们再看下面，若杀者自同杀罪，杀以取五钱肉，犯不可悔。那如果你偷盗了这些动物啊，这个四只脚的动物，偷过来呢，把它杀了，那么自然呢、这个就同杀罪啊，跟前面这个杀生这一条戒啊，以那个罪呢相同的，以那个结罪是相同的。那么杀以取五钱肉，这个杀了之后呢，他拿这个肉去卖钱，这个钱卖达到五钱，就犯不可悔了。这是讲这个盗戒这个五钱呢、实在是不多就犯了不可悔罪所以这条戒呢特别难持我们看这个广化老法师这个他有一个注解一般发心易盗本为小可悔，此处言中可悔者有二因：一则以印度北方接连沙漠地区，而沙漠地区是游牧民族，其一切生活、衣食住行，皆仰赖牛羊。若不严加禁止，则盗牛羊之事层出不穷。世尊本行其无形之子，故加重其险；二则中智，或为小智之物。那么这一段注解是给我们说明了这段经文讲的是犯终罪可悔一般发心易盗易盗就是发这个心要去偷盗但是还没有实际上去盗这本来是小可悔，是小罪可悔，没那么重没有达到终罪。此处言终可悔者有二因这个地方呢，讲终罪可悔有两个原因一则呢，以印度北方接连沙漠地区就是佛陀当年出生在印度弘法的地区，当然印度这个地区是为主要的当然制定一些戒律呢，也是根据当时的地理环境当时的风俗民情有相关的。那么沙漠地区呢，都是游牧民族他生活上呢，衣食住行呢，的确都仰赖这个牛羊像我们中国这个蒙古啦、西藏啦、这个新疆一带的大部分呢都仰赖这个牛羊所以这条戒呢就定得比较重一点，定到中罪应该原来是小罪那么定严格一点呢，就是防止的这个盗牛羊的事情常常发生如果不定重一点呢，这个事情就常常会发生。那么另外一个原因呢，那可能呢，这个是古时候呢，这个经文抄写翻译呢会有误写所以他这里讲中智或为小智之物可能呢，这个中跟小这个有时候也会写错这个我们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呢，

0: 古时候流传下来的经本啊，古人他的原则是不随便去给他带动的啊。那么在旁边做注解啊，解释呢这个字应该是哪一个字啊，这样读起来这个意思呢才相应。那可能啊这个字呢是一个错字啊，是一个错字啊，但是没有改他的原文，在旁边做注解。这个是我们应该要遵守的一个原则。那此地呢啊，广化老法师呢也是给我们提出来啊，因为这个经传的年代久了啊，古时候呢都是用手抄的啊，难免啊有抄漏掉的，字抄错了，或者他得到那个原本呢已经不完整了啊，这样再抄下来啊，难免啊有遗漏，有一些错误。好，今天时间到了啊，那么我们就先学习到这一段。这个下面呢啊还有啊一大段经文啊，这个道卷呢还有一大段经文啊，我们下一次再继续来学习。谢谢大家收看，祝大家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上面我们学习过普贤菩萨的十愿啊，普贤菩萨十愿也可以说是菩萨的总愿啊，但是除了这个总愿之外，还有总愿，一切诸佛的总愿啊，就是普贤菩萨十愿呢，也不离这个总的四弘誓愿啊，这是就是连阿弥陀佛四十八愿要把它归纳起来呢，这个四弘啊都能够包括啊，所以四弘是总纲领，展开来是无量无边诸佛菩萨的大愿啊。我们接着来看这念这一首偈啊，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在三十系列法师当中，四弘誓愿的也有三次啊，每一时都有一次。这个四句呢我们留到后面再说啊，先看再接着看呢，这是三宝赞啊，就这个里头有赞叹啊，就是称赞如来。三宝赞呢，赞佛、赞法、赞僧啊，称为三宝啊。宝是比喻啊，世间人有了财宝了，就能过很富裕的生活啊，过很幸福的生活啊，就是它能够解决我们物质生活这些问题。那么佛法僧呢称为三宝，是真正的三宝啊，因为世间财宝只能解决我们这一生的问题，不能解决生生世世的问题，更不能解决六道生死轮回的问题啊，轮回之外还有问题啊，不能出离十法界的问题，不能证得无上菩提的问题，这问题多了。但是这个三宝那是真的宝了，绝不是世间财宝能够相比的啊！为什么呢？它能够解决六道生死问题，它能够解决十法界的问题，它能够帮助我们证得究竟佛果的问题，这才叫珍宝了。那我们要问一问了，那能不能解决我们现实生活上问题呢？啊，这答案是肯定的，当然。为什么呢？六道里面这小问题啊，啊，无上菩提是大问题，大问题都能解决，这小问题还算什么呢？啊，很可惜世间许许多多人迷而不觉啊，啊，把这个三宝啊忽略了啊，这三宝不在外面，在自心啊，佛宝是自心觉，法宝是自心证，僧宝是自心证，自心净，觉正净三宝啊，啊，
觉正净是性德啊，所以三宝不在外面呢。啊，没有人求不到啊，真的是有求必应啊。啊，到哪里求呢？向自性当中求。师尊把这些理论告诉我们，求的方法也告诉我们，三宝现前之后的境界也说得很详细很明白啊。那个境界，华藏世界、极乐世界、一真法界啊，所以唯有三宝能帮助帮我们转迷为悟，转凡成圣，转娑婆为极乐。转秽土为净土，转十法界为一真法界，这才是真正的宝啊！啊，我们现在先看这第一段啊，第一段是赞佛啊，佛宝赞无穷啊。这一句意思双关，有自信的佛宝，有四相上的佛宝啊。四相上的佛宝呢，举最近的释迦牟尼佛啊，为什么呢？他要不出来示现做佛啊，教导我们这是觉正净真实法，我们永远不会知道啊，没有人能说得出来啊。所以这个地方这个赞佛，自性佛跟四相上的佛通通都不挂了啊，赞无穷啊，体性无穷啊，四相上也无穷。功成无量劫中啊，功，这从四相上讲，修行的功夫啊，啊，佛是从人修成的啊，要修多久呢？修无量劫，不是短时间的。那我们一看呢，这个无量劫太长太长了，往往把我们修学的心呢吓到了。哎呀，这无量劫那到什么时候才能成就啊？大乘教里面佛说了，不但时间是假的，空间也不是真的啊。时空从哪里来的呢？是从我们妄念当中产生的啊，不是真实的。如果你要是转迷为悟，
无量劫了就变成一刹那。要是觉而啊，这个迷而不觉呢，一刹那就变成无量劫。世尊在大乘教里面对这桩事情讲的很多啊，尤其是我们在华严经上得到的。迷而不觉了，确实是无量劫；觉而不迷呀，一念顿超啊！啊，这个事情难在哪里呢？难在我们呢，不能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难在这个地方，什么时候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了，功成无量劫中啊，你就成就了。无量劫就没有了。谁做到了呢？释迦牟尼佛做到了，做出榜样来给我们看。巍巍丈六紫金容。巍巍是形容，高大了。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身高1丈6尺。1丈6尺，在我们想象中那很高了，差不多有现在我们2个人这么高啊，那不变成巨人了？实际上，古印度那个时候的丈，这个度量，这个度量衡呢，跟我们现在不相同。诸位要看看。弘一大师略学31种，后刊这里面呢有一篇叫周彻考，周朝时候人用的那个尺，一尺大概只有我们现在的尺6寸的样子，那么这么一看的时候呢，我们就。

想到这是很合理的。释迦牟尼佛个子是很高，大概像我们现在讲公分呢，应当是80多公分呢，90公分的样子，啊，是比一般人个子高。但是很正常，啊，并不是，像我们现在这个尺1丈6啊，那就太高了。啊，佛的身体肤色，啊，皮肤的颜色，紫金色，啊，所以这一句是赞叹，赞佛的。这个身色啊，巍巍丈六紫金容啊。那么这种相好从哪里来的呢？一个人的心好，思想好，言行好，把自己这个身色可以随自己的意念来转变。我们这个世间人认为这样的身体啊，身材，这样的肤色是我们人间最尊贵的。这个世间人看相像贵相，佛每一种相呢都是贵相，都是世间人非常羡慕、非常喜爱、希求而求不到的相，佛通通具足啊。然后佛告诉我们，这个相好是果报，果必有因啊，修什么样的因呢，得什么样的果报。你看现身说法了啊，教我们你要得好相啊，那你好好修行，相随心转，这个身体啊，体质也随心转啊，这个转变是非常快速的。至于山河大地环境啊，这个随心转呢，那个功力要更高啊。我们如果把这个功力分三等，上上等的，你居住的环境风水都转了啊；中等的呢，体质转了；下等的呢，相貌转了啊，所以转相貌是最容易的。啊，这个相貌一转呢，你应当就有信心了。从此之后，啊，决定不起个恶念，啊，决定不起一个不善的心，啊，那你慢慢的时候，你能转身体，又能转境界。啊，到转境界的时候，连人事环境都转，啊，人事环境是恶人见到你的时候啊，不起恶念，啊，这个现代这个科学里面都讲得通啊。像我们中国人讲啊，气氛啊，这个外国人讲的是磁场。你这个磁场在佛法里面讲光啊，啊，我们常常在经上看到佛光普照啊，啊，佛法里面讲的光就是中国人讲气氛。你这个气氛非常慈悲善良啊。

沃人进入到你这个气氛里面去的时候，他受感动啊，沃念能暂时不生，啊，在你这个光就是气氛摄持之下，他不会起沃念。啊，离开你这个场所的时候，他可能沃念又起来了，但是在你这个气氛笼罩之下了，这个沃念不能升起。啊，那么这个是一般常识，啊，是真的，不是假的，啊，所以我们真正明了，希望自己，啊，境界不断向上提升，要在心行上下功夫，啊，那叫真功夫。你在经教文字上下功夫，如果不能落实，那个没有用处，转不了境界。那从前李老师常讲，该怎么生死还是怎么生死啊，你学了经教讲经说法啊，顶多是你赔一点福德啊，福德便是不是功德啊，功德能了生死，能解决问题。功是什么呢？是落实才叫功夫。不落实，不是功夫，啊，没有真功夫，啊，那么修一点福，啊，这个福报就是所谓三界有漏福报。为什么叫有漏呢？你烦恼习气没断，就是有漏。啊，你修福，烦恼习气没断，这叫有漏福报。这下面一句呢，觉到雪山峰啊，这是讲释迦牟尼佛修行呐。你看看前面一句讲果，果报，果必有因，啊，因是什么呢？因是修行。雪山就是喜马拉雅山呐，这个地方是做比喻，啊，觉道就像雪山的顶峰一样，啊，那么这一句就是说明，啊，他老人家修行正果，正到究竟圆满的佛果，用雪山来比喻，啊，雪山最高峰释迦牟尼佛修成再看下面一句，眉际玉毫光灿烂，照开六道昏昧，自己成就了。就要帮助众生啊！前面是自己修行正果，自己正果之后啊，要教化众生啊。眉际玉毫，32相之一，我们常常在经上看到啊，佛号佛放白毫光。毫光里面有化佛，有化菩萨。啊，光中化佛无数亿，化菩萨众亦无边呢。我们在《赞佛偈》里面念到的呀。啊，白毫放光啊，这个眉际玉毫就是通常讲的白毫，啊，白毫放光。照开六道昏蒙，啊，这一句话就说明，诸佛如来因六道众生有感，佛就有应了。

应化到六道里面来，教化一切众生。应化的理非常深，我们无法了解。应化的思非常玄妙，不可思议啊！应以什么身得度，他就现什么身。啊，佛自己绝对没有起心动念现什么样的身形，没有。啊，佛要起心动念，那不变成凡夫了？凡夫才会起心动念呢。我们今天参加什么宴会，就起心动念了。哎呀，我今天要怎么样打扮，穿什么样衣服？啊，凡夫起心动念，佛菩萨不会呀。连阿罗汉应化在世间，都不起心不动念了。啊，不起心不动念行吗？行。啊，我们现在这里很清楚了，你看那个水接近。啊，那个水起心动念吗？没有。自自然然的应啊，我们是众生，我们给他的感啊，我们写上文字贴在这个玻璃瓶里的，这是用文字来感，或者用音乐音声来感，你看他的回音啊，我们是有意思，起心动念有意思，他没有啊，他应得很自然呐。感应道交的道理啊，啊，所以六道众生有求，这就是感呐、啊，佛菩萨就有应呐、啊。啊，那这原理就是一切唯心造。啊，我们今天这个唯心造的，那我们要求，我们求佛菩萨，佛菩萨就有感应。啊，这个一切唯心造是最高的用世间的话讲真理呀。啊，这句话我们究竟能够体会多少呢？怎么个解读呢？太难了，不能错解。啊，错解，那你的过失就大了。啊，变法界虚空界。现在科学家讲，无限的空间为事，不离唯心，全是唯心所现，唯识所变的。啊，那你要问的时候，我们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现在怎么办？我们是在迷呀，不是在悟啊。迷还是唯心，悟也是唯心啊。但是我们今天在迷而不悟啊，迷而不悟，我们在六道里头要受尽苦头做梦，是唯心的啊，有人天天做美梦，

啊，很快乐。有人天天做噩梦，都是微信啊。啊，那你也知道，我们现在天天做噩梦啊，佛菩萨天天做美梦啊。啊，怎么样？

感应很灵啊，橙子灵。啊，所以大乘经里面字字句句决定不能够错解，决定不能够误会。啊，错解误会，那你还要继续搞六道三途。啊，不知道到哪一劫你才能够回头，你才能去悟。啊，所以要用真诚心、恭敬心，啊，求法了。

佛菩萨善知识的教诲，我们要真正懂得他的意思啊。如果有疑惑要问啊。中国佛教史上赵州八师有行诀啊，八师老翁了还在外头行诀，为什么？疑惑没断，要亲近善知识，到处请教，断疑生信，然后功夫才得力了啊。那么现在人麻烦在哪里？有疑惑他不肯问，好像问呢很丢面子，很不好意思。读经听经往往去结其意啊，这就是不好学，不虚心啊。啊，那么纵然有人也请教，请教就很随便。善友对你的开示，你懂不能体会？啊，这是什么道理？印光大师说得很好，你没有懂。一分沉浸得一分利益。两分沉浸得两分利益啊，这个学生跟老师请教，老师的答复很多人听啊，啊，这个学生提出的疑问可以说是一般大家共同的疑问啊，老师答复了之后啊，学生那么多人听，有人开悟了，有人依然不懂啊。每个人听了老师的这个说法的时候，个人悟的不一样啊，决定没有两个人觉悟的是相同的。什么原因呢？每一个人对老师心态不相同，那就是印光大师讲的十分恭敬，这个人得到的利益是十分，一分恭敬呢他只得一分，不一样啊。嘿，这个在中国历史上呢最有名的例子，莲池大师。莲池大师在年轻的时候好学啊，那个时代有一位善知识辩荣法师，这在高僧传里头都有啊，他非常仰慕啊，啊，去亲近辩荣法师啊，到他那个山下了，他就开始三步一拜啊，他不是走上山去见辩荣法师，他是拜上去，三步一拜，一直拜到这个大殿的见辩荣法师啊。那么当时

这出家在家的人很多啊，都在这个辩荣法师身边呢、啊。啊，看到这个莲池这样恭敬，啊，拜到老和尚坐下，求老和尚开示。啊，老和尚说什么话呢？辩荣法师只讲了一句话。你不要被名闻利养害了。旁边的人啊，听了之后啊，都笑。哎，笑什么呢？笑这个人，你看这么虔诚，一步一步拜上来，老和尚对他并没有什么妙法传给他了。这一句话老生常谈呐、啊。常常讲啊，大家听了都耳边风了。莲池大师一生成就，成为净宗一代祖师，他自己讲了，就是得力于辩荣法师这一句话提醒了。那这句印光大师他十分诚敬，所以这一句话对他来讲十分利益。啊，老和尚旁边这些人呢，常常听啊，听得很耳边风呢，啊，他们没有恭敬心，所以不得利益。啊，老和尚并没有秘密传他了，大庭广众之下说，为什么他得利益，别人不得利益？啊，这个地方你就能晓得，啊，真的是一分沉浸得一分利益，十分沉浸得十分利益。天天在老和尚身边，对老和尚并没有恭敬心，啊，什么利益都得不到，啊，远方来的一个人，啊，十分沉浸呢，得十分利益，这桩事情，好好去想想，啊。然后的时候回光返照，我自己学佛为什么不得利？啊，那么我再告诉诸位，张家大师的学生多啊，方东梅先生学生也多啊，李炳南老居士学生更不必说了。啊，这么多学生当中，有成就的几个人呢？什么原因呢？对老师的心态不相同。古人讲，尊师重道。啊，尊师重道不在形式上，是在心性。啊，你听了老师的教诲，真干，你就能得利益。啊，听到老师教诲，不能把它落实在自己生活当中，没用处。啊，你什么利益都得不到，你落实一分得一分利益，落实两分得两分利益，啊，落实十分你得圆满利益，没有别的。啊，所以成佛之后啊，就应众生之感了，教化一切苦难众生呐、啊，六道昏蒙啊，没有智慧、啊。

迷惑颠倒啊，真的是觉而不迷，邪而不正，然而不净，六道众生。龙华三会愿相逢，前面讲释迦，这龙华三会呢讲弥勒啊，诸位常常念无量寿经啊，你在这里你一定能体会到啊，释迦牟尼佛灭度之后，把将来弘法利生的这个使命付托给弥勒菩萨，弥勒菩萨将来要从斗率天下降到人间来示现成佛啊，龙华三会呀，那就是弥勒佛这个弘法的大会。凡是在释迦牟尼佛正法相法末法这个法运一万两千年当中啊，修集善根的人，在世尊这个法运里面没有成就的，将来在弥勒菩萨成佛的时候都会成就啊。换一句话是，因是在释迦牟尼佛这个会里头种的，果呢要在龙华三会就现前了啊。所以许许多多人呐、听到经上这么说啊，大家都求生弥勒净土啊，希望将来在弥勒菩萨会上呢证果，证阿罗汉果，证辟支佛果，证菩萨果啊，这只是不错了，也很难得了啊。言说法真宗啊，这个法真宗是什么呢？真宗就是念阿弥陀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换一句话说，将来弥勒佛出世，怎样把释迦牟尼佛这个因地上种的善根的这些人啊，这善根这些人让他们成就，用什么方法成就呢？依旧是讲净土法门，依旧是讲无量寿经、观无量寿经、佛说阿弥陀经啊，教导大家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么成就的啊。这个法真宗啊，我在讲这个无量寿经的时候说过就很多遍了啊。弥勒菩萨将来成佛讲什么经？讲什么法门呢？还是这个净土三经是最主要的，

由此可知，这样啊，念佛往生，啊，到弥勒会上再往生，这个相差了56亿7000万年呐。我们还是等56亿7000万年之后啊，再念佛往生，还是现在念佛往生？这个账你会不会算呢？啊，弥勒会上怎么成就的？依旧是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啊，那么现在念佛往生的，到弥勒会上再念佛往生的，你现在往生的变成老大哥了，你超前太多了，他们落在后面了。啊，落在后面也不错了。

只要能去就不错了。这个赞颂含的意思很深啊，很广啊，就看你怎么个悟了。你要是真正悟了，现在努力赶快往生极乐世界，这个法师是对亡人的，有些业障深重，这一生当中还不能回头，还不能觉悟，嘱咐他到底下一尊佛成就。所以字字句句都是双关的。那我们要大彻大悟啊，这个大彻大悟不是明心见性啊，大彻大悟是这一生当中决定要往生啊，这个机会不能错过，一错过之后，你将来再就是遇到这个弥勒菩萨也要等56亿7000万年之后，这个时间真的太长太长了。那么在这么长的时间当中，那李老师常讲的，你难免流转六道啊，这个六道里头，特别是三途啊，苦难有的受啊。赞颂后面又是一番说法开始，我们看底下了这一段开始。人人份上本有弥勒的，个个心中总为净土，了则头头见佛，悟来步步西方。这个是一段。了是明了，中峰禅师告诉我们，人人份上本有弥陀啊，就是人人本分，发而如是啊，这话叫自自然然的，你本分上，你就弥陀就是自心的。前面讲了，弥陀即是我心的，我心即是弥陀啊。我们在这个地方讲自心，自心呢很容易误会，就以为我们一天到晚胡思乱想的心。没错，胡思乱想的心是弥陀，可这个弥陀啊已经颠倒了，已经迷了，已经不知道自己了。已经在那里搞六道轮回了，这了就是弥陀。迷了就是凡夫。个个心中总为净土，这了净土就现前，弥了秽土就现前。土没有净秽呀，心里头没有圣凡，没有众生，没有佛。生佛净秽是为师所变，那么这个就是。

是一切法从心想生了。啊，心清净，净土现前；心不清净，秽土现前。心觉悟，凡夫成佛；心迷惑，永远做凡夫。这两句话就这个意思啊，所以了则头头见佛啊，了是觉悟了，明了了，悟了之后啊，步步西方呢。这前一句，转凡为圣啊，你见佛你就成佛了，你不成佛你怎么能见到佛呢？啊，你见菩萨你就成菩萨了。善财童子五十三参那是最好的例子，他自己证得初住，他就见到初住菩萨啊，吉祥云比丘是初住菩萨，啊，他证得二住，哎，他就见到海云菩萨，海云比丘，海云是二住。你自己证到等觉，你才能见到等觉菩萨。啊，但西方世界不一样在哪里呢？你没有证到的时候，到西方极乐世界也能够见到这些菩萨，这个不可思议啊。这是难信之法了，啊，这真正是个特别法门，啊，信的人有福了，啊，不信的人他没有福报，啊，那他要苦修，无量劫苦修，啊，修到了明心见性，啊，升到华藏世界。那还是遇到文殊普贤十大愿望到归极乐，啊，肯相信的成就很快，不肯相信的慢慢来。啊，到什么时候你会相信呢？登地就相信了，这《华严经》上告诉我们，十地菩萨。始终不离念佛，啊，这一句话就是肯定了。到什么时候不怀疑，完全相信呢？到十地，十地初就是初地，啊，开始啊，十就是初地，宗是等觉，这十一个位置，始终不离念佛，啊，那对于文殊普贤这个劝告。一丝毫怀疑都没有，这就说明在华藏世界三贤位的菩萨了还不一定真正相信，登地就相信了。为什么呢？智慧开了啊，那是大智慧，不是小智慧啊，啊，登地是摩诃萨了，不是普通菩萨了啊，摩诃萨没有问题啊，一说他就完全了解，他就念佛求生净土。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听到这个法门一点怀疑都没有啊，完全落实肯干，那么换句话说，他跟地上菩萨没有两样啊，他的成就不可思议。那么世间这些人实在讲呢，亏吃在哪里呢？自以为聪明，不老实啊，啊，自以为聪明啊，把不晓得多少次的
好机缘。

错过了啊，不肯虚心。不肯放下自己身段，都是贪嗔痴慢疑在作祟呀。这个东西害自己害惨了，反而不如，真的不如乡下的老阿公老太婆一个字不认识，遇到一个善知识叫他念阿弥陀佛，死心塌地，他不犹豫不怀疑，最后他真成功啊！多少我们看到站着走的坐着走的，欲知时知不生病，瑞相稀有啊！自以为聪明的人不能跟他相比啊，差远了。所以这个头头见佛了，转凡为圣的；步步西方呢，转慧为净。我们接着了看中峰禅师的开始啊，上来奇见，三时细念，敬业道场，今当。第一是佛事一缘，这个接着上面开始，中峰禅师就说了，上来起见的这个三时细念法事第一时，第一时呢，到这个地方佛事已经圆满了啊！如上书行啊，如上就是前面那我们所看到的礼赞啊，真的是礼敬赞叹啊，诵经念咒开始。忏悔法愿啊，称扬佛宝啊，这些法事都是为了超度亡灵啊，这个第十。到这个地方，如上书巡，巡是功勋呐，书是书圣呐，这么多人在一起做，尤其这个三时细念佛事，除了这个出家法师临终之外。参与的大众很多，四众同修都参加啊，真的这是无遮大会呀！这么多人来为亡灵祝福啊，为亡人助念啊，这个是殊胜的功勋。投入弥陀大愿海中，弥陀大愿就是四十八愿，愿愿都是为度遍法界虚空界里面的九界苦难众生啊！这弥陀称之为愿海啊。我们在那修的功德的时候，与弥陀愿海相应，这就投入弥

和大云海中，专为亡灵求生净土。这个细念法师不是为别的，专为帮助亡灵求生净土。专为这是一个，附带超度的很多很多啊，那就是有缘了。有缘在这个时候一起超度啊。所以通常我们的回向观想都是九法界一切众生。如果心量更大的人呢，遍法界虚空界一切神灵，我们能观想到的他们都能得利益。这个就是佛在大乘教里常讲一切法从心想生，不可思议的境界。下面禅师又为我们开示，这个开示都很重要，都是启发我们。但念自从无始弃之今生，真的是无始界以来一直到今天，一念为真，六根诸妄随情造业，纵我为非也。这是一小段，非常感慨，这是痛切忏悔呀！我们自从无始劫以来，一直到今生到这一天，一念为真。这就是起惑，一念什么呢？起心动念，要晓得真心本性不会起心动念的，永远是寂灭相，清净寂灭相如来果地上所证得的本寂。一念妄动，这就是无明。这一动，麻烦就来了。六根着妄，六根立刻就迷了。迷了的时候，怎么在境界里面去起妄想分别之处？根尘实都是虚妄不实在这个《外法明门》里面讲这通通叫有为法了。你看八十五十一心所色法，色法里头就是六根六尘心法里面八十五十一心所还有不相应行法，全都是虚妄的我们迷了真性，这个真为真，真就是真性，就是自信这迷了之后，念念都在虚妄里面打转，随情造业，纵我为非。情是什么？情就是自己的
妄想

分别之主，情师啊，纵我为非，我是这个身啊，身口啊，身口就造业了。情是迷情啊，一切都是自以为是啊。我们在讲习里常常说的随顺烦恼习气，就是此地讲的随情造业啊。这个造业是意业啊，纵我为非呢，这是口业身业。这一句总说，下面再别说，身业煞道邪淫，这是身的三业。迷失了自信的，他自自然然就造恶业。煞包括范围很广很广啊，凡是损人利己，这都是属于杀道啊。害人呢，这是属于杀了，夺取别人的名利，这是道啊。身造杀道业，口过妄语，有意欺骗别人，绮语花言巧语诱惑别人啊，这个其余在今天最明显的啊，世间人叫什么呢？叫文艺啊。你看看现代的文艺表演，歌舞、戏剧、音乐啊，美术啊，现在还有电影、电视，你看看内容是什么？叫绮语，诱惑人呐！诱惑你做什么呢？诱惑你做杀盗淫妄。这个外面的诱惑力量非常强大。用电视，用网络送到你家里来，你被这个染污了啊！恋舌挑拨是非，有意无意啊，总是喜欢批评别人，回谤别人啊，赞扬自己，这大乘界里面讲的自赞毁他了，这属于两舌，属于恶口啊！口造业啊，意识念头，念头长期贪嗔，深深痴爱，贪嗔痴。是恶业，谁能够避免？谁能够在一天当中不造是恶业？再不要说多了，一天，今天从早起到晚上睡觉，这个一天当中，这还不是24小时，除了你睡觉不算。早晨6点钟起来，就算你睡得晚吧，到晚上12点钟睡觉，
这十几个小时当中，你能不能不造十恶业？一天呢？一天能不造十恶业，那个功德就很大了。

啊，你要能一生都不造十恶业，你就是菩萨了，你就不是凡人了。啊，凡人不可能呐。啊，那我们今天学佛，学佛学什么呢？学转凡成圣。从哪里转起呢？不造十恶业。啊，这个十恶业，我们在《十善业道》里面讲得很详细，在《无量寿经》里头也讲得详细。沙弥略依里面，啊，这个十条戒，诸位细心去看看，认真努力学习，要克服自己不善的念头啊，不善的行为呀，你这一生才有出路啊。啊，求生净土啊，才真能去得了啊！如果食恶不断，这个东西是你的累赘，这个累赘叫你不能往生。你发愿念佛都去不了，为什么？这个东西累赘，啊，像绳索一样捆绑在六道出不去，你必须把这个东西斩断。啊，过去无知啊，天天在造啊，现在觉悟了，决定不干了。宁舍生命也不能干食物。啊，生命实在讲算不了什么啊。啊，我舍生命不造这个食物业。我来世是往上升呐，啊，不念佛不求生净土，你也是生天道啊！你要贪生怕死，啊，依旧造十恶业，你得来生在三恶道啊！贪心。变恶鬼，嗔恚堕地狱，愚痴变畜生。啊，你到哪里受生呢？三恶道受生。啊，所以这桩事情，自己呀，在每天晚上睡觉之前扪心自问，你就知道了，你将来到哪一道去？不要问别人。啊，别人给你说的话不可靠。自己问自己最可靠了。啊，那个心里头念念都是阿弥陀佛，没有贪嗔痴，没有是非人我，我讲的没有自私自利，啊，没有贪嗔痴慢，这个人是极乐世界的人。这个人不是娑婆世界的人，啊，念念只有阿弥陀佛了。啊，就这个东西麻烦大了，有子三业，啊，这个三业一起都起来了，不是单独一个起来呀。啊，垢俗妄缘呢？

这个妄缘就是外面境界啊，内离其烦恼，外面跟这个恶缘集合起来了啊，这是造业，造业的收报啊。常咕咕于尘劳，这个尘劳是六道啊，如果说的不好听的是三途姑姑，是沉沦，常常沉沦在三途啊。尘是染污啊，严重的染污啊，劳是劳累啊，劳苦啊，但茫茫于岁月，这个茫茫是没有边际啊，我们常讲啊，今生后世常见的受苦啊，确确实实三恶道，这佛讲的太多了，你进去不难，出来太难了。你要是堕地狱，从地狱出来是论劫算的啊，就是恶鬼道也不得了。啊，畜生道愚痴，你不要看到好像他这寿命并不长。啊，他固执，很愚痴。堕到这个畜生道，就以为这个身是他自己。啊，他从来没有个念头要换个身。我们在经典上读到，释迦牟尼佛在奇树结孤独园，啊，看到有窝蚂蚁，啊，佛看了笑笑，啊，佛身边这些大弟子们，看到佛看蚂蚁笑，就问释迦牟尼佛为什么笑他。他说：“你们知道吗？这个蚂蚁啊，这一窝蚂蚁啊，奇尊佛过世了，他还当蚂蚁，不是蚂蚁有那么长的寿命啊。啊，那我们就假设吧，一尊佛是三大阿僧祇劫，奇尊佛21个阿僧祇劫。”他还当蚂蚁，这什么回事呢？死了之后依旧投生蚂蚁，生生世世啊都没有换蚂蚁身啊。七尊佛过世，佛笑他愚痴啊。啊，这是说畜生道啊，你堕畜生道也容易啊，你想在畜生道里头觉悟，哦，那不是一个容易事情。茫茫于岁月，于是处理为品忏悔熏修之力啊，这就是三恶道。三恶道要想处理，那就是忏悔熏修啊，但是他很不容易忏悔，他执着啊，非常执着啊，那就是贪嗔痴慢疑，到最严重的时候啊，人家跟他说好话他怀疑也不相信啊，你是说这个话什么意思啊，啊，是不是叫我上当啊？多疑好疑啊，把自己的善根福德因缘通通都障碍住了啊。那么今天这么多善知识

啊，在一起来修这个三十心念法事，帮助苦难众生呐。每一时都修忏悔，希望这些亡灵能够随喜，啊，能够他看到了、听到了，能够觉悟，跟着大家一起来修忏悔法。熏修啊，我们常讲啊，常识熏修啊。这个样子，啊，比眼耳鼻舌身意之过欠，一念顿消啊，消业障啊，只有这个方法了，叫你在眼耳鼻舌身意之过这个罪过。前面讲了吗？随情造业嘛，啊，真正忏悔，真正得到佛法的熏修，啊，大众合起来这个力量，啊，这个善心善愿，啊，来加持，啊，希望你这个六根的过失。啊，眼耳鼻舌身意的过失，一念顿消啊！这个一念顿消是真的，就怕什么呢？就怕他不应。要与这个法事完全相应的话，那他真的很快就消掉了。啊，他的罪障消了，使舍身相位出发之浮尘即是清净。这个将是果报，啊，色身香味触法这个六尘，九法界的不一样，啊，我们人间色身香味触法的浮尘，跟恶鬼道的不一样，恶鬼道的色身香味触法这个六尘跟地狱道的又不一样。啊，他感的果报嘛！啊，像我们现前这个世界，啊，色身香味触法的六尘，跟极乐世界不一样啊！为什么不一样呢？业不一样。啊，那就是说，六根造的业有轻重的差别。造的轻，啊，这个六尘境界，啊，就会好一点；造的重，这个境界就差了。啊，这是我们讲的，我们的生活环境啊。造的善业，啊，善业多，恶业少，我们的生活环境就好啊。造的恶业多，善业少，这生活环境就把灾难就多啊。啊，现在这个世间灾难为什么这么多？我们很清楚，很明白，共业所感，居住在这个地球上的人。造不善业的人太多了，啊，造善业的人太少了，所以天灾人祸啊，频率不断的在增长，啊，灾难一次比一次严重。你了解这些因果的事理。

自自然然你就明白了。我们要救自己，要帮助别人，怎么个做法呢？从自己本身做起，断恶修善，改过自新，希望我们的罪障消除，希望我们的环境转清净。这下面教我们发愿了，有极乐求生，我们今天想求生到极乐世界去，全凭发愿。这个话跟欧益大师讲的没有两样。欧益大师说，西方极乐世界能不能往生，决定在信愿之有无。我们真心切愿，这就能生。品位高下呢，那在念佛功夫的前身。求生全凭发愿呐，真心切愿呐。我们要真心切愿来念这个发愿偈，才能感动鬼神。鬼神被感动，那就得利益了。我们自己信愿不真不切，你念这个发愿的偈子，他感受不到很大的利益了。这一桩事情，你们现在不少同学都看到谁借鉴的那本书，那个书上那就是真名，真诚的心，诚心诚意，以善意思念呢，那个一杯水，真正以善心善意，真诚心，把我们的意思传送给他，语言不怕，他们曾经做了个实验，一杯水放在办公室桌上，打电话通知居住在全国各个不同地方500个人，同一个时间，这个时间很重要，同一个时间，时间呢大概只要3分钟，以自己的诚意真诚心，以这个善意，给这一杯水说，你很干净了，我们很欢喜，很感谢你，这个话重复几遍3分钟，然后拿这个水再去化验，接近就非常美，所以意念呢，没有时间空间的这个距离，证明我们帮助九法界的众生，帮助一切鬼神，没有诚心诚意。你心不诚，愿不切，鬼神笑话你啊，你是在开玩笑啊，你不是搞真的。你对他开玩笑，他也对你开玩笑啊。所以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要在日常生活当中培养，我们用真心生活，

我们用真心处事，我们用真心诚意待人接物，一真一切真，一诚一切诚，这样才能把自己的境界转变过来。

然有成就。你有成就，你对于老师、对于善友、对于护法，你才会有真正的感激。啊，所以那个报恩，报恩，先决的条件是知恩。你怎么知恩呢？你真的受到恩。啊，现在叫你报恩，你会那个念头怎么生不起来？什么原因呢？你没有感受到恩德，你根本不知恩。啊，知恩是你完全把佛陀教诲落实，你就知恩。啊，你的心变了，你的思想变了，你行为变了，然后你才知恩。啊，谁帮助你变的？啊，善知识帮助我变的，护法帮助我变的，一切众生帮助我变的。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这个心才真正生出来啊！啊，所以求生净土是全凭发愿的。两老法中，你们看看这个语气多么恳切，多么谦虚，多么尊重别人啊！这是一个明心见性的大德，不是普通人呐。大众是凡夫啊！啊，请你们不就可以吗？两老尊敬到极处啊！啊，这是前面的普贤菩萨深愿离尽诸佛了，你从这就看到了。法众是参加法会大众，异口同音，我们大家一起来为亡灵祝福，敬畏亡灵，至心忏悔发愿，我们带头，这个就是什么呢？就是佛在经上常常讲的为人演说，我们为亡灵来表演，为他来说法，为一切这个鬼神，为九法界众生忏悔发愿，这个忏悔就是为他表演呢，为他说法了。这下面这是忏悔记。普贤菩萨的忏悔偈，往昔所造诸恶业，这个往昔可以上溯到无始劫以来，无始劫到今天呐，所做的无量无边的恶业，你要真正了解这个事实真相，你才能体会地藏菩萨本愿经里面所说的阎浮提众生起心动念无不是罪，先承认发怒忏悔，我从过去到今天所造无量无边的恶业，皆有无始贪嗔痴，我为什么会造业呢？佛菩萨为什么不造业呢？佛菩萨没有贪嗔痴，我们贪嗔痴

是没断的。啊，无始劫以来呀，贪嗔痴不断呐。贪嗔痴是造业的根本呐。从生于意之所生，这个就是业因了。贪嗔痴是迷，迷了之后啊，就叫我们的身口意造作种种不善，损人利己。损人利己是世间人一般讲的，其实这个话讲错了。应该怎么讲法呢？损人害己，那就是真的了。如果损人利己，嘿，那还得了啊？那佛菩萨都干了。那损人可以利己吗？谁不愿意去干呢？损人决定害己，所以佛菩萨不干。损人，你以为得一点点利，那是你眼前的小利。你这个利能够享受几天？享完了之后，后来的果报再算图。所以，损人决定害己呀，把自己害惨了。使自己堕落在三途啊，堕落在地狱啊。

苦不堪言呐、啊！在地狱里，什么时候能出得了头啊？遥遥无期啊！啊，在世的时候不知道啊，啊，以为自己占了便宜了，啊，哪里知道自己吃了大亏，被你害的那些人。他要没有过失，他被你害了，人家升天了，或者又转世到人道来了。哎，你想想，你有没有害到他？没有害到他了，害到自己呀。将来地狱出来之后，地狱恶鬼出来之后，还要变畜生。还债，你害人，将来人家还害你，一报还一报，所以说欠命的还命，欠钱的还钱。你要真正通达三世因果，你的心就平了，然后才真正知道，啊，任何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想占哪一个便宜，没这回事情，说是吃亏了也没这个事情。为什么呢？国报仇偿啊，通三世啊。

佛菩萨、阿罗汉有天眼通啊！啊，佛在经上告诉我们，阿罗汉的天眼续命能知五百世啊，他能够看到。

啊，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六道众生500世的因果，业因果报啊，越往上面去，能力越大。啊，到如来国地上，完全没障碍了。无量界有无量界，佛就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所以一切恶业的根，贪嗔痴叫三毒啊！啊，我们内有三毒，外面呢就会被诱惑。啊，被这些不善的境界诱惑，诱惑呢，让你这个身、这个身与意呀，造恶。造恶，你就决定不能避免恶报啊！啊，所以你要是诚心诚意念这首偈，你会流泪，你会感动啊！今对佛前求忏悔呀！啊，现在我们面对着佛像前面，佛是大智大觉、大慈大悲呀，求佛证明啊！我今天真的忏悔了，啊，不是求佛赦罪呀。佛赦不了你的罪啊，你要求佛赦罪，这个观念完全错了。求佛证明我从今之后啊悔改了啊，这个忏悔是改过的意思，后不再造了，佛给我做证明，是这个意思啊，这个地方决定不能够误会。哦，求佛菩萨饶罪饶恕我，佛菩萨才不会怪你了，佛菩萨才不会管你这个事情了。你自作自受嘛，谁能管得了你呢？啊，今天是我们自己痛切的发愿，改过自新，断恶修善。求佛菩萨证明，求佛菩萨加持，啊，怕自己没有这个能力，依旧经不起诱惑，啊，求佛菩萨威神加持，啊，诱惑现前，使自己有高度的警觉，不再造恶了。这是经对佛前求忏悔的意思啊！忏悔之后发愿，啊，众生无边誓愿度啊！要像佛一样，我要学佛，我要跟佛一样，啊，佛的愿是普度众生。发心发愿，为一切众生真实利益去着想。啊，众生无量无边。啊，这个众生包括九法界的众生，包括变法界、虚空界。那要在《华严经》里面讲，重重无尽法界里面的众生，我起心动念为他们着想啊，啊，帮助他们破迷开悟，帮助他们

圆成佛道。这是一切诸佛菩萨的本愿。我今天也发这样的大愿，这个大愿一发了不起了，十方三世所有一切诸佛如来都保佑你了。为什么呢？你跟他是同心同愿，志同道合，你是我的同志啊。佛菩萨哪有不护念的？一切善神哪有不拥护的？你不求佛护念，佛护念你；你不求善神拥护，善神保佑你。为什么呢？你这个愿了不起 啊！可是我们念这个句子有没有发这个愿呢？没发。怎么知道没法呢？那个人我讨厌他，难道你说众生无边誓愿度，这个人除外，这底下加个挂符，那个人除外，哪有这种道理呢？所以我们天天念并没有法了，那一法你还得了吗？愿意道行啊，你发了愿后头行为就接上去了，你这个口里发的愿后头没有行为接着，你的愿是假的空的啊。那么说的不好听是自欺欺人啊，欺骗自己，欺骗佛菩萨，欺骗众生，你该当何罪啊？那睁着眼睛说妄语，我们应当要晓得啊。那么这个愿佛菩萨没有问题啊，人家有智慧有能力有福报，确实能够度一切众生。我们今天发这个愿，我们没有智慧也没有德行啊，也没有福报，我们拿什么去帮助别人？完全没有能力帮助别人，随喜看到别人做好事，我们欢喜赞叹，那就是我们能够做得到的啊。啊，只要尽自己的心，尽自己的力，就是圆满功德啊。所以真发这个愿之后，你的善心生起来了，善念生起来了，你的善行生起来了，自自然然你会改过自新。底下这一句烦恼无尽誓愿断，首先啊，真的发这个大愿了，首先自己断烦恼，成就自己的德行啊。孔老夫子教学，你看看四科啊，第一个是德行，第二个是言语，第三个是办事啊。今天我们讲的是技术能力，第四才是文学啊，它有次第的。头一个是德行啊，啊，德行那就是讲的是你首先要做个善人。善人的根，三善根，无贪无嗔无痴，你要把贪嗔痴断掉，你才是真正善人啊。你这个人不会作恶啊，世间所有一切的善法都从这里根生出来的啊。无贪无嗔无痴，世间所有一切的罪恶，所有一切的这个恶业，都是从三毒生的，贪嗔痴，贪嗔痴生恶业，是啊，所以叫三毒。无贪无嗔无痴叫三善根，生世间所有一切的善业。你要先断烦恼啊，烦恼就是前面讲的，无始贪嗔痴，你先断这个。

把无始劫以来这个贪嗔痴慢疑烦恼习气要断尽，断了烦恼之后啊，再学法门啊，你要没有学问没有本事，你救不了人啊，你帮助人帮助不大啊。所以断了烦恼就是成就自己的德行呢，然后才学法门，它有顺序的啊。那我们今天你看古来祖师大德要求我们啊，一门深入常识熏修，那是干什么呢？断烦恼，没有别的，烦恼断尽，智慧开了，在法门无量是边学啊，智慧没有开，你法门怎么学法啊？烦恼尽了，法门修好了，最后佛道无上是圆成啊。那么这首偈这个意思还没有完啊，下一堂我们接着讲啊，现在时间到了。

诸位同学，我们还接着看四弘誓愿啊。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这首偈上一偈讲了前面两句，我们接着了再看这个后面的两句。因为这首偈是一切诸佛如来的总愿，一切菩萨修行的次第啊，这个是总的指导纲领啊。我们初学从哪里学起？第一个要发愿，愿要是真发了，行就不难了啊。实在讲，这四弘誓愿的真正的愿的只有头一句啊，众生无边誓愿度啊。后面的三愿完全

全是为了圆满第一愿。才有的啊，怎样能够做到普度众生啊？这个变法界、虚空界一切苦难众生，我都有能力去帮助他们。啊，诸佛如来、化身菩萨虽然有能力，有这个心愿，那么还需要一个客观条件。这客观条件是什么呢？是众生要肯接受啊，那就是有感。众生肯接受就是有感，不肯接受就没有感，没有感就没有因啊。诸位一定要晓得这个道理，有感是有因啊。啊，感是我们愿意接受啊，佛菩萨了威神加持啊。啊，那么也许同学也问了，那我们都很乐意，都是希望佛菩萨来帮助我们的，那佛菩萨为什么不来呢？啊，那这就是张家大师他老人家所说的，我们本身有业障，不是佛菩萨不来，是我们自己有障碍，他加不上。这个道理都要懂啊，不是佛菩萨不灵啊，佛菩萨灵极了啊，我们自己的业障习气太重啊，我们求佛菩萨来帮助，完全是私心，完全是自利啊，这个自私自利呀，就是大障碍啊！啊，这个就没有办法，没有法子感通啊！啊，我们不是为自己，啊，不为自私自利，我们为众生。那我们祈求佛菩萨加持这个障碍就没有了啊，这个念头一转呢，大公无私啊，也就是说你这个念头与佛菩萨相应，与信德相应，中峰禅师这个里面的开示啊，因为他是禅宗的大德啊，大彻大悟啊，明心见性的大善知识，所以讲的再浅显还是有深度啊，纵然我们听的好像是懂了，实际上没懂啊。就像普贤菩萨这一首忏悔偈，诸佛如来四弘誓愿，我们念得很熟很熟啊，好像是懂了，其实没懂啊。为什么没懂呢？你没能落实，你没做到啊，众生无边誓愿度，你还有很多怨恨的众生，讨厌的众生啊，你绝对不会去度他，所以这一愿你没有啊，这一愿没有啊，后头三愿肯定你就没有这个一定的道理啊。如果你真的发了这一愿，

众生无边誓愿度了。第一个，你心量脱开了，真的像诸佛菩萨一样，心包太虚，量周杀戒。第二个呢，你肯定愿亲平等了，你会用真诚清净平等心对变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那你这个愿是真发了。真发了之后啊，念念想落实，我真能做到啊，真能做到什么？那先修自己。这个佛在经教里头常说啊，菩萨自己未度而能度人呢，无有是处啊。所以你想度人呢，先度自己，那就是成就自己的德行。断烦恼是成就德行，学法门是成就学问，成就智慧，成就能力，你才有本事帮人家的忙啊！有德行没有本事也不行啊！所以这个修行是有次第的，先修德行，再成智慧。最后还得要成就无上佛道。为什么呢？你才能普度啊！你要不成无上佛道，你就度不了摩诃萨。这些地上菩萨、等觉菩萨，那他在你之上，你怎么能度他呢？你要在他上面，你才能做他了。所以一定要发这个愿呢，佛道无上誓愿成呐。那么你这个众生无边誓愿度啊，你才真正能够做到圆满，做到究竟。等觉菩萨也是众生。佛门里面常讲九法界众生呐，等觉菩萨，菩萨是九法界里头的。只有佛一个人呐，超越九法界。所以佛果地上才能普度众生。那么讲到学法门，烦恼没有断之前，学法门还是帮助断烦恼，这个道理要懂。所以这个祖祖相传，教戒初学都是一门深入，常时熏修，为什么？是为断烦恼，成就你的戒定，是为这个。到你戒定成就了，定中发慧了，生智慧了，这个时候才是真正法门无量誓愿学，就是这个华严经上善财童子为我们实现的参学。参学是法门无量誓愿学。那么由此可知，你发愿，这是菩提大愿呐，你发愿度众生呐。你修戒定，成就根本智，这在老师会下，善财童子的老师是文殊菩萨。

慧圆满了，戒定圆满了，智慧开了，定发慧了。这个时候出去参学，参学呢，成就厚德智，成就无所不知，那就是法门无量誓愿学。为什么要成就圆满的厚德智呢？众生根性不同，绝对不是一个方法能普度的，所以要种种方法，应一切众生种种不同的根性，所以学无量法门不是为自己学的啊，是为众生学的啊。但是你要晓得，无量法门呢，都是戒引众生的方便啊，这就是慈悲为门，方便为门呢，戒引众生的方便。总的要想方设法帮助众生善根福德因缘成熟，成熟之后再给他真正的法门。这个真正的法门是什么呢？念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只有这一法是真的，其他通通是方便。你们听我讲华严经，我在华严经上多次讲到华严法华都是方便的，都不是真实啊。戒引这些菩萨们到华藏世界了，在华藏世界里修行，善根福德因缘深厚的三贤位就发心念佛往生了。如果善根福德因缘还差一点的，必须在华藏世界修到地上菩萨，登了地了，这个时候智慧开了，没有疑惑了，能够相信普贤文殊的话了，十大愿望道归极乐，所以在华严经里面我们看到，十地菩萨始终不离念佛，这多明显啊。十地菩萨十开始是初地，宗是十一地，就是等觉。在这十一个位次呢，肯定是念阿弥陀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了。你看到最后只有这一法显示出来了，让你快速成就成什么呢？佛道无上誓愿成。最究竟最圆满在西方极乐世界，华严归极乐你要细细去看细心去体会我们这才真的搞清楚搞明白了我给同学们也说了多次我在年轻学佛的时候，没有人给我讲的这么

么清楚这么透彻。为什么呢？他要是讲得这么清楚这么透彻，我早就相信了。啊，那么老师为什么不讲呢？这个也有原因。我的老师是古人，思想是古人，教学的方法是古人，古人不说出。啊，为什么不说出呢？说出来之后啊，把你的雾门堵塞了。所以不说，让你自己去悟。你自己悟了之后啊，老师给你印证。这是古人的方法。啊，我现在走的路子不走古人的路子。为什么呢？走古人的路子，恐怕这许许多多同修啊，你一生一世啊，你都不能悟入。为什么呢？你的烦恼习气太重太重了。啊，你不可能悟入。我把这个事情说穿说破。说穿说破对你有没有好处呢？这个好不好很难讲。真的。佛法没有定法啊！如果这样说法你听清楚听明白了，你在佛法上产生信心，专修净土啊，不悟也不要紧。这个祖师大德说得很好，但得见弥陀，何愁不开悟呢？啊，在这个世间你开不了悟啊，你见到阿弥陀佛你就开悟了。啊，如果这一个心愿生不起来，那在阿赖耶识里面啊，种了一个善根，这个善根力量很强啊，将来预言必定成熟。啊，前面我们说过，诸佛菩萨为一切众生演说，最重要是切机切理。啊，所以我们观察现前这个世间众生的根基。啊，古大德那个方法是好啊，补起现在人的基啊。啊，但是原理原则我们一定遵守。啊，决定不能违背原理原则。违背原理原则叫不切理啊，切机不切理那不能成就，那是魔术啊。理机两方面都要顾到啊，所以学法门这一桩事情我就特别跟诸位讲清楚啊，这个德行没有成就，涉及法门多了有妨害，没有利益啊，一定到你三昧现前啊。那我们再把这个标准降低，你自私自利的念头没有了，名闻利养的念头没有了。

可以不受啊外面五欲六尘的诱惑，行，差不多了。你有这种功夫，你应当就是没有大智慧呀、啊，不能大彻大悟啊，哎，有的小智慧了，啊，你的真的智慧现起，这个现起了，你可以涉猎法门。啊，你可以参学，你这个学习空间可以放开了。啊，广学多闻，成就你的厚德智。啊，一面成就厚德智，一面又增长你的定慧。在修学过程当中，如果你觉得自己这个界定啊逐渐远离了，那你就要特别小心谨慎了，你赶紧回头。为什么？你错了，这个慧开了之后啊，这个厚德智这个得到之后啊，你的界定啊一定是增长啊，你不回退啊，会帮助你的界增进，帮助你的定增进，这是肯定的，啊，绝对不是说慧现前的时候界定就没有了，那是魔不是佛。这个四弘誓愿呢，我们就介绍到此地，啊，再看下面这一句。这是称赞普贤王菩萨摩诃萨啊，南无普贤王菩萨摩诃萨，南无是皈依的意思啊，礼敬的意思啊，普贤菩萨了啊，普贤称之为王，这是特别对他尊敬。普贤菩萨华严三圣。这我们都很熟悉的了。啊，普贤也翻作遍及，遍是普遍，遍是普的意思。吉祥啊，也是贤的意思。啊，那么在中国这个一般翻的时候，翻遍及的时候也不少。啊，特别提一提，让大家知道。那么它代表啊，这个佛菩萨的形象名号啊，都是表法的啊，这在华严经上说的太多太多了啊。普贤菩萨代表诸佛的礼德，定德、行德啊，实在讲，这都是自信的、信德了啊。前面中峰禅师说得很好：“我心即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即是我心。”啊，这两句话我们不能够啊。轻易看过，那个意思很深，对我们修学来说呢是非常大的帮助啊。知道什么呢？心即是佛，佛即是心啊。说佛的德就是说心德啊。那普贤菩萨代表我们的理德啊，我们自信真如之理啊。真如之理是遍及，是普贤呢、啊，普是平等呐、啊，没有高下了。

啊，你要懂得这个意思哦。我们的性德本性大德，这个是不生不灭、不来不去、永远不会失掉的。啊，它不会跟着我们生死轮回转。啊，生死轮回是缘呐。啊，法性呢不随这个缘呐。众缘有聚散，有生灭，法性不随这个缘。法性没有聚散，没有生灭。啊，所以性德是真常。那么我们凡夫可怜的是把自己的自信迷失了，啊，迷失了自信，当然性德就不能现前。啊，我们今天起心动念，对一切人事物总觉得自己好，别人不如我。啊，这个普贤之德就没有了。啊，不知道。变法界、虚空界，一切人事物跟我是平等的，啊，决定没有高下。我们尊重别人，是尊重自己的性德；礼敬别人，是尊重自己性德。啊，这个是事实真相，没人知道啊。啊，我们为什么要孝亲？孝亲是尊重自己的心德。为什么要尊师？尊师是尊重自己的心德。啊，绝不是那个老师希望别人对他尊敬，那是小人，那都不是君子。啊，为什么呢？没有离开名闻利养。啊，真正君子起心动念呢，一切作为啊，他随顺圣人教诲，圣人没有这样教给你的。啊，君子他还没有正德了，贤人已经正德少分了，圣人正德圆满了。啊，儒家这个圣贤君子就是我们佛法里面讲的佛菩萨，啊，阿罗汉，学佛的善知识，啊，这个佛与化身菩萨证得圆满了，圣人呐，啊，声闻缘觉。已经证得一点的不圆满，贤人呐。啊，那我们凡人六道里面这个凡夫，真正能够舍弃自己妄想分别执着，我们常讲放弃自己的成见，一切随顺佛菩萨的教诲，依教奉行，这就是儒家讲的君子。啊，经论上没有这样教导我们的。啊，那么我们还有这种习气，可见得，这叫业障深重啊！啊，还是自己赞叹自己，回报别人，啊，嫉妒别人，障碍别人，啊，总觉得自己比别人要强一点，这是凡夫。啊，这不是君子，所以归命称赞无一不是随顺性德，无一不是帮助我们恢复

信德。啊，信德是本有的，迷失了。现在佛菩萨用种种方法帮助我们恢复啊，道理在此地啊。啊，所以我们晓得啊，普贤菩萨是代表信德里面的真理。啊，真定、信定、啊、大行，我讲这普贤大行，它大行是什么呢？前面讲的十愿啊，你看十愿礼敬是大行呐、啊，普贤大行呐、啊，啊，是信德里面自然流露啊，啊，对一切众生的恭敬，跟对诸佛如来的恭敬没有两样。啊，形式上不相同，我们见佛菩萨形象会顶礼三拜，我们不能是看到一个蚊虫蚂蚁也给他顶礼三拜，那就错了。啊，这是形式上不一样，里面那个恭敬的念呢，意念是完全相同。啊，我们对蚊虫蚂蚁的恭敬，啊，跟对诸佛如来的恭敬绝对没有两样。啊，是平等的，但是在仪式上是两样。啊，仪式什么呢？随顺世间。

理要参透，然后才有行动表现。啊，那么附带呢，说一说文殊菩萨，这两个菩萨常常在一起的。啊，文殊菩萨表自信的智德，你看看，普贤表理，文殊表智，理智一对。啊，这个普贤表定，文殊表正，啊，为智能正，但是为定能开智，为智能正。

智心一对呀、啊。啊，他们分不开呀、啊。第三呢，这是文殊表三昧，普贤表般若，啊，三昧般若一对。啊，所以他们两个人这个关系啊，这样就很清楚了。啊，理智、行政。三昧般若，一切诸佛如来身边都有文殊普贤的表法了啊，所以释迦如来啊，我们看大雄宝殿啊，这里面供奉。佛菩萨有很多都是供的，当中是释迦牟尼佛，两边是文殊普贤、啊、大乘法大概都是这供法，小乘法里面供呢、啊、当中供释迦牟尼佛，两边供迦叶阿难啊，这是释迦牟尼佛的两大弟子，迦叶传禅宗，阿难传教下，叫宗门教下。啊，这个两大祖师。

都是表法的。我们常常看见的，啊，文殊其四。

毗卢遮那遍一切处啊，代表大圆满啊。啊，所以华严这部大经所说的就是一佛二菩萨圆修圆证的法门啊，所以称之为华严三圣啊。这个代表是一切行得之本体。所以华严经上说十大愿，那么这是我们对于普贤菩萨呢简单的一个介绍啊，详细的我们在华严经里面讲的很多了啊。那么这个地方啊，这是法事做到此地啊，一切要戒归在心得啊。这个地方南无普贤王菩萨摩诃萨三乘之戒归心得啊，要懂这个意思。下面环游一番开始啊，我们看这个文。上来忏悔法愿已尽啊，这前面呢啊，这个往昔所造诸恶业，这是忏悔啊。这个众生无边誓愿度，这是法愿啊。这个地方做完了啊，往临当知啊。这个谋是为什么人做的，把他的名字写在这个地方啊，这是你应当知道。夫净土之为教也，这个夫是语助词啊，没有意思的啊。净土之为教啊，就是净土的教学。良辰阿弥陀佛，四十有八大慈大悲深重愿力，摄取设法一切众生，凡有信心者皆得往生啊。这是特别把这个净土的教学给亡人讲清楚啊。那么这个事情啊，是不是涉及到迷信了呢？你要是说迷信吧，还真有这些事情，不止一个人，我遇见很多啊。啊，有人晚上啊，大概下午5点钟以后，你要念这个三十信念，就有许许多多的鬼神啊。真的，你念这个东西把鬼神都招来了啊。有时候你自己不是十分沉浸，这个鬼神就来找你麻烦了啊。还有晚上啊，诵地藏经啊，也有鬼神扰乱你夜晚呢，不能睡觉不止一个两个，很多啊。那么这些事情不是一两个人偶然发生的啊，我们

见很多，听说很多。那么现在我们看到科学里面的报告，现在在美国、加拿大研究前世今生、研究轮回的人很多，报告很多。那边的同学们给我们收集了30多种，那就是最著名的，几乎在这个每家提起的时候大家都知道。最明显的这些例证，收集30多种寄到我们学院的。这些事情在中国那更多，比外国还多。古人读书笔记里面，像大家很熟悉的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里面就说的很多。笔记小说里面，《聊斋志异》、《子不语》、坚一致，这一类东西，这一类的书籍里头记载的很多很多。我自己也曾经遇到过，我也曾经讲给大家听过。这是我年轻的时候亲自遇到过的。朱金周老居士也是亲自遇到，他才相信。他没有遇到之前，他的老岳父章太炎曾经做过东岳大帝的判官，给他讲了很多鬼故事，他都把他当作传奇故事来听。他不相信，到他自己真正见到了他才相信。好，那完全真的不是假的。我认识这一位老人，那个时候老人69岁，我才20几岁。他把我们当作孙子辈看待，很爱护，常常讲这些故事给我们听。这些故事都是他一生自己亲身经历的，不是传闻。那我们现在真正明了，物质不明，精神也不明，只是聚散而已。但是这个物质有聚有散，我们讲灵魂就没有聚散了，跟物质不一样了，没有聚散，它随着业力转世投胎。灵性不灭，但是这个还不是真的。真的是什么呢？真的是法性。法性是如如不动的。这个灵魂是什么东西呢？在佛家讲神识，是迷了的法性。这法性不是我全部迷，局部迷，是这么一个现象。它不是最真实的，
但是它比物质呢，那要真实。啊，物质是聚散生灭无常。啊，这个神识也是凝聚的，是迷妄凝聚的。啊，它必须要到大彻大悟。他就回归到自性了，啊，没有到大彻大悟呢，他存在，就好像是这个太空当中啊，一团迷惑的一片云彩一样啊，啊，到处漂流。它不会散，到这个大彻大悟呢，就好比遇到大风了，把它吹散了，它就没有了，啊，回归到自性，那就叫转凡成圣。那么净土教，这个教从哪里来的呢？根据阿弥陀佛四十八愿而来的，所以《无量寿经》四十八愿是净土的核心呐，是净土基本的理论啊。两乘是最尊敬的。心态啊，阿弥陀佛四十有八大慈大悲深重愿力，就是无量寿经上所说的啊。我们讲无量寿经跟诸位详细介绍过，这一部无量寿经就是四十八愿的说明。四十八愿呢，是无量寿经的核心。啊，那我们修行呢，当然你也是抓到核心，掌握到原理原则。啊，这个佛法里面讲宗持法门。啊，四十八愿是净土的宗持法门。可是我们要理解呢，那一定要精。啊，修行呢要抓纲领。啊，那就是越简单越好啊。啊，要想解释啊，那是越详细越好。啊，解要详尽，行要抓纲领。啊，那四十八愿是一回什么事情呢？摄取摄放一切众生。摄是摄受。啊，取就像我们今天啊录取。啊，现在在这个世界上每一个国家了啊，多半都是开放啊移民。你去申请看他取不取你啊，摄受啊，录取啊，摄放一切众生啊，摄放一切众生想移民到西方极乐世界去，阿弥陀佛都欢迎啊，但是还是有条件啊。什么条件呢？欧耶大师在要解里面给我们讲的信愿，你要有信，要有愿才行啊。所以中峰禅师在此地说，凡具信心者皆得往生啊。那你没有信没有愿你不行啊，
他虽然摄受啊，

没办法录取你。信者，那什么叫信呢？啊，这信讲三桩事情。第一个是信由西方净土，这非常重要。啊，你要完全肯定，娑婆世界的西方有极乐世界。啊，有一个世界叫极乐世界，这你头一个要相信。第二个呢，你信由阿弥陀佛。啊，这是完全从思想上讲的，真有一个阿弥陀佛。有一尊佛，他的德号叫阿弥陀佛。啊，阿弥陀佛摄取众生这个事，啊，这个摄取众生，我们一般讲戒引众生。啊，你有心有愿，佛确确实实来戒引你。啊，这是第二个，你一定要相信。第三个呢？我等众生信有往生之分。啊，这个你一定要有自信，相信自己有往生的本分。啊，那么现在的话来讲呢，这个分就是条件资格，我相信我有往生的条件，我有往生的资格。哎，这个很重要。如果你没有这三个信心，你就不能往生。啊，如果真的有这三个信心，你在现前这个世间，你的思想、你的言行跟一般人不同。啊，什么不同呢？一般人对这个世界贪恋。处处想在这个世界做主，你要是真的相信西方极乐世界，我要是做西方极乐世界人，这个地方是我旅游的，我在这观光旅游玩玩的，绝对不会在这个地方呢产生一丝毫留念的念头。啊，换一句话说，随时放在下。一丝毫留念都没有，我的家在极乐世界，不在此地，这儿来玩玩的。啊，他的思想啊，这个言行呢，他就变了。如果对这个世间还有留念，啊，还有想获得的，你不信呐。啊，你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又想极乐世界，又想得到这里，两面都想得到，这个没这回事情啊。请接着看下面的文啊。然虽为弥陀摄取众生往生，要信为师随心自现感应道教，究竟非从外得。如是信者，是为真心。啊，到这个地方是一段。这一段呢，给我们讲，不但相信这个事，还要相信理。啊，为什么呢？这叫做真心。啊，相信事啊，不知道理，能不能往生呢？能往生，生凡圣同居土。如果你能懂得这个道理，你的品位啊就更高了。啊，确实有其事，也理也是真的。啊，理跟事都是真的。啊，不可以信理而废其事，那就坏了。啊，那你还不如信事不懂理的。啊，他真能往生。如果信理疏忽了事，不能往生。

叫真信呐、啊。虽然说到这个阿弥陀佛啊，我们讲戒淫呢，戒淫往生啊，戒淫往生这个事，要信呢，唯是随心自现感应大教。随心自现是理呀、啊，啊，一切法，这《华严经》上讲的究竟圆满。啊，念这个虚空法界刹土众生，唯心所现呐、啊。啊，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也不离自心呐、啊。所以修净土同学，你们也常常听到，唯心净土，自心弥陀啊。啊，离开心性，弥陀跟净土也没有啊。啊，都是唯心所现的，而唯识所变的。啊，这是真理。所以我们有求啊，就有感，我们希望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亲近阿弥陀佛啊。为什么呢？一切诸佛告诉我们，只有到极乐世界，那是最好的修学环境，亲近阿弥陀佛是最好的老师啊。有好老师，有好的修学环境，我们在那个地方能够断烦恼，能够成就法门，能够圆成佛道。到西方极乐世界是办这个事情去的，这个事情办好了，然后啊，在变法界虚空界，众生无边誓愿度啊，我们要干这个事情啊，不是为别的。啊，要想圆成佛道，要想随类化身，啊，广度众生，那你非要到极乐世界去不可。你也不到极乐世界，不可能。不到极乐世界，无论修哪个法门，修到真正成功了，那真是时间很长啊，无量劫阿僧祇劫，啊，最后修到华藏世界。到华藏世界遇到文殊普贤，还是叫你念佛求生净土。你们想想看，这什么味道？啊，最后总是要归净土。为什么现在不去呢？现在要去，你省多少事情，省多少时间呢？啊，快速成就了。我们要晓得这个事实真相啊，所以确确实实是随心自现感应大教，那这就是相信我们自己有往生之分呐、啊。你知道阿弥陀佛、西方净土跟我们的关系多密切啊，是我们自己心性变现的啊，但是我们自己迷失了心性。到西方极乐世界，希望才能真正明心见性啊，才真正呢真相大白。究竟非从外得了，外头没有东西，心外无法，法外无心呐、啊。如是信者呢，这是真心。这个信佛了，我们一般人信佛，说老实话。迷信呐、啊，什么叫迷信呢？什么叫佛不知道？什么都不知道，他就相信了，他也来皈依了啊！所以这真正是迷信啊。那么比这个好一点的，在迷信里头有条件，有什么条件呢？
他真正相信

阿弥陀佛是有智慧的人，是有大德行的人，他不会骗人。啊，那我们一般讲相信释迦牟尼佛的人格，啊，相信他是个好人，他不会欺骗我们，他讲的话一定是真的。啊，那么这个呢，我们一般讲正信。啊，就是他有理论依据，他不是盲从。啊，更深入一层呢，是对于这个清净佛久了，对于佛的经义里面的理论呢、事理有相当程度的通达。这是正信，高级的正信。到这个地方呢，才叫真信。这个真性还不是真正的真，相似性。为什么呢？我们先随心自现感应道教，啊，也就是说唯心所现，唯识所变。我们没有正德了。我们如果正德了啊，那就自在了。在这个世间要想证得难，太难太难了。到西方极乐世界就证得了，到西方极乐世界才是真正的真心。啊，那我们现在就是相似的真心，这理上明了了。啊，就如同现在的科学家。这个前一个时期，钟居士来给我们做报告，啊，最近科学家有三个发现，啊，第一个发现，这个空间跟时间在某种条件之下不存在，啊，这是佛经上讲到，啊，他们现在相信这是什么？理上的相信，事上。没见到。啊，第二个发现是什么呢？有是从无当中来的，无中生有，无能生有，有还归无。啊，这个也是理上的发现，他们相信。事实上呢？事实上他们没办法。啊，第三个讲宇宙的起源。啊，现在这个起源是一时顿现。啊，这也是理上相信，佛经上都说过，但是不是自己境界，没有正德了。啊，所以这个信呢，也可以说是真信，啊，还不是真正。啊，它有确实有高深理论做依据。啊，我们。能够接受中峰禅师的教诲，深信不疑，我们决定得胜啊。下面说信而无行啊，即不成其信啊，所以信愿行呢是一而三，三而一，有一个三个一定都有。如果少一个，你信不是真心，行也不是真心。啊，决定呢，你有信就有愿就有行，有行一定有愿一定有信，啊，一二三，三二一，顶之三足啊！啊，不可能缺少一个的。我们看一个人呢，他信不信呢？你从这儿看。啊，所以没有行，那不成其信。啊，行者呢？啊，楞严经云：“度舍。”

六根净念相继，不加方便，自得心开。在这个无量寿经32品到37品，经文里面所讲的是染净最低的标准，净念相继啊。怎样转染为净？啊，都是六根，净念相继。大势至菩萨教导我们的。净宗修行的秘诀就是这16个字，不假方便，自得心开，不需要再借任何法门的帮助，真正叫简单容易快速稳当不需要加上什么禅啊，加上什么咒啊，加上什么都不要加，就是都摄六根净念相继。效果呢，就是自得心开，自得心开就是心开意解，跟禅宗里头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同一个境界。这一句名号啊，念到理业心不乱呐。他的功夫的进展啊，必然是功夫成片，事业心不乱，理业心不乱。那个关键呢，就在你能不能都摄六根。我们今天连功夫成片达不到，毛病出在哪里呢？不能够都摄六根。眼往色的外面跑，耳往身外面跑，六根往六尘境界里面跑，收不回来呀！都摄六根呢，就跟孟夫子所讲的，学问之道无他了，求其放心而已啊。你放在外面的心，你怎么能收回来呀？都是六根就收回来呀！把眼从色里收回来，耳从身里收回来，收回来你就安静了，你就定了。你不收回来的时候，你会受外头境界影响。用现在最容易懂的话呢？就是你的六根不再受外面六尘境界影响了，你才能做到净念相继。耳根最灵啊，听到人家赞叹，哎呀，欢喜得不得了；听到人家回报骂你几句啊，哎呀，怨生气生好几天，这怎么行呢？这就是你没有办法收摄六根了。你的心得不到清净啊。真收回来了，见色绝对不会受色法的影响，听声也绝对不会受声尘的影响。你的心呢，永远在定中。鼻嗅香，香臭亦如；舌尝味，无味亦如。这就是我们现在的话说了，没有嗜好了，没有好恶了，心得平等，心得清净了。
那在我们一般念佛，简单的说呢，这个净念，念是念阿弥陀佛，净是没有怀疑，没有夹杂，这就是净，不怀疑，不夹杂，相即是不间断。不夹杂是真功夫啊！凡夫之不能成就啊，就是不是真性，他有疑，他夹杂，大量的夹杂，把念佛功夫完全破坏掉了。那么这是楞严经上说的，弥陀经里面讲的呢，这我们刚刚讲过了，我们念一念就行了。阿弥陀经云：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说阿弥陀佛，至此名号，若一日、若二日，乃至七日，一心不乱，其人临命终时，阿弥陀佛与诸圣众现在其前，世人终时心不颠倒，即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土。这段是我们在前面讲过了，本经说的如是行者呢，是名正行。你平常念佛呢，与这个经相应，与楞严经上相应，楞严里面讲的很深。弥陀经是从四上讲的。四上讲的说跟楞严经有相应之处，哪个地方相应呢？智持名号。一心不乱。都摄六根，净念相即，这是因啊。修因呢，果呢，果就是一心不乱所以有一心不乱呢，当然就有都摄六根净念相即。有都摄六根净念相即，当然就有一心不乱之果，因果相应呐。这两部经里面讲的是异曲同工啊。那么这样修行，这叫正行。这个念佛堂堂主常常挂在口上的口头禅，我们叫它称的口头禅，时时刻刻喊着放下身心世界，提起正念，就是这个。都摄六根就是放下身心世界。不要去攀缘，眼不向色攀缘，耳不向声尘攀缘，鼻不向不攀缘香，舌不攀缘味，身不攀缘触，意不攀缘智。眼耳鼻舌身意收回来呀，不向外攀缘了，净念相即呀，六根清净，一尘不染呐。这个时候念这句阿弥陀佛，就相应了，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这个相应是跟一心不乱相应。一心不乱就是佛下面说心而无怨呢，即不成其心。这个很重要，你看看，没有怨不行怨是什么呢？怨者
要与阿弥陀佛48愿愿愿相应，是为大愿也。这个地方最重要的就是48愿愿愿相应。然后你就晓得净宗学会成立，我们为什么把无量寿经这个第六品啊选作凿括的经文，就这个意思。净宗学人起心动念都要跟48愿愿愿相应啊，你肯定得生的，你绝对没有问题啊。所以我常常劝勉啊，一般对于本愿误会的人啊，我提醒他了，不能误会啊，误会那你这一生错过了，到最后怎么样？你往生不了啊！你48愿只持第18愿，其他的愿都不要了，这不行啊！你祖师讲的时候，48愿愿愿相应，你只跟1愿相应，不行啊！他那个1愿就包括其他的47愿，少一条，这1愿呢就不圆满。48愿愿愿互摄，任何一愿呢都具足圆满的48愿。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要了解这个事实真相，千万不能够误会啊！古来祖师大德提倡本愿念佛没有错，因为人家每一愿都是1000愿啊，提倡以第18愿为中心没有错，第18愿它就是含摄其他的47愿啊，愿愿相应，愿愿圆满呢，这叫大愿。祖师说的不错啊，我们现在人错会意思啊。不但是不懂得如来所说意啊，祖师大德的意思说老实话，真正能够理解的人也不多。信心愿散，如顶三足，缺一不可啊！这一句话非常非常重要啊！这个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条件啊！你必须具足信、愿、行啊！信中有愿行，愿中有信心，行中有信愿。它是互相交融的啊，绝对没有独立的啊。如顶三足，缺一个，这个顶就站不住，就倒掉了啊。这就说明这三个条件，缺一个不能往生。一定要知道这个事实真相啊！下面再劝听众啊，这个听众是鬼神众啊，给鬼神众也给我们先前大众讲啊，今而亡灵，当知现前一念本自圆常。这是你应当知道啊，鬼神知道。

我们更应当知道啊，我们现前这个因念是圆满的。啊，为什么不圆满呢？你因为你自己有妄想，有烦恼，把你自信本来圆满的性德破坏了，障碍了。六道里面的众生呢，无不如是啊！啊，现行愿，原是自己本来具有如是性的。啊，换句话说，信愿行。是自信本具的等等，不是从外头来的呀。现在承蒙诸佛如来教诲，祖师大德的开导，但是本性光明显发耳啊，这个性行愿是本性光明啊，本性里头本来居住的啊。啊，那么现在问题在哪里呢？就是佛菩萨的教诲，祖师大德的开导，我们听见了，觉不觉悟呢？真的觉悟了，那你的性光显发了啊，性放光，愿放光，行放光，这个光就是我们现在人讲的磁场。啊，明显的发出来了。啊，这个就是破迷开悟啊。贵在当知现前一念，贵在当知啊，知就是真正觉悟过来了啊！你要不知道，你还在迷惑。依旧是迷而不觉，邪而不正，然而不净，它都是连到的，有一个全都有了，是一迷一切迷啊，一然一切然，一净一切净啊。所以你听了之后，你真的要回头啊，你要觉悟啊。下面这是幕后啊，这一时啊，这一时佛事最后结束的时候赞佛啊，阿弥陀佛，无上义王，巍巍金像放毫光，苦海作慈航，九品莲邦同愿往西方。赞颂，配上音乐。

以优雅的节奏啊唱诵出来，表示自己对于佛法僧三宝，对于一切众生的礼敬赞叹，也是供养。啊，所以这个记赞的内容非常丰富啊。啊，古来祖师大德讲的这个刑法当中，啊，礼敬、赞叹，忏悔，法院，无不具足啊。阿弥陀佛，无上意王，能医一切众生的病苦啊！啊，一切众生什么病苦呢？就六道众生里面来讲，贪嗔痴慢疑的病苦啊。贪嗔痴叫三毒烦恼啊，没有比这个更毒了。这个世间就六道里头所有一切的毒害，那个根就是贪嗔痴。所以贪嗔痴要是转过来了，这个六道里的毒害的根本就拔掉了。

菩萨也有病的。啊，菩萨的病是什么呢？懈怠。所以菩萨的善根唯以精进。啊，他要不知道精进，他就懈怠了。九法界众生通通都有病、啊、要靠阿弥陀佛这一位无上医王啊来诊断来治疗，帮助大家恢复健康啊。巍巍金像放毫光啊，这一句是赞叹阿弥陀佛自行的功德。是世尊在经教里面常常跟我们讲的为人演说，这一句是演，阿弥陀佛在表演啊，九法界众生都有病呢，阿弥陀佛表演一个健康的样子。啊，毫光本毫放光。我们这个赞佛偈里面常常念的本毫完转无虚名，甘露澄清四大海，光中化佛无所异，化菩萨众亦无边。这个巍巍金像放毫光，就是这个意思。啊，苦海做慈航啊！啊，那么以下这个是阿弥陀佛普度。

众生啊。啊，他那个众生无边誓愿度啊，落实了。所以这个后面这个三句是化他的功啊，功德果德啊，苦海做慈航，这是功德；九品联邦同愿往西方，这是果德啊。九品联邦是果德，同愿往西方，这个里头有自己的愿望啊，我今天也发四十八愿啊，我今天真心有西方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戒引众生的事啊，相信我依照这个经教认真努力的去奉行啊，我一定呢能够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同愿往西方言语不多啊，只有几句，内容非常丰富啊，后面以归命莲池会菩萨啊做总结啊，南无莲池会菩萨摩诃萨啊，南无就是皈依的意思，归命的意思啊，我自己愿意归命莲池会菩萨摩诃萨，我也成为莲池会菩萨摩诃萨里面的一员。那么这个第一时呢，到这个地方就圆满了。第二时啊，这个弥陀经啊、往生咒，这都是重复的啊，所以我们就可以免了啊，我们提一提就行了。第二是开端，开端的仪式是一定需要的啊，这是什么？礼敬称赞啊，南无莲池海会佛菩萨，意思前头讲过了啊，这个是礼敬称赞。那么接着呢，这是念佛说阿弥陀经，把一切业障根本得生净土陀罗尼咒啊，那么这就是一个段落啊，这个是诵经念咒啊，每一个段落之后都礼敬称赞莲池会菩萨啊，这个莲池会跟莲池海会有区别的啊，莲池会是讲极乐世界里面的，莲池海会那是包括十方世界啊，统统都在其中啊，像我们今天发心了，甚至于没有发心，听到阿弥陀佛这个名号，看到阿弥陀佛的像啊，落在阿赖耶识里面了，那这都算莲池海会。莲池海会就太大太大了啊，遍法界虚空界啊，这个经咒念完之后啊，这是礼敬称赞南无莲池会菩萨摩诃萨。接着下面就开始啊，开始前面照例有一首偈啊，我们先看这首偈。

遍救今朝成佛去，落榜化烛已闲池。哪堪更与知乎者，管取轮回莫了时。

什么样子呢？恰如念佛堂主所说的，放下身心世界，这里就包括世出世间一切法，你统统放下了。

好像曾经有一个人问我，写了一个单子啊，在哪里？我啊没有带在这个地方，我放在什么地方？问了几个问题啊，就是我们如果把一切都放下了，是不是工作也不要做了？啊，家人也不要照顾了，啊，钱通通都拿去布施了，啊，我们明天生活怎么办？啊，提了一些问题，啊，那么提出这些问题，说实在话，对于佛在经上讲的意思，你没有真正理解，啊，你错解了。我在这里讲的话的时候，你也错解了意思。这个是说话难啊。啊，那我讲的话你都会听错了，佛讲的话哪有不误会的道理呢？啊，你看看佛在净业三福头一句教给我们孝养父母，那我们一切都放下了，对父母就不孝了。啊，这孝养父母兼顾到家里，啊，如何能够好像跟佛经上讲的，啊，两面都能顾到？啊，怎么样学习才如法？我相信确实有不少人有这个疑惑。实际上我们在讲习上常说，放下不是在事上放下，是在心上放下。啊，心上放下你还要懂得，不是说事都不管了。你想想，诸佛如来、化身菩萨，他们明心见性的，啊，他们是怎么放下的呢？你只想想，佛常常教导我们，受持、读诵、为人演说，真放下了。彻底放下了，啊，但是放下之后怎么样呢？为人表演，啊，就是你真的放下了。现在怎么样？现在你在戏台上演戏，你要演得很逼真，那就对了。啊，这个样子理跟事就圆融了。啊，心里面呢一丝毫都不沾染。这个宗门大德常讲啊，百花丛中过，片叶不沾身呢。啊，百花丛中过就是随缘。佛法在世间，不利益世间法，佛法在世间不坏世间法，世间法做的样样都如法了。啊，孝养父母，尊敬师长，友爱兄弟，啊，这个伦理道德样样都做得很好啊。

做得很圆满呢、啊、心里头啊真的叫一丝不挂，这就是佛菩萨啊。心里面有呢，那你是凡夫啊。所以事有理无啊，相有性无啊，性相无碍啊，离事亦如啊，这你才叫真正懂得了。所以越是真正懂得，越是真正放下，做得越好。啊，对于父母尊长做得非常非常的圆满周到，为什么呢？做给社会大众做好榜样。啊，这就叫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法了，会给世间做最好的样子啊。啊，五伦八德了，通通要做到啊，一点也不含糊啊。但是心地清净，决定没有一丝毫沾染，那就是佛法啊。佛法跟世法是一法了，不是二法了啊。你觉悟了，佛法就是世间法，世间法就是佛法。不觉悟啊，佛法也是世间法。为什么呢？你心不清净，你染污，你生烦恼，不生智慧，啊，佛法呢，在世间生智慧，不生烦恼，不一样啊！啊，面面都做得非常周到，演戏，佛讲叫演说，啊，你要做出一个觉悟的样子，啊，做出佛的样子，做出菩萨的样子。你再要不会的话，那你去读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啊，你看那五十三位善知识，那都是诸佛如来啊，他们事先各行各业男女老少啊，你去找一个与你的身份与你的行业相关的，你看看他怎么做的啊，那就是他怎么表演的，你就会学到了，你的问题就解决了啊。此地大师是给我们迷惑颠倒的人对这个世间有留念，还不肯认真努力学佛啊，这给你当头一棒啊。便就今朝成佛去，这个成佛去就是往生啊，往生就成佛啊，这个话是真的，不是假的啊。我们生到极乐世界，这是一生去的，没有死啊，活着去的啊，死了就去不了了啊。你是活的，你还没有断气，你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哎，佛来接引我了，我跟佛去了，这就走了。活着跟佛去了，身体呢不要了，丢了。所以往生是活着去的，不是死了去的啊。所以我们说这个法门，这个法门不老不病不死啊，这叫什么？这大事啊。佛为一大事因缘出现于世，什么大事？就这个大事啊！你们想想看，还有什么事情比这个事情更大的？啊，他真的能教给我们呢，不老不病不死啊！那你不照这个方法去做了，那你就没法子了啊！佛是老师，老师不能勉强学生。啊，学生能够学成功，一定靠自发。自立了。

这个老师帮不上忙啊！啊，你自己不能够自动自发，啊，努力自强自强，那你怎么能成就呢？啊，所以大师在这里讲，即使我们现在。就往生了，乐邦化主，这个乐邦是极乐世界，化主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已经嫌你来得太迟了，你怎么这个时候才来啊？啊，阿弥陀佛在极乐世界已经十劫了，你怎么才来啊？现在去，阿弥陀佛都嫌你太迟了。哪堪更于之乎者？这一句话就是给我们当头一棒了。啊，不能再搞之乎者也了。啊，这个之乎者也是什么？读经研究。啊，还留念在这个地方，还不能放下。啊，还不能想马上就去。如果留念在经教里面，观取轮回末了时，你还是继续要搞六道轮回，没完没了。真的搞清楚 搞明白了，要像莲池大师一样，三藏十二部让给别人悟啊，三藏十二部要搞三藏十二部去了，那就是搞智乎者也啊，真的明白了不再搞了啊，让给别人悟啊，八万四千行啊，饶于他人行啊！啊，八万四千法门，你们哪个喜欢，你们就搞去，我不搞了。啊，我回过头来。所以这些祖师大德到最后就是，一部《弥陀经》，一句“南无阿弥陀佛”，他成功了，他圆满了。啊，那我们还要搞经教，为的是什么呢？为的是你还没有死心塌地相信，你还不肯死心塌地放下。啊，经教的目的是让你在这个里头彻底觉悟啊，悟了之后啊，你要统统放下了。悟是看破，看破之后放下了，一门深入，一句弥陀念到底，你成功了。不再搞六道轮回了，这首记很重要啊！啊，现在几个人觉悟过来了，几个人能真放下了？好，现在时间到了。

诸位同学，请看第二十的开始。圆覆遍十方是极乐世界，山光水色，四空或空，净大地是清泰故乡，花笑鸟啼，如镜照镜。我们先看这一小段。圆覆，这个覆是语助词，用现代的话来说呢，就是原本、原来。原本真的这个是事实。遍十方无量无边的世界都是极乐世界，为什么我们这个地方变得跟阿弥陀佛那一个世界不一样了呢？这个道理、事实真相，总得要明了。世界原本是一真，极乐世界就是一真法界，为什么这个世界变了呢？变的原因就是居住在这个世界的众生，如大乘经上所说，一念不觉而有无明，这就起了无明了。无明是惑，迷惑，迷了之后就妄动啊，造业，把这个原本的一真法界扭曲了。我们再用一个比喻来说，

这个世界好比是水一样，水本来是平静的，本来是没有染浊的，他下面也有个比喻，如镜照镜啊，本来没有染浊，一切众生这个心地

都是极尽的。占即临命，现的相呢，就是极乐世界。原本它就是这个样子的呀。可惜你迷惑了，你妄动了，这个妄动着，你起心动念，分别执着，于是把一真，把极乐啊，扭曲了。每个人迷惑造业不相同啊，所以每一个人的世界不一样啊。说老实话，不可能找到两个人呢，这个世界是相同的，不可能的。到什么时候才完全相同呢？成佛了。佛佛道同，等觉菩萨都不一样，还有极其微细的差别。到如来果地上完全相同了。为什么呢？妄想分别执着统统断尽了，恢复到本来的面目了。就像这个一池这个池水一样，一丝毫的染污都没有，一丝毫的波动都没有，它像一面镜子一样，它的作用把外面东西照得清清楚楚、明明了了，只要有一丝毫染污、一丝毫波动，就有差别。那何况是大风大浪啊，我们今这个六道凡夫的心啊，是大风大浪啊，喜怒哀乐爱无欲，这个七情五欲大风大浪啊，本来面目这是极乐啊，一丝毫都看不见。给你讲有极乐，你还不相信。这个不相信，我们能够想得到。你从来没听说过，从来没有见到过。纵然听别人说，这大概是理想吧，这恐怕不是事实啊。哪有这个事实啊？总免不了疑惑，所以要晓得极乐世界原本就是遍十方无量无边一切刹土都是极乐世界，这个道理我们现在理解了，这个事实啊我们能相信，我们不怀疑了。下面这是形容善光水色了，似空或空

就像湖泊、池塘里面的水一样。山光影映在水色里面，水是清净的，水是

平静的，没有染污，没有波浪，啊，像一面镜子一样啊，似空或空啊。如果我们的心要清净，为什么？外面的环境是随心转的，心清净，外面环境就清净了。心平等，外面境界就平等了。清净平等觉，是阿弥陀佛的德号啊，也是我们自信的德号。我们自信原本就是清净平等觉啊，现在为什么搞得不清净、不平等、不觉？这个都怪自己啊，不能怪别人啊。啊，这个是清净平等觉的境界。净大地是清泰故乡，清泰就是极乐世界。啊，极乐世界也称清泰世界。啊，清净。啊，这个泰是和平安乐啊，跟我们这个世界完全相反呐、啊。我们这个世界是无著卧室啊，啊，西方极乐世界无亲。安泰，他不着，没有我。啊，可见的这个事实，真的，如世尊在《大乘经》上常说：“一切法从心想生呐。”所以我们今天修行啊，修什么呢？世尊在弥陀经上告诉我们，一心不乱，心不颠倒，就这两句啊。啊，如何修到念念一心不乱？这个境界都转了。对，我常说，第一个，你相貌转了。啊，其次呢，你体质转了。再其次呢，你居住的环境转了。

像一盏灯一样啊，点明了之后啊，先照自己，也照你的周边十方啊。你的光度越强，你照得越远；光度弱呢，照得近。啊，光度的强弱啊，那就是你功夫的前身。照破黑暗，照破浊恶。

啊，极乐就现前了，清泰就现前了。啊，清泰故乡，这个故乡味道很浓啊。

本来如是啊，现在迷得太久了，好像出外去旅行了，离开故乡太久了，故乡什么样子几乎忘掉了，迷恋在外面。 苦难的环境当中啊，不知道原本的安乐，化笑鸟啼，如今照镜，这幕后两句都是比喻，是形容，这个里面义理很深很深。 我们的细心去体会，如镜照镜，这个镜子光光互照，所现的境界重重无尽呐。确实，这个比喻能比喻。 一点仿佛，重重无尽的世界，一尘不染，湛极灵明。 化笑鸟啼是形容自在快乐的样子。下面，中空禅师给我们说：“自是不归，归便得了。” 芜湖烟景有谁增呢？这是说我们迷失了自信，不知道回头啊。这就是自是不归呀，不知道回头啊。你要回头了，回头就在现前。什么叫回头呢？ 把妄想分别执着洗掉就回头了，因为自信里面没有妄想分别执着，自信。 湛然寂灭，所现的境界，佛在经典里面所说的这个名词，就是极乐，就是华藏，就是一真。那是自性唯心所现呐，没有为识所变。 实是嘛，实就是妄想分别之处。这一起了这个东西的时候，这个世界马上就变了。随着你的摄心产生变化，变成设法界。设法界里面，你细细去观察，设法界里头。

又有设法界。天台大师讲百劫千辱啊，再细心的观察呢，无量无边的法界啊，这个就是现代科学家发现的不同的空间维次啊。这个不同空间维次从哪里来的呢？从妄想分别执着变现出来的啊。只要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了，那就叫禅定，那就叫三昧啊。这个不同空间维次就突破了。你放下的多，突破的维次就多；你放下的少，突破维次也少。这个世间一般人讲啊，神通有大小不一样呢，这神通大小就这么来的啊。你能放下多少，放得越多，嚯，神通越大。阿罗汉放下了执着啊，见思烦恼，他超越六道了啊。菩萨更进一步，放下了尘沙烦恼，不分别了啊，所以他能够超越十法界了。化身菩萨又提升了一步，妄想也放下了，回到一真法界。就是此地讲的极乐世界清泰故乡啊，破一贫无名，正一分法身，就入这个境界了啊。这不是一桩容易事啊。啊，我们今天没办法啊，妄想分别执着就是烦恼习气啊，放不下。那只有靠阿弥陀佛，帮助我们，啊，接引我们，升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啊，到那个地方啊去，慢慢再放下。世尊在经中典籍里面为我们介绍，说得很清楚很明白，业习深重的凡夫，除这一门之外，其他的法门虽然好啊，法门平等无有高下啊，但是这一切众生呢，善根不平等啊，迷雾不平等啊，业障不平等啊，都要拣选契机的法门，这才能得受用啊。经中持名念佛的法门，最起这一类众生的根基。只要你能信能愿啊，能支持名号，像大势至菩萨所说的都摄六根净念相继啊，你就能成功啊。

啊，所以你想回头，回头就得到，啊，皈依便得了。呜呼烟景，这是比喻。啊，从前交通不方便，啊，这个地球由于山川阻隔，每一个地区有相当程度的闭塞，啊，彼此不相往来啊。那么中国这个地区一般人常讲的五湖四海啊，说五湖四海呢就等于说到整个中国了啊。四海是在中国的东面，啊，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啊，内地有洞庭湖、鄱阳湖、巢湖、太湖。都在长江的沿岸呢，风景非常美。现在许许多多观光旅游的啊，到中国去旅游，大概这些都是属于重点的旅游区啊。这个里面的风景任凭观赏啊，没有人争啊。用这个来比喻，西方极乐世界的人逍遥自在啊！啊，人与之人之间呢，没有争执，没有占有。因此他没有得失啊，不像我们这个世间呢患得患失啊。实在讲呢，这整个大自然原本没有界限的啊，现在形成我们居住的环境，你家的土地有界限的，跟邻居有界限的啊，所以我们在《旷野深鹰》里面，这本书里头，看到澳洲啊这些土著，他们感觉的，我们这些人啊，他称我们这些人叫变种人，啊，不是原来的人了，原来的人没有这个观念。决定没有界限的观念啊！现在要划一块土地据为己有啊，不准别人侵犯啊！确实，这个真的是变种了啊！原本没有这个事情啊！原本无论是你的精神生活、物质生活，都跟大自然融成一片了啊。至少你生在这个地球上，整个地球就是你活动的空间呢，无拘无束啊。没有一丝毫障碍啊。
现在是人为的，处处设障碍。啊，自己限制自己。这是人为，这不是自然的。啊，所以我们看看，你看人家讲的是啊，花销鸟啼。啊，这形容自然的生活。无拘无束的生活。啊，绝对没有说是占有。对立这些念头没有啊，没有这个观念呢、啊。啊，念念与法性相应。念念与大自然相应。啊，这一句是形容我们回归到大自然，啊，回归到极乐世界，就是回归到大自然。中峰禅师在此地劝导我们呐，啊，底下说：“黄金臂，昼夜长垂。”这是讲释迦牟尼佛垂被戒瘾呐，啊，昼夜从来没有间断呐。希望我们回头啊，啊，唯许行人独为。为师为身归命，啊，为许行人，这个行人的也是双关语，啊，一个是修行人，啊，你一心归命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来接引你，啊，另外一个意思呢，这个行人就是旅行在外面人，啊，离开家乡，在外面时间久了，把家乡忘掉了，双关语啊。如果我们真的觉悟了，真的回头了，那用我们世俗人的话来说呢，我一切要拜托阿弥陀佛照顾了。啊，阿弥陀佛真照顾你，一点不假的。啊，问题就是你是不是真的委托他了？啊，果然真的委托他，他真的会照顾你。白玉豪古今不昧也。啊，这个白玉豪是讲阿弥陀佛不好放光啊！佛光照你呀！啊，我们佛门里面称佛光，啊，现在西方人称为磁场。阿弥陀佛的磁场就特别强，

啊，真的是超过其他诸佛。啊，他的这个磁场是遍法界虚空界。变一切不同维次的空间，我们在《华严经》上看到，变重重无尽的世界，为什么？因为阿弥陀佛表现得的究竟圆满。那么，遍法界虚空界，遍重重无尽的世界，这法而如是，本来就是这样的嘛。现在呢，全凭愿者承当，这个称的是直下承当啊。我们就得佛光照耀的利益了，这一般讲功德了。什么是愿者呢？有信、有愿、有行。比前面为虚行人独为。更深了一层为虚行人多为有信有愿，不见得有行啊。这个地方呢，愿者承当呢，是信愿行三资粮具足。所以道，万法是星光，助缘为性晓啊！本无迷悟人呢，只要今日了。这个四句话说得好。万法包括了虚空、法界、刹土。众生是什么呢？真的是真心自信波动的光影现在科学家也这样说法科学家认为宇宙之间没有物质的存在物质是什么呢？是波动的现象这个说法呢，跟大乘教里面呢，逐渐都相应了所以科学进步对佛法帮助很多我们读了佛经，再听听科学家所讲的那个信心。坚定了疑惑都断尽了宇宙一切万法确实是星光波动的现象助缘为性晓信是真性

住云，云就是一切万法，万事万法。万法跟此地住云

是一个意思。啊，这法从哪里来的呢？法是缘生的。啊，缘是什么呢？是真性。熙然的幻觉。

0: 就是十。
1: 啊，我们要是用唯心所现呢，唯识所变这两句话来解释中峰禅师这个四句，就很容易了解了。啊，万法是心光，唯心所现；诸缘唯心小啊，是唯识所变。本无迷悟人呐，人真的确实没有迷悟啊！迷悟是什么呢？妄识。啊，这个人是个物质啊。真的没有迷悟啊！佛性没有迷悟，法性没有迷悟，迷悟是缘呐！啊，到这个下一段开始里面，中峰禅师讲得非常好。啊，他讲到心，啊，心有多种，啊，迷悟是什么呢？迷悟是缘虑心，就是八十五十一心所啊。啊，这里头可以说迷说悟啊，自性里头没有迷悟啊，法性里头没有迷悟啊。啊，法界里头没有迷悟啊，所以只要今日了啊，啊，今天你豁然觉了，问题解决了。在理论上讲，凡夫成佛，一念之间呢，啊，哪一天你觉悟呢？哪一天你回头呢？啊，希望你现在就觉悟，现在就回头，啊，放下妄想分别执着，就回头了。啊，我常常劝勉同学们，务必要放下自私自利。要放下名闻利养，要放下了对五欲六尘的享受，啊，放下贪嗔痴慢，这些东西，无始劫以来害得我们生生世世在六道里头搞轮回呀，啊，苦头吃够了。应当要觉悟了，应当要回头了，应当要放下了。这一放下，就回到我们本来面目。极乐世界清泰故乡啊！啊，再看底下，开始说，即。寂静现前。

众等。第二是佛事。这个原本这是三时系念，这是第二时。

大师给我们所举的，一就是禅意。你要能够参透啊，你才得受用啊。参不透呢，不要紧，老实念佛啊也行。他说的两句：琉璃池上悬日月，悬明月。邯郸花间溪水清。这是我们现前大众啊，如何了知？第一句说的是明心见性。心性本来是明的，现在怎么样呢？现在不明了。为什么不明呢？它上面有东西障碍住它。这什么东西呢？烦恼习气，烦恼障啊，所致障啊，这二障啊，把这个心性呢障住了。你的心性原来是琉璃池上悬明月。现在这个琉璃池变成了污水。明月也不见了。如何能够恢复自己的本性？放下妄想分别之处，祖师大德教初学方法好啊！而是我们自己太大意了，没听懂，不知道依教奉行。他教给我们方法，在日常生活当中，起心动念，言语造作，不要随顺自己烦恼习气。随顺佛菩萨的教诲，这个方法妙绝了。随顺佛菩萨的教诲，就是随顺性德。果然能够这样做，认真做，日夜都不离。一般来讲呢，3-5年就有非常好的效果。最殊胜的效果，可能就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其次，虽不能彻悟，大悟是肯定有的。3-5年当中时时刻刻有小悟即小悟成大悟即大悟成彻悟问题就是要认真去做，要克服自己的烦恼习气。底下一句是说的游戏神通啊。邯郸花间溪水清呐！邯郸是莲花，莲花池里面。你看看水鸟，

在莲池里面，啊，很自在，很逍遥啊。啊，这一句是形容，让你在这个境界里面细心去体会，啊，体会不到，你就念佛。专修持名这个法门。下面这是赞佛机，啊，我们念一念就行了，这前面讲过了，啊，阿弥陀佛深净色，相好光明无等伦，百好婉转无须弥，甘露澄清四大海，光中化佛无数亿，化菩萨众亦无边，四十八愿度众生，九品贤令登彼岸。南无西方极乐世界大慈大悲阿弥陀佛。这个一段文非常重要，是细念的中心。啊，那么所有念经、念咒、开示，都是助缘。啊，这个佛，这个法事的中心呢，是念佛。啊，所以禅师在此地交代我们，啊，佛号念得越多越好啊！啊，那么一般，这是最简单的念一百声。啊，真正要念的时候，应当念一千声。你这个心才定下来，才会得受用。这个一百声声刚刚定下来了，后头就没有了，很难收到效果。下面这是赞佛，第一大愿，观想弥陀四十八愿度娑婆，九品永金钵，宝王焦罗度亡灵出爱河。南无莲池会菩萨摩诃萨，啊，这一段才叫修行呐，啊，才是我们这样的根性的人真正得利益的地方。那么再看下面第二番开始，前面也是四句偈，是心是佛将心念，念到心空佛也忘，撒手归来重检点，花开赤白与千花。是心是佛，前面说过啊，这将心念好啊，将心念是视心作佛，与世尊在观无量寿佛经上讲的完全相同啊，完全相应的。观经上讲，是心是佛，是心作佛。啊，怎么作佛呢？念佛就是作佛。你本来的心是佛，现在有念佛，你怎么会不成佛呢？请接着看这个第二番

开示的偈子啊，是心是佛将心念，念到心空佛也忘。这是讲念到功夫成熟的时候，三昧现前，信天全心啊，这个境界在念佛法门里面讲理一心不乱啊，跟宗门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是同一个境界。啊，也就是说，分别执着断了，与事出世间一切法没有分别了，没有执着。妄想也破一分了，啊，至少破一品，超越十法界了。啊，这个时候注意真法界，啊，大乘法里面称为化身菩萨，化身大士了。后面两句是讲化身大士的境界啊，那我们一般用因果来说呢，就是化身菩萨的果报啊。我们看看他们的果报：萨受归来重见点，这个萨受是放下了。身心世界一切放下了啊，归来回归自性，就像六祖大师在《坛经》里面所说的，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呢？啊，这个何处惹尘埃是他答复这个神秀禅师的话啊。那最重要的就是本来无有物，所有一切的现象是唯心所现啊，这个里头没有生灭。那用我们的话来讲呢，完全是自然的，这里头没有一丝毫人工的造作啊，完全是属于大自然的。花开赤白与青黄啊，这就是法而如是啊，这个就是大自然本来的风光。他用这个七宝池四色莲花来烘托啊，红云托月啊，让我们在这个里面体会到化身菩萨他们的生活随顺法性，随顺自然，这里头不加丝毫意思在里头啊，这就是了。那么这些化身菩萨在哪里生活呢？哪里都行啊，通通没有障碍。我们这个世间有没有化身菩萨呢？

有啊，肯定有啊，啊，诸佛如来化身菩萨应化在我们这个世界。不定什么身份，我们真的不知道。啊，经上佛为我们说的，这些人应化在世间，男女老少、各行各业都有。应以什么身得度，他就现什么身。像观世音菩萨三十二应。啊，华严经善财童子五十三参，不定现什么身，我们看不出来。啊，人家真的念念行行与法心相应，与法界相应。第一句是说理，第二句是讲功夫，啊，三四句是讲境界。诸佛菩萨、中峰禅师也是念念希望我们能有一点成就啊，也能入这个境界。我们看下面开始教中道啊，这是世尊教学里面说到啊，有这么几句话：唯心佛一耳啊，为佛众生然，心佛即众生，世善无差别。啊，这首偈很重要。啊，讲的心佛众生，一二三，三个而已。啊，我们常常看到这个是古大的引用，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原文在此地。心是体呀，啊，唯心佛一耳啊，啊，心是体，佛是觉相。你对心觉而不迷，这就叫佛啊！啊，为佛众生缘，众生是迷的相啊，佛是觉。你迷而不觉了，那就叫众生呐。啊，实际上，心佛众生。世善无差别啊，为什么呢？觉迷之体不可得了啊，觉迷是从云生的，凡是原生之法都没有自体啊，原生无性啊，啊，这个性就是自体啊，所以迷叫做妄，它不是真的啊，真的怎么真的有体啊，有自体，无有自体，那这个是妄，虚妄，这不是真实的。所以《金刚经》上

说这个世界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啊，经上又明白给我们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为什么呢？缘生。这个大乘经上常记常说缘起性空啊，这个性空就是无自性啊。

所以没有差别啊。是一业，只是迷雾上的差别，除迷雾之外根本就没有差别啊。那么这个地方要紧的是心，若认识的心，大地无寸土啊。那心是什么？这个东西重要了啊。下面中峰禅师给我们开示，所谓心者呢，心有多种，曰肉团心，乃现在身中父母血气所生者是。这是我们一般人讲心啊，讲心什么？讲我们的身体里面的器官心脏啊。你看世间人一般讲心，他都会拍拍心脏，哦，我的心，这个心没什么用处。佛法里头讲心啊，这个心是灵明觉知啊。那么第二个讲缘律心，即现今善恶顺利境界上种种分别之事，

世间凡夫，我们细心观察，哪一个人不把这个身看作我呢？啊，这是迷得很重啊。道道地地的凡夫啊，聪明一等的人，他知道身不是我。西方哲学家讲，我思故我在。啊，什么是我呢？哎，能够思维，能够想象，啊，能够辨别是非善恶的，这个是我，这是我的心。在楞严会上，阿难尊者也把这个当作心。啊，释迦牟尼佛非常高明，反正你说你有个心嘛，哎，不管你是真心是妄心。你心在哪里？啊，阿难也真聪明啊，说了起初，啊，我们找不到起初啊，他有办法找到起初啊，这他比我们高明啊。起初都被世尊否决掉了，啊，实在讲，他所说的那个心啊，就是圆律心呐。圆律心是妄心呐，就是八十五十一心所。啊，圆律心说老实话也找不到啊。啊，在哪里呢？它跟真心一样，真心迷了就叫圆律心，觉悟了。

就叫临知心。啊，临知心是佛，缘虑心是凡夫，啊，是众生，生佛就这个差别啊。一个是觉，一个是迷啊。啊，迷的作用啊也很大了，也不可思议啊。你看迷了之后变得什么？变得设法界。啊，设法界一真庄严是迷变现的。啊，完全迷了，没有觉悟，那就变成六道。啊，迷里面开始觉悟了，这就四圣法界。啊，声闻缘觉佛菩萨，这个啊，这个声闻缘觉佛菩萨，那个佛是十法界里面的佛。天台大师讲相似即佛，啊，他还不是真正的，啊，相似即佛。我们不能不知道啊。

没有处所啊，你说在身体里面，在身体外面，怎么讲都不能成立。楞严经上讲的很多，实在讲也不好懂啊。我们用个比喻来说啊，现在大家面对着这个荧光幕，无论是你电脑的荧幕还是你电视的荧幕，那个心是什么呢？心就是荧幕，它能现，它能变，所现所变的是色相。那么你想想看，你这个色相，色相哪一个色相离开荧光幕呢？荧光幕是能现能变的心啊，你不能离开啊。所以你不能说它在内，也不能说它在外。为什么？它无处不在。所以你真正要懂得了，彻底明了了，你说内，说在内，说在外，说的是怎么说都行，都不错。你不知道，你在那猜测啊，怎么猜都错了。所以在觉悟的人呢，处处都是；不觉的人呢，处处皆非。就产生这么一个现象。那这个佛跟菩萨差别就是，佛对于这个事实真相能现能变，所现所变，哎呀，通通明了啊，清清楚楚啊，一点不迷惑啊。我们凡夫呢，对能变所变啊，能现所现呢，能变所变呢，完全不知道啊。这个就是觉迷的差别。现象呢？现象上没有差别啊。好比我们看这个荧幕上这个影像，影像上没有差别。我们每一个人在一起看的时候，个人感受有差别。

啊，昨天中午吃完饭之后，啊，钟茂生居士一再要求要我讲几句话。实在讲，我已经讲的太多了，每天讲4个小时。啊，说了3次，我就不能不讲几句话了。啊，你看看我说了几句话了，他感动得流眼泪啊。你们大家都看到了，那么多人都在听我讲话了，有人听到是无动于衷啊。啊，这个人听到的时候感动得流眼泪啊。每个人听到感触的不相同，这什么原因呢？迷悟不一样，有人迷得深，有人迷得浅，有人悟得深，有人悟得浅。所以我们六根接触外面六尘境界，感受个个不相同。啊，中峰禅师前面这首偈子，那是念佛念到功夫到家，念到理一心不乱的境界。啊，我们看了不知道在说些什么。啊，为什么呢？不是我们境界。啊，如果我们念佛有相当功夫啊，跟他接近了啊，那感受不一样。所以这个是缘虑心呢，这是妄心，这就是为识所变。后面讲临知心，临知心是真心啊，真心能现啊，现出来就一真法界啊，极乐世界、华藏世界，所谓是本地风光啊。一丝毫没有扭曲啊，一丝毫没有改变，本地风光啊，美好到基础啊。啊，怎么会变成十法界呢？怎么会变成这个娑婆五浊卧室呢？那是缘虑心变的啊。缘虑心里头有善恶，有顺利啊！如果我们的缘虑心这个妄心只有善没有恶，只有随顺发心，绝不违背发心啊，那么现在境界是什么境界呢？天人的境界，不是欲界天呐，色界天、无色界天、四圣法界，啊，他现这个境界，如果善恶交杂。顺中有逆，逆中有顺，啊，不是纯粹顺，也不是完全逆，这是凡夫境界了。假如说恶多善少，逆多顺少，啊，这个顺是随顺法性的，随顺佛菩萨的教诲啊，那你不肯随顺佛菩萨教诲，随顺自己烦恼习气啊，恶多善少，那现什么境界？
地狱恶鬼出生，三途境界。所以你要晓得，三途六道啊，是缘律心变现出来的啊。但是现象是临知心现象，缘律心把它扭曲了，把它变坏了。所以你能够说不再用缘律心了啊？什么人不用它呢？诸佛如来不用它了，化身菩萨不用它了啊！化身菩萨转八识成四智啊，他不用它了，所以就回归到本来面目啊！啊，本善就现前呢。啊，儒家讲的人之初性本善呢，本善就现前呢。本善是什么呢？本善是一真法界，本善是极乐世界，本善是华藏世界。

啊，灵之心是真心之功能，是他的本能，他不生不灭，他不来不去，不长不短，非有非无。啊，在哪里呢？变法界虚空界，连虚空都是从他生的，啊，都是唯心所现的，灵智心现的。所以，一切万事万物之体，啊，能现吗？能现能生吗？灵智心吗？他所现之无。绝不失性能，不会失去的。古人举的比喻，一金作气，气气皆金。啊，我们用黄金做成器皿，啊，现在你要到这个珠宝店，你去参观，啊，大的公司，啊，他们生产这些珠宝，啊，他有展览馆，啊，我去参观过一次，啊，规模算不小了，两三万件的品种。每一个品种都不一样，真的是琳琅满目啊，美不胜收啊！啊，通通看完了之后，是在讲什么？只有一个字：金，黄金，全是黄金制品吗？啊，任何一件。都不涉黄金的本质。那么我们晓得，虚空法界刹土众生是灵智心变现出来的，灵智心就像黄金一样。啊，这个世间万事万法就像黄金的制品，这个成品一样。他不会丧失他的性能啊，他的性能是什么？灵智啊，啊，这个江本胜居士用水接近试验出来，哎呀，水会看会听，哎呦，好奇怪了，什么奇怪了？一点不奇怪，

它的体性是灵知。啊，灵知就是佛在大经里面讲的见闻觉知。见闻觉知啊，是真如本性的性能。这个性能是本具的，啊，不是从外来的，所以它变现的一切万事万物，通通都有见闻觉知。啊，这在水界经里面实验出来了。啊，然后再扩展，那米饭也实验出来了，确实有见闻觉知。啊，那么在台湾小学生们拿馒头来实验，也实验出来了。馒头也有见闻觉知，啊，他们用苹果、用香蕉，啊，这个日常吃的水果，然后做成盆栽，啊，这些小植物，给他这个讯息，通通都有见闻觉知，哦，觉得这个很不可思议。其实佛在经上3000年前就讲清楚了，啊，所以我们希望。这个试验呢能够再扩展，啊，你就试验呢矿物，啊，本来水就是矿物了，你再试验是泥沙，啊，因为佛经上所讲的大讲的世界，小讲的微尘，啊，一切因果世界微尘，因心成体，这个心就是灵知心，啊，体既然是灵知了，那所现的一切现象，就是连微尘，它都具备了见闻觉知。很难得了，被科学用科学的仪器测出来，侦测出来。对于我们学大乘的人来讲呢，信心倍增啊！佛讲的话讲绝了，那个时候没有科学仪器啊，这是佛亲证的境界啊。佛用的什么方法呢？甚深禅定。彻照宇宙真相，在佛经里面讲诸法实相啊，佛讲的透彻啊，现在科学发现的那真叫大海之一滴呀，啊，但是这一滴很可贵，足以证明佛讲的话句句真实，啊，值得我们去亲证，啊，不也不是研究，啊，研究不出来的，亲证，啊，用什么方法证呢？一定要依照佛给我们讲的方法，戒定慧。这是亲证方法里面的总纲领啊！我们不认真的学诸法实相啊，你没有办法证得啊，那是你自己本来面目，那是你自己本来具有的智慧德相。稍稍能够其如少许，你就能够得到一些好处啊！这个好处是什么呢？世间人所求的聪明智慧，健康长寿。

还有财富，世间人所祈求的，通通能得到啊！佛事门中有求必应呐、这是什么？最少最少的一点好处。我们学佛连这一点点好的利益都得不到，那大的利益还谈什么呢？最大的利益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做佛去了。这在利益里面呢，没有任何利益能够相比呀、世间这一些福报啊、财富、聪明智慧、健康长寿，在整个佛法里面讲，这是鸡毛蒜皮，不足以为道的呀。但世间人看得很重啊。那心量太小了。我们学佛的人不会留意这些。我们学佛人留意是什么？断烦恼，开智慧，求往生，成佛道。我们的眼光目标放在这个上面。这个真心能信决定是有。没有他哪来的万物呢？大师在此地形容林之心是混千差而不乱，立三基一米千。这个混是什么意思呢？融合交融。你看看跟这个十法界一真庄严，跟一切众生特别是六道众生、三途众生融在一起它不乱，它一点也没有受到干扰它还是灵明觉知，还是有见闻觉知，能见能闻能觉能知一丝毫没有受到妨碍所以说境随心转怎么个转法呢？不要去想转，只修善心行善，行善，我们讲思想善，行为善，所有一切境界自然就转了我天天想，哎呀，我的相貌好一点，好不了，那你就打妄想，这个妄想怎么能够把相貌转好呢？相随心转，心善相就善，心恶善就恶，心慈悲相就慈悲心有智慧这个相就有聪明智慧相，就这么个道理所以不要去理会相貌不要去理会我们这个身体最要紧理会的是起心动念心要善，思想要善，行为要善。念念想到利益众生，利益社会绝不要想自私自利想自私自利那就不善了你的相貌体质生活环境就越变越差了，你想错了。为什么呢？像自私自利那个是不善完全不要理会自己一心一意我们学佛的人讲我们

祈求的是正法救助啊。觉悟众生，利要有情呐。希望一切众生都能回头，都能接受啊圣贤的教诲。决定不沾染名闻利养，决定不贪图物质享受，一切随缘，随缘自在呀！决定不攀缘，那么这是说。临知心就是发心，万法是原生的，发心不与缘俱生，也不与缘俱灭，这个就是混千差而不乱，立三际而迷千，迷千它不改变呐，迷千是不改变呐。冰然独照，冰是光明显著的意思，他的能临知心的功能，他独照，卓而不群，这是独立，它不跟缘一样啊，缘有生有灭，它没有生灭，缘有迷有悟，它没有迷悟，在圣不增，在凡不减，这两句话重要，圣是诸佛如来，诸佛如来的临知心不比我们多一些，不比我们大一些，我们在凡夫，我们凡夫这个临知心真心绝不比佛少一点，也不会比佛差一点，完全相同，而且怎么是一个心，不是两个心，佛在大乘经上常说，十方三世佛了，共同一法身，一心一智慧，六无为一然，这个历史讲如来果地上的舍利四无为都相同啊。那我们一切众生现在的凡夫，凡夫是未来佛啊，这十方三世佛我们这所有凡夫都包括在其中啊！我们跟佛是同一个心，这什么心呢？临知心相同。临知心在经典上又称作为，真心，又称为真如，又称为本性，又称为佛性，又称为法性。又称为第一义啊，名字好多好多。佛说这么多名词，它有用意的，叫我们不要执着名字相。了解这个意思，不要执着名字相。破执着啊，破分别啊。只要说这一段，怎么说都可以啊，何必一定要坚持呢？那一定要坚持，你就落在分别执着上去了。所以佛种种教学方法叫善巧方便呐，都是帮助我们觉悟的。
畜生

自流，立柱独跃于沧海啊，这是比喻。我们现在这个临知心，随顺六道轮回啊，随顺六道凡夫啊，在六道里轮回啊。啊，他怎么样呢？他是立柱独跃于沧海。啊，我们在六道轮回，他打滚呢，他是从来也没离开啊，但是与他呢毫不沾染。啊，就像立柱，这个立是黑龙，啊，古人有所谓呀，探龙得柱。啊，这个黑龙啊，吐出来的宝珠啊，都要于沧海啊。这个沧海比喻六道苦海啊。啊，换一句话说，缘虑心在六道里面迷惑，邪身受身，临知心。如如不动，一丝毫也没感染到，这就是再凡不解。啊，下面一句呢，据涅盘庵，桂纶孤浪于中天，这就是再甚不正。啊，据涅盘庵的是谁呢？法身菩萨了。他们所证得的，啊，那个涅槃叫无住涅槃，啊，这是涅槃里头第一殊胜，那就是不住生死，不住涅槃，叫无住涅槃。生死涅槃两边都不住啊，高明啊，啊，桂纶。桂纶是八月中秋的月亮，秋高气爽啊，月明星稀，这个月亮特别亮啊，把它比喻作林志信啊，桂纶孤浪于中天啊，用月光明亮的这个星星的光显得不亮。啊，月明星稀，啊，他也不受干扰，再甚不增，再烦不减。诸佛悟智，加名为心。悟什么？悟本心呐。悟真心的，悟那个能现，万法的，悟这个东西啊，啊，有个永远不变的，啊，在哪里呢？佛在楞严会上告诉我们，就在六根门头放光动地。我们眼能见，耳能听，鼻舌身能觉，意能知，见闻觉知，就是临知心呐、啊。这个心不生不灭。我们在六道里怎么轮回，这个临知心永远不变，一丝毫不受影响。啊，受影响的是谁呢？缘虑心。因为缘虑心里头，它有是非，它有善恶，它有苦乐。啊，告诉你，临知心里头没有是非，没有善恶，没有苦乐。啊，佛告诉我们，就在六根门头，六根门头。

都常说了，古大德常讲了，第一念是真心。啊，我眼睛一张开，看到外面境界，这是见性见色心。为什么呢？你还没有起心动念。

我也常讲，但是我自己还做不到。我知道，我尽量努力在学习，眼见色，耳闻声，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那就是见性见，见性闻，见性觉，见性知。你用的是临知心，你就转圆律心为临知心，转八识成四智啊。妄想是第八识啊，分别是第六识啊，执着是第七识啊。不起心不动念，就是转第八识成大圆净智；不分别，就是转第六识成妙观察智；不执着，就是转第七识成平等性智。佛菩萨跟凡夫不一样的地方就在此地。诸佛悟之，悟这桩事情啊，那个悟就是见闻觉知六根对六尘境界，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那就叫悟。悟的时候呢，这叫做唯心，假名唯心，给他取了个名字。实际上你要晓得，名可名非常名，道可道非常道，真正的境界是不可思议的，不得已取个名字好说话啊，怎么好方便交换意见啊，用它来做一个方法，做一个手段啊，它不是目的，它不是真实的，它是假设的。众生迷之，变成妄识啊！众生对这个事情一无所知，怎么迷呢？他六根接触六尘境界，他会起心动念，他会分别执着，这就迷了。六根对六尘境界。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这是觉。在觉的境界里面，事事无碍。华严经上讲的，离事无碍，事事无碍。迷了的时候，就是你会起心动念，分别执着，那就处处有障碍。处处成障啊。障从哪里来的？障从迷来的。就是从起心动念分别执着上来的，你才有这个障碍了。那么叫妄识啊。但是你要晓得，心跟识是一，不是二。识就是什么？迷了心就叫识。识要是悟了之后就叫做心。是一，不是二啊。是以佛界众生，众生皆佛，且心外无佛，又无众生，这就是唯心所现，唯识所变，离开了心，离开了识，什么都没有，真的是无佛无众生，也无虚空，也无时间。好，我们今天时间到了，就讲到此地。

我现在继续研读《孝经·谏增长》，前面讲到，父有争子，则身不韬于不义。下面呢就另外一段就说了，故当不义。则子不可以不争于夫，当于不义呀、就是这一句话，从夫到父子、君臣，那么你都包含在内。先讲父子的关系。当不义，就当父亲有不义的时候就不合乎道义的时候这子不可以不争于父。遇见父亲有不义的时候，子呢？就不可以不争于父，就要对父亲呢，来劝告。臣不可以不争于君，当这个君主有不义的时候，那么做臣子的呀。不可以不争，那就要对君要谏争了。那么这个前面曾子问的呀，从父之令可谓孝乎那在这里，孔子就说父亲不义的时候儿子要劝告，要争，这才是孝子。如果看见父亲做了一些不义的事情，待人呢也有不义的那种行为，那儿子看到了，知道了，也不去争，这就是不但不能说是孝也可以说是不孝。为什么呢？没有尽到谏争的这个本分，做儿子的话，对于父亲谏争这是做儿子的本分。那么是不争就是没有尽到本分。那么再说，臣子，不可以不争于君。看见君主所行的一些事情呢，不合乎义的话，做臣子的人呢，就应该，对君主要争就是谏劝告不争也就是失掉做臣子的本分。臣子的本分是什么呢？臣子本分对君主要尽忠。什么叫尽忠呢？遇到君主有过失的时候，
那么就是要劝告，这就敬重了。如果不劝告，眼看这个君主一步一步的往这个不义的路上去走，走的结果啊，国家也失掉了，甚至于连自己的生命都保不了了。这就不是做臣子的尽忠之道啊，那就是失去了做臣子的本分呐、啊。因此，臣不可以不忠于君呐、故当不义则争之啊。所以，当不义的时候，归结到这个父亲上面。父亲有不忠有不义的时候啊。则争执，儿子就要向父亲来见证。那么这样看起来，从父之令又引得为孝乎？这就针对曾子所问的：“敢问子从父之令，可谓孝乎？”孔子从君臣大夫师说到父子，所以这就是给他解答了，从父之令不加以辨别是义或是非义，一律是从父之令啊。又言得为孝乎？言到何子讲？又何得成为孝子呢？这个曾子问的这一章，就是引发了孔夫子。把以上这些道理呀，都说明白了以后那要尽孝的话，不是什么都听从父命啊，听从父令是，听是要听，听是合乎正义这方面的，在好的方面要听啊。不善的这方面，不但不能听，而且要规劝的。这一章，在这个孔夫子那个时候，由于曾子这么问，孔子这样解释，为什么有这样的问，有这样解释呢？可见呢，在当时。臣子见证君主的也不多见了，有那样征程呢，那个征程也不多了，甚至于是找不到了，

这个儿子对父母简征呢，也是一般人呢不够了解，所以曾子有这样的一个疑问，孔子才把这个道理也很完善的解释出来，到现在。我们读了这一章经啊，特别感觉它的重要这章啊就讲到这里了，后面第16章。16章是感应章，感应章是什么呢？因为，讲这个孝道，对父母尽孝，以至于，我们这个。对于天地、神明，我们这样，敬道啊，这样的，这个孝道啊，有这个很多的感应。所以这一章叫做感应章。

这段经，我先念一遍。子曰：“昔者明王，是父孝，故是天明；是母孝，故是帝察。长幼顺，故上下知。天地明察，神明彰矣。”故虽天子，必有尊也；言有父也，必有先也；言有兄也。宗教之敬，不忘亲也；修身圣行，恐入显也。宗庙之敬，鬼神诛矣。孝悌之至，通于神明，光于四海，无所不通。后面诗云：“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死不复。”那么我们现在就看经文。子曰，就是孔夫子说了：“昔者明王，昔是在孔子以前，古时候，明王，指的那个，是明君呐，是明白的呀。”明白道理的那个王者呀，他呢，弑父孝，使父亲呢，能够尽到孝道。由于弑父孝，故是天。

明，天是，就代表夫，所以事父要故事父，故事天明啊。事母孝，故事帝察。侍奉母亲，尽到孝顺了。所以呢，是帝，是帝呀，能够，这个察是明察。为什么？师父是母，又讲到是天是地呢，就中国文化讲，从这个伏羲时发明这个易经，画卦。那么就有啊，天地，天就是大夫，地是大母，是天地之间的人类以及万物的父母。我们人类的父母啊。是自己的父母了，那么这是人人都有父母，人人都有父母，还有一个共同的大父大母啊，就是天地。所以在这里讲，是父孝，故事天呐，就能够明。明是一切明显的，一切发明出来呀，光明啊，孝，人能够行孝啊，就是能够开发自己的心性里面的光明。所以，师父孝，是天就明啊，得到这个天性的光明，开发自己，实际上你开发自己的光明。是母孝，故事帝察，侍奉自己母亲能够孝顺，尽到孝道了。是地那个察了，察就是观察，观察对于万事万物观察得清清楚楚，这个不容易啊，这个也是从事母孝啊。才能有这样的，好的，这个结果啊。我们普通人既不明，也不察。如果要明要察的时候啊，就逼得师父师母，师父母又孝。因为孝行，就是从自己的本性里面显露出来的。为什么呢？对父母尽孝，就是报答父母对于我。

们呢一种恩德，这个不必多讲，我们人人都能体验出来。自己还没有结婚，没有自己的儿女的时候啊，虽然知道孝顺父母，父母对于我们的恩德很大，但是不够深入。等到自己有儿女的时候啊，自己对于儿女那样的照顾、那样的关心，无微不至啊。那个《礼记》里面讲，教一个孝子啊，要注意父母的饮食起居，冬温夏静，冬天要使父母的这个晚上睡眠的情绪要能给他温暖，夏天呢要给他清凉，但是做父母的呀，比孝子对于父母啊那样关心、那样的这个讲究啊，还要细密，还要周到。自己的儿女刚刚生下来，一哭一笑，都在父母心中啊，那样那个密切的注意，孝知道，小孩子这么知道心里欢喜，父母也跟着欢喜。小孩子一啼哭，父母就知道了，小孩子是要吃了，还是要睡眠了，这些做父母的呀，尤其是一个年轻的母亲，原来没有学看护婴儿啊，当他自己做了母亲的时候啊，不学而能，没有学过，他自己自自然然就能，这是天性啊。所以古人常讲的，游子方知父母恩呐。自己有了儿女的时候，才知道自己的父母对于我们的恩德是多么重大了。那么因此，我们父母对于儿女那样爱护是出于天性。儿女回过头来报恩、报答父母的恩德，也是出乎自己的天性。就从孝道这一方面来修行的话，就能够学成为圣人。尧舜帝就是从孝道成就了圣人。所以在这里面讲啊，事父孝，事天明啊，明是自己的天性就发出来光明了。事母孝，事弟察。为什么事天不讲明，不讲察，不讲明？

是第一不讲明，只讲察呢？这两者互相照应，是天是地，都是得到明察。如果稍微辨别一下的话，天就拿这个虚空来做代表，天的虚空啊，只有光明才能显示天的这个，那么深远呢？地呢，大地上的万物，都由这个地来承载呀。那么地承载万物，它这个明察，我们普通人呢？我们把大地上的万物能够观察得清楚吗？谁也观察不了。人在大地上的人类，人人的这个身体面貌人人不同，人的心理也是人人不同。我们普通人谁能把人的面貌看清楚啊？人类以外，那些畜生、家里养的畜生、野生的动物，我们知道的多少啊？另外，大地上花草树木，矿物，我们知道多少啊？但是，视无效，就能开发自己的智慧。观察的能力就能发出来，这就孟子所讲的“人有良知良能”啊，良知良能就是本有的真知，本有的那个功能，这个良知良能啊，人人都有，那么要开发自己良知良能。儒家经典里边呢，有很多方法。在《孝经》里面讲，事父事母都能孝顺的话，一步一步的学。学到那个，到了圆满的地步啊，就能够观察大地的那个万事万物，观察得清清楚楚。为什么呢？大地的人类万物，也都是由他们的良知良能，由他们的本性。我们每个人都有良知良能，只要我们事父孝、事母孝，良知良能一开发出来了。人与人之间彼此见到的都是本有的良知良能，所以清清楚楚的。不清楚就是因为人的心理复杂得很，自私自利的，你防范我，

陷害你，我防范你陷害我。人人都存着损人利己，这个人人的心理不单纯，很复杂。这样的心理，比如说观察大地上万事万物了，连自己都不知道，糊里糊涂啊。这样糊里糊涂的人，自己一切那些这个困难的问题看不明白，自己的生老病死更不明白，就是由于自己自私自利的心呢，在那里作祟呀，弑父母能够孝，弑父母孝为什么能够发明自己的心性呢？全心，也就是全副的心思啊，来对父母尽孝。其他一丝一毫的杂念都没有，绝不像现在的人家，这个只要求父母给他的钱财，给他的这个他所需要的都要求父母供给他，这个就实实在在说下，这都是不孝之子啊。这种不孝之子，他就偶然的来侍奉父母啊，他的心里都是复杂的，都是有一个自私心在那里，谈不上是孝顺。一个真正孝顺父母这个儿女啊，只有父母，没有自己。没有自己呀，就是全副的心思来孝顺父母啊，来报答父母的恩德了。就凭这个单纯的心，这个心就是从天性里面发出来的。日久天长，这样尽孝，他就能成就啊。圣人，所谓成就圣人什么呢？就把自己的本性开发出来。本性开发出来，看天地，观察天地，就能明察了，清清楚楚的。对于自己的生死问题，也明了，也能给解决了。所以这里讲，弑父孝，故事天明啊；弑母孝，故事地察。长幼生，不上下知。那么前面弑父弑母，那个意思很深。我们从这个以上的这个。这样讲法，我们去用功夫的话，把这个道理明了了，那么现在长幼顺故上下知，就好明白了。长幼顺，这里这个唐玄宗的解释，所谓长幼顺什么呢？做人君的人，包括天子、诸侯，他能够有长有幼，长指的什么呢？
天子、诸侯、父亲呢，有自己父亲呢，除了自己父亲，

父，并起来称呼，叫做诸父。天子有诸父啊，除了对自己父亲要尽孝之外，对于诸父，应该有尽到长幼之道，要尊敬，对诸父要尊敬。还有，那么这个天子自己有哥哥，诸侯也是叫诸兄啊，自己的哥哥啊，叫做诸兄，对哥哥。包括他的家族里面，家族里面呢，年龄比他长的那很多了，叫做诸兄。天子、诸侯，这里讲的明王，古时候这个那些明君，他能够啊，尊敬诸父，这个遇到比自己年龄长的那个诸兄，也要对他礼让。有什么事情呢，要让诸兄先开始，让他在先走路。也让他走在前面，这叫长幼顺呐。明王对于诸父要尊敬，对于诸兄，也要礼让，要尊敬，这叫顺。所以上下之啊。明王如此，他的臣子都会受他的教化，也都是能够长幼顺。他的治理之下的，人民也跟他这样学。所以上下至啊，他这个国家治得好，天子治理天下，也把天下治理得太平。上下至，这个之字就是天下太平了。国泰民安呢，这都是由长幼顺来的。长幼顺呢，就是从自己事父孝、事母孝来的。天地明察，神明彰矣。天地，由于事父、事母。然后侍奉天地，侍奉天地，天地怎么侍奉啊？拿这个孝道来对待天地呀，孝道对待天地，我们对天呢，一切顺乎天理，顺乎天的法则，对于大地。大地生长万物，供给我们的生活所需，大地来衬托我们人，我们一举一动都要有对大地要报答大地呀，不能破坏呀，
不能糟蹋。

来打的呀。那么就是进一步的体验天地，这样生长万物。所以天地之大德曰生啊，天地之大德就是生长万物。我们侍奉天地，就要效法天地呀、啊，来对于人类一切万物，就要有天地那种平等心，来生养万物。这就是侍奉天地呀、啊。所以，天地经过我们这样是父母孝，是天地明察，得了天地明察了。天地明察，生命彰矣呀、啊！生命怎么彰啊？天地有生命，父母祖宗有神明。古时候，天子有宗庙，诸侯有宗庙，秦大夫有家庙，普通人呢都有祠堂，都是祭祀祖宗啊。祭祀祖宗，就从自己父母不在世的时候，从自己的这个不在世的父母、祖父母，一直到了始祖，在宗庙里面呢祭祀，每一年定期的祭祀。祭祀的时候，那个祖宗的神明彰矣，怎么彰矣呢？神明就来感应，就来接受你这个孝子啊，来祭祀他，这些彰啊，也是在。这里讲冥王，包括这个一切的，人君以及普通人，果然这样尽孝，在祭祀的时候啊，天地明察，祖宗的神明呢，就来享受。孝子在祭祀的时候啊，神明呢，看见神明呢，如在其上，如在左右啊，这就是彰啊，彰就是显著啊，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啊，祭祀祖先的时候，就如同祖先在。心里有这种观想，什么观想啊？在祭祀的时候啊，一心在观想，请历代的祖先，以至于父母，那个神明呢，就来了，一来之后啊。你得用这些祭品，这个礼拜，观想成就了，祖宗生命就是现行出来，孝子就看得见的，这就是感应，这种感应。就在这祭祀之中，有这种感应。

超越了时间、空间。人一死了，到哪里？他的灵魂到哪里了？我们在世间的人看不到。这个为什么看不到？就是被自己的杂乱心、自私自利的心在那障碍了。在祭祀的时候，古人呢要讲这个礼，这个《礼记》上面也讲啊，要斋戒沐浴啊。在祭祀前3天，斋戒，夫妻不能同房，要沐浴，身心都要清净啊。再到祭祀的时候，这个心灵呢非常单纯，心即是就在。这个父母以及历代祖宗的那个身上，这个小我有生老病死这个假我，在祭祀这个时候啊，全部不存在。我们这个平常所注重这个小我，有生有死这个假我。有这个，在我们执着不肯放弃的话，就被时间、空间这两个假象障碍了，因此看不到自己的祖先。把这两种的这个，这个杂乱的心、执着我这个假我，这种执着的心理呀、把它破除掉了。心里，那个就是孟子所讲"良知良能"出现了。就看到自己的祖先呢，看到自己的父母啊，这个不需要现在所讲，请了个通灵的人，把过世的父母请过来，不需要。自己这个在祭祀之后，这样一个单纯的心，可以超越时空，见到自己的父母，见到这个自己的祖先，这就是天地明察，神明彰仪呀。这就是感应，那么各位要问你这种讲法，好像这个唐玄宗也没有这样注解呀、你讲这有什么根据啊？根据有啊，在历史记载里面，明王。过去明王明白这个，那个在祭祀的时候就听到父母有这个祖先呢有叹息之声，再从佛家来看，那个大家都知道。智者大师在研究《法华经》的时候，入了定了，在定中就看到释迦牟尼佛在灵山会讲法华的时候，这个隋朝，释迦牟尼佛那个时代到隋朝年岁很久了，年代久悠久了。

师的时候，智者大师他看到，哎，灵山会上释迦牟尼佛跟那些大弟子、大菩萨还在那讲法呢，灵山一会俨然未散呢。这就是由于他智者大师啊，在定中，超越了时空这种障碍，见到啊那个时候，那种事实。所以在这里讲，天地明察，生命彰于啊，感应呢、啊、就这么这样的这个显著的这个显示出来。那么时间到了，这一章没讲完，就得下一次继续。

诸位同学，大家好。请看《感应篇》第66节：行人之丑，吉人之思。汇编注解里面的第一段说得非常好，人之丑行，所谓言之如而不可闻于人者也，而乃形容铺路之，则厚道既上，因之随君。这个一段已经把这个物

做都给我们说出来了。古人常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试问问世间人，别说我们这个世界，六道众生，包括到天道，都还是凡夫，见思烦恼没断，哪一个人没过失呢？谁没有私淫呢？所以说，揭露别人的丑行私淫，这是最不道德的事情。也一般讲呢，最伤感情的事情。丧失自己的厚道啊，丧失自己的阴德，而给人结下了深仇大恨，这个我们要知道，言语伤人，往往在不知不觉之中，结下来深仇，大恨，冤冤相报啊，没完没了。世间从前多数人知道，都能够谨守啊。古德讲，修行人最大的忌讳，就是说别人的好丑，乃至一切事事与自己不相干的，口不可说，心不可思啊。但口舌心思便是昧了自己，这个昧了是昧了自己的良心啊。后面说得好，若转修炼，横守其过，哪得有功夫管他家务理事。这就是六祖慧能大师所说的，若真修道人不见世间过。他不是没有眼睛，不是看不见的，没有功夫顾别人的过失啊。自己一生罪孽，一生过失啊，改过自新都来不及了，哪有时间管别人的事情。所以一个修行人在一生当中道业有没有成就，这是个关键。喜欢说别人过失，喜欢打听别人过失，这种人决定不是修行人，这种人决定是三途的人。所以我们自己在六道里头将来的前途如何，自己心里比什么都清楚，比什么都明白。过去有人问我说我会不会堕地狱，我回答他，这个话不必问我，你自己好好检点检点就知道了。《法起菩萨制药经》里面给我们所说的毁谤三宝，毁谤修行人，毁谤之罪都在阿鼻地狱。我们要相信的破活活身，破坏道场，尤其是一个正法的道场，你

一个念头赞叹，得无量无边的福报啊！一个恶念的毁谤、嫉妒、障碍，造阿鼻地狱罪业，祸福啊，总在一念之间，人就是这么愚痴啊！我们想想，我们自己有没有造作这个罪业？自己不是圣贤，必定有造作。只是轻重、大小有差别。学佛的人，甚至于出家的人，埋怨释迦牟尼佛，批评祖师大德，多的是。批评经教，批评古大德的言论著作，我们常常看到。而没有去深思不必说别经不佛经了古德语录里他说的这些话，他为什么要这样说？他对什么人说？他说的用意何在？我们没有去深刻的求了解任意加批评就造罪业我们不了解人家的用心不了解当时的环境佛说法，佛常常告诉我们：佛无有法可说，祖师大德也无法可说。为什么说法呢？替众生治病啊。所以说法，他一定有对象，那个对象是什么毛病？对象执着空。佛菩萨就说有，对象执着有，佛菩萨就说空。所谓说法，无非是对治毛病，把他的妄想执着打掉而已。其实他哪里有法好说呢？何尝说过一句法呢？破一切众生执着而已，而我们后学的人很糟糕啊。把佛的那些说法的时候，就当作证词来审判他。说他说错了。不但自己犯了大病，在这个地方生起妄想分别之处，还叫一些人来复活。叫一些人生起妄想分别执着，你说这个罪过重不重？我们今天学佛稍稍明白一点意思，诸佛是随类化身的，没有一定的身相，随机说法，无有定法可说。说真的话，无有法可说。所以佛在般若经上说，有人以为佛说法了，这就叫谤佛，何况其他。

你要说佛有法可说，已经就谤佛了。这个意思很深很深啊，读般若经的人多啊，都没有想到佛这个教训啊，佛为我们大家的生命啊。世间人的言行，我们都不能够批评，最好是不批评。啊，所以古德啊，儒家教人，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儒家教世人呐，啊，不合理，不能看，不能听，不能说。天主教里面，我看到他们所读的经，也是这个说法。啊，他这段感谢经里面几句话说得很好，啊，主福救我，啊，我们很容易被一切人事物迷惑，丧失了理性，求上帝帮助啊，知道。痛悔改过，专心一主。我们念佛，他们念上帝，念要专念呐，专念就产生效果。啊，我心已足，这是知足啊，不图外物。啊，对于其他的这一切人事物都能够放得下了。啊，主原教我，原本教我们，勿听淫声，勿视邪色，勿道非理之言，勿取非义之物，勿见非理之地，心勿妄思。一无妄动，你看看人家所讲的，我们跟外教少接触啊，接触之后啊，我们会五体投地。他们如果能够依教奉行，这是世间的大圣大贤。天主教里面，我看到很多句子，要求信徒要做社会的好榜样。啊，跟我们提出的学为人师，行为示范，完全相同。我们净宗讲信愿行，他也讲信愿行，啊，他们有三德：信德、望德、爱德。啊，望是希求啊，所以信德是信的，望德是愿的，爱德是爱天主、爱人如己，是信。他们也有信愿行呐。我们讲六波罗蜜，它里面讲四条，

啊，四种枢纽的德行，智、义、戒、勇，啊，智慧。义是布施啊，不希求回报啊。戒就是忍辱啊。勇是持戒，勇于改过自新，他们也都有啊。和平导词里头尤其殊胜，非常感动人啊！它能成为世界的大宗教啊！拥有那么多人的信仰，有它的道理啊！我们今天讲学佛，实实在在跟人家讲比，远远落在人家后面。啊，人家决定能升天，我们落阿鼻地狱。这是我们要深思反省检点的。啊，他们早晚祈祷，他们有早晚课啊，早晚祈祷。时时刻刻省察检点自己的过失，改正自己的过失，比我们认真啊！佛陀虽然有非常殊胜的教诲，可是在末法时期多数流于形式，所以信节行正这四个字有名无实啊。所以我常常提醒同学们，我们死了以后往哪里去啊？不要以为自己很年轻，黄泉路上无老少，尤其现在世间灾难很多啊！你看最近台湾的地震，几秒钟的时间啊，一家人都不见了，我们看到还不能警惕啊！所以应处知识人大众啊，学佛要把死字贴在额头上啊，常常要问问自己怎么办啊，要真干呢。我们是在讲很想真干，为什么自己毛病习气改不过来？不是不想改，真想改。我们在大乘经念的很多，仔细思维呀，改不过来是文经太少啊。我们文化的时间太少了。居士林老林长陈光别居士啊，最后的四年，他听录音带，每一天听八个小时，四年没有间断。每一部经都听很多遍
这是佛家讲的一门熏修，常识熏习，他成功。他的成功，他抓住了机会，深入经藏。这学这一部经，一部经要紧是深入啊，要能透彻了解经义，我们的信心愿心才生得起来。然后把自己过去的妄想习气才能够纠正过来，这叫真修啊。时间不算太长，4年的时间，一天用8个小时。这个也是示现给我们看的。80多岁的老人开始用功还来得及。他本来早2年就求往生。为了护持居士林，多住2年的，那么由此可知，这种闻熏的功夫，2年呢就能成就。那么由此可知，我们今天的毛病，没有肯真干。故事在此地，我们没有啊，把自私自利忘掉，没有把贪嗔痴慢舍弃，对于佛陀的教诲是若有若无。读诵的时候好像有了，境界现前了，忘得干干净净。一切还是随顺烦恼，还是随顺习气。所以我们要是纨绔认真去思维去反省，这一天有多少过失，起心动念言语造作，这一天当中想了几桩好事情，做了几桩好事情，两下一比较就知道了，我们应该往哪里去。这个事情哪里要问别人呢？所以真正觉悟的人，自己改过自新是我们第一桩紧急的事情。如果起心动念还去求别人的过失，就是我们自己最大的过失。没有比这个罪更重了。这个心坐卧到极处啊，今天的社会，
为什么败坏到这样的地步？就是整个社会大众人人都学会了批评别人，轻慢别人，所以才感召这个报应呐。我们看看诸佛的净土，世尊给我们说的，那个社会是人人彼此互相赞叹，没有攻击别人的。我们再看看基督教、天主教的经典，他们经典里面所形容的天堂，也是一片赞美的音声，没有毁谤啊，没有攻击啊，值得我们深思，值得我们反省。所以这两句教训我们要常常记住，决定不能犯。如果犯了这个过失，念佛决定不能往生。为什么？你是恶人，极乐世界是诸上善人聚会一处。你虽然念佛念得很不错，念得很多，一天念十万声佛号、二十万声佛号，但是你心恶，你的行为恶。往生净土的条件是心净则佛土净，心地秽污不能往生。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

0: 迎城隍，拜城隍，出巡阴阳审人间。城是护城的河或墙，城隍是都城的守护神，城隍也是人们心中幽冥界的司法神。透过政府的资料统计，台湾从北到南的城隍庙有100多间，其中将近有三分之一超过100年以上的历史。在这悠久的城隍信仰背后，到底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和意义呢？参拜对我来。
1: 大家好，我是古解峰，我是来自德国。那我刚来到台湾的

的时候，我是趁假日的时间去走走，去看台湾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国家，到底，这边有什么样的一些特色。我就发现庙宇的周围跟庙本身，它不只是一个宗教的集合地点，它也是一个观光地区。

0: 朋友嘉义，他现在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1: 大家好，我是嘉义，想要搭档马来西亚。
0: 我们今天要去参访一个城隍庙，你有听说过城隍吗？
1: 有，我在马来西亚的时候听说过城隍是一个地方的守护神，那他是负责通报善恶好坏的一个神明。
0: 原则上是如此，但是我们今天要去参访的这个城隍庙，它是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特色，它有另外一尊神在拜，
1: 还蛮有意思的。那我们就
0: 看
1: 走吧。

0: 就我们今天来到这个城隍庙，它是大稻城的霞海城隍庙，
1: 是的，
0: 它有160年的历史。嗯，那它最能够吸引年轻人的原因是什么？
2: 我听说他好像是跟月老有关系哦。
0: 一定的，这是我们的月下老人。嗯，他跟希腊神话的丘比特很像，两个神都是在掌管男女感情。嗯，要不要我们去了解他，去拜他一下？
2: 好，我已经迫不及待了，走走走走
0: 走。我们刚刚在里面就买了香跟金纸，
2: 是。
0: 那刚刚又带嘉义去买月下老的贡品，那我们今天就进去去拜拜。

0: 那在我有听庙方的人跟我讲说，这边除了祭拜月老，还有非常多的女性香客来这边祭拜女性的神事，就如天上圣母啊、城隍娘娘啊、还有诸圣娘娘等等。那在以前的时候呢，他们会把自己的绣花鞋拿来供奉我们的城隍娘娘，但是现在就不一样了，他们会从庙方这边请一双绣花鞋回去，那意味着城隍娘娘去你家保佑你幸福安康、生活美满。除了月老之外，城隍庙还供奉着什么样的神明呢？
1: 当然它的主神就是城隍老爷嘛，
0: 了解了
1: 解，那就是城市的守护神嘛，然后还有这个有城隍夫人啊，他的太太嘛，然后有诸神娘娘啊，哦，还有我们的义勇公哦，因为我们有发生过械斗嘛，所以这个牺牲掉的这些壮士们，我们也有供大家参拜，然后还有廖天丁啊，
0: 对，
1: 哦，然后施琅将军啊，
0: 是的，
1: 哦，跟这个我们的众菩萨，虽然小小的一间庙，大概可是它最多神明的时候大概有600多尊
0: 哦。
1: 但是现在大概很多都有请回我们的主庙，在泉州那边。
0: 好，
1: 对对，现在大概有200多尊神明这样子。
0: 好，了解了解。
2: 哎，嘉颖，你觉得呢？今天这个城隍庙，你有什么感受啊？
0: 在我们今天参访这个城隍庙，其实我看到不只有月老、城隍，还有佛教的佛菩萨，还有道教的神明，这么多元神明的文化呢，其实在马来西亚是还是非常非常少见的，所以我本身看到的学到的也非常多
2: 啊。确实在台湾我们都看到这种三教合一的庙宇确实非常的多，我觉得啦，你可以去台北火车站去看看，那边附近也有另外一个城隍庙。
0: 好啊好啊好啊。
3: 在台湾的庙宇里可以看到同时供奉佛教的菩萨、道教的神明，甚至是孔子、关公这样的历史人物，这样的特色时常能引起国外友人的好奇与疑问。事实上，这个三教合流或三教合一的说法，为了更进一步认识这个说法，我们再去拜访另一个城隍庙。
0: 陈先生你好。
2: 哎，你好你好，
0: 我叫嘉颖，我本身是马来西亚的学生。那我其实今天也是第一次到城隍庙，那有什么导览可以给我们这些外籍生了解城隍庙的参拜过程吗？
2: 好，那一般来讲我们信众啊来到城隍庙，第一个拜的就是拜我们的天公。
0: 天公，
2: 天公的话，其实华人自古以来的传统就是有拜天跟拜地的这个民俗习惯，朝外拜，朝天拜就可以了。第二个就是拜我们的城隍爷，这就是我们的城隍爷炉，那它在我们的大殿正中间的那一尊。
1: 对对对对对。
2: 那在我们城隍爷的左边有城隍夫人，还有这个福德正神，就是我们土地公。这右边呢，就是有济公禅师跟我们的文昌帝君的部分。
0: 了解了解。
2: 那第三个炉就是我们在门口。

0: 我旁边的观世音菩萨。
1: 哦，
0: 那再来就第四个炉，就是在我们里面神桌底下的五爷将军这样。这里就是我们二楼的这个佛堂哈，主要供奉的就是我们正中间的释迦牟尼佛。
1: 是，
0: 那在释迦牟尼佛的左手边是药师佛跟观世音菩萨。
2: 对对对，
0: 在释迦牟尼佛的右手边呢，就是我们阿弥陀佛跟地藏王菩萨。
1: 啊，
0: 在我们的右手边有这个我们吕仙祖、不佑帝君这样子。
3: 我们台湾哈，这些居民大部分都是从大陆那个福建或者那个广东移民过来的，那原来的中国人的信仰呢，那儒释道三教合一哦，尤其呢这个佛道不分呐、啊，你只要寺庙的话呢，通常也有那个道教的神奇啊，那个道教的寺庙呢，那也有佛教的神的那个佛祖，那我们城隍庙当然也是本来是道教的，但是呢我们也有供奉佛祖。那把这个我们民间的信仰呢，哦，希望呢大家你要来参拜的哪一位神明呢，我们都能够给你需要的庇护。

0: 这边有算盘哦。其实，在城隍信仰里面，算盘算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象征。它象征着我们每一个人做好事还是坏事，都会被记录在案、计算其中。当我们向城隍爷报到的时候，一切都会展现在眼前，没有了抵赖哦。然后，接下来我们可以看一下。这间庙有一个非常好的特色，就是以米代金。今天你来这一边拜神，不一定要用到纸钱，你可以用我们的黑白米做祭拜，之后再带回家吃个平安。那黑白米分黑色跟白色，就代表着城隍爷记录我们人世间的善恶好坏，都是公正分明、黑白分明的哦。今天我们走访过很多城隍庙宇，我也对三教合一有更深一层的了解，但是我不明白三教合一跟学习因果教育到底有什么关系呢？
1: 这个问题啊，我觉得是问得很好啊，然后我们应该要去请教老师啊，不如我们去问问他。
2: 儒释道三教和因果教育有着什么样的关系呢？
3: 老师有问题。
4: 像我们一般人到庙里面去的时候，都会发现说，怎么会有道教的神，也有佛教的神，或者是有儒家的神啊，甚至就是孔子就在里面这样子。那这个问题呢的最早的起源呢，是来自于雍正十一年。那雍正十一年的时候，他就发现说哈，很多庙里面呢，而且很多的那个宗派里面都互相的诋毁啊，彼此就在那边批评。雍正他就下了一道命令，他就说，因为宗教都是劝人为善的，所以说他就说，那我们就要三教一家，这样子就是促进世界和平的意思啊。所以说这也就是我们叫做宗教多元化的开始啊。所有的宗教都是跟神圣教育有关，就是说要教导大家从事善的行为。三教一家呢，我们就取决它最重要的那个部分，我们把其他的比较相差异的部分，我们就把它尽量的去减少啊。所以从雍正十一年之后，你就会发现我们有很多的寺庙里面，就变成了我们在宗教学里面讲到的，可能就叫万神殿啊。我们有要考试的时候，我们就祭拜文昌帝君；生小孩的时候，就去祝生娘娘这样子。所以这个在里面都有非常丰富的那个因果关系的教导里面。
5: 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地降之福，凶人与恶，是恶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地降之祸，福不免而行之，太上感应篇。
4: 太上感应篇里面都有教导哦，像我们的印光法师、净空老和尚、悟道法师都一直在教导有关太上感应篇，那甚至于印光法师一直在注印那个太上感应篇，他在他在世的时候据说就已经注印了300多万本了。所以说这个在对我们说从事因果教育跟劝善

0: 案的教育这个方面就有很大的帮助。以前有一个人啊，叫做葛鼎奈，然后呢，葛鼎奈求学的时候，每天上学的路上都会经过一座土地庙。因为葛鼎奈那时候就被预测说以后会考上状元，到以前的官阶的时候呢，他走过去的时候，那个土地神都要向他致敬，要站起来向他致敬。结果呢，有一天那个他们那边的那个乡里面的乡长或者村长呢，就听到那个土地神就跟他托梦说，
1: 可不可以在我的庙前面盖个小墙，
0: 不然每天葛鼎奈走过去的时候我都要起来啊。那大家都知道土地神是一个年纪很大，土地公年纪很大了嘛。结果那个村长听了之后就说，好好好，每天让土地神这样站起来我们也觉得很心疼，所以说我就要帮你建一道墙这样子，所以你就不用每天早上都会要起来这样子。结果他刚好去找工人要建这座墙的时候，那天晚上他又做了一个梦，结果呢，土地神就跟他讲说，村长你不用再盖那一座墙了，因为葛鼎奈啊，他帮人家写了一个离婚的诉状，那所以说葛鼎奈把他的功名啊都整个都抵消掉了，所以说他不会当状元了这样。葛鼎奈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呢，他就想要去把这个关系修复好，所以他就去一直要想去把这个请他们这两个夫妻要把他们再劝和回来，但是呢事情已经造成了啊，葛鼎奈之后就没有考上状元了，他之后呢也没有坐上大官，他只当到一个副使的地位啊。所以说我们绝对不能破坏别人的婚姻啊，所以这是每一个人都要引以为戒的哈，所以这个因一定要记得，那葛鼎奈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2: 听完老师说明，你是否和我一样对儒释道三教和因果教育有更深一层的了解呢？那我们又应该如何学习因果教育呢？让我们来听听师父怎么说。
3: 学习因果教育要从哪里下手？从哪里开始？要怎么做呢？师父请开示。
4: 建议大家可以先看看啊，《了凡四训》的那个电影版啊，这个还有2006年啊，《一敬一恭一造神记》的，可以先从这两部影片啊来欣赏。欣赏的当中啊，多少对这个因果的概念啊会有一些啦，啊，有一些这些概念之后啊，进一步再来看这个经典。我们现在一般社会大众大家最关心的也就是自己的家庭事业，包括学业等等的这些，往往很多人他觉得命运好像是个定数，就是我们无法去改变的。那所以学习因果教育就是说我们要改造命运，原来我们这个命运不好，像颜了凡去给孔先生算命，算得都很准，后来他是过着很消极的生活，他觉得我命就这样嘛，那我怎么积极去求也，该是我的到时候我就会有，不是我的我怎么去求我也求不到。所以孔先生算他这个寿命只有53岁啊，而且时间日期啊，往生的时辰啊，在哪里往生都把它算得很准啊，所以他就过得很消极的生活了，他就就是什么都不想，但是他的因缘好啊，他还是有信佛了啊，所以去寺院啊去参访这个银谷禅师，去银谷禅师跟做了3天3夜，银谷禅师看得很奇怪啊，你是什么定功啊，跟我对面做个3天3夜，后来他就说了，我命就被人家算定了，我想也没有用啊，我的功我不是什么功夫，就是什么都不想了。后来银谷禅师听了之后就哈哈大笑了，这个我以为你是什么豪杰，原来是一个凡夫吧。 他觉得为什么说我是凡夫呢？他说你的命被人家算定，你这个20年来你都从来没有去改变他一点，那你不是凡夫是什么呢？啊，后来啊，这个银谷禅师给他开示，就启发他，继续请问这个因缘了。啊，所以一部《了凡四训》啊，立命之学就是银谷禅师给他的指点开示，那么他明白了，依教禅师给他开示的，去依教奉行。啊，后来这个命运真的是自己造的，自己也可以改，这些道理方法都明白了。啊，后来佛道74岁，延寿21年，没有儿子了，生了两个儿子都做大官。啊，原来是四川那个小县城一个小县官，啊，后来做到宝坻知县，宝坻现在就是北京旁边的，那等于现在的北京市长啊，所以他的命运就完全改观了。现在就是提倡这个因果教育啊，主要就是让大家能够比较关注的就是命运啊，把原来啊这个比较不好的命改成更好啊，那这个原来命就不错的，那就更提升啊，越来越好，那这样啊我们学这个大家就觉得那有意义了，有价值了，所以这个以上简单提供给大家参考啊。
3: 如果你对现在的生活有烦恼，如果你对生命的意义有疑惑，欢迎在这里留下你的问题，我们将会在节目中请师父和你一起研究研究。本节目由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教育协会赞助制作。喜欢我们的朋友，欢迎评论、点赞和订阅，打开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最新动态，还可以追踪脸书和 IG 哦。

太上感应篇，太上宝训，感应之篇，日诵一遍，灭罪消愆，受持一夜，福禄弥坚，行之一年，寿命绵延，信奉七年，七祖升天，九行不见，可成佛祖。太上曰：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算减则贫耗，多逢忧患，人皆恶之，行祸随之，吉庆避之，恶星灾之，算尽则死。又有三台北斗神君，在人头上，路人罪恶，夺其计算。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更生日，则上意天朝，言人罪过，月会之日，造神亦然。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其过大小有数百事。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是道直进，非道直退。

不理邪径，不欺暗室，积德累功，慈心一物，忠孝有替，正己化人，金孤细寡，敬老怀幼，昆虫草木，犹不可伤，以悯人之凶，乐人之善，济人之急，救人之危，见人之德，如己之德，见人之私，如己之私，不张人短，不限己长，恶恶扬善，推多其少，受禄不厌，受宠若惊，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所谓善人，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邪怨之，神灵畏之，所作必成，神仙可祭，欲求天仙则，当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则，当立三百善。苟或非义而动，背理而行，以恶为能，忍作残害，阴贼良善，暗侮君亲，慢其先生，叛其所事，狂诸无事，谤诸同学，虚无诈伪，恭节忠亲，刚强不仁，狠戾自用，是非不当，向背乖疑，蹑下取功，禅上惜子，受恩不感，念怨不休，轻蔑天民，扰乱国政，赏及非义，刑及无辜，杀人取财，轻人取位，诛降入伏，贬正排贤，凌孤逼寡，弃法受禄，以直为屈，以屈为直，入轻为重，见杀加怒，知过不改，知善不为，治罪引他，庸士方术，善谤圣贤，亲临道德，是非主佐，发直精期，舔泄覆巢，伤胎破卵，怨人有失，毁人成功，为人自安，减人自益，以恶易好，以私会公，窃人之能，避人之善，行人之丑，结人之私，好人获财，离人骨肉，亲人所爱，助人为辉，惩治作威，路人求胜，拜人苗家，破人婚姻，苟富而骄，苟免无耻，任恩推过，嫁祸卖恶，沽买虚意，包足险心，错人所长，护己所短，成威破邪，众暴杀伤，无故减财，非礼烹宰，善气无骨，扰扰众生，破人之家，取其财宝，劫水放火，以害民居，混乱规模，以败人功，损人器物，以穷人用，见他荣贵，愿他

刘辩，见他富有，怨他破散，见他色美，起心思之，负他获财，怨他生死，甘求不遂，便生作恨，见他思辨，便说他过，见他体相不惧而笑之，见他才能可称而异之，埋骨压人，用药杀术，贿怒师父，抵触父兄，强取强求，好侵好夺，掳掠自负，巧诈求迁，赏罚不平，意热过节，苛虐其下，恐吓于他，怨天尤人，喝风骂雨，斗河争讼，望族朋党，用妻妾语，为父母训，得心忘故，口是心非，贪墨遗财，欺罔其上，造作恶语，惭毁平人，毁人称职，骂神称正，气顺效逆，背亲相疏，指天地以正彼怀，引神明而见伪事，失以后悔，假借不还，分外营求，力上失色，淫欲过度，心毒冒迟，会时为人，左道惑众，短尺狭度，轻称小身，以味杂针，采取尖利，压梁为剑，漫漠于人，贪婪无厌，做主求职，嗜酒悖乱，骨肉纷争，男不忠良，女不柔顺，不合其事，不敬其夫，美好金夸，常行妒忌，无形于妻子，失礼于舅姑，轻慢先灵，违逆上命，作为无益，怀邪外心，自作作他，偏真偏爱，越景越照，跳时跳人，损子堕胎，行多隐僻，会纳歌舞，硕旦豪怒，对北剃拓即尿，对照吟咏即哭，又以灶火烧香，会财作食，夜起罗露，八节行刑，破流星，紫红泥，折紫三光，九四日月，春月料烈，对北恶骂，无故杀龟打蛇，如是等罪，失命随其轻重，夺其计算，算尽则死，死有余则，乃殃及子孙，又诸横起人才者，乃祭其妻子家口以当之，见至死伤，若不死伤，则有水火盗贼，遗亡器物，疾病口舌诸事，以当忘取之职，又枉杀人者，是一刀兵而相杀也，取非义之财者，譬如落虎救鸡，鸩酒止咳，非不占饱，死亦及之。夫心起于善，善虽未为，而吉神已随之；或心起于恶，恶虽未为，而凶神已随之。其有成行恶事，后自改悔，诸恶

莫作，众善奉行，久久必获急切。所谓转祸为福也，故吉人与善，事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与恶，事恶，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必降之祸，福不免而行之。太上感应篇。

0: 诸位同修，大家早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大家呢，每一天读诵感应篇一遍，啊，这个读诵非常重要。古人讲啊，读书千遍，其义自现。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有很大的力量。那么我们现在呢，啊，这个读的遍数越多了，我们对于这个经书当中的义理啊，我们的理解领悟啊，啊，会越深入。啊，所以这个我们的祖先啊，古圣先贤啊，这个教学啊，从幼儿啊开始就教读诵啊，这个三岁啊慢慢就教了，教读诵，那不要跟他讲意思，就让他读，让他背，那么他读多了，自然他就会理解啊。所以这次这个大舅马万龙，就是那个小女儿啊，三四岁啊，现在他们教他读这个圣贤根之跟这个小儿语，那听我讲课啊，啊，我讲啊，啊，这个人不学佛啊，像行尸走肉一样啊，他就会引用小儿语是哪一段啊来对照啊，那没有跟他讲解啊，就是让他读读读，哎，他听了就哎，他自然他就明白。啊，这个年纪越小来读是越好，所以古人这个教学啊，读诵哎，为什么不给他讲意思？我们佛法修学的总原则啊，不管哪个法门，啊，显宗、密教、大乘、小乘，包括世间的这些圣贤，都是修戒定慧的，啊，因戒生定，因定开慧。那么戒就是规矩，啊，规矩，啊，遵守规矩。那么我们遵守规矩啊，心才能定。啊，那规矩就很多方面了，很多方面。所以我们导师上净下空老和尚啊，啊，在讲习当中常常提起。不厌其烦的重复的一直讲啊，就是见我们读诵啊，不要读诵的时候啊，不要去想里面的意思啊，你就自诚恭敬的读啊，那么每一个字每一句读得清楚啊，不要读错，不要读漏掉，清清楚楚，这样就好啊。妄念起来啊，就不要理会妄念啊，专注在这个经文上面啊。那么读任何的经典都是这个方法。那么这种读诵啊，主要是修定啊，修定啊，教小孩读啊，也是要他修定啊，因为我们凡夫啊都有妄念妄想啊，那么如果心没有定在一处啊，就胡思乱想啊，

啊，那本来妄念就很多了啊，现在再加上啊，外面这些境界的诱惑，那就更严重了。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是修定啊，让我们心定下来，让我们的心呐、啊、沉淀下来，啊，先静下来。啊，所以这个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就我们放在外面这个五欲六尘的心呐、啊，把它收回来。啊，《太上感应篇》会篇啊，前面呐、啊、有一大段的这个注解啊，也非常重要啊，就是讲啊，人能收摄福气，欲亲便能孝，欲善便能果，欲怒便能忍啊，这个福气啊，那以前我看呐、啊、也看不懂什么叫福气啊，后来才知道心浮气躁叫福气。啊、那么我们心浮气躁、啊、做任何事情、啊、都做不好、啊、因为心、啊、浮躁。那我们每一天、啊、接触，特别现在、啊、这个电脑网络、啊、我们这个资讯太多了，我们这个让我们这个心浮气躁、啊、更加的这个严重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啊、这个每一天、啊、有一个时间、啊收缩心，它是非常需要的。啊，像我们大家来这里上班啊，那么啊，这个坐车啦，匆匆忙忙啦，来到这里，啊、心里是七上八下的，啊，赶时间啦，那心浮气躁。啊，那么到佛堂来啊，读一遍《感应篇》啊，这个十五分钟，啊，时间不太长，啊、大家呢收缩心。啊，所以读诵这个啊。就是要我们收心，要我们心定下来，沉淀下来，啊，不能心浮气躁，啊，那么我们读诵啊，往往我们都会犯一个毛病，哎呀，赶快把它读完啊，后面还有很多事情还没有做好，啊，因为我常常这样啊，所以我这个体会啊，可能你们也有啊，哎呀，后面好多事情啊，那这样的话呢？这个时候啊，当下我们就心浮气躁了，就浮动了，啊，所以我们正在读诵的时候啊，这十五分钟啊，就必须放下万念，啊，就读完再说了啊，现在不要去想到那些事情啊，啊，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就先把它定在那一桩事情上面，啊，那这一桩处理好再处理另外一桩，这样啊，这个心啊才不至于啊两用啊。这样才能把一这个事情啊处理好做好，啊，所以读诵啊就是修行，啊，也是戒定慧啊同时修的，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以前都是劝人读经，啊，那么我们净宗协会啊主修经典是无量寿经啊，所以读无量寿经，那你读任何经典都可以。啊，都可以啊，原理原则是一样的啊，就修戒定慧的啊，你只要抓住这个原理原则啊，啊，读诵任何经典都会开悟的，都会有成就的啊。如果这个原则没抓住啊，那我们读了心还是会很散乱啊，收不到啊很好的效果啊。虽然收不到很好效果啊。但是有毒比没有毒要好啦，啊，那么有毒啊，总是说，哎，我们心息一变，那没有毒，那你一变都没有了，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在讲题当中常讲，啊，佛法有分正法、相法、末法、灭法四个阶段，啊，那么正法时期啊，有修有正，有人讲经。这个有人听经，听了他可以理解，啊，理解还可以依教奉行，还正果，啊，正阿罗汉果、辟支佛果、菩萨果，啊，那么正的佛果，啊，那这个就是正法时期，

那么相同时期啊，有讲经有听经的，有修行的真修的啊，但是正果的少了，而禅定的多了啊。那么末法呢啊，像我们现在是末法一千年了，讲经的还有啊，听经的也还有啊，那理解的人也还有，但是做不到，没去做，没有去行啊。信解行证呢、啊、就是在停留在信解这个方面啊，这个地方啊，没有进一步啊去修行啊，所以自然啊正果的就没有了啊。那么这是末法。那么灭法呢，那讲的人听的人通通没有了，看经的人也没有了，那这个法就没有了，就灭了啊！啊，所以我们啊，虽然现在还未必做得到，但是你有读诵啊，啊，那么总是还没有灭嘛，啊，那如果这个不要了，那就灭了，就没有了。啊，所以你经书印了那么多放在那边，那也是灭法，那没有人去看，没有人去读。啊、那看跟读都没有了，那去修行，依照这个经教去修行，那就更不可能了嘛。啊，所以我们来读诵啊，不管怎么样啊，做到怎么样啊，做得到做不到啊，做到几成啊，那总是有它的功德啊，所以我们一定啊要保持啊，保持啊，每天读个一遍。因为我们大家都有工作，所以我就不能带大家读无量寿经了，那一读下去有半天去了。所以这个感应篇十五分钟，这个是刚刚好，还可以。我们收收心啊，十五分钟，这个也是这个时间点啊，也刚好啊，刚好，不会影响大家太多时间。所以读诵呢是为了修定啊，收摄福气。所以我们现在先练习啊，我们每次来读啊，不要急着把它读完啊，不要啊、读的时候哎呀还有什么事情没办法，哎呀赶快读一读啊，这个时候啊你就会心浮气躁了。那么心浮气躁啊，就不能去领会啊这个经书的义理的啊，你的领悟啊，就达不到了啊。那么虽然达不到了，他总是念了一遍的 总是念了一遍啊，总是有欣喜啊，但是这个效果啊就不明显了啊。所以我们大家还是保持这个原则，就是收心的啊。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学问之道啊没有别的，就是把你那个放在外面那个心啊把它收回来啊。所以以前我当兵的时候啊，我放假一个星期啊回到部队啊，那班长就说，哎呀我们来做个收心操，哈哈，你们在那玩了一个星期啊，心没有收回来啊，做个收心操啊。好，所以这个一切的学问啊都是在这个上面啊。那你从事世间的各行各业啊，研究科学技术，那你离不开这个原则啊。啊，你心很乱很分散，那你能够研究出什么东西出来啊？那些能够研究出来，他还是心要很定啊，啊，他智慧才开啊，啊，他在研究室里面啊，他还要心定在那个地方啊，他才能深入啊，啊，所以都离不开这个原则啊，戒定跟筛选。啊，所以我们现在呢读了、效果还不明显，就是第一个变数不够啊，变数不够加强啊。第二个呢就是啊，这个没有收心啊，心浮气躁啊，没有收拾好啊，没有收拾到啊心平气和啊，所以我们读的效果就比较有限啊。如果我们能够收心呢、啊，先回归到心平气和的，读任何经典都一样，那这样啊，

你的感受就不一样了。啊，大家可以试看看。啊，那明天来读啊，你看，我们即使要把它读完，还是照这个正常速度来读啊。所以听到大家读的声音啊，也可以感觉到大家这个时候心态啊，你是急着要读完，还是平常心在读？啊，我们只要抓住一个平常心就对了。禅宗讲啊，平常心是道。啊，我们不要太急，也不要太慢。啊，保持中道，这个就是在修行。就读诵也是在修行。啊，那进一步能够理会经书里面的义理啊，那么落实在生活当中，那就真正把这个经义啊落实在生活当中去修行了，啊，那就会正果了。好，今天啊，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

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

来佛古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数经沧桑变迁，几

0: 度江山易主，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喜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肉身菩萨上海夏庆法师和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夏贤老和尚。
1: 肉身菩萨庆功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泌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皈依三宝，李宛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师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9年竟往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事迹，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纲6年9个月后，其师兄上海夏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受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功夫坐巍然，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知是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5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功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功生平，自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师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兹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0: 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在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野小庙前，伞盖林立，床幡排空，南洋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不约而聚，皆是怀着无比恭敬之心前来参加上海夏贤老和尚的入塔法会。112岁的上海夏贤老和尚于公元2013年元月17日 鼓励人。

0: 和尚的仪容，却惊奇地发现，老人家面带微笑，嘴唇泛红，眉毛、胡子和头发竟然由白变黑了。
1: 眉毛几乎合理没有白的，胡子合理有一部分，占有三分之一合理。在没有往生之前，胡子连一根合理没有。
0: 在场的数十位净宗学人又一次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弥陀愿力的不可思议。
2: 不与之世之自在往生，谁能比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样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0: 依照传统的佛家葬礼，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冈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得知海贤老和尚自在往生的消息后，大为赞叹，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
1: 112岁往生啊，一生修行得很好，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他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
0: 并为老和尚亲书挽联和碑铭。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是金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仰，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112，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虚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挽联曰：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
2: 我即代表何大嫂，佛教第四众弟子，向贤公致以三界的哀悼和无限的尊师。贤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前辈，是佛教界的大寿星，贤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贤老秉承师父教诲，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号，刀无不中，老实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淡泊宁静，宽厚待人，以高品之身，养业之身，思维敏捷，身无怨毒，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佛门僧道，人间奇迹。贤公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贤公现身说法。

0: 为圣人做了一个修行人最好的榜样，证明了净土慈明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不可思议。
1: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就告诉寺内几位弟子说，我过不去这个年了。大家都不以为然，因为眼见师父身体极其康健，并无半点异常，哪能说走就走呢？几日后，老和尚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上眼下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他同去的老护法王春生居士的手说，
2: 你咋不来了师父？他说都这经来我都要走啊，我给你俩大概几个你俩知道走了，我还解劝他，我说不会，你上次跟我说，你说这个老佛爷不给你走着的，咱也给他这个咱住2年了，这你咋你又说你走了？他说你不知道，这老佛爷两天就交代我，叫我这个马上就愿意走，出不了一个月我就走了。
3: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住院。看一下老王上给我说呀，不用住院，叫人出院他就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不用住院，我自个都走了。
1: 离开孤峰寺之后，老和尚又到他出家剃度时的寺院和曾经常住修行过的寺院各自看了一番，对弟子们都说，以后我不再来了。众弟子皆是看到师父身体尚好，并未多想。在贤公往生前的28天，摄齐李润峰居士去来佛寺看望他，在谈话过程中，李居士用手机录下了贤公的一段开示。
4: 我听着，我后边人家愿意，这叫清安寺。是了，你要是这修的好，你问政府了，都知道。
1: 在老和尚往生前一星期左右，他悄悄地把堆在通往塔院路上的玉米杆一点点往塔院的院墙角挪，印智法师看到后就说，那不碍事，劝他老不要挪了。老和尚不听，印智法师只好唤大家一起去挪，忙活了2天才总算挪完了。老和尚又把路上给打扫得干干净净的。老和尚往生后，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他老人家那是在为自己开路啊。老和尚往生前的4-5天，一个人默默地把塔院墙边的一堆断砖都搬到自己的塔旁，并且整齐地摆放了起来。大家都不解其意，待老和尚往生后，印智法师买砖头给老和尚封塔，大家这时才明白了老和尚的良苦用心。原来他老人家不愿浪费，把这些断砖搬到塔旁，是准备给自己封塔用啊。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下午，还和弟子们一起在寺院门前翻整菜地，一直干到天黑。大伙劝他休息，
2: 他弄了他又说，这活我都做完了，这个
5: 一定我都不走。
6: 这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几位师兄在讲经堂听老法师讲《大经解演义》，正在听着，就听见老和尚在屋里敲引磬念佛的声音，敲的时间特别长。我心里在想，老和尚今天怎么敲引磬这么长时间？因为他平常他老人家也在敲引磬念佛拜佛，但时间都特别短，唯独今天时间特别长，比平常长了好几倍。当时我们也没在意。第二天上完早课，印川师傅跟老和尚端饭，在外面喊师傅没人应，推开门以后，看到老和尚在床上躺着，衣服叠得很整齐，摆在床上，仔细一看，老和尚已经安详自在地往生了。
1: 胸有菩提，何必临时抱佛脚，身无俗念，自然极乐在心头。大家于事后细细回想，原来老和尚是早已预知时至，在向大家告别呀。在印智法师和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辈不孝弟子数人，沿着老和尚走过的足迹用心寻访，暂将老和尚一生的年谱简撮其要，以立学人。贤公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潭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母皆为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被乡中赞为大善人。贤公生逢乱世，未得深言失礼，自幼只随母亲如素念佛，使天生淳朴，素根深厚，孩童时便以孝行闻名于乡里。圣贤多逢坎坷，英雄必受磨难，此事古今皆然。贤公12岁时，父亲在湖北随州讨饭途中遇到土匪纵火烧毁民居，便挑水前去救火，被土匪残忍地杀害了。数日后，逃难的百姓返回村庄时，看到了惊人的一幕。只见一具死尸直挺挺地紧抱一棵大树站着，一群恶狗坐在地上团团将它围住。村民们原以为是恶狗想争吃死人，便结伙上前驱赶恶狗，却不料这些恶狗被打得眼泪直流，却死死不肯散开。大家这才明白，原来群狗是在为善人守尸啊。兽犹如此，人何以堪？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
4: 我给你老父亲打死。
7: 给你的老父亲打死了。哦，那时候你几岁呀？
4: 我12岁，我会要饭了。12岁。
1: 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公燕寒五人，慈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了。18岁时，贤公腿生痈疮，大腹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使深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业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 数月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欺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公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贤公十九岁这年，22岁的二哥因病早逝，这令刚刚经历生死大劫的贤公彻底坚定了出家修行的决心。民国9年，时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字姓成。
7: 你是几岁出家了？
4: 20。
7: 20岁。你出家在哪了？
4: 我出家在这个太白顶。
7: 太白顶啊。你出家都上太白顶了？
4: 出家那个太白顶，春节老婆说是不是？
1: 贤公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公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公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其一直念去。
7: 你那出家剃度了，那师傅教你都咋教你？光教你念阿弥陀佛是吧？
4: 那不愿念佛。
7: 不愿念佛。
4: 没出家也不跟你说。
1: 贤公辞别母亲，上了桐柏山之后，母亲黄氏夫人和小儿子相依为命，艰难度日。贤公为报慈母之恩，在山上开荒种地，挖草药换粮食，然后步行100多里将粮食背回老家奉养母亲，如此9年不断。民国29年1930年，贤公22岁的弟弟又不幸去世了，母亲无人照看，令贤公颇为挂心，于是便劝说母亲随他一起去桐柏山桃花洞常住，这一住就是27个年头。民国25年，贤公36岁，离别多年的大哥找到了他，不久因突发脑溢血而死在了贤公的怀里。因当时条件太过艰苦，贤公只能将大哥草草安葬在了桐柏山。贤公往生的前一天，还和一位居士说起，说梦到大哥前来找他求超度，希望遗骨能回归故乡安葬，其兄弟情深，同胞一睹，不觉令人望空长热。1956年仲秋，贤公的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贤公苦苦相劝，终难挽留，只好陪同母亲返乡。1957年7月初4晚上，黄氏夫人自己和面包了顿饺子吃过，让贤公给他的姐姐和一个堂妹捎信，要他们第二天一定回来。第二天，黄太夫人与亲人谈笑话别，自在往生了。
4: 不是，因为有事上这儿啊，把那个事情，菜园里有3000斤，我疼啊疼，得了3000斤，俺就是，俺种菜呀，
7: 他还能种菜？
4: 那我可好了，我人走过来。我种菜，
7: 老母亲也吃斋吗？
4: 老母亲七小时是种
7: 菜，从小就吃斋。
4: 我也七我，小时候我他老妈然后四十的时候，那也是，他还保不认识，他都不认识，他们人都说，玩了，现在我也都认识我。
7: 腿都说，
4: 我这一上我也是说，我也是一棍子多。连一百人都说，你能改变的有四道这五人，哎，我说说说，远处儿，太是的，
5: 太当真，太当真，
7: 搁那开城里了，
4: 搁当人儿了，七月初，初五个兵，老百姓都给家人，他还走了，拿着白糖，拿着罐头。那会儿我们吃，灌暖也是有，臭水我们洗的喝。
7: 洗的喝喝。
4: 我喝了个身子，今天我都不吃饭了，他那是野兽的，还是野大兽、野禽兽，转着这是一身。等会儿啊，我先坐会儿是不？先坐，我说你。你可不是谁人儿，他住个谁人屋？住个，原上谁人？谁人了啊？人一发发的，这边谁？长出了一口气，我兄弟。
1: 贤公的姐姐亲眼目睹了母亲往生的不可思议。所以不久就带着儿子一起上桐柏山出家修行去了。也是因为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公为母亲念佛三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公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八年后，贤公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公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公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辈五体投地，使后人万古仰瞻了。贤公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桃花洞、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十四片荒山，助人修建过十一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海源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古德曰：“心智虚实，能受益，是非经过，不知难。”贤公每每提及这段往事，无不极力赞叹三位法师的修持功夫，其自卑而尊人的广阔胸襟，令人不知不觉便从心底由衷地升起亲近之意。
4: 我在这给我分了三人的提光的提光的海北海院的，他在这放这儿安心我也还有个背景扶养他的，这个人是去灵山寺，灵山寺土著 他爷是四十多岁。

0: 人会说，那正经，谁也行都行。
1: 谁呀？还没呀？我啥会啥都会讲是吧？
0: 啥都会讲。
1: 你讲我行没有？
0: 我咋会行？我没行了。
1: 没有啊？
0: 没有行。
1: 啊。
0: 我就是，我不是我认识。
1: 嗯。光会念阿弥陀佛。
0: 我念阿弥陀佛，在一天。放牛，种火犁地。头盘山，我开了14个车，你看我享受了，
1: 那是
0: 我没有享受。
2: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万法因缘而生，还因缘而灭，众生共业所感，历史潮流使然，纵使菩萨应世，也只有徒唤奈何。贤公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公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3: 他是下城南殿吗？听说
4: 啊，下城南殿也这么欢喜。
0: 现在不要活着了。谁跟人回家的回家，我这还不在家，我不回家，干我要玩大队的，干下大队当队长，在这个寨户呢，都是赖口，不许开车破烟，我让那个国兵喂点萝卜菜吃的。再进来的口再不吃，
1: 一辈子都不喝酒是不是？
0: 啊，
1: 酒啊，
0: 酒，
1: 嗯，
0: 酒了年轻时候，咋不喝酒？
1: 年轻时候也喝酒，
0: 年轻时候，那喝事儿的，一个半夜的，不喝的是吧？
1: 不喝不中，那说太好。
5: 就谁学的啊？
0: 那
1: 都多少喝的是吧？
0: 喝的喝，一般的还不如我喝。
5: 团结了，
1: 一般的
5: 来个谁呀？
1: 然后是谁呀？这样开，这样开呀？你当时那队长了几年？年数不年？
0: 那个谁呢？他叫人严复，那也不要严了，有啥？都是群众人，一年一个严复。
1: 啊，不要年，搁谁呢？搁谁呢？
0: 那个是放油了，干啥子？年子做的事呀。
2: 因为贤公为人忠厚善良，待人一团和气，大家都愿意亲近他，亲切地称呼他文斋公。多年之后，当弟子们向贤公问起当时为什么坚决不肯还俗时，这位并没读过书的老人却张口说出了几句盖天盖地的言语：学道当知心是佛，修行应以戒为师，出家再返家，不如不开花。文革期间，红卫兵毁掉了传戒宫的舍利塔，然而却没有见到灵骨，感到十分诧异。后来贤公在塔下的一块青石板下找到了传戒宫的灵骨，心中暗暗赞叹老和尚果真不凡，却有洞察乾坤的超人智慧，于是将传戒宫灵骨妥善保存，直至文革结束后，才协同多位同门学人将师父的灵骨重新建塔安葬。1976年，

文革宣告结束，来佛寺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公前来主持正法，恢复道场。因饱经战乱与十年浩劫的种种磨难，贤公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知徒脚底着实，何必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所供奉的圣像均为泥塑。1991年，海庆法师逝世，成就金刚不坏之躯。2005年，已是105岁高龄的贤公，为了给庆功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公奉若活佛，至诚邀请与贤公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有位书法家见贤公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这位书法家至诚顶礼，赞叹贤公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公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贤公曾在来佛寺山门口种下一种名叫七点半花的奇异花卉，此花只在晚间7点半到8点之间绽放。2010年秋，贤公带领几位弟子坐待花开的可爱场面，被印制法师拍摄了下来，至今看起犹似昨日，令人倍感温馨。青青翠竹皆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花乃无情草木，尚且不肯失信于人，何况圣贤佛菩萨呢？故而我们应该一家坚信，释迦世尊梵音清净，岂有狂语，阿弥陀佛大慈大悲，绝无空愿。贤公常教诫弟子们说，要做好和尚，先做好婆娘。2012年3月，圆明寺住持印容法师接老和尚到圆明寺小住，孝敬老人家一件僧袍。老人家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自己飞针走线，撩起了袍边。看到此处，不知大家除了惊叹之外，还作何感想呢？佛门有莲语曰：头起针来，果能罗石一经，寸金一画。吃了饭去，不学弥勒大肚，滴水难消。能如贤公者，千年试问几人比。2012年中秋节前夕，南阳有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公。贤公忽然童心大发，硬是要上寺院的一棵柿子树上给大家摘柿子吃。大伙见

0: 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岂有此理，说也不信，真正绝妙，道者方知。唐代禅门高僧赵州和尚因八识行脚而被传为千古美谈，可是要和咱们这位只会称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2012年中秋节后，南阳居士李请贤公到南阳的念佛堂小住，几位居士录下了和老人家聊天的场面。
1: 和我讲我所
2: 学的
1: 时候，要是不修啊，当然不好。以前我是几十年呢，到现在都是三年前了，也是我现在时候想，我做了念佛，我做了转着佛念佛，转着和尚是有文人，文人还有念佛，我那不是说一会儿都修好了。我这个妖精啊，
2: 这个妖精啊，意思
1: 人就是说，
2: 抽地图书都死了，
1: 死
2: 了，
1: 死
3: 就是
1: 死，
3: 你说
1: 死不死？我可不敢说。
2: 阿弥陀佛，叫你表法了嘛，是不是？你修的好。
1: 表的好不叫我说呀，那其他都不用说。
3: 谁不叫说？谁不叫说？
1: 老不要不要，是不是？这好好念佛，这好好念佛，有啥？念念佛了，找佛道的，回应回应。人家别人说我念个阿弥陀佛，都中了。不念的人心不乱，不参念。
4: 阿弥陀佛，
1: 不说可不说。
0: 当居士们问起贤公念佛有何境界时，老人家付之一笑，绝口不提。
1: 不了时间，也说想要，到见他人，有人跟你说，跟你说说，他说不对。
3: 说不对，不能
1: 说。不要说，说完口碑就不好。以后再一收拾，一日老天爷啥呀？见了不行说，
2: 不说。
5: 那你见见几多时间了嘛？
1: 这何老先生，老佛爷跟你说说，别说。
3: 老佛爷不想说，老佛爷。
1: 一十二天一，
3: 十二天一。
1: 那发雷大呀，这一夜雷就给了止了，给止还过了。血出牙的，那血出出牙；不血出牙的，那打一个老债务。我念阿弥陀佛，多少年的一念不乱，老佛爷给你，讲句大个实的，最快的我跟你说。不行说，念到一些不乱，老佛爷都知道。
4: 那你要一心不乱就说什么？直接都
1: 一心不乱，大概就说，没事说。不叫你直说话。
4: 又是那种又。
2: 不要直说话。
4: 刚才就
1: 说。
4: 嘴
1: 说。
2: 嘴说，手不要说。
1: 嘴说。
4: 嘴说。
1: 你心里边说，手不要说，手是这。
0: 曾闻正公连语曰：“神所平一，将在得矣。鼎之轻重，未可问焉。”佛门历来的规矩，宗门忌讳说境界，教下不许谈功夫。当年元婴法师也。

0: 曾有家言警醒佛弟子说，道不远人，切记任影迷头向外寻觅，心原是佛，但向回光返照直下承当。由此可见，仙公至此已非弥陀门外客了。古德有家言曰，有钱者不说钱，有权者不说权，老将军不谈兵，老和尚不谈禅，闲工不露智慧，是谓大智慧，不显神通，堪称大神通。可怜我辈凡夫，业重障身，有眼不识卢舍那，对面不见阿弥陀。印容法师和印生法师曾为大众讲述过一些闲工老和尚的不思议事。
1: 2008年夏天，有农民在寺院门前把收割机打碎的麦秸点燃了，顷刻间整个寺院都弥漫着浓烟，呛得人喘不过气来。印容法师跑出寺院，告诉正在干活的老和尚说，院子里烟气太大，都呛得诵不成经了。老和尚听后顺手在地上捡起一个废旧的塑料袋，往南方甩了几下，嘴里念叨着，往那边去。说也奇怪，
2: 然后我看着院子的烟没得了，往我都往南刮去了。我当时还我都跟老和尚跪那磕了个头。当初我们这辈子是第一是我们种的菜，那一天呢，天气很热，也有点汗。老和尚叫我拍那个水沟，挖那个水沟嘛。我当时很不理解，我说天这么热，又汗，没带雨，怎么挖什么水沟啊？但是他已经说了，我们还是强硬把它做了。那小的第二天呢，瓢泼大梦也下起来了。我当时我们才明白老和尚的用意，阿弥陀佛。
3: 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浪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城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浪，还先是亲至这个英国，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声号。十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残了五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的，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畜生道了，成就佛道多好。第二天从海角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狼的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就说他就说一生啊，这个你看看这一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0: 钟不敲不鸣，鼓不打不响，菩萨不显神通，凡夫不知敬仰。在此道出二位法师所陈诸事，只为唤起我们的恭敬之心，望十方人者珍惜善用，真知出实践，妙理贵躬行。闲工虽然不识文字，然而说起话来却常常妙语连珠，听闻者往往大感意外，惊喜莫名。2012年中秋的一天，闲工正在劈柴，几位外地来的居士到寺院念佛，求老人家慈悲开示。 仙公一边劈柴一边说。

0: 没啥可开示的，好好念佛。世上无难事，只怕心不专。大家听后忍不住为之鼓掌喝彩。老人家加重语气，又强调了一遍：真没有难事啊。然后问起大家从哪里来的，大家回答之后，老人家笑着说：俺这是小庙，吃的是苦的，穿的是补的，你们来这儿要能受苦，能受苦才能了苦。你不来我不怪，来了就要守我戒，走到哪里要守哪里规矩。先辈寻常语，人间未见书。众居士不约而同齐念弥陀圣号，深感震撼。在《论语学而篇》中，端木子赞叹孔老夫子有温良恭俭让五种美德，而弟子们总结贤功能够自在往生的原因时，细观贤公一生的行义，发现此五种美德在贤公身上同样是圆满具足。贤公性情温和，没有人见他老人家发过脾气，真可谓凡事付之一笑，于人无所不容。所以无论男女老幼，僧家俗家，亲近贤公未有不生欢喜心者。古贤曰：灭却心头火，踢起佛前灯。我辈当知，此乃真正入佛门的大前提呀。贤公一生慈心爱物，真诚善待一切众生，随缘随分，从来不令大众起一丝烦恼。老人家曾多次教诲弟子们说：宁可荤口念佛，不可素口骂人。周安世先生诗曰：人列五常首，慈居万德先，蝗灾三教论，一口若同宣。原来此处正是圣贤与凡夫的区别之处啊。
1: 有一次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院外边的玉米地里去转悠，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摆寺院的玉米穗儿。这位村民见老和尚去了，非常的不好意思。老和尚看这个村民不好意思，老和尚就说：哎，你摆吧，你见他大的摆，不要不好意思。老和尚马上就离开了。
2: 八九年夏季，这里遭受了洪涝灾害，老和尚还亲自的把自己开垦的几亩薄田收入的1200斤小麦亲自送交到国库里，并且连粮食款都没有要，这反映出来他的思想境界很高，爱国爱教，为国分忧，多化众生，时刻帮助众生。
0: 贤公一生为人恭谨，数十年礼佛不用拜殿，也从不曾有人见过他毁谤轻视过任何人。易经云：敬慎不败也。印祖将诚敬运为快速成就的唯一捷径，我辈当深信不疑。贤公一生之勤俭，留给大家的印象尤为深刻。贤公常说：

0: 摘菜不丢青，胜似念黄经。诗在之日，我辈凡夫从未察觉其中妙处，此时细加玩味，忽然忆起释迦世尊的临终遗教：以苦为师，以戒为师。由此明白了老子为何曾自称拥有三件法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俭之一字，岂敢轻看呢？闲宫的老朋友铁脚僧上演下强法师如是说：
1: 人家直接
2: 都说
1: 的
2: 真是个
1: 菩萨影视啊，菩萨影视，人家这独众生就是做这个榜样，慢慢的叫你后学，不能求着富国了。都是菩萨的影视，咱还看不住，看不住这个真福的这个奥妙啊！托钵念几十年不会有，与行都做个念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人家给这万民父母兄弟母亲给黑呀。
3: 一次电工去收电费，我师父说那这个月的电费上个月相比那高那么多呀。电工二话没说都打我师父两个耳光，我师父把电费掏出来都给电工，电工走了以后几个局子说那不行，我们得找他领地去，他这样不讲理。我师父说算了，他打我算我挠痒了，吐到脸上等于给我洗脸了。我们出家人一定要度量大，能够宽容别人，永远记住仁者自安。
0: 世尊曾有一言，道破好大天机：一切法无我，得成于忍。2008年秋，闲宫在把来佛寺托付于印智法师之时，便再三叮嘱说：不怕没庙，就怕没道，不聋不瞎，不配当家。
4: 咱不识字，咋去当家呢？我这葫芦花眼我是富。
0: 古德曰：养成大拙方为巧，学到真愚始知贤。用在闲宫身上正恰如其分。上敬下空老法师赞其为海会圣贤，的确名符其实。若不往昔修福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佛说若不是过去生中勤修福慧，今生断然听闻不到正法。假如我们的福报不够大，纵然听闻正法也不能升起信心。闲宫曾不断向人说起，能念佛的人都是有大福德大善根之人，一定要把握住大好因缘，老实念佛，当生成就。
4: 没有善根，他们念不了佛，好念佛会希望极乐世界。
0: 佛言：末法异义人修行，罕一得道，唯一念佛得度生死。弘一大师曾有记曰：阿弥陀佛，无上一王，舍此不念，是谓痴狂。闲宫的弟子们亲见了老人家往生的殊胜庄严，对净土的信心一加。

0: 坚定。千佛寺住持印寒法师和圆明寺住持印荣法师也都表示，道场以后世世代代都要专修专弘念佛法门，绝不辜负恩师的谆谆教诲和殷切期望。
1: 尊敬的提督师上海下县老和尚，尊敬的教授师上京下空老和尚，尊敬的代戒师上位下县老和尚，今生我遇到这三位高僧大德，是我终生的荣幸。我一人穿上这份僧衣，绝不辜负这三位老人家对我的栽培和呵护。我一定要修和六合敬，以戒为师，以苦为师，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我一定时时处处和四中弟子树起一个好榜样，一定要做到孝为人师，行为师范。特别是在我们中原这一块儿，这千佛寺、来福寺、圆明寺这三个净土道场，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一面大旗竖起来，给四中弟子做个模范榜样。我们三个时时处处一定要修和六合敬，绝不辜负敬老和尚对我们的期望。
2: 我们师兄弟三个主持三个道场，我们一定不会辜负恩师显公老和尚的教诲，一定不辜负师父上人上净下空老法师的教诲。我们一定会修六合敬，团结一致，在中原地区三个道场把净宗的一杆大旗树立起来。我们一定会把佛法承传下去，把正法承传下去。
3: 今后我们一定要实修实干，听上净下空老法师的话，应深入常识熏修，一心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把老和尚的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达到圆满的佛道。
0: 印智法师代表诸位同门攻读了祭文，为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恩师上海下贤老和尚金身入纲法会，不孝弟子众等端身正义，宫殿于恩师法体之前，上达恩师即诸佛菩萨曰：“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少怀壮志，少龙佛种，拜别慈亲，出家为僧。延迟境界，勤修犯行，90余载善事善终，律己秋气，待人春风，以身垂范，普利群盟，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桃李不言，下自西城。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今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生。不孝弟子拜瞻圣容，其师再来，莫舍完名。今立誓愿，我佛正蒙，于师教戒，信受奉行，同心同愿，众志成城，六合道场，百忍家风，广演正法，利要友情，古德。

0: 教导我们不可毁谤众望所归者，因为人心所向，天命可知。贤公往生前三天，曾手捧一本书，让一位居士给留影。
1: 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士送去若要佛法行为有生赞生的书本时，他高兴备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

门，赞叹净空老法师的一本书，书名就叫《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老人家赞叹净空法师是一位佛知佛见的大德高僧，老法师能住世弘法是众生的大福报，希望大众能团结一心，共同光大佛法，广利众生，再三警戒学人一定要善护口业，千万不可毁谤圣贤人。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过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看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摇之，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

0: 五戒相经千要，佛陀教义网络学院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放掌。我们上一集啊，跟大家学习到五戒相经千要，学习到洛居士啊，这个到田地。以这个诉讼告状的方式啊，或者呢移动啊这个界标啊，标示这个土地范围的这个记号啊，移动了，侵占到别人的田地，价值啊超过五钱，就犯了不可悔罪。上次呢，我们学习到这个地方。今天接着我们啊，继续学习下面的经文啊，请大家看经文。若有居士应书孤税而不书，是五钱者，犯不可悔。我们先看这一段。这一段呢是讲漏税的，逃税。这个现在呢，这个逃税的也很多。一般商店都需要开发票的。这个发票呢，它就有税金在里面了。

这个税金自古以来啊，中国外国每个国家都有这个抽税金啊这个制度啊，一个国家的维持呢，就是依赖人民交税金来维持的。因此呢，这个税啊，也是每一个国家呢，政府啊，它办事经济主要的来源啊，就是税金。那么这个税呢，当然很多种了啊。这里讲应输估税啊，应就是你应该交的。应该交的，应该交呢而不交啊，应输而不输啊，输就是输送的意思啊，就是你要交这个税金的啊，应该交你不交，这样你逃漏税呢，达到五钱的也换不可悔。这是讲逃税，因此我们一般呢，现在去买一些东西呢，都有发票啊，那么这个发票呢，都有税金在里面的啊，或者其他方面的啊，这个应该交的啊，这个税金呢，也不能够逃税啊，不能逃漏税，特别是。做生意的人啊，商业的人啊，总是想办法呢，这个逃税。那么，如果合理的啊减税啊，这个是无犯啊。过去在台湾呢，也有政府官员呢，教我们呢啊，你报这个所得税啊，那么你怎么报？那么这个就可以减掉一些税金了啊，那个是无犯。那么交税这桩事情呢啊，也有很多人他交的是很不甘心的啊，但是如果了解佛法的人呢 啊也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了啊。为什么呢？佛在经上给我们讲，财布施得财富嘛，法布施得聪明智慧，无畏布施得健康长寿。我们交税金呢，那么也是布施给国家嘛，这个也是法布施。不了解佛法的人难免呢，他就会计较了，总是想占便宜在台湾这个地区呢，现在可以说住在台湾这个地区的人呢，每一个人都有这个健康保险那么健康保险呢，每一个人他都需要交一定的费用。劳资双方都需要交。健康保险呢，就是它规定的到哪个程度的疾病看病呢，就是这个费用由政府来支付了。如果超过额外的那个就需要自费。那么因此有一些人呢他有一点点小病呢，他就拿这个健保卡一天到晚去医院去看病。健保卡呢用完了盖完了再换新的。那么我们道场也是一样大家都有健保卡。我一张健保卡呢

几乎都没有用的，啊，都没有用过，啊，我记得只有一次呢，去检查牙齿用了一次，啊，其他时间呢，我们都是自己处理啊，或者看看中医啊，都不用，啊，那么我们不用呢，就是让给需要的人。啊，如果自己怕吃亏呢，一天到晚呢，啊，去医院，这个也不是好事情。啊，这个心态呢也是不对的。所以这次讲到这个，啊，岁金呢应该交的啊就交，明了这个因果啊，你决定不吃亏。那反过来呢，你应该交的不交呢？这个是损自己的福报，如果受了戒呢，你逃税达到五钱呢，就犯了不可悔罪了，啊，那这个劫罪呢是相当之重，啊，这个我们要谨慎。我们再看下面这段经文：富有居士至关税处，欲诸居士，汝为我过此物，与汝半税。为此过则为税五钱，犯不可悔。这段经文讲的又是另外一个情况啊，还是跟税金有关的。这个关税呢，就是现在讲的海关啊，海关。我们到外国去啊，或者外国人到我们国内来啊，不管在机场啊，或者是这个海港港口啊，机场啊又叫空港啊，空中港口，或者陆地的关口啊，三个地方啊，这个跟外国交界的地方啊，这个都有一个互相啊都会设一个关税处啊，一般叫海关。那么关税呢，主要是这个进出口的物品啊，每个国家定的啊，都有一些不同啊，有一些你带的东西呢超过多少，那么就必须要报税了啊，没有超过呢，那就不需要报。那么有机事啊，到这个关税的地方啊，就是海关这个地方啊，要过这个海关。一出机事就是告诉其他的机事啊，这个我们出国旅行啊，常常会有这样的事情啊。那么一出机事就是告诉其他的机事啊，就是如为我过此物，与汝半税。啊，就是你帮我带这些物品啊，因为我一个人带呢啊，要交税金的啊，那我们分摊两个人带呢，就不用交税金了啊。那么我要把交税金呢这个钱呢，啊，就一半给你啊，一路半税了，就给他一半啊。比如说这个，过这个海关，啊，你要交100块人民币啊，你帮我带就不用交了啊，不用交呢，过这个海关，啊，我再拿50块给你啊，因为你帮我带，就这个税金，啊，就一半给你。那么这个机事如果替人家持过则为税五钱，就犯不可悔。这个机事如果他受了五戒了，那帮人家带的这个违反啊这个税务规定啊，逃漏达到五钱，这个税金就犯了不可悔罪。这桩事情呢啊，我们也常常听说过啊，特别过去我们常常到国外啊，这些

旅行社啊，旅行团啊，以前早期呢，我们到新加坡去啊，去打佛区啊，都会组团去，总是会请旅行社呢，带团啊，帮忙安排行程。旅行社大部分在出发之前一天啊，或两天啊，都会开个说明会。那么里面有一条，就是提醒大家了，啊，就是过这个海关呢，遇到陌生人啊，特别陌生的人呐，啊，就是要托你帮他带什么东西过海关呐，就决定了不可以帮人家带。啊，为什么呢？啊，因为你不知道他里面装的什么东西。过去呢，曾经听说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啊，有人呢在机场啊碰到陌生人呐，请他帮他拜托呢，他带东西过海关。啊，结果呢带过去之后呢，被检查到是毒品。那么这个人啊真是百口莫辩。啊，无法辨别啊。啊，后来被抓去判刑啊，判重刑啊，真是很冤枉啊。因此这个旅行社呢特别提醒大家这一点。这个是啊，讲到这个税务的。那么这一条我们在沙弥利仪呢也看到啊，在沙弥利仪讲啊，啊就是讲的比此地稍微详细一点啊，就是关税呢，这个税务官呢啊，如果给他讲，比如说我们到海外去弘法啊，带的一些都是法宝。都是结缘的，并不是盈利的，去卖钱盈利的啊，或者供养三宝、供养父母、师生的啊，可以跟海关的官员讲啊，他如果同意了啊，那让我们过去啊，这个就不犯戒。啊，我们往年啊，每一次到澳大利亚办法会啊，东西都带非常多的啊，每一次旅行团啊去的都是一百多人啊，带吃的用的啊很多东西啊。那么到了澳洲的海关呢，哦，看到这么多东西啊，这些官员啊啊，我们只要呢告诉他我们是敬宗学院啊办活动的啊，他都很高兴让我们通过了啊，不用交税金啊，他知道我们办的这是公益事业啊，并不是盈利的啊，这个就无犯了。这是讲啊，帮人家带这些物品啊，那么这样逃漏税的啊，这是一种。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居士若世人遇到，使令施税，物值五钱，犯中可悔。那么这个又是另外一种情况，居士若世人遇到，就是一个受五戒的居士啊。假若呢，这个居士呢，只是别人啊，遇到就是不同的道路，另外一个道路啊，比如说这个海关啊，它有一定的通道啊。那么这个机师呢，他去指示别人啊，啊，告诉他呢，你从哪里走啊？你从那个地方啊过去呢，这个海关呢检查不到

啊，那么你就可以避免啊交这些税金了。啊，这个叫若世人易道，啊，这个易道。啊，这个在台湾呢也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就是在高速公路呢，到了收费站前面呢，啊，有一个小道，啊，车子可以溜下去的，啊，有一些人呢，他知道那边有一条路，啊，那么他就从那边溜下去了，啊，他就不用交钱了，跟这个意思也是一样的。跟这个意思一样，那么如果你指示人家那个驿道啊，哎，另外一条道，你就走那边啊，就不用交钱了啊。这样啊，令失税，误值五钱，犯终可悔。啊，这个不是不可悔啊，是终罪可悔。啊，是可以忏悔的。下面这一段啊，是讲这个开言了。若税处有贼，即二兽或饥饿，故事易道，令免失害不犯。这段是讲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你只是别人一条易道啊，就是不同的道路，这个是不犯戒啊，就是这个海关这个地方啊，这个关口这条道路啊，通关这个地方呢，被贼占据了啊，被盗贼所占了啊，那么或者呢有恶兽啊，刚好海关那个地方呢啊，有一只老虎站在那里啊，那你一过去呢就被当午餐了啊，或者呢饥饿啊，饥饿就是那边闹饥荒，这个就是讲刚好这个时候这个地方有灾难有危险，那么你指示别人呢，你就不要走这一条了啊，因为这个是不得已的啊，不是故意啊要去逃税的，那现在就不能过啊，你一过马上就生命危险啊，指示他另外一条道路啊，令免失害不犯啊，就让他避免啊受到这个伤害，那么这个是不犯戒的，这样是没有犯。那么这个是举出一个例子，啊，我们以此类推啊，这个戒律它有开车吃饭，啊，这个当中啊，我们要详细啊去分辨，啊，所以邪戒呢，这个戒相啊，要了解到很详细，啊，我们持这个戒呢。才不会有障碍。那么我们看看这个啊，弘一大师的补啊，这个补就是把这上面讲的啊这一大段的经文啊做个补充解释啊，这个在千要里面呢啊没有注出来啊，弘一大师有补啊补注。此节属关税处啊，此节就是这一节经文啊，它是属于关税处海关这个处所。文多啊脱劣啊，这个就是这个经文呢，有很多呢是脱落了。啊，变成很简略，所以弘一大师在引用这个大律啊，就是比丘律啊、四分律来补充说明。若孤客与过事物，与过则是税物值五钱，犯不可悔。因随教道者，亦同犯故。啊，这是讲若顾客与过事物，与过则呢啊，就是顾客啊，就是这个要交税金啊，这个

客人啊，他讲啊，请这个居士呢帮他带这个物品带过去，已过则就是帮他带过去了啊。那么带过去呢，这个税务就是他税金呢要交的这个价值啊，达到五钱就换了不可悔了。若顾客到官罗已过事物，税值当一半，已过值一耳。若银税值尽一卢一耳，这个是讲这个到这个关卡啊，就是告诉这个居士啊，你帮我把这些物品带过去，这个税金呢、原来要交的税金呢，就给你一半啊。那么这样帮忙带过去呢，这个也是达到五钱就换不可悔了啊。那么另外呢，就是讲啊，这个税金呢、全部都给你啊，等于呢是他这个税金呢不交给国家呢，就交给你，你帮我带过去这些哦，税金就给你。这个也是同样的啊，五钱就换不可悔。又云：若顾客到官，是易到令过，断官税务，是税务值五钱，换不可悔。若顾客未到官，是易到令过，断官税务，是税务值五钱，换终可悔。这个又云呢、又再给我们进一步说明啊。若顾客到官，是易到令过，断官税务，是税务值五钱，换不可悔。那么这个就是补充这一段经文了啊。这段经文呢就没有讲的这么详细啊。这个经文呢就是使令失税，物值五钱，换终可悔。那么弘一大师引用这个大律来讲呢他是讲顾客到官是易到令过，断官税务，是税务值五钱，是换不可悔罪啊。这个顾客呢就是这个要过关这个客人已经到了海关这个关口了那么到了关口呢，他在前面给他拦下来给他讲你从另外哪一条道过去，就不用交税金了就是这个顾客他已经到了海关这个关口了，到了这个地方了。那么这样呢，你逃税呢，值五钱，还是换不可悔这是根据四分律来讲的。若顾客未到关未到关就是说他还没有到达这个关口距离这个关口还有一段距离还有一段距离那么这个居士去告诉这个客人就是告诉他另外一条驿道你走哪一条道这样逃漏这个关税，税务值五钱，是犯终可悔。所以这一段补充说明呢就是补充说明这个经文里面呢就是居士若是人易道，使令失税，物值五钱，犯终可悔就是告诉他另外一条道不交税金呢，那么价值达到五钱呢，是犯了终可悔。那么大律呢，他讲的是顾客呢，他还没有到关口，你就告诉他走哪一条路这样逃漏关税打五钱是终可悔如果他已经到了这个关口了这个时候告诉他呢，走另外一条驿道这样逃漏税金达到五钱呢，也是犯不可悔这是弘一大师根据这个大律在

0: 通说明这段经文。好，接着我们再看下面的经文。又有居士与贼与共谋，破诸村落，得物共分，子午前止，患不可悔。在这个签没有注解，这个补给我们讲的，此结属共其处。
1: 共齐啊，就是共同约定一个时期，在哪一个处所？我们现在讲的就是事先预谋，在哪个地方作案的，这个叫共齐处。这是讲又有居士与贼共谋，这个贼跟这个盗贼呢，共同谋划。
0: 破诸村落，破呢就是去攻破一个村庄、一个聚落，就是去偷盗。那么得到的这个物品，分章，分这个赃物，价值5钱，犯不可悔。 这是讲共齐处，跟盗贼合作，到一个村落，那么去偷盗的。那么现在呢，没有村落，这个城市，这些一个地方，比如说一个社区，一个住宅区，跟这个意思是一样的。古时候呢，人口少，住的地方。 比较疏散，没有像现在这么密集。如果现在呢，在城市来讲，这算是一个社区。我们在新闻报道也常常听到了，有一些社区呢，被偷了、被盗了。在以前台湾早期呢，我父亲也做过建筑事业。 有一些工地常常有人去抢、去偷，偷呢就是偷那个钢筋，三更半夜呢，他就开个吊车去了，吊走了，那么有的拿刀拿枪呢去抢，这个都属于这一类的，共齐处，如果受了五戒的居士呢，跟这些盗贼呢。 互相合作，那么去偷去抢，达到5钱就犯不可悔了。接着我们再看下面经文：道无主众生者，子虫，这个铅有注解，因子水虫也，这是一种水虫，与头螺虫等铅未见翻译，这个头螺虫是印度话。 这个签给我们讲，没看到翻译，人取举着器中，居士从器中取则，患不可悔，选择如上。这个补里面给我们讲，此结属无足处。这个无足处呢？ 就是无足众生没有脚的，没有脚的众生。闻言，蛔虫与头螺虫等，大力做蛔虫、千头螺虫，这是补释给我们补充的。这个蛔虫呢，形状类似蚯蚓，能够刺入人畜肌肤当中。 吸人的血液，但是这种虫可以做药。选择如上，这个选择如上呢，就是如前文之分别，就如同前面的经文所讲的，离处为不可悔，未离处为可悔。离处就是说，你把那个东西呢，拿离开呢，它原来放的地方了。 啊，把它移动了。对，这个移动就叫离处。啊，未离处呢？啊，就是哪里，但是没有移动，啊，有这个道心呐、啊，啊，是动了一下，啊，没有离，没有把那个东西移动，这个是可以忏悔的。啊，如果离处就不可悔了。啊，这是。有人呢抓这个虫啊，放在他那个器具里面，啊，他那个虫啊，抓着放在器具里，啊，人取举着器中，那么居士呢，从这个器当中呢，去把它取出来，这样就换不可悔了啊，啊，这个虫啊是可以做药的啊，就是。去偷他那个虫，啊，这个虫啊，别人呢，他抓的，啊，他抓的呢，放在他的器当中，啊，他这个放在啊水桶啦 啊或者他的脸盆啦 啊或者他装的这个器具当中，啊，这个居士呢，从他那个器具把它拿出来，啊，把它拿过来啊，这样啊就犯了不可悔罪了。那么这个里面呢，啊，当然还有一些开遮持犯的，啊，这个一般的居士如果以道心啊去道这个无足众生，啊，我们这个经文啊，关键的一个字就是道，啊，你是要偷道，啊，道心的，啊，你要那个虫，那。这个方面呢，肯定他不是去放生的啊。啊，如果放生的呢，可能佛就会说另当别论啊。他这个可能另有用途的。我们再看下面经文：道二足、三足众生者，人及儿、燕、鹦鹉、鸟等，是诸鸟在龙凡中。若道心取则犯不可悔，于如上说。这个是前面呢一段一节经文是讲这个道无足众生，就是那个众生呢没脚的啊，就是虫类的爬虫，它没有脚的。那么这里这个道的是有脚的啊。二足三足众生，就是两只脚的、三只脚的，啊，这个补释里面呢，啊，给我们讲此节属二足处，啊，这一节经文呢属于二足处，啊，前面呢一节经文是无足处，啊，这个二足就是两只脚以上的，那么三足我们就很少见了。啊，这个广化老法师呢，他这个注解呢也有引用啊，我们历史上记载，啊，这个三足的众生就比较少见啊，三足众生颇为罕见。在历史记载呢，大禹父鲧治水无功，啊，这个大禹治水啊，在我们中国历史是很有名的啊。那么他的父亲呢，鲧啊，就是治水呢。就是没效果啊，舜即之于禹山啊，就是被这个舜帝呢诛杀了啊，杀死在禹山。那么他被杀死之后，精魂入禹渊，化为黄乃啊，他的精魂呢就入到这个禹渊啊。啊，这个渊就是一个水的地方，啊，那么化为黄乃，啊，这个黄乃就是三足鳖，啊，就是有三只脚，或偶尔可见突变之动物，如山竹、鸭等，较为珍贵。啊，这个山竹鸭呢，这个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

过啊，我们同学如果有看过，或者大家在网络上啊有这个资料啊，或许可以看到啊，或者看看动物奇观啊，是不是有这个山竹鸭啊？根据我过去看的啊，在记忆当中啊，好像没看过啊。那么历史上有这些记载，有这些记载呢，可能以前有，现在看不到。因为现在呢，我们地球上的确有很多这个稀有的珍禽异兽啊，都绝迹了。啊，现在呢，这个有很多保育的野生动物呢，因为受到地球暖化的影响，也都不能生存了。啊，这个我们是可以理解的。啊，在过去有，啊，现在呢，可能就看不到了。那么这个是到二族、三族众生啊，这个二族呢就包括人在里面啊，人及鹅啊，因为人呢也是二族啊，人也是两只脚啊，那么鹅也是两只脚，燕、鹦鹉、鸟啊，大部分看的我们都是看到两只脚。四株鸟啊，在绒繁中啊，这个四株鸟啊，这个鸟啊被关在这个鸟笼当中，若道心取则，犯不可悔。啊，我们关键呢，就是在道心取则啊，是有偷盗这个动机了，要去偷那个鸟。那么这样啊，把这个鸟笼里面那个鸟呢，啊，偷过来，啊，那是偷盗心，就犯了不可悔。于如上说啊，于就是其余的呢，就如同上面呢、啊、经文所讲的，啊，以此类推。那么下面讲道人了、啊，啊，道人有二种，一则单去，二则共起。若居士以道心单人着绢上，人两足离地，犯不可悔。若共起行过二双步，犯不可悔。于皆如上说。这个是偷盗人的啊，这个盗人就是抢人呐、啊。啊，抢人！啊，那么有两种方式，一则呢单去，啊，这个单去呢，就是用背的，用挑的，啊，如果盗人呢，这个用单的，啊，放在笼子里面用单子挑的，啊，像我们现在在天目山呐、啊，有背山啊。那个挑的，啊，这个若居士以道心呢，单人着肩上啊，这个人呢两足离地，这个人呢他两只脚离开这个地面，那这样就犯了不可悔了。啊，这是这个单去啊这一种啊，若共起。行过二双步，犯不可悔。于皆如上说。啊，我们这里这个弘一大师也有补释啊。我们看这个补释：人两足离地，大力作过二浊。啊，这个浊呢，就是在高远的地方行走。同文云二双步，啊，二双步，立藏本及一切经音译皆作二首步，大力作二浊啊，在四分地呢是叫做二浊。那么在《高丽大藏经》这个经本里面呢，以及一切经典里面呢，它那个音译啊，那么都
称为

为二手部。这个广化老法师呢，也特别把这个注解啊，他二着呢，他是指老年人走两步路。啊，这个老年人他走的这个步伐不会太快，也不会太大。啊，就老年人走一步大概约三四寸。啊，就是，那走两步呢，还不到一尺。啊，这个就犯了不可悔了啊！过这个两双步啊，过这个两步啊，就犯不可悔啊！宜皆如上说，这个道人呢是这两种方法啊，这个单去啊，这个单去呢就是用勉强的啊。我们大家如果看过这个古代这个古装戏啊。啊，这个抢劫民间妇女，啊，用抓的，用背的，啊，用武力呢绑这个小孩子，啊，把他抓走了，啊，光天化日啊，啊，抢劫这个良家妇女啊，啊，把用轿子把他抬走了啊，或者用这个马匹啊。把他抓走了，啊，这个是单去这一种方式，啊，第二个共骑，啊，共骑呢，这个就是现在讲的这个绑架这一类的，啊，他这个如果要绑架一个小孩子啊，啊，这个就骗这个小孩子，啊，说你父亲啊在某某地方出事情了，啊，你赶快上我的车子。啊，我带你去。啊，这个小孩子呢，啊，不知道他是在骗他的，啊，就相信他了，就随他上去了。啊，上了这个车呢，啊，移动两步就犯不可悔了。啊，这个轮胎呢，大概动一下就不止两步了，啊，不晓得几十步了。啊，这一类呢，这个共骑呢，就属于像现在绑架这一类的。啊，现在这个绑票的也是很多的，啊，常常听说的，啊，在台湾也是常常有听到这个绑架这个案件，所以现在呢，很多做父母的啊，都要送小孩子到学校啊，小孩子放学回家呢，又要到学校门口去接他回家。啊，就是呢，怕这个小孩呢被绑架了。啊，绑架呢，这个要价多少钱？啊，如果不给钱呢，那就要他的命。啊，像这一类呢，就属于共骑啊，共骑。那么这段经文是讲这个。到二族三族众生啊，人以及鹅燕鹦鹉鸟啊这一类的啊，二族跟三族啊，所以这个二族就包括人在里面了啊，两只脚跟三只脚的啊。那么下面这段经文是讲四只脚的了啊，请看经文。到四族者，象马牛羊也，人以神系着一处，以道心牵将过四双步，犯不可悔。啊，我们先看这一段。这个在补啊，讲此节属四足处，并多足处。啊，因为下面经文呢、啊、又讲到多足啊，超过四只脚的。这个盗四足啊，就是去偷盗啊，这个大象、马匹，这个在古时候就比较多啊，现在可能比较少。啊，古时候呢，听说有专门在盗马的，啊，就是专偷人家的马匹的。啊，还有盗人家的牛，
啊，把别人的牛呢就牵走了，啊，牛羊啊都牵走了，啊，就是人呢用绳子把它系着一处，啊，这个动物呢大部分都是。

这一段，若在一处卧，以道心驱其过四双步，亦犯不可悔。啊，这个是讲这个四只脚的动物啊，落在一处卧，卧就是它在那边躺着休息。啊，那么以偷盗心呢，把它叫起来，啊，以盗心驱起，把它赶起来，啊，驱起就是把它赶起来，啊，赶起来呢，这个四足的动物呢，如果走过四双步，啊，就犯不可悔了。他这个脚走了四步，啊，四双步，啊，犯不可悔。多足一同啊，就是多脚的也是一样。若在墙壁离障内，以道心驱出，过群四双步者，犯不可悔。于如上说，若在外放之，居士以道心念。若放牧人入林去时，我当盗取，花念之机，犯中可悔。若杀者，自同杀罪。杀以取五钱肉，犯不可悔。这是讲，啊，若在墙壁离障内，以道心驱出，过群四双步者，犯不可悔。于如上说，啊，在墙壁离障，这个牛马啊，特别是羊，啊，我们去看过人家养那个羊的，啊，他有一个羊寮，啊，就是养了很多羊。那么羊就是它是一个羊群了，啊，你人饲养的，或者是在外面。这个讲离障内呢，大部分是人家饲养的，啊，跟我们看外面那个野生的，啊，是不一样的，啊，野生的它不会有墙壁啦、离障这一类的障碍物，啊，这里讲这个墙壁离障呢，一定是有人饲养的，那么把这些动物呢放在这个地方，那么居士如果以道心驱出，道心就是起了。偷盗这个心了，啊，要盗这些牛羊，啊，把它驱赶，过群四双步，啊，他被赶的这个牛羊啊，他在这个牛群或者羊群、马群这个当中呢，走过四双步，这样就犯不可悔了。啊，鱼如上说啊，那么鱼就是其余的呢。就如同上面经文所讲的，若在外放之，啊，这个是居士呢以道心念，若放牧人入林去时，我当盗取，花念之机，犯中可悔。啊，这是主人呐、啊，牧牛牧羊的人呢，把这些牛羊马啦，啊，或者象啦，啊，他把它放到外面。啊，没有关在里面，啊，放到外面让它吃草。啊，这个居士呢，如果以道心动了这个念头了，啊，若放牧人入林去时，等到呢这个放牧的人呢、啊，他走到那个森林里面去的时候呢，啊，他不在的时候呢，那我当盗取啊，我准备在这个时候呢下手来偷这个牛羊。花念之机，犯中可悔。花念就是动了这个念头，啊，有这个动机了，但是实际上呢，还没有去行动，啊，这个时候呢，如果发现不对了，啊，这是可以忏悔，啊，在这个时候呢，所犯的是中可悔罪，中罪可悔。啊，我们再看下面，若杀者，自同杀罪，杀以取五钱肉，犯不可悔。那如果你偷盗了这些动物啊，啊，这个四只脚的动物，啊，偷过来呢，把它杀了，啊，那么自然呢、啊，

这个就同杀罪啊，跟前面这个杀生这一条戒啊，以那个罪呢相同的啊，以那个结罪是相同的。那么杀鱼取五钱肉啊，这个杀了之后呢，他拿这个肉去卖钱啊，这个钱卖达到五钱就换不可悔了啊。这是讲这个盗戒啊，啊，这个五钱啊实在是不多啊，就换了不可悔罪啊。所以这条戒呢啊特别难持。我们看这个广化老法师，这个他有一个注解啊，一般发心易道本为小可悔，此处言中可悔者有二因。一则以印度北方接连沙漠地区，而沙漠地区是游牧民族，其一切生活衣食住行皆仰赖牛羊，若不严加禁止，则盗牛羊之事层出不穷。世尊本行其无形之子，故加重其险。二则中智，或为小智之物。那么这一段注解啊，是给我们说明呢，这段经文讲的是犯中罪可悔。一般发心易盗啊，易盗就是发这个心要去偷盗啊，但是还没有实际上去盗啊，这本来是小可悔，是小罪可悔，没那么重啊，没有达到中罪。此处言中可悔者有二因啊，这个地方呢讲中罪可悔有两个原因了啊。一则呢，以印度北方接连沙漠地区啊，就是佛陀当年呐、啊，出生在印度，啊，弘法的地区，当然啊，印度这个地区是为主要的，啊，当然制定一些戒律呢，也是根据当时的地理环境，啊，当时的风俗民情啊，有相关的。那么沙漠地区呢，都是游牧民族，啊，他生活上呢、啊，衣食住行呢。的确都仰赖这个牛羊，啊，像我们中国这个蒙古啦、西藏啦、啊，这个新疆一带的，啊，大部分呢都仰赖这个牛羊啊，所以这条戒呢就定的比较重一点，定到中罪，啊，应该原来是小罪啊，啊，那么定严格一点呢，就是防止的。啊，这个盗牛羊的事情啊，常常发生。啊，如果不定重一点呢，这个事情就常常会发生。那么另外一个原因呢，那可能呢，这个是古时候呢，这个经文啊抄写翻译呢会有误写，啊，所以他这里讲啊，中字或为小字之误。可能呢，这个中跟小啊，这个有时候也会写错啊，啊，这个我们也是可以理解的啊。但是呢，古时候流传下来的经本啊，古人他的原则是不随便去给他改动的啊。那么在旁边做注解啊，解释呢，这个字应该是哪一个字啊？这样读起来，这个意思呢才相应。那可能啊，这个字呢是一个错字，啊，是一个错字，啊，但是没有改它的原文，在旁边做注解。这个是我们，应该要遵守的一个原则啊。那此地呢，啊，广化老法师呢也是给我们提出来啊，因为这个经，传的年代久了啊，古时候呢都是用手抄的，啊，难免呐、啊、有抄漏掉的，字抄错了。或者他得到那个

0: 这个原本呢，已经不完整了，啊，这样再抄下来，啊，难免啊有遗漏，有一些错误。好，今天时间到了啊，那么我们就先学习到这一段，啊，这个下面呢啊还有啊一大段经文，啊这个。 道尽了，还有一大段经文啊，我们下一次再继续来学习。谢谢大家收看，祝大家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请接着看中峰禅师的开始。昨天讲到心佛众生啊，心呢讲到圆律心的灵知心，那么这是个名词啊。最重要的，我们要了解名词的含义啊。宇宙万有这些现象从哪里来的？虚空从哪里来的？法界从哪里来的？刹土，我们今天讲的这个太空当中啊，许许多多的星球啊，这无量无边的星球星系啊，在佛经里面称为刹土啊，从哪来的？众生从哪里来的？有情众生、无情众生从哪来的？能生万物啊，虚空刹土万物啊，一切众生的能生，我们就叫它做心啊。所以这个心不是我们身体里面这个心脏。这个心脏不能够生天地万物啊，能生啊，佛家佛经里面讲能现

他不讲生，讲现，讲现这个意思比生好。啊，因为能有生有灭呢，我们都误以为它是真的；能现呢，啊，那这就是虚幻的。啊，像我们看电影，这个荧幕上能现，啊，现现象，啊，不叫生。啊，所以这个现的意思好，叫能现，或者我们讲能生啊。这个东西呢，我们就称为它做心。啊，那还有能变，这个现象千变万化。啊，能变的是什么呢？能变的我们叫它做识。啊，识跟心是一桩事情。啊，就是这个心呢，不带妄想分别执着，称之为心。要带着妄想分别执着呢，我们就叫它做识。啊，那么在佛法里面也常常讲真心妄心。啊，真心不带妄想分别执着。啊，识心呢，那就是夹杂着妄想分别执着。啊，那这叫妄识。这桩事情搞清楚搞明白了，我们就知道啊，宇宙诸法的实相啊，经上讲的诸法实相啊，宇宙万有的真相我们就搞清楚了。所以禅师在此地给我们做了一个总结啊，是以佛皆众生，众生皆佛。那就是说什么？心即是识，识即是心。色心是一，不是二啊！啊，迷了的时候叫做觉，啊，就是叫做识啊；悟了的时候叫做心啊。啊，这个里头只有迷悟，除迷悟之外什么都没有啊！啊，所以。这个里头的字啊，诸佛悟之，假名为心；众生迷之，变成妄识。啊，是以佛皆啊，佛皆众生，众生皆佛。这个众生是指的有情众生。啊，但是后面这个呢，且心外无佛，又无众生呢？那这个众生范围就大了，啊，这个众生是包括所有一切众缘和合而生起现象的，都称为众生，啊，连虚空也是众生，众缘和合而生，这范围就大了。所以他这个字里行间我们要晓得，啊，字是相同，名词相同，在某一个地方解释不一样。它包括的范围不相同。所以为迷悟之有见，这个见就是差别啊，见各就是差别啊。实在讲迷悟有差别，故凡圣而迥异，那么这才说凡说圣啊。迷就是凡，悟就是圣。凡圣是一，不是二。啊，还是我们这一个人，我现在没悟就叫凡。哪一天我觉悟了，我就叫圣。啊，悟是这个人，迷也是这个人。啊，所以在一切境缘当中，没有迷悟啊。迷悟在人呐，啊，人有迷悟啊，外面境界没有迷悟啊，啊，那么再说的亲切一点，啊，那个意思就。

更深了，实在讲更不好懂了，迷雾在自己，不在别人。就是自己一个人啊，外面境界不但是无情的众生没有迷雾，有情的众生对我来讲没有迷雾，那迷雾是他的事情啊，对我来讲的时候没有迷雾，这个离很深，这个是事实真相啊，细心去参究啊，希望你能够悟明这一个事实真相。其知心佛众生三无差别，这一句是把心佛众生的关系给你搞清楚啊，什么关系呢？一二三，三二一，心能心能变啊，众生跟佛呢，所现所变，能所是一，不是二啊。啊，能现里面没有迷雾，啊，这个一点这个要知道。啊，能现里头没有迷雾，啊，所现里头也没有迷雾。但是能变所变里头啊，就有迷雾了。所变是妄心呐，啊，这个能变呢，能变所变是妄心妄境呐。所能现所现是一真法界。啊，这个要搞清楚啊，然后我们修行就懂得了要修什么了，怎样远离能变所变，怎样保持能现所现，功夫就在此地啊。真的契入境界之后了，能所不二，能现所现不二，能变所变不二，能现能变不二，所现所变不二，那恭喜你入了不二法门了，这是化身菩萨的境界了啊，就是华严里面讲的不思议无障碍的境界了啊，离无碍，事无碍，离事无碍，事事无碍，为什么事无碍？事是虚幻的，不是真的。那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所以他没有障碍啊，这是最后结论告诉你啊，心佛众生三无差别，这平等性现前了，无障碍的境界现前了。永嘉云啊，永嘉禅师正道歌里面两句话说，梦里明明有六趣，觉后空空无大千呐。啊，迷的时候啊，就是为识所变这像梦境呐。觉了以后明白了，恍然大悟了，好像做梦啊，醒过来了，这一醒过来，梦中境界没有了。

要一醒过来之后，不但六道没有了，十法界也没有了。六道十法界都是梦境呐，不是真的，妄识所变的。它的体是一真法界。它的体是一心不乱，以我们净土宗净土教来说，一心不乱是觉悟三心二意是迷惑这是把诸法实相究竟是一回什么事情？这概略的说出来了，虽然说的不多，但是讲得很清楚、很明白，我们不容易理解，而意思太深。这个不能理解没有关系，天天就读，天天有机会去听。时间久了，你的心定下来了。最重要的是心定下来，就开智慧，你就会听懂了。这个心浮躁啊，听不懂。心要清净呢，就听懂了。你就能体会了。精能生慧呀。古人有比喻。灯要是动，晃动，照东西就照不清楚。水要是有波动，照这个外面的境界也是支离破碎。所以，静这个字非常重怎样能保持自己？六根在六尘境界里头，如如不动是真心用事。这个要练这练功练功就修行要真干怎么干法呢？六根在六尘境界里头，练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这个方法呢，就是法相宗里面转八识成四智，它就是这个转法。学着不起心，不动念。不起心，不动念，就是不用第八识；不分别，就不用第六识。不执着就是不用第七识，你只要不用它，立刻显示出来的真心用事。

阿赖耶识变成大圆镜智，真实智慧，清清楚楚，明明了了。第七识变成了平等性质，没有执着，万法平等。第六识变成妙观察智，就转过来了，就是这么转法了。这才起心动念就完了，又落二三了，这就变成众生了。佛跟众生差别就在这个地方。佛与法身菩萨，他们有这个能力，决定不落二三。这个不落二三就是决定呢，不会有妄想不会有起心动念分别之处。起心动。

念是属于妄想，既然如是啊，在经云，从事西方过十万亿佛土，有世界明月记录，其土有佛号阿弥陀经现在说法，这是佛经上说的。佛经上讲的这一段，这是四啊。啊，四欲理决定相应。啊，四不违背理，理决定不碍事。啊，理四不二啊，有理当然有四，有性当然有相。啊，你搞清楚之后呢，然后你再晓得这些现象，总不出唯心净土啊，本心弥陀。啊，本心就是自心，所以西方极乐世界净土是我们自己真心所现的。啊，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是我们自信所现的。啊，自信所现的刹土，所现的如来，我们哪有不能亲近的道理呢？我们的关系太密切了嘛！啊，所以你一定要相信，我有往生之分。啊，前面大师叫我们相信这个信，啊，信确确实实有西方极乐世界。第二，要信西方极乐世界确确实实有阿弥陀佛发愿戒引十方有缘的众生。啊，什么叫有缘呢？能信能愿，能支持名号，这叫有缘。啊，那我们今天我信，我能信，我发愿，我一天到晚念阿弥陀佛，我就是有缘呐。啊，我就肯定有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之分。由是而至啊，寂静现前啊。基于这个道理，我们就应当明了，现前王灵，其生也莲花朵朵，其末也行树成成。啊，这两句话说的什么意思呢？生末都不离开极乐世界，真的没有离开。啊，问题在哪里呢？问题在觉迷。啊，你要是觉了啊，就是啊，当处就是啊。要是迷了呢，西方极乐世界你找不到。啊，悟了，悟了当下就是啊。无一时不打联邦啊，无一念不忆慈父啊。联邦是极乐世界，慈父是阿弥陀佛。啊，我们今天恳切期望的就是希望啊，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古时候，死心禅师就是彻悟啊。这个修净土的同学啊，有不少人念过

觉悟禅师语录，啊，我说的就是这个人。这个人从禅宗里头大彻大悟之后，劝学禅的人要念阿弥陀佛。啊，他说参禅人最好念佛，什么原因呢？恐怕这一生当中啊，没有办法大彻大悟，禅要没有大彻大悟，出不了六道轮回。啊，还要搞生死轮回，这就错了啊！所以，必须要借重啊阿弥陀佛的愿力，戒因往生呐。他说你。假如肯念佛，啊，能信能愿的，能念佛。要是不生净土，劳生当堕拔舌地狱。他给我们做保证呐，这个法门真的是万修万人去，啊。那么现在为什么念佛的人多，往生的人少？他念他不如法，啊，他根本不懂得这个念佛的道理，啊，念佛的方法，他不懂。所谓是有口无心呐，他不相应呐。如果你这些事理、境界都清楚、都明了，如理如法。一个都不会漏失的，真的是万修万人去。这段开始到这个地方也告了一个段落，啊，我们再看下面，他给我们做总结，神如是。且道立此心佛众生外，别有商量处也无呢？啊，神是仔细审查，啊，也就观察。前面所说的。离事，你都明白了，都清楚了。啊，现在要问了。啊，且道，立此心佛众生外。别有商量处也无啊！啊，离这个心佛众生之外啊，还有什么呢？这一句说尽了，心佛众生把整个宇宙一切万事万法通通包括进来。这个手段是禅宗的手段啊，就是问的是你会吗？啊，给你讲的这一番大道理，你听了之后，啊，会吗？你能体会到吗？你真的明白了吗？

禅师后面有一首偈啊，大愿敬礼，绝心爱呀。

大圆镜是心性的，心性里头无有一物啊！啊，这个六祖在《坛经》里面讲得很好啊，本来无一物。大圆镜是真心，真心里头本来无一物。爱是尘埃，心是很少很少。啊，一丝毫尘埃都没有啊！真心呐、啊，这一句讲的是体，是理，啊，真心本性。下面一句讲思显象。有理一定有事，有性一定现象。啊，现什么象呢？碧藕花中有圣胎。这是说西方世界七宝池中，这四句即是教导我们呐、啊，我们这两年特别提出纯净纯善，啊，我们的心要纯净，我们的行要纯善，啊，纯善、纯净、纯善与性德相应呐、啊。与弥陀相应啊，与净土相应啊，啊，这是讲西方极乐世界七宝莲池啊，碧藕花中有圣胎啊。我们这一发心啊，七宝池里面就长一朵莲花啊，莲花上有我们自己的名字。我们念佛的功夫越勤，莲花越来越大。啊，什么时候你退心了，或者改修别的法门了，这个莲花就枯掉了，就没有了。西方极乐世界一切法都不生不灭，唯独却保持的是莲花有生灭的现象。啊，你看到这个莲花就哦，知道啊，有一个人真正发心，啊，想生极乐世界。过几天那个花没有了，啊，知道这个人退心了，啊，改变念头了。啊，什么时候发心，莲苞什么时候就出来了。啊，那么这一句。是就像经上讲的净寂光通啊，所现的清净宝相啊，这是真的，这是我们自己可以得到的，不会失去的啊。在这个世间什么都是假的，只有这一桩事情是真的，所以假的你要知道放下，要知道舍弃，这个事情是真的。遥望净沙池沼外啊，啊，西方极乐世界距离我们有十万亿佛国度啊，我们现在是凡夫啊。不能没有到达那个境界，所以空间还是有圆镜啊。到达什么境界没有圆镜呢？见性就没有了啊，明心见性的时候啊，圆镜就没有了。

啊，我们没有到达这个境界，遥望金沙池沼外啊，这是七宝莲池之外啊。啊，这个七宝池，宝池得水，啊，八功德水，啊，莲花。宝光常照玉楼台，七宝池外，啊，是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人，花开见佛，啊，他们自行化他。清净如来，广度众生的活动场所啊，用玉楼台来形容。啊，那么下面回归到正修。这一段开示，是唤醒大家的迷执啊，真正醒悟过来了，一切妄想、分别、执着，自然就放下了。这放下之后啊，我们的功夫就得力了。啊，一声佛号，一声心呐，一念相应，一念佛。啊，继续要念佛。啊，那么现在我们的习惯。在这个时候，我们绕佛，啊，绕念千声呢，这是真修。南无西方极乐世界大慈大悲阿弥陀佛。啊，念一千声，这是正确的标准。啊，然后接着。啊，三乘观世音菩萨，啊，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大势至菩萨，南无清净大海中菩萨，各三乘。这个佛事完毕之后，啊，念佛完毕之后，下面接着。第二番的开始，真正是苦口婆心呐！这个法师有理有实相辅相成。念佛成就三昧，开示是开启智慧，所以这个法师是定慧等修，佛慧双修啊，非常殊胜啊，一定要诚心诚意。去修，请看下面地方，这个开示啊，也是发愿，啊，发愿开始，十方三世佛，阿弥陀第一，啊，这个我们可以从《无量寿经》

看到。世尊在《无量寿经》当中赞叹阿弥陀佛，称阿弥陀佛是光中极尊，佛中之王。释迦佛这样的称赞阿弥陀佛，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跟释迦没有两样。释迦是一切诸佛的代表，释迦佛这样赞叹，就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的赞叹。这是我们一定要肯定的，十方三世佛阿弥陀第一。这个话不是随便说的，不是我们修净土啊故意赞叹净土，不是的，它是真的。为什么要赞叹？这样的赞叹，那这些大经大论里面讲的太多了。

欧耶大师要解里头也说得非常清楚啊。阿弥陀佛第一殊胜，不在十八土啊。也不在方便土啊，就是在凡圣同居土。他的凡圣同居土设计的太好了啊，能令一切业障深重的众生，他能带业往生，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啊，阿弥陀佛，四十八愿。威神加持啊，使他得到的受用啊，修学的环境等同切地的菩萨啊，所以介绍

建立的一所佛教大学。佛把他自己的弟子们通通都送到那个地方去念书。阿弥陀佛是那个学校的校长啊。这个校长好啊，会教啊，所有一切诸佛都尊敬他，都佩服他。注意从这个比喻里面去体会，才知道这个称赞不是虚假的。九品度众生，威德无穷尽。早年有人说西方极乐世界不能待业，只可以消业往生，不能待业往生。这一个言论震动了几乎是全世界的念佛人，引起一阵惊慌啊，不知所措啊，那不待业怎么办？那我们念修这个法门不等于零啊？实在讲，在今天末法时期，如果不是待业往生，无论修学哪个法门，没有一个人能成就。为什么呢？你的业障习气消不掉。亿万人当中难得有一个。所以不待业往生呢，就不能普度众生了。那你们看看九品度众生他待不待业，如果不待业哪来的九品呢？九品不就是跟你说吗，待业有多少不同啊。一品烦恼都没断，念佛也能往生啊，生凡圣同居土啊。所以西方世界跟一切诸佛刹土比，他的凡圣同居土是无比的殊胜。我们在经论里面念的很多，西方净土一生一切生啊，你在凡圣同居土里面，你能够亲近观音师至、文殊普贤这些法身大士啊。那么在他方净土里面，这些大士他们住十报庄严土，你要不能进十报庄严土，你见不到他们。但是在西方极乐世界，凡圣同居土也一天到晚跟他们在一起，这个是无比殊胜的，九品度众生的，威德无穷尽的，那么这些殊胜是阿弥陀佛48愿威德加持的，我今大皈依，忏悔三业罪。我们今天遇到这个缘呢，《弥陀经》上说，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我们今天遇到这个缘，善根是什么呢？能信，能发愿，祈求往生，这是。

善根。福德是什么呢？福德是念佛。都摄六根，净念相继，这是福德。那恭喜你啊，你就脱离六道轮回了，你脱离十法界了，你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做佛去了。九法界众生，这个法门不但度人，度畜生道。你们看看经中有一本书叫《卧有如此》，这本书专门记载畜生念佛往生的。卧鬼念佛往生的，甚至于还有地狱念佛往生的，真的是普度众生呐！我们今天遇到了，遇到要发心呢，大皈依呀！忏悔三业罪。如同前面普贤菩萨忏悔记里面所说的，忏悔从内心里面发出来真的忏悔啊！三业罪里头最重的罪是什么？给诸位说，不是杀生偷盗淫欲，不是这个，最大的罪是不相信净土。为什么呢？你就不能往生了，你这个机会当面错过了。你要知道，佛在经论里教导我们，无逆十恶。你看这个罪多重。杀父母，杀阿罗汉，触佛身学，破活佛身，不得了的罪呀！果然忏悔，回过头来念佛，都能往生。所以最大的罪过，你决定不能往生的，是你怀疑，你不信，这个罪过太重太重了。我们今天这个忏悔三业罪也着重在这一点呢，不肯念佛，不相信念佛了。那我们现在有没有这个罪呢？个人自己反省。我们常常想着觉明妙行菩萨的教诲。他这些话在西方确执这个小册子里面。他教导我们念佛，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那我们没有做到，就有罪呀。

这个罪业叫我们这一生当中不能成就。我们忏悔三业罪呀，要把这个摆在第一。真正做到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我们念佛，口里面念佛，可以断；心里面的念佛，不能断呐。口念要看什么场所，有些场所不方便，但是心里面的这个佛号从来没有间断。我这一生当中见到一个人，从来没有看到他间断的时候。给我印象很深的张家大师，他老人家不是那种，是持咒。他金刚持，在任何场合当中不妨碍别人。他的口动，手拉着念珠动，手动口动，没有声音。我们去看他老人家，他给我们谈话，谈话的时候，我们明显看到他手不动了，他拿着念珠不动了，他跟你讲话，话一讲完之后呢，他马上去接触。从来没有看到他有改变的样子，真的他已经成了习惯了，他心是定的，心是清净的，李老师曾经亲近过他，我当年到台中亲近李老师，谈到过去。过去我只一个老师嘛，张家大师教我3年了。他对于张家大师很佩服，他说张家大师他的境界，我们是凡夫啊，不能够测度他。他说从他的行持上来看呢，无论怎么观察，他在定中。他说是不是开悟我不知道，但是得三昧那是真的，不是假的。他确确实实行住坐卧都在定中。他的功夫，那我们不晓得他睡眠，我们就不知道了。你无论在什么场合当中见他的时候，你仔细观察，他功夫不间断，他不受干扰。无论是什么环境，真的是善缘恶缘，逆境顺境，与他毫不相干。他掐他的珠，念他的咒，不出声音。真忏悔呀！忏悔要拿出行动出来呀，不是在佛菩萨面前呢祷告祷告啊，说我忏悔求佛菩萨赦罪，不是这个意思，那个是忏不了的。理一定要懂，张家大师教给我修忏悔法，怎么修法呢？后不再造，
这叫真忏悔啊。那么念佛就是就近忏悔啊。我们二六时中心里佛号从来不间断，因为你佛号不间断，你就不会有妄想，你的烦恼就佛住了啊。佛号一断了，妄念起来了啊。妄念就是罪业啊，你的意在造业了，意造业身口啊，自自然然就跟着造业了啊。所以就近忏悔法就是都摄六根净念相继，那是真实就近的忏悔法。我们继续看中峰禅师给我们的开示啊，前面我们念到我今大皈依忏悔三业罪，这一句在念佛人来说呢，就是我们称念六字红名，南无阿弥陀佛。南无就是皈依，阿弥陀佛就是真正忏悔灭罪。在过去佛门，特别是净土宗，要求学人念念心里头有阿弥陀佛啊，要养成习惯，就是平常啊与一般人接触啊，甚至于人家称你的名字啊，怎么回答呢？都回答阿弥陀佛，养成这个习惯，心里面只有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没有。几乎啊，变成佛门的一种规矩了。啊，有心求往生的人念这一句阿弥陀佛，福慧增长啊！没有意思求往生的啊，甚至于不学佛法的，念这一句阿弥陀佛了，生福报啊，灭罪生福啊！无量无边的功德了，非常可惜，他不懂，他不知道，所以在日常生活当中啊，他不知道修啊。啊，这什么原因呢？迷惑啊，迷失了。因为阿弥陀佛是自信的德号啊，是真如本性的本名。我在前面讲过，一切诸佛的本名，不可思议啊！我们修净土的人知道的人也不多啊。如果真的知道啊，他会保持一句，他会把这一句名号当作无上的珍宝，世出世间没有一法能跟他相比啊！你只要一直念去，那真的像张家大师以前讲的了，佛是门中有求必应。你看看求往生
求成佛都那么容易得到，何况世间所有一切诸法。真正是有求必应的，问题念到什么程度呢？要念到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你在这一生当中，真是这个灾难很多，现在世界逢凶化吉，遇难成祥，事事称心如意。我讲的话句句都是真实话了，你现前就得到一切诸佛护念，一切众神拥护。这个两句利益无边的，圣光无际，但是往往一般学佛人呢疏忽了，这么顺便就带过了，这是业障深重之所致。下面说，凡有诸佛善，至心用回向。这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所做的佛善，起的善心、善念、善行，为社会、为众生修福。所以福报记住不要自己想，自己的生活苦一点好，好在什么地方呢？对这个世间没有留恋的心，常常有处离心，对这个世间不起贪爱，所以有福报的时候要分给众生享，要帮助，苦难众生。这个帮助里头最重要的是帮助众生破迷开悟，这比什么都重要，因为破迷开悟，他才能够断恶修善，他才能够了生死出三界。彻底摆脱了一切苦难。其他方法做不到。这叫佛事。佛事是大智大觉之事，不是小事。有福，如果自己想，很容易迷惑，人一想福就迷了，就颠倒了。就造恶业了，就堕落了。福报给大家享。自己每天吃饭
设无求饱，不要吃了太饱，太饱昏沉啊，绝不贪图饮食。饮食是对自己这个身体能量体力的补充，够了就好了，也不要太过分。

一切随缘的。想到释迦牟尼佛当年是托钵，人家给什么吃什么，啊，没有什么欢喜不欢喜的，没有。啊，心里头还是一句阿弥陀佛，好吃的阿弥陀佛，很难吃的也是阿弥陀佛，这样就好，消业障增福慧。智心用回向，智心是真诚心，啊，诚心诚意呀。回向啊，啊，前面我们讲普贤誓愿说过了，回向菩提，回向众生，回向实际。啊，那么我们今天呢，回向众生。回向极乐世界，啊，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啊，念念不忘求生西方净土，念念不忘亲近阿弥陀佛，啊，愿同念佛人感应随时现呐，啊，只要真诚呐。李老师给我四个字传授给我的，至诚感通。啊，真诚到极处，啊，这就是能感，诸佛菩萨就能应了。啊，感应随时现的，啊，这个就是世俗里面讲的，佛菩萨加持，佛菩萨保佑。随时现，一切时一切处，没有离开佛菩萨。我们心里头有阿弥陀佛，啊，一切时一切处没离开，一切时一切处佛菩萨照顾。临终西方境分明在眼前，在中国，第一个提倡念佛、求生净土，是东晋时代。慧远大师啊，他在庐山建一个念佛堂，集合志同道合123个人。不下山呐，以呼吸为戒啊，志同道合，念佛求生净土啊。他一生当中3次见到极乐世界，在定中见的，但是从来没有告诉过人。秘而不宣啊，所见到西方极乐世界的状况呢，跟《无量寿经》上讲的一样。往生的前7天，阿弥陀佛现在他面前告诉他。你的这个敬业已经成熟了，7天之后，你往生极乐世界。啊，阿弥陀佛来接他。到第7天，果然阿弥陀佛来了，观音时至，还有莲社里面以前往生的几个人。也站在阿弥陀佛的旁边，这个是员工自己对大家说的。啊，说完之后，他坐在那里

没有生病啊。连是当时这123个人，几乎通通都往生了，不可思议啊！所以人从初发心就不相同。这个员工，从小那是聪明绝顶啊，

传记里面记载，他儿童的时候，儒家的六经，他就读得很熟啊。不但熟啊，他还能懂意思啊。十几岁的时候，好像十三岁闻到佛法。亲近当时道安法师，听道安法师讲这个《般若经》，开悟。开悟之后，他发心出家。以后在庐山建这个道场。这是净土宗的第一代祖师，开山的祖师。确确实实，这两句话要给庐山念佛堂呢，那就是完全相应，愿同念佛人感应随时现，临终西方尽，分明在目前。这个四句啊，古来的大德。特别是净土宗的这些祖师大德们，乃至于在家的居士大德，给我们做非常好的榜样。《净土圣贤录》《往生传》里面，我们都看到啊，只要真正念佛，把这前面两句真能做到。我今大皈依，忏悔三业罪。一句阿弥陀佛，死心念去。决定不再夹杂任何法门。一心念去，没有一个不往生的。今天印光大师教导我们，他说得非常好啊，在现前这个时代，建道场，道场再小也是十方道场，不要有私心，不要有自私自利。无论是哪个地方来的，只要志同道合，真正修净土，我们都欢迎。专修净业的道场啊！道场主众不要超过20个人。这个道场不化缘，不作会，不传法。不收徒，不传戒，不应酬金忏佛事，专一念佛，每天功课跟普通佛七一样。那我们现在提倡的时候呢，他印光大师讲的时候不讲经啊，我们现在提倡的时候要听经啊。为什么？因为现在人不明理。

那么讲经限于净土的五经一论，除这个之外不讲啊，可以讲净土宗的五经一论，净土宗祖师的语录啊，特别是莲池大师的、藕益大师的、印光大师的，我们说成这么一个小范围，大家理明白了，方法清楚了，老实念呢，决定成就啊。啊，所以这个道场最好是有讲堂，有念佛堂。啊，讲堂听经不限制，你喜欢听你就听。啊，你不喜欢听你就去念佛，以念佛堂为主，以讲堂做辅助，皆心相应的定慧等学，这个是如法的道场。

啊，我们再看下面文，见闻皆精进，同生极乐国。啊，这回向发愿文里头啊，见佛了生死，如佛度一切。啊，这是我们唯一的一个愿望。啊，我们一定要见阿弥陀佛，在极乐世界修行，把我们的变异分段两种生死做个了断呐、啊，决定要证得究竟佛果，你才能在十方世界普度众生。下面无边烦恼断，啊，这是烦恼无尽誓愿断，无量法门修，断烦恼成就自己的德能，学法门成就自己的学问，然后才能够兑现度众生的愿，啊，誓愿度众生。后面这一句范围就大了，希望一切众生通通成佛道，啊，总愿成佛道，啊，这个比四弘誓愿的境界还要广大。啊，四弘誓愿、佛道无上誓愿、成誓讲自己。这个是讲所有一切众生总愿成佛道啊，虚空有尽，我愿无穷啊，要发这样的大愿呢、啊，这个是跟如来的愿就相应了，没有一丝毫自私自利呀、啊！我断烦恼是为众生。我学法门也是为众生，我成佛道还是为众生。为众生才是真正为自己，啊，为自己才是真正害自己。这个道理总是要懂啊。我们有福，给一切众生想，你是真正有福。啊，你那个福永远享不尽。你的福报要是自己享啊，纵然是多生多劫累积的这个福报，

往往在一生当中啊，二三十年就想尽了。这一桩事情啊，诸位细细去看看历史上的那些帝王，啊，做了帝王，那个福报不是一生两生修的，啊，多少生修集的福德，啊，到这个人间来享福才能做到帝王啊，他能享几年？历代帝王当中，能够活到60岁的人很少很少啊！啊，我们仔细在历史上看呐，许多帝王30、40岁寿命就到了，啊，纵然他生长在帝王家。啊，从小就享受富贵，以后继承王位，啊，30、40岁就死了。你就想到多生多劫修习的福报，也不过30、40年就完了。包括他做王子，啊，真正做到帝王的时候，啊，许许多多的做帝王的。都不满10年了，啊，你才晓得，啊，修集的福报要自己享，很快就完了，啊，要给大家享啊，哦，你这个福报源源而来，永远没有间断的，这个好，这真是大福报啊。所以我们愿要大，要像诸佛菩萨一样啊，虚空有尽，我愿无穷啊！啊，后面这一首也是回向偈，啊，是我们净土宗的啊，专修净土的回向偈，愿生西方净土中，上品莲花为父母，啊，极乐世界没有父母，他不是胎生的。莲花化身的，把莲花比喻作父母，那不是真的父母，啊，叫上品莲花，这个就是上品上身呐。人要有这个志气，啊，我们既然修这个净宗了，啊，生西方极乐世界，为什么不求上品上身？啊，为什么下品就满意了？啊，其他的可以放下了，这个要求啊，啊，求这是早一天成佛道，早一天帮助苦难众生，还是为众生，不是为自己啊。啊，要是为自己，不为众生，说老实话，你去不了。为什么呢？你的这个愿跟阿弥陀佛的愿，跟西方极乐世界所有诸上善人之愿不同啊，相违背呀。啊，你去不了啊。一切为众生啊，断烦恼为众生，成佛道为众生。啊，求上品上生还是为众生。花开见佛悟无生，不退菩萨为伴侣啊！啊，生到西方极乐世界，莲花化身。啊，上品上生到那个地方啊，很快化就开了。花开代表什么？

代表你自己，啊，这个不是阿弥陀佛的加持了，是你自己修行的功夫。大到了礼仪心不乱。啊，我们往生大多数功夫成片往生的。升到西方极乐世界，在莲花里面花没开呀、啊。到什么时候花开呢？啊，到证得离业心不乱，也就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因为你在莲花里面，佛来教你，啊，诸佛如来来给你讲经说法，你喜欢修什么法门都能学得到。不退菩萨。七地以上圆证三不退的菩萨了，是你的同参道友啊，是你的同学、啊、是你在一起学习的朋友啊。这么多好的同参道友，又有诸佛如来来教学，你想想看，你很快就开悟了。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呢，这个莲花就开了。啊，所以莲花一开呀、啊，这是什么境界呢？十宝庄严土。啊，莲花里面是凡圣同居土，是方便有余土，花开之后是十宝庄严土。啊，这是你亲证的境界了。

所有一切开始赞颂法运，无疑不是显示西方极乐世界一真庄严无比殊胜。我们听了，我们看了，应当发愿。往生佛国，这个愿真正是百千万劫难遭遇啊！彭基谦居士讲得好啊，无量劫来稀有难逢之一人，我们今天遇到了。

下面是三宝赞当中的法宝赞啊，前面我们读过是赞佛宝啊，这个地方赞法宝啊，这在第二十啊。法宝是难量啊，量是度量，是思量啊。那么换一句话说，法宝实难量，就实实在在不可思议啊！啊，我们不要看别的这个经论的，就是现在我们读到的这个三十心念法师，你看看《弥陀经》啊，这个里往生咒。这里面的赞佛、发愿、开示，就看这么一点点，已经不可思议了。何况一大藏教啊，实实在在，难思难议啊，不可思议。如来金口宣扬。这个经口是称赞啊，从四相上来看呢，佛是身金色啊，佛身是金色啊，所以我们说他的面孔是金面啊，说他的口是金口啊。要从理上来讲呢，这个七宝里头经，为什么大家这样重视它？金不变啊，其他的片银啊，它会氧化啊，会变成黑色的啊，唯独黄金啊，在任何状况之下呢，它都保持它的本色，它不会变色啊。这是经书里的大家宝贵的啊。那么金口就是如来所说的永恒不变啊，这经可有这个意思，表这个意思啊。这一切法是如来金口宣扬的啊。啊，龙宫海藏三天香，世尊当年说法。说完了之后，大龙菩萨把它收集起来，藏在他的图书馆里面。龙宫啊，啊，藏在龙宫里面的，啊，这是指什么呢？《大放光佛华严经》啊，释迦牟尼佛。示现初成佛道，在菩提树下定中所说啊，时间不长啊，二七日中啊，有的地方讲三七日中啊，换一句话说，就算三七吧，在二十一天呢啊，佛在定中讲。凡夫无份呐，不能参加如来定中法会呀！啊，所以参与法会的大众啊，是四十一位法身大士啊。我们常讲破一片无明，证一份真心啊，这样的人呢，才有资格参与。华严法会啊，听佛讲华严经，到如来定中去了啊，也就是说
设法界里面的人没分呐。啊，那我们在华严经上经里面看到许许多多的天众神众，啊，怎么他们也参加了呢？啊，要知道，那些这个杂神众啊，是诸佛，是化身菩萨在九法界里头实现的，他不是真的凡夫，他真的凡夫，他怎么能参加这个法会啊？啊，所以神众里头也有佛菩萨应化在其中，那些应化的呢，他能够参加。啊，他参加等于说代表这一类的众生。不是凡人的，全是法身菩萨了。那么佛在这么短的时间讲了多少呢？讲的太多太多了。佛灭度600年，龙树菩萨

龙树是初地菩萨，他到龙宫里面去，看到了《大方广佛华严经》，多少分量呢？他说的，10个大千世界微尘基，14天下微尘品。我们这个世间没有人能够读得进啊！那再看看有没有简单的呢？好，再看到中本，还不是我们这个世间人能够承受得了的，就分量太多太多了。最后讲到有没有最简单的？大龙菩萨等于说，把这个《大方广佛华严经》目录提要拿给他看。就像我们《四库全书》，你们现在在讲堂看到《四库全书》。现在是精装本了，缩小了1500册。它有最简单的目录提要。目录提要是精装5册。这一份东西是纪晓岚编辑的。每一本书，这个书名，什么人住的，在什么年代住的，内容说些什么，简简单单做个提要。这个东西从前给乾隆皇帝看的，乾隆皇帝没有时间看这么多书啊，所以他要晓得每一本书讲些什么，特别编一个提要给他。我们今天读的这个华严经啊，就是大方广佛华严经目录提要，你才晓得世尊在定中的时间跟我们现在时间，诸位晓得要有时差了啊。大乘经上常讲啊，一念可以展开为无量劫，无量劫可以把它浓缩成为一念，念界圆融啊。所以佛能够在一念之间呢讲无量无边的佛法，就变成无量劫了。这是龙宫海藏三天像啊，大龙菩萨把它收在龙宫里头啊。龙树菩萨传出来的这个大方广佛华严经10万集。40品，是属于目录提要。觉者松狼汗，唯有真正觉悟，才好学，才喜欢。喜欢受持读诵啊。狼汗现在也没有人懂。狼汗是什么呢？古时候收藏书本的函套。现在如果诸位看到古装书，外面它有函套把它保护好。那么这个意思就是讲的经卷。那用现在讲的时候呢，就是经本。玉柱、狭条、经斜字。

这在从前，经本，最早的这个经本，

珍宝啊！啊，这是古时候啊，这个经卷的，我们用现在讲装潢。最华贵的来装潢啊，经典啊，字用金写的啊。那么现在你要看到啊，这个样的经卷呢，有些博物馆里头有啊，有金写的，有银写的啊，用金银写的。四派秋雁成行啊，那么这一句是指的梵文啊，也可以设置为这个书法写得非常好，书法精良整齐梵文横写的啊，到我们中文是直写的啊。西藏的文字是直接从梵文文字变体过来的，就像这个日本的文字啊是从中国学去的一样啊，他们把它改变了啊，这个关系非常密切啊。我们今天到日本说实实在在讲，就像在中国没有两样，言语虽然不通啊，文字都能看得懂啊，他每一条街的街名我们都会懂啊，我们读的声音不一样的，但是文字我们认识，意思懂的啊。那么这一句啊，我们现在的把它解释呢，整齐，字体工整啊，整齐，这都是对于法宝的尊重啊。谢应三藏取来堂啊，这个三藏大家一看到这一句就想到了玄奘法师啊，唐三藏啊。啊，实际上这一句话意思很广啊，中国过去到印度去取经学习的法师很多，印度的高僧大德带了这个佛像经卷到中国来的也不少。那个时候，这些翻经的法师都称为三藏法师。那么佛经是从汉朝后汉啊正式传到中国，传来就开始翻译。而翻译量最大的是唐朝，啊，所以在唐朝的时候，中国大小乘十个宗派都建立了，啊，可以说印度佛法很完整的移植到中国来了，啊，唐朝的时候。可以说是非常圆满的移植过来了啊，而且呢变成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影响非常广大，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许许多多的术语都是佛教的。所以赵朴初老居士曾经说得很好啊，他说如果我们舍弃了佛教啊，我们就不会说话了啊。他说的这个话是真的

但是说这个话的时候，懂得的人不多。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许许多多术语啊，都是出自于佛经上的。万古为富养，啊，这就是代代相传的，流通万世啊，广利众生。那么这是法宝赞里面的大意。

佛寺当中有常念的，因为这个佛寺的时间长啊，如果很认真、很真诚地坐下来，这一堂佛寺总得要3个小时啊，3个小时啊，一般人呢体力差一点的会感到疲倦的，所以当中有音乐，有唱诵，啊，有绕佛，有活动，啊，这个许许多多这些善巧方便的配合起来的时候，能让我们很轻松、很愉快，不觉得时间长，也不觉得累。啊，真诚心把这堂佛事做圆满，名扬两利，实在讲啊，我们做佛事的人的利益最大了。啊，《地藏经》上讲的没错啊，7分功德了，我们自己的6分呐。啊，亡灵鬼神所得到的1/7，啊，但是这个佛寺呢，这个对于亡灵得的利益最殊胜，因为什么呢？做这个法事的人多，啊，不是几个法师他们在做，不是的，这是大众通通可以参与的，啊，所以往往我们现在做这个37年佛寺，在台湾，在中国，都是由，100多人，甚至于到300多人，啊，你说这个功德多大？啊，这个利益太大了，啊，那么这些道理，我们可以从这个水结晶报告里面呢，能够体会到。啊，集合大众的力量。功德殊胜的，啊，尤其是集合这些真正有修行的人，心地清净的人，心地善良的人，啊，他们的心，啊，多多少少与经教相应的，做法事当中啊，他能够放下万缘。至少在法会当中，这个短短时间当中，他把一切杂念放下了，专心来做这一堂功课。啊，而且人有这么多，有法师来带领。啊，因此，这样的佛事比其他的佛事殊胜太多了。啊，你比如说梁皇忏。没有那么多人参与啊，真正做法事只有几位法师啊，不是实际参与，但是37年法师是实际参与啊，这个不一样好，现在时间到了。

诸位同学，请看第二十、第三番的开始啊，在这个法宝赞的后面，我们把经文啊，把这个开示啊念一遍啊，盖文。虚而有明达之身，极而无形影之相，然过相自然，非呼之而不达了。佛身无作，非扣之而不障。我们先看这一小段啊，这前面这一段，这一段是讲感应道教的道理啊，盖文，这个文是听世尊在讲经说法的时候常说啊，虚而有，虚是虚无，虚而有呢，就是现代人所说的无中生有，啊，以往总以为无中生有啊是不可能的，啊，近代科学家证实有啊，确确实实是从无生的，啊，真的是无中生有，啊，虚而有明达之身呐，啊，这个明达之身。是形象啊，啊，后面呢会具体给我们说出来，啊，引这个四象呢来作证，啊，极而无形象之影，清净极灭里头啊，没有形影之相啊，啊，是法而如是啊，啊。

影像是怎么来的呢？总不出感应。下面举事实来说，这个前面两句是讲的离体。法性之体呀，本来如是，清净即灭。然过相自然，非乎之而不达。这个是举前面一个事例，虚而有明达之身。山谷确确实实没有声音呢。但是怎么样呢？你长啸一声，它就有回音。所以非呼之而不达。你要是不长啸一声呢，山谷的声音不会现出来。这个就是虚而有明达之身。那个明达之身呢，要你去引起来。他有这个能力引，但是你要有感。感应这个现象啊，就现前了。下面一句啊，佛身无作，就是即而无形影之相了。确确实实，诸佛如来没有形象，但是你有扣啊，佛就有障。扣就是感呢。障是很明显的显现出来呀，那是印呢。众生有感，佛就有印。感不一样，千差万别，印也不一样，也是千差万别。感的人有时候是有意，有时候是无意，我们也或者讲有心无心。但是印呢，通通是无心，无心无意。随着你的感产生这个回应呢。感应道教显现出无量无边的色相，这个感应就是为识所变呐，它能现呢，那就是为心所现，心现识变。识把心所变的，把这个心所现的，变成无量无边的色相。在佛法里面讲呢，无量无边的法界，本来是一真，结果一真变成无量无边法界。这个里头苦乐不同啊。这一小段话不多，义理深广无尽呐。
学佛的人不能不知道啊。啊，信佛凭什么信？凭这个道理信，凭这个事实我相信。破迷开悟，返妄归真。啊，凭什么？也凭这个道理。那么你要是真正懂得这个道理了，你就可以改造你现前的命运了。啊，我要想啊走好运啊，我这一生都希望走好运，这个不难啊，只要你有好的感，它就有自然就有好的运呐。古德所谓的众善因得善果，世尊在《十善业道经》里面跟我们讲的，常念善法，思维善法，观察善法，不容毫分不善夹杂，你就得永恒究竟圆满的幸福啊，能离一切世间苦啊。这是感应嘛，感应之理法而如是啊，这是信，这个自信的德能。啊，自信本具的本有的能力，本有的德相。我们今天搞成这个样子，不是别的，迷失了啊！迷失了的起心动念都是不善啊！我们这个感不善，回应怎么可能善呢？没有这个道理嘛！啊，世间人求财，这个现象是最普遍的了啊，财在哪里呢？财在你命里头啊，你命里没有财你到哪去求啊？满地财宝你也得不到啊，啊，你要得到了祸害就来了。为什么呢？没有命享受啊，命里的没有财要修啊，不是求不到啊，可以求啊，修啊，修什么？佛给我们讲了，修财布施啊，啊，越没有财越吝啬，那真是糟了啊，那你是要穷困一生了。啊，如果你看到那个穷人真的一点这个福报都没有啊，你看他，如果他很大方啊，虽然没有啊，他那么一点点他也舍得，他也肯布施，哦，那我们就晓得这个人后来呀一定会发达。为什么呢？他现在在种因啊，命里面虽然没有的，他可以能够把命里头那个财，这个财库啊，他慢慢把它填满
才不是

得财富啊，发布施得聪明智慧，无微不施得健康长寿啊。这个话世尊在《大小乘经论》里头常说啊。啊，我们在讲习当中也不断的重复啊。你有没有听懂呢？你有没有听进去呢？你有没有依教奉行呢？啊，只要你肯做，别着急。5年、10年、20年之后，果报就现前了。啊，不是我今天布施，明天就发财了，没这个道理呀。啊，只诚心诚意去做。谚语里面常说的，只问耕耘，莫问收获。啊，只问我要种善因，我要修财布施、发布施、无为布施，不要问果报。啊，因缘成熟了，果报自然现前。然后你就会真正的明了佛说的话是真的，不是假的。啊，这个感跟应呢，真的现前了。现前之后，你要有智慧。果报现前，自己不享受，再不是。让一切众生去享受，这个好啊。这个老同学们，你们跟我久，啊，时间久，这么多年来，你们都看出来，都看到的呀。啊，我初学佛的时候，哎，这个人有没有福，看相貌就看出来了。啊，你看看我初出家那个像，你就知道啊，一点福报都没有啊！啊，你再仔细看看，还是个短命相。

我出家的时候已经学佛7年了。换一句话说，那个时候也小小有一点转变了。刚刚学佛那个时候，那时候相真的是不好啊。所以我自己也莫名其妙啊。老师为什么那么照顾我？这个不是容易事情啊！一般人照顾人，总看出说，哎，这个人有前途，这个人可交。看到你这个人没有福又短命，在一般人的心目当中对你敬而远之，舍弃你了。

我这几位老师，真的不是凡人呐！大概我在过去生中没有修财布施，疏忽了，也没有修无为布施。这一生年轻的时候还打猎，我打了3年猎。天天杀生呐，没有一天不杀生的。那个杀业很重啊！幸亏过去生中啊，修了一点法布施，有一点智慧。小时候时间不长。大概只有2-3年，很小的时候，大概5、6、7岁，这样的年龄，受过这个父亲的教诲，那个时间虽然不长，砸下了那个根。这个根是我好学知道孝顺父母，尊师重道这个底子很深厚见到城隍庙被军队砸毁，城隍搬家，在砸毁的前3天，城隍搬家，所以我跟城隍就结了很好的缘呐。这个城隍常常在我身边呢。承蒙老师的关怀照顾，我终于明白了，觉悟了，回头了，断恶修善。自己感觉到自己从前杀业很重。一明了，我就吃长素了，放生了。虽然收入非常微薄，我愿意通通拿去放生。那么学成了，出家了。33岁出家，开始接受别人邀请讲经，这个讲经就有供养了，那我就有钱放生，有钱布施医药，有钱印经，那是印经，我们独立印经没有这个钱。印经出印经，我们复印，寄一点钱去，这个经本印好之后，他会寄几本给我，我就干这个事情，这个事情干了一生呢。到40多岁，这供养慢慢多了，我有能力独立去印经了，自己想印什么都可以了，一生干这个事情，生活非常简单呐。

啊，在美国，美国银行给我信用卡，我有好多张啊，金卡，从来没用过一次。以后好像给了两三次，以后不再给了，从来没有用过。啊，所以这个福报呢，你们现在看到的好像是，哎，真的，越来越多了。啊，真正是心想事成。我们没有恶的念头，没有享受的念头，啊，总是必要的，啊，有感就有应呐，啊，所以福报不可以自己享，让一切众生去享，特别是苦难众生。所以这个道理明了之后啊，你就会真做。啊，你真做啊，真有感应。啊，你越做越欢喜。啊，为什么呢？可以帮助许许多多苦难众生。啊，这个帮助里面最重要的还是发布施。啊，那么现在我们的发布施。除了公开讲演之外，有不少啊讲记流通。啊，究竟有多少数量，我不知道，不是我印的。啊，甚至于很多讲记不是我写的，啊，我讲了，有人从录音带里面呢把它写出来，写成书流通。啊，很多写的东西我都没有看过，啊，我也不想看，为什么呢？说完就算了。何必还要留个痕迹呢？啊，喜欢做的人啊，随缘嘛，你喜欢做你就做吧。啊，那么现在还利用了高科技，啊，我们有网络，有卫星，网络卫星也不是我做的，啊，谁去做我都欢喜。啊，我也不会障碍你，啊，我也不会赞助你。我要赞助你的话，那我要去化缘、去募捐，我一生不干这个事情。啊，有不少好心人都在那边做啊，啊，做的好像还挺有成就的。都是好事，啊！我们自己一生不操心，啊，不攀缘，不操心，啊，什么都好，啊，这个样才自在呀、啊，你心才清净，清净心生智慧呀、啊，啊，智慧开了啊，这个经教你才能理解。你才能体会的。啊，所以心要纯净、纯善。啊，不但佛菩萨的经论，你接触了开智慧，就是世间法，你六根接触六尘境界。通通开智慧呀！啊，这就是善财五十三参。
经教里面呢开根本智啊。日常生活当中啊，开的是厚德智啊。我们这一生能够生活在智慧里面啊，没有生活在烦恼，没有生活在忧虑，你说这是何等的幸福啊！这个幸福佛菩萨给我们的，老师善知识给我们的啊，这个恩德念念不忘。知恩报恩呢，怎么个报法呢？为人演说，佛在经上教导我们的，受持读诵为人演说，你才能报佛恩，才能报老师恩，才能报善知识恩，才能报一切众生。请接着看下文。上来其见第二时，细念佛事一缘。啊，第二时，这个细念佛事到这个地方圆满了。啊，如上书写，投入如来大愿海中。出生功德，啊，这跟前面这个第一时啊完全相同。啊，专为王林，习出业垢啊，啊，这个前面一时，这是二时了。这么多人在一起修这个法事，啊，为的是什么呢？专为王林，也为一切鬼神，啊，习出业垢，增长善根，舍此报怨，往生净土。我们修这个法事的目的在此地啊，利他当然就是自利啊，我们一定要明了自他不二。为什么呢？前面讲过，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心佛众生原是一体啊，所以利他才是真正自利啊，自利一定利他，自利要不利他了，那不叫自利，那叫自己害，害自己。啊，那么底下这个开示呢，对我们很有启发性。啊，但念自从无始切至今生啊，这个淡念是我们回想反省啊，从无始界来到今天，偶生巨海，著色浪以高低，这是从比喻上说，这个比喻世尊在楞严经上讲过啊，楞严经上有这个比喻啊，佛把这个

真心啊，心性啊，法性呢，心性呢，比喻作大海啊。前面讲的灵知心，灵知心是大海，那个分别心就是缘虑心。缘虑心是什么呢？缘虑心是水，海水里面起了个水泡，偶就是水泡。啊，那这个意思是偶生聚海，识是从性里头生的，迷了自信呐、啊，啊，迷了自信呐、啊。就生了个妄心呐、啊，妄心就是阿赖耶识，啊，从阿赖耶识变出，啊，它会变呐、啊，啊，变成第七识、第六识、前五识，啊，再变成呢心所，啊，再变成色法，啊，通通中变出来的啊，啊，偶生聚海。住色浪以高低啊，这个色浪是什么呢？浪是动的，不是静的啊。我们的心性是静的，湛寂灵明啊，这佛法里头常常用这四个字来形容啊，湛寂灵明。实妄心就不是了，妄心是动的，啊，妄心是波浪，啊，波浪有高低，啊，有大风大浪，有小风小浪，啊，大风大浪呢，六道三途，小风小浪呢，四圣法界。啊，那在六道里面呢，大风大浪啊，就是三恶道。哎，小风小浪三善道。六道轮回呀，啊，这是讲为什么会有六道轮回。啊，下面又有一个比喻。云巅太清，任清风而任我。太清是虚空，把虚空比作心性。太空里面一片云彩，这是比喻迷惑。这个云彩在空中啊，随着风吹呀，啊，东风把它吹到西面去了，西风把它吹到东面去了，自己完全做不了主宰呀。啊，这一句形容是什么呢？形容随着业力流转，自己不能做主了。啊，任清风而任我，

这里讲的理，下面讲事了。于是循环住去，流转四生，业海茫茫，罪善济济。好，这个是果报现前了，啊，这从四上讲了。循环住去，这个住去就是六道，你在六道里头循环啊，小风小浪，哎，你就上升到三善道啊，大风大浪你就沉到底下到三恶道。流转四生呢，这个四生就指六道里面

生态，太暖石化，我们人道是胎生的，畜生道里面这四种生都有，有胎生的，有暖生的，鸟类啊，这是暖生的，鱼类啊，这个海里头的多半也是，这个暖生的，有湿生的，有化生的，昆虫里面有化生的、湿生的多，那么佛在经上讲，这个饿鬼道里面这四种生态都有，地狱道里头只有一种化生。天道的福报大，多半是化身。这是讲生态啊，夜海茫茫，醉山岌岌，岌岌是高大了，像大山一样啊。这个醉这么大，这么重。那么这一段轮回的道理给我们说出来了，轮回的事实真相也都说出来了。说出来之后，这怎么办呢？如何能够消罪业、出轮回？非贫乏禄。如果不是贫瘠，发怒忏悔，什么叫发怒？做错了事情，自己造了罪业，不要隐瞒，应当向大众宣布，我做了什么事，勇于认错，承认自己的过失，大家都知道了。这个人瞪你一眼睛，那个人批评你几句，好，爆掉了。这是什么？重罪轻报啊！爆掉了。自己造的罪业不可以隐瞒，那个隐瞒不得了，为什么呢？这个罪业越积越重，将来的苦报太可怕了。所以佛教给我们，做错事情要发怒，做好事要隐瞒，好事不要叫人知道。为什么呢？那个德越积越厚。果报好啊，好的事情不要落，结阴德了。这个中国谚语常说啊，阴德之报最大，报得厚。如果你做了些好事情，人家都知道了，人家来表扬你，称赞你，给你鼓鼓掌，送你一个奖状，你报掉了，你这好事完了。曝光了，好事别让人知道，做了不善的事情、罪孽的事情，希望大家都知道，这个人也骂你，那个人也讨厌你，这都爆掉了，那么诸位要明白这个道理，你才真正知道。毁谤我们的人，侮辱我们的人，陷害我们的人，都是为我消业障。

我对他们要感恩呐、啊！不是这样的话，业障怎么消得了呢？回报的人越多，哦，消的业障越大。啊，这个两年来，在台湾、在中国，还有其他地区，啊，不仅仅骂我的人很多，还在报纸、在杂志上写了很多文字，指名骂我，说我提倡这个下联局的会计本是莫大的过失。啊，最初悟道法师沉不住气，啊，他要组织几个人，大家在一块研究，来写文章来驳他，啊，还把他的这些东西寄给我，材料寄给我，也把这些报纸杂志上一些文章也寄给我，啊，我通通丢到自治楼去了，啊，我给悟道打个电话，不要理会，啊，决定不可以，啊，这个吵架一样嘛。他骂我，我不吭气，骂完了就算了，啊，这个事情解决了，不能对骂，对骂的时候没完没了，那就大错特错了，啊，人家来骂我，回报我，我们自己反省，啊，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就好啊，真的我有过失，我马上要改过自新，我怎么能辩驳？啊，没有这个过失，我知道，没有这个过失是吗？这是消我续业。啊，我过去生中造的罪业很多，啊，他来替我消业障，我更应当感激他。关于啊那个反对会计本是有意无意，这个是另当别论啊，因为会计本很多，为什么反对这个本子不反对别的本子啊，那是不是别有用意啊，我们就不得而知了啊，拿着这个当题目啊来攻击啊、我曾经说过，全世界人反对这个本子，我还要依照这个本子学习、啊、为什么？这关系私道啊，这个法门是老师传给我的，我如果听了这些话不敢再读这个本子了，那我的罪就重了，什么罪过呢？背私叛道。你们想想，我是不是担上这个罪名了？你们怎么会要反对？我还是照样修，我尊师重道。报佛恩，报祖恩，报老师恩呐、啊。啊，我相信我的老师有修持，有德行，有智慧，啊，你们反对他，你不是他的学生，你跟他没有这个关系啊，我跟他有这个关系啊，啊，我不能反对啊，这是大义，人要没有道义，这还能做人吗？

所以不管人家怎么样回谤侮辱，我一句话不说，至少我守住我的大义。

老师没有看错我。啊，老师知道我不会背时叛道，我不会忘恩负义。啊，所以这是有过失，发怒忏悔，啊，别人的毁谤侮辱啊，自己要认真反省，啊，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啊，永远是以感恩的心对待一切众生。啊，这是讲要发怒忏悔。所以废品伐戮何随消除呢？啊，忏莫以往发愿当来，啊，这两句话是怎么样落实？啊，发怒忏悔怎么落实法呢？啊，那要忏莫就是忏悔，过去做错了，要知道忏悔。要知道改过，啊，法院到来啊，啊，这个法院呢，要依阿弥陀佛四十八愿，要依诸佛如来四弘誓愿，啊，一定要发愿求生净土啊，那就没错了。在劳法中至心忏悔法愿啊，第一时有忏悔法愿，第二时还是有忏悔法愿啊。忏悔法愿的形式跟前面差不多啊，忏悔用十大愿王这忏悔记啊，普贤菩萨忏悔记，法愿呢依旧是发四弘誓愿啊。那么这个偈子我们念一念，与前面小有差别啊。往昔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于意之所生啊。这个跟前面完全一样啊。差别呢，这个地方一切罪障求忏悔，这个有差别了，这不是求，这是戒忏悔，啊，求忏悔也可以了，啊，前面是今对佛前求忏悔，啊，前面第一次这一句是今对佛前求忏悔，啊，你看第二十里面就一切罪障要戒忏悔，啊，一切罪障我通通忏悔呀。差别在这个地方，啊，一次比一次忏得彻底。为什么呢？你第二世比第一世的时候有悟处了，有了进步了，啊，从你这个忏悔记子上的时候也看出你有进步了，啊，那么法院还是一样。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啊，忏悔法愿要依普贤菩萨。啊，普贤菩萨前面跟诸位介绍了，啊，代表一切菩萨。修因正果啊，里面的理论与方法啊，普贤菩萨一个代表啊。如果说两个跟文殊合起来呢，那普贤代表三昧，文殊代表般若啊。如果是一个呢，就完全都代表。再看幕后啊，这一段开始。

诗最后这段开始，上来忏悔发愿已尽，居行诱人居眼目，愿如日月灯光明。居行，行是行动啊。那么在此地就是讲，你把你所学习的道理、学习的方法都能够落实到日常生活当中，这个里面最重要的持名念佛，最重要的这个行是说这个，就是无量寿经三辈往生里面所说的发菩提心一向专念，这个心抵制念佛，不是讲其他的心啊。请看第二诗最后一段的开始，上来忏悔发愿已尽，这一句是借前总结前面的，居行诱人居眼目，愿如日月灯光明，一光照诸见分明，行者方能大前进。这一句是总说，不一定是去修念佛法门的，可以说在佛法里面，无论大小乘，不论是哪一个宗派哪一个法门，这是原则，总的原理原则，不但通一切佛法呢，也通一切世间法，一切世间法也不例外。那么这几句话我们就要懂得了，居行，行是修行，这个修行修正错误的行为叫修行，这个错误的行为很多了，真的是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呢，这个圣贤那是诸佛如来化身菩萨，化身菩萨以下的，你说声闻缘觉全叫菩萨，设法界里面的佛不能说没有过失，那世间的圣贤就更不必说了，中国古籍里面所记载的世间圣贤就是像尧舜还不能保证自己没有过失，何况其他，所以修行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科目，这一桩事情落实在日常生活当中，起心动念言语造作点点滴滴要懂得，时时刻刻
有高度的警觉，啊，知道自己念头一起，晓得这个念头是善念是恶念，知道这个念头该不该起。啊，如果没有必要，就是善念最好。第二念呢，就南无阿弥陀佛，这个好啊，让二六时中啊，心里头有佛，念里头有佛，啊，形象上都是佛。我心是佛心，行是佛行，身就是佛身。这个才好啊，要真干呢。那么具行，这里比喻就好像一个人有了眼目了，啊，你有好的眼睛了，有好的眼睛啊，在黑暗的地方看不见呐。白天有太阳阳光，晚上有月光有灯光，你才不至于迷失方向啊。这个光呢就好比是月，所以行不能离开月，行要离开了月呢就盲目了。换一句话说呢，他不知道方向，他不知道目标。啊，你虽然很这个很精进、很努力的在行，到底行到哪里不晓得。啊，所以说，愿如日月灯光明。这就说明啊，行跟愿分不开呀。啊，正是莲池大师这个欧耶大师所说的，能不能往生净土，全靠信愿之有。啊，有行没有愿，有愿没有行，没有行都不能往生。啊，那么在其他法门里面来呢？有行无愿或者有愿无行呢，都不能成就。你这一生不要干，充其量说阿赖耶里面落下一个善根种子，啊，在这一世当中决定不起作用，啊，这就是李老师往年常讲的，该怎么生死还是怎么生死。你依旧受业力所转，啊，你做不了主啊。

所以说，一光照诸见分明，行者方能大前进。你必须要有愿，愿就是光明，愿意道行。你才能有成就啊！这个是你才能达到你自己所期望的目标果得。那么懂得这个道理了，念佛的人也不例外。是以念佛之人，若不发愿往生，纵有功恨，一成虚实，亦不顺佛故。你发心念佛，好啊。

念佛一定要发愿求生西方净土。为什么呢？如果不发愿求生西方净土，纵然你念佛有很深的功夫，你也落空了。这一落空就是你还是随业流转，还是出不了六道轮回。那么念佛呢是善业。善业是不是生三善道呢？不一定。如果你只是口善心行不善，你生不到三善道。但是不管你生哪一道的时候，你还有一点福报。如果罪业很重，堕到地狱道呢，你这个福报存在，什么时候离开地狱道之后到其他道的时候，福报还会现前，变成世间有漏福报。中峰禅师虽然是禅宗大彻大悟，他是念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所以他劝我们呐，他自己是真干呐。为什么呢？因为你不顺佛故，佛的愿你违背了。佛的愿是希望你到极乐世界去，佛的教诲你也违背了。这个是真正的背思叛道啊。修这个法门，如佛之愿，如佛之教，那才叫尊师重道。禅师这些话说实在的呢，是对我们讲的。今而亡灵当知此意。形式上好像是对亡灵、对鬼神说的，实际上是对我们讲的。亡灵尚且发愿往生，那我们要是不能发愿往生，那说实在话，连鬼都不如了。连鬼都不如，你还是个人吗？话里头有话了，你要会听啊。意思里头有意思啊，是意在言外啊，你要懂得弦外之音啊，你才会有悟处，你才会有受用啊，一定要真干。后面这是一首赞佛偈，作为这一时的总结。阿弥陀佛，无上义王，巍巍金像放豪光，苦海作慈航，九品联邦同愿往西方。这个赞的内容非常恳切。南无莲池会菩萨摩诃萨。下面我们接着再看第三十。第三十这个诵经念咒跟第一十

完全相同，啊，都是回向莲池会菩萨摩诃萨，啊，那我们现在从开示看起，啊，这个第三十第一段的开始。十万余尘不隔尘，休将迷雾自苏清，刹那念经恒沙佛，便是莲花果里人。这首偈是中峰禅师无比真诚恳切地劝导我们，也是在嘱咐我们，这个机缘太难得了，无量劫来稀有难逢的一个机会呀！我们今天遇到了，不可以错过啊！错过，对不起中峰禅师，这样恳切的劝导啊，十万余尘，这是讲《弥陀经》上说的啊。我们这个娑婆世界西方，过十万亿佛国度，那一边有世界，叫做极乐世界啊。现在给你讲呢，这个十万余尘这么远的距离呀，不隔尘。尘是最小的微尘呢，多远呢？连微尘都没有，没有啊，都没有见到。这说明什么呢？说明远近不二，空间破了，没有远近了啊。西方极乐世界在哪里？就在此地啊，一尘都不隔啊，我们讲人举例，哎呀，隔了还有一里路，还有半里路，甚至于隔了还有，哎呀，一公尺，还有一公分，这个不隔尘，一公分也不到啊。下面这句话说得好了：“休将迷雾自苏清。”关键在什么地方呢？觉悟啊！啊，转迷为悟啊！前面禅师说的好啊：“阿弥陀佛即是我心，我心即是阿弥陀佛。极乐世界就是此方，就是净土在此，即此方，此方即净土啊。”十万余尘不隔尘呐，你看前后它相应啊，关键就是迷雾，迷了，十万亿佛国度啊，悟了，悟了就在眼前。佛有没有妄语呢？没有，啊，迷了，确确实实。它有空间，空间就有圆镜啊。悟了的时候空间没有了啊，这是很难得了。我们感谢现在的科学家啊，给我们说明这个空间在某一个条件之下等于零啊，这个距离在某种条件之下通通等于零。那什么条件呢？悟啊。科学家不知道什么条件呢，只说在某一种条件，那佛给我们悟，条件就是悟啊，迷了就有距离有远近，悟了就没有，悟了空间就等于零。啊，科学家这个讯息
好啊，我们拿到这儿用上了。啊，要不然这个境界很难说得清啊，啊，讲不清楚啊，啊，这个科学还有个公式，啊，这个公式下一次我也把它记起来。啊，实在讲就是迷悟，啊，休将迷悟自苏醒啊，啊，那么这个就是，这个。稀有难逢的，机缘，千万不要错过。清疏在一念之间呐，疏是迷呀，清就是觉悟啊。啊，悟了就是啊。哎呀，迷了，这就十万一尘了。刹那念尽恒沙佛，便是莲花国里人。前面两句是从理上讲的，后面两句是从事上讲的。啊，理我们一下。不能够悟入境界，没关系。啊，你只要知道幸愿持名，求生净土就行了。印光大师一生教人，啊，我还给他刻了一个印呢。印光大师传法印，啊，他的法印是什么呢？是他一生说的最多的，写的最多的，真的自行化他了，他就是4句16个字：顿伦尽分，贤邪存诚，信愿念佛。求生净土，老法师一生真的做到了，也如是教人。所以这16个字啊，我心目当中啊，看法了，是印光大师自行化他的心传，传心法印。这一个最高的指导原则，啊，我肯定，在世尊末法9000年，不能变更，一定要遵守这一个指导原则，我们一生当中必定生净土。顿伦，前面两句世间法了，佛法建立在世间法的基础上啊，在世间不能做个好人，你怎么能往生极乐世界？你要往生极乐世界，你在世间一定是个好人。啊，好人的标准，印光大师这两句话。顿伦尽分，贤邪存诚。啊，这个是世间好人的标准。啊，就是我们佛法里面讲的善男子、善女人。啊，你要先要取得善男子、善女人的标准，然后念佛，啊，信愿念佛，你才能往生啊。

啊，刹那，这是指极短的时间。啊，指什么呢？指一句佛号，阿弥陀佛。我看最长一秒钟吧。啊，我们普通人念这句阿弥陀佛一秒钟，这一秒钟是念经恒沙佛。这个意思我们现在能够体会到一些。莲池大师在苏超里跟我们说，念一佛，这一佛就是阿弥陀佛，无意念一切诸佛，就是你念这一句阿弥陀佛，把十方三世一切诸佛通通都念到了，一尊佛都没有漏。念一佛就是念一切诸佛，这个意思好啊！啊，这是真的，不是假的。怎么知道是真的呢？我们在《弥陀经》上看到六方恒河沙数诸佛赞叹阿弥陀佛，这个赞叹就是念阿弥陀佛，一切诸佛都念阿弥陀佛。那我们念阿弥陀佛，不是把一切诸佛通通都念到了吗？所以念这一句阿弥陀佛了，十方三世一切诸佛都生欢喜心啊，一切诸佛都护念呐，啊，这个是《弥陀经》可以做证明的，这六方佛就证明啊，这还得了吗？啊，哪一个法门能跟他相比呢？实实在在找不到了，所以，你只要把印光法师这十六个字能做到，啊，中风禅师这首偈就是给你做的，啊，你便是莲花国里人，啊，你现在虽然还没去，你肯定去，一点怀疑都没有。啊，等于说已经在西方极乐世界啊报名注册了啊，像现在我们想移民说你已经拿到这个移民签证了啊，拿到永久居留签证了，那肯定就去了吗？你随时都可以去吗？拿到这个签证，你就是极乐世界的人了。这手机好啊，啊，做得真好啊！再看下面开始，或成备注，在。谨记于七宝园林，舍往归真，列诸王于四僧门户。我们先看这一句，或成备注，是我们六道凡夫我们的心妄心呐、啊，妄想分别了，给什么惑呢？给五欲六尘惑。啊，念念呢，都是五欲六尘。啊，这像什么呢？像在谨记于七宝园林，
七宝园林是我们的真如本性啊。我们真如本性里面现在遍在着境界。

这个谨记就是讲的起祸、造业、苦报。谨记就是彼的祸业苦啊，三障啊。三障在我们真如本性里面生起来的。这就是你违背了自性觉。你不觉悟，你迷惑颠倒啊。念念都是五欲六尘，这一句讲的这个意思，六道凡夫啊，个个都是这个样子啊。那么再跟大家讲清楚，讲明白一点。七宝园林就是我们六根的根性，在眼叫见性，在耳叫闻性，在鼻、在舌、在身叫觉性，在意叫知性，见闻觉知是七宝园林啊，性德。性能但是怎么样迷了，迷了之后就变成了六识了在眼叫眼识，在耳叫耳识，那在意叫意识。你看看把这个自信性德这一迷就转变成八识。这叫做惑尘被觉就是我们现前的现象回头就好了。这一回头呢，邪妄归真。邪妄归真呢，那就是转识成智，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了，舍掉了，恢复见闻觉知永远保持见闻觉知，绝不堕落在意识。也就是决定不让他这个六根在六尘在这个六境里面起心动念分别执着这个起心动念分别执着的时候就坏了，就迷了见色闻声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这邪妄归真呐！大家一定要晓得，起心动念分别执着是妄你要把这个舍掉真这个性德里面，决定没有起心动念，决定没有分别执着。那就好比说列诸王于四圣门户，四圣门户是六道轮回在六道轮回里面这个无住卧室里头有宝珠罗网这是极乐世界的依宝庄严性德的显现。性德在哪里？性德就在无着卧室

纵横万法，远古一心。到这里是一段。这两句总结，纵是讲的时间，横是讲的空间。佛门当中常说，横遍十方，竖穷三智三世啊，这个纵就是竖。那么这个地方的纵横就是讲的时间跟空间，时空里面所有一切的万法啊，一切万法离不开时空，都在时空里面呢。时空万法了，圆古一心，古是包裹，圆圆满满的包住了，谁包住一心？不出一心，不离一心啊。那我们念佛呢，我们念佛专门就是求一心，你看看高明到基础啊。我们这个功夫的目标就是一心不乱呐，一心纵横万法，远古一切。这个一段从理上讲的，有理一定有事啊。下面接着呢，落到四象上去啊。我们看底下一段，非是良处，阿弥陀佛坐断六根，无造作时亲太故乡，横吞八极。破群魂如告日立天，了重病如善见神佑啊。这是一段，这落在四象上了啊。那么这里头最重要的，非思量处，无造作时，

觉跟迷差别就在此地。迷的时候妄念纷飞呀，我们常讲胡思乱想啊。他的思想从来没有停止过，晚上睡觉还在那里想，所以他才有梦境的。如果没有思量，他就不会做梦了。梦是怎么回事情？你的阿赖耶识的活动没停止。所以这个刹那不住啊。我们凡夫对于粗的念头知道，这个生灭知道，微细的念头不知道啊。极其微细的念头，阿赖耶里面的种子。这个生灭佛在经上讲八地菩萨才见到，八地菩萨是不动地了。人王经里面讲无生法

人，他是中品无生法人，七地是下品，啊，下品无生法人还没有见到，中品无生法人见到了，啊，见到才能断，见不到你到哪里去断呢？啊，所以这个是见到而后才修道啊。道没有见到，你修什么？啊，那么这一点呢，我们要学。啊，非思量处。你看，阿弥陀佛，他到这个境界，所以坐断六根。啊，这就是说什么？六根不再起作用了。啊，这个六根是指六根里面的识。啊，永远不起作用。它起作用的是什么呢？是法性的本能。啊，法性的本能是见闻觉知。啊，见闻觉知遍法界虚空界。啊，那我们今天就是科学家用科学的方法实验证明，植物矿物有见闻觉知，啊，是法性的本能。那植物矿物是不是迷呢？也是迷呀。所以他见闻觉知不能够变法界虚空界。啊，你看他见，给他写个爱字。啊，让这个水去见，原来还不行呢，哎，要贴在水瓶上，啊，这么近，啊，大概还要一个小时，反应出来了，他也在迷呀，他比我们人迷的还厉害啊，我们人还很远看到这个字，我们就有反应了。啊，你看，它要贴得那么近，还要那么长的时间。啊，这就是说，啊，植物比我们迷得重，啊，矿物呢比植物又迷得重。楞严经上讲的呀，啊，纯情变成植物矿物。啊，这个楞严经上讲的一个情一个想啊，纯想上升呐，纯情下坠呀，那个纯情执着，啊，过分的执着，啊，但是那个性能并不丧失，啊，再严重的执着。啊，你比如说矿物，啊，这是很难很难转变的。矿物里面的水，我们给它讯息，啊，一个小时之后会有反应。大概泥沙、石头，你给它这个讯息，可能要十个小时、20个小时。甚至30个小时，它有反应。你看到它反应，啊，当然极其微细的反应我们见不到，啊，所以他们用水果，啊，用米饭、馒头来做这个实验，啊，2个星期，反应非常明显。

啊，那么这就是是矿物啊，啊，这不是植物啊，植物是花草树木，那个感应也相当灵敏，啊，确确实实，它有见闻觉知啊，啊，法性的本能，法性的具德。他没有丧失啊，啊，也是被迷情盖覆住了，啊，所以盖覆还是会有作用，啊，还是会相当明显，啊，那么在这个地方，我们要是真的懂得了，就是尽量的少思量。也就是尽量去少打妄想，妄想越少越好，但是怎么样呢？妄想止不住啊，问题在这里啊，我是想把它止住啊，啊，没有妄想就成佛了啊，但是这个东西是我想放下放不下，我想丢掉丢不掉，不但丢不掉，越想丢越多，啊，这怎么办？佛教给我们好一个好方法，念阿弥陀佛，啊，念头一起，赶紧，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保持这一念，啊，你要把一念断掉，断不掉，那现在就是我用一念代替一切妄念，这个法子好啊，这一念呢没断掉，这叫待业往生啊，到西方极乐世界呀，修行一段时期，这一念就没有了，那就成功了啊，到是理一心不乱啊，这一念没有了，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那么成佛之后还念不念阿弥陀佛呢？还念啊，那个时候念跟现在念完全不一样啊，那个念是什么呢？为人演说，为一切苦难众生做样子，你们要想成就像我这个样子啊，释迦牟尼佛在弥陀经上实现的，他就是念佛证无上菩提的啊，所以那是做榜样给别人看呐，啊，是利他的。现在我们没有道理一心不乱呢，是自利。自利也利他，利他也自利，自他不二啊！啊，所以啊，到无思量处，我们就用一句佛号啊，二六时钟，一天到晚念念心里就是一句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念头都没有啊。那你要问？这个事情麻烦了，那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许许多多事情，什么都不知道，光念这句佛，那事情来了怎么办呢？这是怎么处理呢？啊，真的这一念头归到这一句佛号了，智慧就开了。无论什么事情，啊，不必要知道，你一接触就明了，啊，你自自然然有很妥善的方法把它解决了。不用思考啊，不用预先知道啊，预先知道怎么思考，到后来这个事情还是做错了，这反复啊，啊，诸佛菩萨处理大众这一切拉拉杂杂事物，哪一桩事情佛做错了没有啊？

来没有做一桩错事过，什么原因呢？智慧啊，他心清净，他没有染污，没有杂念，坐断六根啊，这个坐断都是形容，不是真的断了啊。这是说什么呢？这六根里面的六识不起作用了。无造作识，清泰故乡，横腾八极。清泰是极乐世界，八极是八方啊。我们中国人常讲四方四维啊，那么加上上下就十方啊，横腾就是整个包括了啊，全都包括了啊。那极乐世界怎么形成的呢？极乐世界的人没有造作，

也就是说，他们有分别，没有执着。非思量处，没有妄想。合起来讲，没有妄想，没有分别，没有执着。这个极乐世界的人，不但是阿弥陀佛，极乐世界纵然是下下品往生的，我们在经上读到啊，释迦牟尼佛给我们介绍啊，他们每天听经闻法每天出去参访十万亿佛其实那个十万亿不是数字，就是十方世界一切诸佛菩萨道场，他们都去参访去供佛听佛说法共生帮助佛教化众生，忙得不亦乐乎怎么叫无造作事呢？确确实实，他忙得不亦乐乎他没有动过念头他没有起心动念过，没有分别执着过。众生有感，他有应，感应完全是自然的，确实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这才有应。我们今天没法子做不到什么原因呢？我们这种本能被障碍住了，被业障障碍住了业障是什么呢？业障就是妄想分别执着，我们这些东西放不下了，这些东西障碍了我们的信德，障碍了我们的信能西方极乐世界下下品往生的人，虽然一品惑没有断，但是他得到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他自信的这个德能没有被障碍，它起作用所以他能够在十方世界自由自在的实现这是很不可思议

我们要学，这个学不到啊，那怎么办呢？老实念佛，求生净土。到了极乐世界，这个境界就现前了。

要做，也不需要理会。好事，真的好事，又没有人做，我有力量做，那我就随喜。好的大自在呀、所以在现在生活当中，学随缘而不攀缘，你就得大自在了。看破放下，自在随缘。这个是老师传给我的，我这么多年来的时候，用起来得心应手很自在越做信心越足，越做越感谢老师的教诲。好，现在时间到了。

诸位同学，请看细念法师第三十第一番的开始。上一次我们讲到非思量处，阿弥陀佛坐断六根，无造作时亲太故乡横腾八极。这两句最重要的就是非思量处无造作时。那么也是凡圣差别的所在啊，圣人，我们说觉悟的人啊，觉悟的人，他心地清净，他没有妄念啊，不觉悟，迷惑的凡夫，妄念不断。凡圣差别，实在讲呢，就在这个地方。所以，古时候圣人教人，叫克念作圣。你看这四个字都有味道。啊，凡人把念头克服住了，他就作圣了。啊，克服不了念头呢，那你就是凡夫了。诸佛菩萨没有别的，就是妄念断了啊，断得干干净净，一丝毫都没有了，那这就是佛陀，诸佛如来。

断了还有一点点，极其微细的一点点啊，还没断，那等觉菩萨。由此可知，这个修行讲总的原则，总的纲领没有别的，克服妄念而已。所以阿弥陀佛呢，他做到了，非思量处，阿弥陀佛做到了。所以他六功六根极尽了，六根极尽了，六根还原了，返本还原，他成功了，这个一句是讲克念，那么第二句呢是讲造作。佛菩萨在十方法界现无量无边身，度无量无边人，你说他有没有造作呢？无造作，怎么说无造作呢？明明在造作，为什么说无造作，就跟释迦牟尼佛一样，释迦牟尼佛为大家讲经说法49年，天天讲啊，没有一天休息啊。可是佛在般若经上讲，他没说一句话。谁要说佛说法了，那叫谤佛。大乘教里面，我们也曾经听说，有所谓说而无说，无说而说。佛菩萨到九法界来现身说法，就是现而无现，无现而现，说而无说，无说而说，这个话呢，讲的把我们搞到无理无中了，我们听了迷惑了，怎么说现而无现，说而无说，现身说法，前面讲过很多了，是应众生之感，自自然然现的，自自然然说的，没有一点意思在里头，没有一点意思就是无说，应众生之感呢，那就是有说，所以说而无说无说而说，就是这个意思，真说了很多，但是佛绝对没有起心动念，绝对没有分别执着这个话我们听不懂，这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还是用面前荧光幕来做比喻，这个电视的荧幕，或者是你们电脑前面这个荧光幕，干干净净一尘不染的，对不对啊？你会点头，是的，这个里面现在呢，你接收这个讯息，这里的现象了，我们要问这个荧光幕现象究竟是一回什么事情，是不是现而无现，像是现了，荧光幕上是确确实实没有丝毫沾染，你们想想看，这是不是现而无现，无现而现，现在这个影像呢也在这里讲经，也在这里说法吗？是不是说而无说，无说而说？

诸佛在九法界现身说法，就像我们现在在荧光幕里头现象说法一个道理，那就像这个样子。所以那个会，你们家里都有电视啊，每一天会修行的人看电视都是修行啊，在这个里头大彻大悟了，哦，原来是这个样子的啊。啊，荧光幕代表法性，这里面的现象荧光幕能现，那个像是所现，能现所现，能所是一，绝对不是二。啊，能现的决定不变，所现的会变。啊，怎么变的呢？起心动念它就变了，不起心不动念它不变。不起心不动念叫一真法界，一真法界是活的，不是死的。这个不变不是说它不动，啊，那个画面一样动。啊，所以能现所现，能变所变，是一不是二。啊，这个你才真正搞清楚，真正搞明白了诸法实相啊。所以无造作是清泰故乡横腾八极啊。清泰故乡就是我们就用这个银幕在做比喻。啊，阿弥陀佛这个清泰故乡都是用这个荧光幕来做比喻。啊，坐断六根横腾八极，我们用这个荧幕里头的影像来做比喻。啊，我这样讲法呢大家就好懂。啊，你还得要细心体会。不细心体会啊，你还是体会不到，这个东西就在你面前。啊，你要体会到的时候，真的智慧生起来了，你对于一切这个现象你才真正佩服。金刚经上所说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啊，佛能说出这样的话来，真是了不起啊。啊，诸法实相啊，一语道破啊。今天我们再接着看啊，看下面的文。破群昏如告日立天啊。啊，智慧现前了。啊，智慧现前就能破迷惑，就能破障。啊，三障里面最难破的是惑障，就是烦恼障。迷惑，迷惑破了了，什么问题都解决了。啊，迷惑只要一破，妄想分别执着，自然你就控制住了。啊，就不会再生气了。那就是如来果地的境界。啊，破群昏呢，就是一切的迷惑。啊，用群昏两个字做代表。如告日立天，告日是太阳。啊，这个字是会意的。啊，叫你看到这个像啊，你体会它的意思。啊，太阳起来了。啊，多高了？已经在树顶上了。啊，所以下面是个木啊，上头是个日。啊，说明太阳现在已经在树顶上了，很高了，非常明亮了。啊，所以它有太阳很远呢，啊，有高远的意思。有明亮的意思。

高日立天呐！啊，这是表什么意思呢？表大彻大悟。表通达明了，开悟了。下面一句，了重病如善尽神药。重病是九法界的众生，他还在迷惑，还在造业，还在受报。尤其是六道轮回的众生，很可怜，很苦啊！啊，佛菩萨示现在世间干什么呢？救苦救难呐，帮助这些苦难的人啊！啊，来治他们的病啊！就像善尽神药，这是一个比喻啊。佛在经里面比喻有药，这个药啊能治一切病。这个药的名字呢叫善尽。这应当念现啊，古时候这个见跟现呢是同一个音，也同一个意思啊。现在呢这个加了一个斜玉变了啊，善现神药啊。众生呢见到这个药，所有一切我们现在讲的病毒全都化解了。那么我们想想这是什么药？这个药不就是佛法常讲的三宝吗？啊，什么三宝呢？自性觉、自性正、自性净。啊，觉正净是自性的本具的德行。佛讲的善尽神药啊，就是这个。自性觉正净现前了，什么样的病毒都没有了，通通都化解了。天地万物，一切众生都转变成觉正净了。自性里头哪来的病毒啊？所以我们今天怎样转贪嗔痴为觉正净？

转金银坛，为清净的，金银坛是最严重的任务啊！转嗔恚，为纯正呐、啊；转愚痴，为纯觉、啊。

转过来了，就是佛菩萨。转不过来，六道凡夫啊。啊，我们想转，请你告诉我，用什么方法转？啊，方法很多。84000法门，84000种方法，无量法门，啊，无量无边的方法，都能转呐。啊，这么多的方法，我们要学哪一种方法好呢？啊，佛告诉我们，法门平等，无有高下。啊，为什么呢？每一种方法都能帮助你转啊，这个迷邪染为觉真境。啊，迷邪染就是贪嗔痴。啊，为觉真境啊。所以法门平等，无有高下了。但是我们芸芸众生业障习气烦恼，个个不相同，这个里头有前身后果不一样啊。啊，烦恼习气薄一点的人，浅一点的人更厉害。啊，他学什么法门都容易啊。烦恼习气很重的人，有许多法门他没法子学。啊，所以现在这个世间太苦了，灾难太多了，我们一定要找一个最容易的法门。啊，最快速成就的法门，啊，最稳当靠得住的，啊，那诸佛如来就告诉我们，有一个法门，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啊，这个法门呢，那就是你理想当中的法门。所以云，啊，我们看下面文。所以云，一称阿弥陀佛名号，能灭80000亿劫生死众苦。这个话是诸佛如来说的呀。啊，我们信不信？你要是信了，那证明你有大善根。啊，你过去世啊，有很深厚的善根呢，在这一生当中迷惑了。什么时候有人提醒你？哎呀，一提醒，把你过去生中的善根引发起来了，你就相信了。啊，什么时候善根成熟？真的有一定时候。啊，这个佛门常讲呢，时节因缘，这个时候没到啊，不行。啊，我承认呢，我过去生中有深厚的善根呐。啊，但是，在我20岁之前，我决定不会接受佛法。啊，什么样人来给我讲也是枉然，我不会接受啊。非常执着，非常顽固，啊，自以为是，啊，自以为聪明，啊，26岁

清净方东美先生，方先生是我心目当中最仰慕的善知识，最敬仰的老师，遇到他，他给我一介绍，我没有话说了。我相信老师不会欺骗我，老师对我非常好，非常爱护。26岁是时节因缘成熟了，遇到这么一个善知识，真的，他是个大哲学家。不但在台湾是有名的教授，他是世界上的名教授。我们被他的道德学问折服他说这个佛经是全世界哲学里面最高深的哲学。我跟他学哲学。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我就被他这两句话引导入佛门。要不是方先生，这个话是别人口里说出来的，我不相信一定要从他口里说出来，我才会相信。什么人度什么样的人，都有缘分的这个缘分可遇不可求我这样被他戒引入佛门。戒引入佛门呢，很难得，不到一个月，我认识张家大师。关于佛教里面东西，我有一个人请教了。我自己去找经典看，有疑惑，去向张家大师请教。张家大师帮助我3年了，我佛法的根底是在他老人家那个地方奠定的。那么换一句话说，我在26岁没有遇到方先生之前，任何人想把佛教介绍给我都不可能。我会跟你辩论，我有一套歪理。你没有办法的时候，驳倒我的歪理，我就不会相信你。年轻时候度我这样人很困难，很困难。我在基督教那个时候还在念书。还不到20岁，10几岁的时候，常常亲近，基督教，因为我有很多同学是基督教的这个信徒，常常上教堂，我跟他们上教堂，也读他们的圣经，我读得非常认真，但他们都不如我，这个牧师好几次，跟我说，希望我去受洗。我说我有疑问，等我这个疑问搞清楚了，我再受洗。现在这个疑问没有办法解决。他说哪些疑问？记得好像提出有70多条，他没有一条能答复我。他就看了之后摇头，呵呵，很难了，没法子，没法子读所以是知变通

这是现在学佛知道，过去生中啊，叫修慧不修福。所以有事之变通。没有福报，也没有寿命。学佛之后才知道。才知道自己怎样来补修没有福报，我来补没有寿命也来补尤其是张家大师教导我，佛是门中有求必应其实我并没有求福，也没有求长寿但是我求智慧是真的。这个大概就是呢，过去是生生世世着重在修慧，还带着有多生多劫前的习气，着重在修慧，但修慧呢，这个财布施跟无为布施连带在里头。李老师劝我学讲经，学讲经呢，这三种布施同时具足你上讲台为大众把这个佛法呢介绍给大众，讲解给大众听，需要身体需要体力这个身体体力这是内财布施比外财还要殊胜外财就是身外的财物你帮助别人那有福报你用身体劳力去帮助别人福报更大内财比外财施福报还大这是财布施那我们所介绍的是佛法这就属于法布施了大家真的把佛法搞清楚搞明白了仪仗破除了这是无为布施所以这是一举三得这是李老师给我的我没有遇到李老师之前只知道好好的来学佛方先生给我讲的从来不敢动一个念头说上台讲经不敢起这个念头这个是李老师教的诱导我上讲台可上了讲台之后呢乐此不疲这是实在讲把过去生中的善根呢引发出来了所以李老师常说我们在上台讲经不是一生一世的过去生生世世都在讲台所以你在讲台上才得心应手左右逢源没有困难的真的确实过去生中的善根过去生中的行业过去搞这一行搞这个事业的现在这一生呢接着再干就这么回事情所以这一称阿弥陀佛名号能灭八万亿劫生死众苦诸佛说的我们要信诸佛说的我们不相信我们还信什么呢这个事情要等我们去证明那不是简单事情了你要想

证明这桩事情，应该说八地以上，你才能够把这个事实真相啊，真的证实清楚了。念一句阿弥陀佛，灭八万亿劫生死众苦。很可惜的，世间人不肯念呐，不会念呐。啊，肯念的人，我们现在念佛人很多，能不能灭八万亿劫生死众苦呢？那你要说，恐怕不行。那不行，那佛说的话不就不对了吗？佛决定灭亡语。那么但是这个灭有两种，这佛在经上常讲的，有断灭有伏灭，这两种不一样啊。那我们今天念佛灭八万亿劫生死众苦，说老实话，我们不是断灭，没断得了。我们念这一声呢，扶，扶住了。但是不念的时候呢，它又冒起来了。我们这石头压草，没出根。人家会念的人呢，连根拔出了。我们今天不会念怎么样才叫会念呢？这前头都讲过啊。讲的最简单、最明白、最清楚的，无过于大势至菩萨所说的：“都摄六根，净念相继。”那会念，会念还是先伏，然后再断，这是一定道理，先伏后断呐。你念佛，你看要净念，什么叫清？净是清净，不怀疑，不夹杂，怀疑不清净了，夹杂也不清净了。很难啊，你念佛里头还会起妄想还有杂念，你的功夫不纯这个叫不清净念佛呢，有时候念，有时候断了，不能相续，念的时候佛住了，断的时候烦恼又起现行了，所以怎么老扶不住啊？扶不住是你因为中断这一天24个小时，你念佛的时间短，不念佛的时间长换一句话说，你每天用石头压草，压的时候短，不压的时候呢，草又往上长了。所以你花了很长的时间，念了几年了，念了几十年了，连消息都没有想想跟没学佛之前还差不多，这就是功夫不得力了。功夫不得力就是你不会念你那个念佛或有或无古人讲的是露水道心，所以你虽然念佛，念佛阿赖耶识里的种种子敌不过生死烦恼的习气，扶不住那要怎样念呢就是净都摄六根净念相继要这

样干法。这个样子干法，在一般讲，我们从古大德修行正果记载里面来看，如果跟立的，3个月就看到效果；中等根性的人，应当在6个月，半年就能看到效果。这个效果一现前之后啊，你的信心百倍呀！那是这真的真好处啊！啊，为什么呢？烦恼少了，妄念少了，妄念少了之后，智慧增长了。啊，那这个东西，这凡事开头难呐！无世界的习气，你要把它压住啊！啊，我在最初学佛的时候亲近张家大师，张家大师等于说做榜样给我看。啊，我明白了，那就是佛号决定不间断。啊，他是持咒。啊，持咒跟念佛一样不间断的。我每一个星期去见他，啊，我们的时间是2个小时，啊，2个小时，他持咒不间断，我向他请教，他答复问题，一答复完了之后，他又念咒了，啊，他金刚持，不出声音，嘴巴在动。整个身体在定中，啊，他送我这张照片，你们大家看，他平常就是这个样子，啊，这个不是照相的时候故意做作的，平常就是这样，就在定中，行住坐卧都在定中。所以李老师很佩服啊，我们一生没见过，没有见过第二个这样的人啊。啊，他的动作、行动非常缓慢，说话也很缓慢，啊，一丝毫急躁没有，温和。啊，这个。论语上讲夫子之德，啊，温良恭俭让，在张家大师身上看出来。深得了。啊，这他做出榜样来给我看的。啊，我们学到今天还没学到啊。啊，他那么近。那么定，啊，那么样的稳重，啊，你让人一看的时候，自自然然就生恭敬心，摄受力量很大，啊，所以念佛要会念，我们要相信佛的话，啊，真正。这一句佛号里头不夹杂，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啊，所以早年我第一次在这个吉隆坡，啊，佛教会里面，那不是讲经，是讲演，好像连续5天的样子。最后我教大家十念法，
啊，这个十念法呢，一天九次，啊，一次只念十句阿弥陀佛，啊，念四个字，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样连续十句，这个十句里的确确实实，不怀疑，不夹杂，念太久了就会有妄念夹杂了。这个十句只要一分钟，一分钟我们能做得到，一分钟当中决定不夹杂，啊，十句佛号，而且十句一句接一句呢，那是相续，啊，也能符合大势至菩萨了说的念佛原则，啊，你认真去做，一天九次，天天不间断。有不少同学听了我这个话，照做。做了一两个月很有效果，打电话给我，写信给我，说这个法子好，啊，所以这法子传开了，啊，以后美国加拿大许多同学都用这个方法，用这个方法对于现代人来说呢很适合，啊，他工作忙碌不耽误他的时间，啊，早晨起来洗完脸之后，家里有佛像，在佛像面前坐；没有佛像，面对西方，一分钟，你这个课就做完了。啊，晚上睡觉之前做一次，啊，早晚两次，啊，三餐饭之前，所以三餐饭我们不念供养咒，我们念阿弥陀佛，啊，念这个十句。然后再吃饭，啊，那么就三次，啊，就五次了，加早晚五次了。你上班、下班，啊，上午上班、下班，下午上班、下班，啊，这个工作之开始之前，啊，或者念十声佛号，再做你的工作，啊，下班时候工作做完了，啊，把你这个文件收拾好，啊，你再合掌念十句佛，一天九次，啊，福祸经念相继，啊，啊，这是对现代工作繁忙的人很有效果，啊，如果退休呢，那你就应当学张家大师，一天到晚我的佛号不间断，啊，不必出声，出声就时间长了很累呀，身体受不了啊，啊，金刚持或者是默念，默念是不出声音，口也不动，啊，心里面的佛号一句接一句，啊，你的妄念就没有了，你是真干呢，啊，妄念没有了，完全被控制住了，叫功夫成片。这个是念佛三昧最浅的，你已经得念佛三昧了，啊，也就是说你已经把你的妄想分别执着完全控制住了，不爱工作，工作一样照做，一样应酬啊，不是把外缘统统杜绝，啊，这个外缘有必须要的，不能断绝的，一点不妨碍。不需要的是要应当把它断掉，啊，就是说与我们日常生活不是很迫切需要的不去理会它，啊，古人讲的两句话讲得好，说摄人多处，是非多，知思

事多是烦恼多，不要知道很多事，不要到处去打听。啊，人家来传言，传告诉你什么事，这个事与我不相干，我就不听啊。啊，知道的事情越少越好，认识人越少越好。啊，没有必要嘛。啊，永远保持你自己的清净心、平等心、正觉心、慈悲心。啊，我们自己这样修学，就会影响别人。啊，别人看到，哎呀，你这个修学的样子修得好，哎，他就向你学习。啊，他修了多少年，功夫不得力，为什么你的功夫得力？啊，那你要真的想功夫得力，这样修法，这个缘，当放下的，一定要放下。诸位要记住，不当放下的。不可以放下，没有妨碍呀！啊，离世无碍，世事无碍啊！啊，家人要爱护，要照顾，这个不能放下了，不说家不管了。啊，这个这样学佛的话，你不能成就啊！一切诸佛都叫我们要孝养父母，你连父母都不管了，你怎么能成佛道呢？啊，所以世间伦常道德不能够舍弃。啊，学佛的人住在世间，要表现这个教化世人。这个印光大师讲的最好了，顿轮见分，邪邪存尘。啊，顿轮见分，这是事啊。邪邪存尘呢，就没妨碍了。啊，是法就是佛法。啊，觉了，哪一法不是佛法呢？不觉。哪一法是佛法呢？不觉就什么都不是啊，念佛也不是啊，早年我听到一些老和尚跟我们讲，啊，在这个内地有一些地方念佛的老太婆。你问他为什么要念阿弥陀佛？他说：“念阿弥陀佛是攒钱呐，我死了之后我攒得多，我有钱用啊。你说这是念佛都不是佛法，他完全搞错了。啊，他是为了将来死了以后做鬼呀？哦，他做个富鬼，不做穷鬼。啊，天天念阿弥陀佛，他攒钱。你说这个这是完全搞错了。”啊，所以迷了之后，佛法也是世间法，悟了之后啊，一切世间法都是佛法。真的，中峰禅师在这个地方讲的很多，讲的很好啊。生佛，凡圣，关键就是在迷悟。啊，这个。道理啊，一定要懂啊！所以，我们对于诸佛所说“一称阿弥陀佛名号，能灭八万亿劫生死众苦”，我们深信不疑。利益如是，其比譬喻言说之可几乎？啊，这个利益太大太大了。念佛的利益了，世出世间所有一切利益，不能相比啊。

世间亿万财富不如至心念一句阿弥陀佛。至心就是诚心诚意。诚心诚意就是净念相继。都摄六根净念相继与这个标准相应。这样念一声阿弥陀佛。亿万财富不能比呀，亿亿万财富也不能比呀，为什么呢？你那么多财宝，你不能超越轮回，你只能解决你眼前物质生活过得富裕一点，除这个之外，什么问题都不能解决。这一句阿弥陀佛不得了。什么问题都能解决眼前物质生活是决定不用操心为什么呢？你有福嘛。有福的人，你还会动着吗？还会饿着吗？不会受一点苦难是有的，为什么受苦难呢？过去是生生世世的业障，受苦难是消业障，业障消了之后成佛道。所以我们看到许多真正修行人，他们一生修苦行，近代，那么大家都熟知的虚云老和尚一生修苦行他福报很大南洋有许多国王大臣都是拜他做老师这个大富大贵的那个信徒徒在家徒弟不知道有多少供养就太丰富了，老和尚真是要什么就有什么，他吃的是粗茶淡饭，穿的是补补丁丁的破衣服，一生没有改变，消业障他的福报呢所有一切供养他老人家专门修庙，修庙盖庙他搞这个庙修好了盖好了，他并不做住持，请人来做主持供养出家众修行，他一生做这个印光大师一生印经印经布施，虚云老和尚一生改庙这都是给我们做模范，让我们自己看到，好好去想想我们应当怎么做法这个福德无量无边，没有法子比喻，没有法子言说。我们接着再看第三十这个地方开示下面的文知如基金系念第三世佛事，且到现前众等同声相应一句，如何至诚？这种言辞几乎是我们佛门说法的一种仪式一种仪式。是佛门当中可以说是不分宗门教下几乎是通用的了。我们应当

知道啊。知足即今啊，这现前正在做的啊，悉念第三世佛事啊，且道。

沉出来呢？只是知识，啊，沉是沉说，就如禅宗常常讲的啊，宗门祖师啊，道一句来，啊，就是你说一句来听。啊，如何支撑呢？就是这个意思。啊，你道一句来，说明我们先前呢，大家在此地啊做这个法事，同声响应。禅师在此地给我们说了：一从佛像舍根念。不觉花随做地生，这个里头，他不说一声佛号谁根念，啊，说一声佛号谁根念呢？这话好懂啊！啊，他不是这个说法。他说：“一从佛像舍根念。”这“一从佛像”是什么意思？啊，一是一心，这是能不能契入佛境界的关键。一心。能入啊，能入佛境界，佛境界是所入啊，一真法界是所入啊，一真是能入啊，所以这个法门修行的不是别的，就是修一心不乱啊，念佛法门不是念灭，就是念到一心，一心是真心，二心三心是妄心，把妄心回归到真心，这是这个法门啊。西方极乐世界是一真法界，所以我们要一心从佛。这个从是顺从啊，啊，顺从佛什么呢？顺从佛像啊，佛像就是佛愿呐。诸位想想是不是？就是佛愿呐，啊，佛的方向是什么？佛的方向是普度一切众生，希望一切众生像他一样早早成佛。啊，佛教给我们什么方法成佛呢？念佛成佛。念佛成佛了，是佛的方向啊。啊，我们今天用舌根念呢，舌根功德不可思议啊。啊，特别是在娑婆世界，啊，六根里头舌根功德最大。啊，讲经说法要用舌根，啊，释迦牟尼佛广度众生，为一切众生讲经说法，用舌根呐。那我们要想成就呢，还是用这个舌根来念佛。这是

用佛像舌根念呐、啊，所以他不用一声佛号舌根念，一声佛号意思就浅了，这个意思深呐、啊。啊，这样念佛，那就是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了，他真相应。正是中峰禅师在前面开示所说的，啊，那些开示到这个地方落实了，啊，落实在相应的念佛。啊，具足真心切愿，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那叫老实念。啊，这样念佛，效果殊胜，不可思议。底下这一句就是讲的这个事情。不觉花随坐地生，西方极乐世界七宝莲池，你的一朵莲花就生了，生在西方极乐世界啊，就像我们这个诸佛菩萨，我们看到变相图，诸佛菩萨了，或是坐着，或是站着，都在莲花里面。啊，我们这个足下了，莲花也生了，随念随生，哈，记住，不念就没有了，就灭了。啊，所以你每天不断的念这个七宝池里面花，越念越大，光色越念越美，啊，殊胜无比，将来往生阿弥陀佛拿的这个花，花是你自己念的，啊，你自己种的，还是你自己收这个果报，啊，那个莲池里面的莲花不是阿弥陀佛种的，妙不可言呐、啊！啊，世出世间一切法，只有这一法是真的，其他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这个世间，名闻利养、功名富贵、五欲六尘，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不可以贪念呐、啊！啊，说实在话，毫无意义呀、啊！啊，所以觉悟的人，随缘决定不攀缘。啊，帮助众生，众生要有福报啊！众生没有福，佛也没有办法帮助他，啊，那何况我们？啊，什么叫众生有福呢？众生能信、能愿、能行。啊，众生闻到了佛法，啊，看到了实现，就能够觉悟，就能够回头，能够断恶修善、破迷开悟。这个众生有福啊。再大的灾难都能够化解，啊，纵然不能完全化解，这个灾难会减轻，这是肯定的。啊，那么这个就

是大众在一起共修，同声相应一句。啊，他这两句话的意思并不很深。啊，我们能够体会得到。啊，而且确确实实是现前风光。下面那就认真念佛了，啊，所以细念佛事是以念佛为主，啊，这个千万不能够疏忽，啊，底下的赞佛偈，啊，第三十里面的赞佛偈了，开始念佛了，啊，阿弥陀佛，深净身，相好光明无等伦，不好婉转无虚名。甘露澄清四大海，光中化佛无数亿，化菩萨中也无边。四十八愿度众生，九品贤令登彼岸。啊，南无西方极乐世界大慈大悲阿弥陀佛。唱赞佛偈的时候，最重要的是要能够随文入观，自己才能得利。啊，如果只是口唱，啊，不能够其如这八句偈的义理，不能其如八句偈的境界，我们得的利益很少。啊，如果能够其如，这个得的利益很大了。啊，不但唱这个赞佛偈或者听赞佛偈，平常读经听经亦复如是。啊，所以古人呢常说，也非常重视随文入观。啊，那么也我们也因为这么一个道理，所以这一次有这么一个机会，啊，把这个细念法师详细讲一遍，希望大家将来在做信念法事能够随文入观，你都能够理解。啊，那么最好在做信念佛事之前，把这一次的讲演听一遍，从头到尾听一遍，然后再做，不一样。啊，这个利益功德了不相同啊。下面这是这个念佛啊，这个地方是念佛本身。啊，接着有个赞佛。啊，赞佛这三十完全相同。啊，第一大愿观想弥陀，四十八愿度娑婆，九品涌金波，宝王交罗度亡灵出海河。啊，那么接着这是念南无莲池会菩萨摩诃萨。下面是第二番的开始。啊，这说法啊，说法开始。前面也有一首偈，啊，作为引子，打破虚空笑满腮，玲珑宝藏豁然开，这绕空界生前世，六字红名毕竟该。

这四句偈意思很深很广。前面两句是形容修行人大彻大悟的样子，打破虚空，今天科学家知道时间跟空间都不是真的说在某一种状况之下等于零空间没有远近，时间没有前后科学家现在发现这个理论做不到，如果他做到之后一定是笑满腮呀！笑满腮就是我们讲的法喜充满呐，无量欢喜呀！真的，无始劫以来都局限在时空里面。一丝毫都不能转动啊！没有觉悟的人，没有彻悟的人，你在空间有远近，你在时间有前后啊！前一天后一天呢，的时间呢？我们讲昨天明天时间呢，你不能再回到昨天呢，你现在也没有办法想提前入明天呢但是到你功夫成就了这个科学家讲这某种条件，那你已经取得了，你可以回到过去，你也可以看到未来远近没有了，空间维次突破了，这个时候你说多快乐那么佛法用什么东西来突破呢？打破虚空这打破虚空这一句话不是假设的，是事实今天科学家为我们做证明。

啊，那么他说，在某一种条件之下，佛法这个条件就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心性里面没有缘尽，心性里面没有先后，啊，心性里面找不到一样东西是对立的。啊，所以心性里面没有生佛，啊，众生跟佛对立了，无佛无众生呐，一体呀。这个里头没有真妄，没有邪正，没有是非，没有善恶，所以叫一真法界。

啊，这个一真，从理上讲，是你心性里面真的达到清净即灭，一念不生。我们常讲不起心不动。

0: 念的，
1: 确实。
0: 啊，既然不起心不动念的，哪来的分别执着呢？啊，分别执着是起心动念，粗相。细相都没有，哪来粗相？变法界、虚空界是一个清净法身呐、啊，你真的了。所以第二句是“玲珑宝藏豁然开”啊。玲珑是比喻，玲珑剔透啊，宝藏，玲珑宝藏都是讲的真心本性啊，豁然开见性了，心性里面无量的智慧，无量的德能，无量的才艺，无量的相好，无量的福报，通通现前了。这不是修来的，这是自性本具的。啊，一切众生平等平等。

像山河大地呀，美好风光啊，凡是住在这个大地上的人，平等的享受啊，决定没有丝毫分别之处啊，一切众生一家人呐，是一体，个个都知道，所以互相尊敬，互相敬爱，互相关怀，啊，互相合作。你说那个世界都美好，那一真法界。啊，在这个里面没有烦恼。没有灾障，没有苦难，啊，只有天天增长智慧，啊，天天消，还有一点点余习，啊，那就是什么呢？无明烦恼，这41品无明没断尽啊。断无明，开智慧，增福德，天天看这个，一直达到究竟圆满，那就真的如来果地了，玲珑宝藏豁然开了啊！所以这一句是讲开悟啊。真正把自己找到了，佛门里面常讲的回头是岸，这真的回头了啊，你找到岸了啊，你才知道这个岸的时候，原来这么样的丰富，这么样的圆满啊，一丝毫欠缺都没有。第三句是讲的果德了，这绕空劫生前世，啊，无量劫之前的事情，你全都见到了；无量劫以后的事情，你也见到了。为什么呢？时间没有了。

啊，在无量劫中迷惑颠倒，啊，过去生生世世迷惑颠倒，造业受报。啊，六道轮回哪一道都去过啊？这个时候通通见到了，才知道从前呢，哎，愚昧无知啊，怎么会搞这些东西啊？啊，现在通通明了了。啊，明了之后，再去仔细观察，还有许许多多众生还没有觉悟，还没有回头，还在继续搞这些事情。大慈悲心啊，自然生起来。啊，那就复感应群际啊。啊，这里面的众生有感，你当然就有应。啊，这个应的时候不是起心动念。啊，如果起心动念呢，那你是凡夫了。你已经迷惑了，啊，没有起心动念，自然的感应呐，啊，这个感应非常奇妙，跟我有缘的众生感，我就会应；跟我没有缘的众生。他敢，我不会应。另外一个人，跟他有缘的，哎，他应，我不应。就像什么呢？就像我们今天这个电视里的频道一样。啊，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频道。啊，个个不相同。啊，他那个敢是哪一个频道的？啊，那个频道的像自然就显现出来了，啊，这就是佛法里面常说的佛不度无缘之人。啊，那么这样一说，那我们这些众生好像都没希望呢？不是的，每一个人都有跟你有缘的佛菩萨。啊，跟你有缘的佛菩萨未必跟他有缘，哎，他也有跟他有缘的诸佛菩萨，所以一切众生没有一个不得度啊。啊，这个道理要懂啊。佛菩萨绝对没有起心动念啊。啊，绝对没有，哎呀，我爱你，我喜欢你，我来度你，那个我讨厌，我不喜欢就度他，不是的。啊，这个里头没有厌恶，就是过去生中曾经跟你结过缘，那就叫有缘人。这个缘呢，不管是善缘是恶缘，啊，都是缘，啊，善恶不要紧，到这个时候善恶没有了。啊，就怕你不结缘，啊，没有缘，啊，那就不行了。啊，你要知道这个事实真相，你自自然然会跟一切众生广结善缘。啊，为什么呢？善缘最好度。啊，结恶缘也是缘，但是我们。不再给众生结恶缘了，啊，从今而后啊，与一切众生结善缘呐，培养自己。

纯净纯善的心地，不生烦恼，不在起心动念，不在分别之处，要晓得这个道理，要晓得这个意思。这个最后一句方法，六字洪名毕竟改啊，这是说一切法门总归念佛啊，无量无边的法门到最后啊都归到这个法门啊。这在什么地方看呢？在华严经上你就看到了，无量法门84000法门，到究竟圆满的成就，都归华藏。就是将来你离开六道轮回了，离开六道，当然到四圣法界。那离开四圣呢？离开四圣一定到华藏。一真法界你见到毗卢遮那如来了，见到文殊普贤菩萨了这个时候文殊普贤设大愿王道归极乐所以最后还是六字洪名毕竟改呀。我们在这个时候得到这个讯息，这个讯息太宝贵了如果善根深厚，福德圆满，一听就明白，一听就接受，一听事出世间法统统放下死心塌地呀，念下去，这就成功了。事出世间法再好再多，到极乐世界去学去。在这个地方，我们没有那么长的寿命，没有那么多的精力，学不了啊。学太多了。对念佛法门产生障碍，所以彻底放下了这一句弥陀念到底他就成功印光大师教我们这个方法，那是诸佛菩萨了一从心向他老人家教我们方法，小道场，不要搞大道场。大道场你要操心，你要分心，小道场容易维持。搭个小茅棚都行啊，那都是无比殊胜的道场啊。20个人在一起共修。不化缘。头一条为什么呢？你化缘你没有办法立贪嗔痴头一个不化缘，不作会不做法会，不传法，不收徒弟，不传戒，不应酬金忏佛寺，也不讲经，为什么？通通放下，事出世间法都放下了，专一念佛

每天功课跟普通夫妻相同，这就是真正懂得六字洪名毕竟该啊。这六字洪名统摄一切佛法，一切佛法的精髓呀、啊！你还搞别的干什么？啊！但是问题在哪里呢？必须真正明了、通达，他才肯修啊。那要叫人明了、通达，那这不讲经不行啊！释迦牟尼佛给我们讲了49年呢。49年讲经的目的都是劝我们念佛啊，所以劝导我们念佛求生净土。在世尊这个经典当中，我们中文翻译的大概将近有200种经论啊，都讲到求生净土啊，专讲求生净土的这是三经：无量寿经、观无量寿经、阿弥陀经，专讲啊，附带讲的哦，古人讲千经万论的，我们千经万论是没有看到啊，但是看到现在中文流通的经典里面将近200种啊，可见的佛劝导人的往生净土啊，常常讲啊，常常说啊。啊，佛一生所说的经大部分没有流传到中国来啊，这是因为当时交通非常不方便，路途这么远啊，无论是印度的高僧大德还是中国这个法师到印度去取经去的啊，总是精挑细选啊，适合中国人口味的啊，中国人很爱好喜欢的，挑这些东西先传来啊，所以传到中国来的时候很有限呐、啊，不是完全传到中国来了。那么历经这将近3000年啊，许许多多典籍都失传了啊，很幸运的传到中国来保存下来了啊，那么以后一部分传到西藏啊，传到西藏比较晚，唐朝文成公主嫁到西藏啊，西藏的佛法是文成公主带去的啊，所以它比我们中国差不多是晚1000年啊。那么西藏呢，距离印度近，所以这些梵文经典传到西藏啊，这个西藏啊高山啊，运输也非常艰难的 啊，这是我们能够想象得到的，所以也不是传全部啊传到那边去的啊，也是一部分。这个藏传的经典跟汉传的经典两下比较大致相同啊，藏文有的，这个汉文也有啊，只有极少数汉文有的藏文没有，藏文有的我们汉文没有啊，但是在过去这个通过互相翻译啊，藏文没有的
从汉文翻译成藏文，汉文没有的从藏文翻译成汉文，现在大致差不多平衡了。最后你看看归华藏，华藏归净土，特别在华严经上我们读到的舍利菩萨十宗不离念佛，六字洪名毕竟盖啊。许许多多人呢把这一句阿弥陀佛忽略了。认为这个很普通，这个不稀奇。三岁小孩也会念，老太婆也会念，南无阿弥陀佛有什么稀奇啊？真的不稀奇。什么原因呢？轻慢心。我们记住世尊给我们讲了一句真理，真话，一切法从心想生，你的心尊重哦，这一句名号产生的那个效果不可思议。你这个心地很轻慢，根本没瞧得起他，随便念这一句阿弥陀佛他就不起作用，虽然不起作用，但是这一称南无阿弥陀佛呢，你阿赖耶识里头落个种子，这个种子无比珍贵。这个种子永远不坏，不知道到哪一生哪一界，你遇到善缘了，你的业障消得差不多了，这个种子起现行了，你还是念佛往生净土，不可思议啊。名号功德不可思议，这一句话很多人听得耳熟，但是并不懂。名号究竟有什么利益？不懂。我们在讲经的时候讲过不少遍。希望大家要记住，希望大家细心去体会。这是我们在这一生中无比的幸运，明白了名号功德。如果能够信愿受持，那你这一生超凡入圣你这一生永脱六道十法界，这还得了吗？那么你今天成就不了是什么呢？你对于六道十法界放不下，那你就去不了了，这就把你这一生呢耽误掉了啊。所以我常常给同学们说，发心讲经好难得，祝佛赞叹，发心进念佛堂，那你成佛去了。所以在念佛堂临众念佛的功德超过讲经法师，讲经法师天天劝人家未必相信，念佛堂是已经相信了，不相信他怎么会进念佛堂？
啊，只有信的程度差别不一样，啊，总有一两个程度好的，念佛堂真往生了，啊，一个往生就是一个成佛去了，啊，你看大慈菩萨劝人念佛的机子，你能劝两个人念佛，就是两个往生，你所劝导的人里头有两个人真正念佛往生了，啊，那个功德就胜过你自己念佛。啊，如果你所劝的人有十几个人往生了，你的福德就无量无边了。能有几百个上千人啊，你所劝的这个人往生了，你是真正的菩萨。啊，能够上万的人呢，那你是阿弥陀佛再来的。大慈菩萨的劝人念佛的偈子啊，明山老法师啊，是我请他写的，写了我们印出来。现在在我们的斋堂，啊，前面挂了一张啊，啊，讲经是劝导，是戒引，很重要。啊，为什么呢？没有人讲经，没有人知道这念佛的好处啊，不知道。西方世界跟娑婆世界的真相啊，啊，讲经的法师把它讲清楚、讲明白，让大家醒悟过来。啊，醒悟过来最重要的，是要到极乐世界去。到极乐世界去，不是在讲堂啊，在念佛堂。啊，所以大家千万不能够轻视。哦哟，讲经的法师啊，我们大家尊敬他；念佛的法师瞧不起他。这颠倒了啊！信解行证啊，讲经的法师是帮助人信解，念佛堂里面这些法师的时候是帮助大家行证啊。那么由此可知，信解行证呢，要相辅相成。啊，讲堂跟念佛堂不能对立了，对立两面都破坏了。啊，要知道它是一体呀，所以要互相赞叹呐。啊，这若要佛法兴啊，除非僧赞僧呐。若要净土心啊，啊，讲经法师要知道赞叹念佛堂的法师，念佛堂的法师要懂得赞叹讲经的法师，啊，净土就兴起来了。啊，信解行证缺一不可啊。所以这一首偈二十八个字，义理境界无穷无尽啊，啊，这个是理一心不乱的境界。诸佛菩萨真善知识，希望我们在这一生当中都能够契入这个境界。啊，这一首偈我们就讲到此地。

再看下面的开示。开示里面着重在念佛的方法，这里头有理有事，请看中峰禅师第三十、第二番的开始。古人道：“轻舟投于浊水，浊水不得不清；念佛投于乱心，乱心不得不佛。”我们看这一句。这一句这是从比喻上说，清水珠清珠投在浊水里头，这个浊水叫染污的水这个珠子它有这个功能能够让这个浊水沉淀，或者是把它这个像现在讲的这个化学的方式把这个染污化解了变成了清水变成清水，所以浊水不得不清。这是个比喻，用这个做比喻。念佛投于乱心，乱心不得不佛。这就是念佛做佛的一个道理。我们的心妄念很多这乱心六道凡夫哪一个人心不乱呢？只是乱的程度不相同有的人妄念少一点，有的人妄念多一点，有的人妄念轻一点，有的人妄念重一点只有是多少轻重不同，六道凡夫通通有妄念那有妄念呢，这是凡夫，这搞六道轮回。妄念断掉之后才能够超越六道轮回六道轮回怎么来的？妄念造成的，这你一定要懂，有妄念就有六道，有妄念你就有命运就是就有业力，你就有轮回没有妄念了，业力就没有了，轮回就没有怎么样把我们这个妄念给断掉？这个地方用的是念佛的方法把念佛投在这个妄念里头了，妄念就没有了那现在时间到了。

各位先生，各位女士，请现在我们开始研读《孝经》。《孝经》按照十三卷注疏本子，一共分为18章。那上回讲到第16章。这张名称叫感应章，那么感应章前面已经讲了一段了，还有后面一段呢，我们今天继续。前面虽然讲了一段经文呢，我还是从头念一遍。子曰：“昔者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帝察，长幼顺，故上下治。天地明察，神明彰仪。那么这一段，上回，意思已经讲过了。今天就是下面接着了。故虽天子，必有尊也；言有父也，必有先也；言有兄也。宗庙之敬，不忘亲也；修身圣行，恐入显也。宗庙之敬，鬼神助矣；孝悌之至，通于神明。广于四海，无所不通。诗云：“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死不服。”前面孔夫子把讲到，把古时候明王就是。例如三代的时候，夏商周三代这些开国的时候，这些这些天子都是明王。那么他们呢，事父孝，事母也孝。然后所得的感应，天地明察，神明掌住。今天下面接着这个下面就要讲了，故虽天子，必有尊也，言有父也。虽然是天子，顶着前面明王讲的。明王对于他的父亲都要讲孝，对于弑母、对于父母都要讲孝，以这个孝来，然后祀天地，自然感应呢就是明察了。因此在这里说虽然是天子那时候天子那是。那是最高了，最尊贵了。那么，必有尊也，必有尊也那就是，就一般人来看，天子是最尊的了。可是天子还有尊，他尊的是什么呢？比天子还要尊，还要高的，还要尊贵的是谁呢？也有父也天子有父亲，那父亲就是包含母亲了。天子有父。

那么有父亲，你就是说天下你最高啊，但是还有比你高的，比你还要尊的，那就是你的父亲。除这个以外，天子啊，必为先也。那么先是什么呢？先是这个，诸兄，诸兄啊，天子有年纪比他长的，他也有哥哥，那么焉有兄也？既是有兄也，那么天子啊。在与家人宴会的时候，包括他的家族的人，家族的人什么呢？说这个父亲呢，除了自己父亲以外，那么他有家族里边的这个。伯父，还有远方的伯父，这叫诸父啊，不止一位啊。兄呢，在同一个家族里面，有这个有年龄比他长的同辈分的，叫兄，叫诸兄。那么这个在。皇家在家族里面来讲，有什么宴会呀、那就是要尊重诸父，尊重诸兄，所以是必有尊也，是焉有父也啊？必有先也，先就是把诸兄让诸兄在前行礼呀、行礼这个礼，吃饭也好，这个行路也好，总是让这个诸兄啊在前面，让他先让他请，这是必有兄也。宗庙致敬，不忘亲也啊，宗庙。要祭祀宗庙啊，宗庙什么呢？宗庙即是祖宗，在宗庙里面祭祀祖宗啊，最重要的是一个敬字，就那个恭敬祖宗，恭敬祖宗就是不忘亲也呀。包括自己的父母亲死了之后啊，就入了宗庙，那么父母亲上面有祖父母，一代一代推上去，推到始祖，就是宗庙里面的供奉的祖先，那么这都是不忘亲呐。亲就是自己从父母开始一直数到自己的始祖啊，不忘亲就是不忘本，不忘根本。前面讲的，事父孝，事天明，事母孝，事弟察。父母是我们每个人的。这个身体有父母啊，生的，我们的身体是父母给我们的，但是就整个的我们人类在天地之间，天地就是我们人类以及万物。

无的父母啊，所以这个讲到不忘亲，从不忘自己的父母祖先，跟前面照应了，视天地，也都是不忘本。修身身形恐入仙也啊，天子，那么应该是至高无上的了，没有人比他更上的了，可是他必须要啊，修身。按照中国文化来讲，你治天下、平天下，先要把自己国家治好。要把国家治好啊，先看你的家族、你齐家、你家里的这个伦常啊、事情啊，是不是这个整理得很好。叫齐家，齐是整整齐齐的，就是这个伦理呀，不乱了。那么齐家能不能齐得好，就是看自己修身，自己不能修身呢，没办法齐家的，家都不能齐。治国也不行，更不能治国。国不能治，你想平天下，那怎么办得到啊？所以天子在这里讲要修身。修身的话，圣行，圣是谨慎，自己的行为呀，要特别谨慎。也就是说，自己虽是天子，必须懂得做人之道。做人之道，那么修身是齐家之本。齐家是什么呢？齐家最重要的呀，家里的家务事情当然是要整整齐齐的了。最重要的是家庭里的天伦的关系呀，父慈子孝，夫妇要互相尊敬，兄友弟恭，必须在这上面这个伦常方面呢，做得非常实在。那么这就是敦厚伦常，尽到自己的本分。那么这个必须自己先修身，修身怎么修呢？那讲到深入的地方，那就必须呀，起心动念的时候。不要有私心。我们普通人呢，起心动念的话，都是为自己。天子要修身呢，起心动念就是要为天下人。本身的一切的利益，什么都不要想，这就是修身。那么，这是在心理方面必须这么做，做得有这个，只要内心里就做，然后表现出来的话，就能够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妇啊互相尊敬、和顺相处，自然的就表现出来。
那圣行呢，就是从自己的起心动念一直到这个家庭里面跟家人相处，自己的行为呀，要特别谨慎。最重要的就是说，不要为自己，一切要为他人，来着想，心里所想的，这个行为上所表现出来，都是为人，而不是为自己，这是圣贤。讲浅一点。自己的做人的行为呀，不要有欠缺。那么修身圣贤呢，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恐入仙也，唯恐，侮辱了自己的祖先。天子在修身在圣贤方面做得非常，完善，那么人家看，哎呀，这个人呢，他的祖宗有德了。人家说一句"你祖宗有德"的话，就是由于你这个修身圣贤呢，让祖宗都有，让人家来称赞。反面来讲，天子修身圣贤啊，欠缺了，有了过失了，甚至有了犯罪的这种行为了，那人家一骂了，说你的祖宗缺了德了，有这样的这个子弟出来了。就是入了仙了，所以修身圣贤唯恐啊，误入了仙人。宗庙之敬，鬼神注意。既是宗庙，在那个祭祀宗庙的时候啊，宗庙要致敬，必须要恭敬。恭敬的时候啊，才能够感应鬼神呢，来享受你这个祭祀的。那么这个鬼神注意啊。天子祭祀宗庙的时候啊，那是在祭祀之前3天，3天之内呀，要斋戒沐浴，所以斋戒沐浴就是使这个心呐，对祖宗那种恭敬呢，全心呢，全副的心呢，都在恭敬的祖先，以这样的这个虔诚的恭敬祭祀宗庙，那这个鬼神呢？鬼神就是祖先，包括已死的父母，就来，接受啊，你这个天子的祭祀，注意就是，就来啊，很显著的就来了，这是做天子的人呢，他就能感受到。祖先就到了，孝悌之至。

生命光于四海，无处不通啊。所以讲到孝悌，这就照应前面的，天子必然有尊的，就是应有父，除了自己已死的父亲以外，还有家族里面诸父，必为先也，就是有诸兄，这就是讲孝悌呀。所以，孝悌之至，孝悌能够行道圆满的这个境界，知啊知就做到圆满了，孝也孝到最圆满了，悌呀，对于诸兄一切就让他，有所先例，这也是，对诸兄把这个对诸兄这个道推广对天下人，那么就是也做到圆满。做到圆满的时候，通于生命，通啊就感通了。普通讲，我们人在世间，与这个神明阴阳相隔，但是这里讲通，怎么通呢？《中庸》里面讲，这个至诚之道可以先知啊，至诚之道就叫孝悌之知，孝悌呀，行到最圆满这一颗心呢，至诚心呢，来行的孝悌，他就通达神明，把这个时间、空间，把它贯通了。我们现在所感觉的时间、空间呢，在这个时间，我们对于这个以前的时间，或是以后的时间，所发生的事情我们不了解。就空间来讲，我们在这个地区，不了解这个地区以外的他方的世界，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呢？就是我们的至诚心没有显现出来啊。至诚孝悌之至，就是把我们至诚心呢显示出来了。至诚心显示出来就是孝悌之至啊，把这个实相的假象、空相的假象都撤除掉了。所以神明就能贯通。贯通神明，而且光于四海，与神明贯通，就是自己的本性里面那个光啊，光明啊，跟神明的光是连在一起呀，这才是通啊。既然自己本有的光明跟神明通了，那自己的光明啊，就能光于四海。四海就是除了中国这个天下，中国这个天下当然是由你这个天子这个光明啊来

跑遍了这个全中国了，还有四海，就是中国以外的，东西南北四方，四方那些，那些人呢，你都能够用那个光明啊，来照明他们，无所不通啊，所以讲就没有不能通啊。你这么光如四海呢，你这样的天子，你既然能够，把自己的所治理的天下，那个时候就是整个啊，这个中国这个这个天下，这个那时候天子封的各国诸侯，都是在他天下之下了。你这个光明教化，你这个治理之下，这个天下人呢，都能够受你的光明来教化。以外的，中国以外的，他也能感受你这个光明，你这个文化。你天子这个文化也能，让他们感受，让他们来向你学习，这就是无所不通。只要天下人以及四海之外的所有人呢，都能够接受你这个光明，这光明是个表，是个代表啊，就是你的这个有智慧的这个教化了，圣人的教化了。圣人的教化就是对待一切人平等、无私，一切是天下为公，这种教化教育天下人呢，自然都通了。所谓治国平天下，天下自然都太平了，天下太平这个都是由于你这个孝悌之治，孝悌做到圆满的境界，你就能治国平天下。

像那这个，居住《诗经》里边，三句话：诗云，自西至东，自南至北，无所不服。那么这个前面讲的孝悌呀，能够做到那样圆满，就能得到神明的感应，天地的感应，那就无所不通。说完了这个，这种感应这种美好的事情以后，他就举出诗啊，这几句诗呢，就是我们现在所读到的这个《诗经《诗经》呢，《大雅》那一篇呢，《诗经》有四种一是风，风是各国的国风。一是雅，雅有小雅，有大雅，那么在第四就是颂，那么诗有四个题材，这四个题材这里举出这个大雅篇里面，大雅，那么这个有文王。周文王，那个诗里面，大雅这个那篇诗啊，叫做文王有声，文王就周文王有声，有没有的有。声音的声，在文王有声里面，那篇诗里面，那个诗是，是赞美，文王，他这个，拿这个三句诗啊，来赞美。前面讲那个行的孝悌之道，这个自西至东的自当从字讲，从西边，从东方，自南至北。从南方，从北方，那就四方了。这个什么呢？从近处往远处，自西自东，自南自北呀，讲四个方向啊，无时不伏。无时不伏没有啊，思而不伏的，也就是说，这个无所不通的意思，古人注解。就是啊，从近处到达远处，以至于四方，无时不复就是无所不通的意思。从近处到远处，诗里边讲啊，就拿这个三句诗来印证前面讲孝悌之道，孝悌就是从近处啊。自己在家里修身，
盛行的时候啊，就是从孝悌来开始做啊，来修行孝悌之道啊，这些建筑，从自己在家庭里面啊，修养这个孝悌之道，然后啊，扩充到天子的朝廷，扩充到自己所治理的各国诸侯，这就天下，以至于东西南北四方，也就是前面所讲的四海，无四不服啊，这个没有一个地方啊，不，所谓这个服是服从，服从什么呢？服从你这个孝悌的教化。你自己在家里尽到孝悌之道啊，

拿这个孝悌之道来教化天下人，天下人以外的还东南西北，都会服从你这个孝悌之道的教化。这就是服从你的名望的教化，这是诗经里的来做前面讲孝悌之道的一个印证。那么这个是不问天子。以至于一般人都应该学这个孝悌之道。下面呢是第十七章，十七章叫弑君章啊，弑君，这个注意，弑君就是。帮助君主去办事啊，这里注意这个君呢，君这一章是接在前面那个明王，明王都要这个学孝悌之道。要拿这个孝悌之道教化天下人，他是个明君，是圣人。这个这样的君呢，要去侍他。这样的君主啊，替君主办事，就是替天下人办事。明君所做的事情呢，都是为天下人做事情的，不是为自己做事。所以，一个读书人讲究弑君，先要看看这个君是，在三代来讲，是不是夏禹王呢，还是成汤王啊，还是周家的文武啊、周公啊，这样的君。就去试他，不是这样的君，像这夏桀王、殷纣王，那么周家后来这个周幽王，这样的君主就不能够替他办事，因为这样的这些君主啊，他的事情啊，他为自己做事情。把天下的财富搜刮进来，供他自己来享受，这不是明君。那么一个读书人呢，就不应该替这样的君主来办事情。替这样的君主办事，那古人所讲的“助桀为虐”了，就是等于帮助夏桀王。来虐待天下民众，因此在弑君这一章要确定呢，所弑的是明君。那么下面就孔夫子说了：“子曰，君子之事商也，进思尽忠，退思补过，将顺其美。”匡救其恶，故上下能相亲也。时人心乎爱矣，遐不畏矣，忠信藏之，何日忘之啊？孔子说啊，讲到弑君之道啊，这君子之事上也啊，上是指的那个明君。君子啊，就是一个读书人。你一出来，去弑君，你出来

正式正职啊，那就是到那个明郡朝廷里面去替君明郡办事啊，这叫侍尚。你侍尚的时候啊，替明郡办事的时候啊，京是京中，京是呢觐见君主的时候，你去见君主的时候啊，你就要想到如何要对君主要尽忠，对君主尽忠啊，君主是替天下人办事的，你就等于替天下人尽忠。所谓忠是什么呢？忠心耿耿的呀，不能虚假。那么实实在在的呀，尽自己的心力，为君主做事，也就是为天下人做事，所以尽忠。推事补国，如果君主有一些做事情的事情处理的不恰当，这就是过失了。那你退朝回来的时候啊，一般说啊，上朝是接任君主啊，退朝又回家是，不办公啊，在家里休息了。你退回来还想到像什么呢？今天君主有哪一些事情呢？有一些不适当，有了过失。那你想到想什么办法来替君主来补过？所以一个君子事君呢，事上啊，不管上班的时候，不上班的时候，这心思都在事君这上面。上班的时候就上朝了。尽思尽忠，下班的时候就是从朝廷里面回来，也要想到今天，君主，有没有在做事有没有什么不妥当的地方，你就想想，想到有过失的话，赶快明天就要想办法替君主补过，将顺其美呀。顺美就是君有好的、美好的，美好之德、美好的事情，那你一切都顺乎君主的这个美德、美事情。就帮着他，顺从的这样，继续的，来，完成这个行就实行，让君主美得更美，品德完好的更好，办的好事，好上加好，就顺其美呀。匡救其恶，匡到他正字讲。君主有什么恶？恶什么呢？恶与前面过是不同的，过是过失，无心的了。恶是有心思，有心呢，做了不好的事情啊。君主有时候他自己没有想到。那么，你就要匡救其恶，匡当这个正字讲，救呢当止字讲，你赶快就把它扶正来让它这个恶不要再继续了。你这样的事君，

君呢，就由于你这样的忠臣呢，只有善，只有美，而没有过，没有恶，都是由于你尽忠来的。

江津夜，西厢月夜啊。心是什么呢？心自己的本性。对，您能够这样静动，顺乎君主这个这种美德。君主有美德，做臣子的人呢，也是有这种尽忠有美德。这种美德就是从自己的理性里面出来的，相亲，上下能够相亲。这个讲到这里，休息几分钟，再继续。

诸位同学，大家好。请看《感应篇》第67节：好人获财。68了，利人骨肉，亲人所爱，助人为非。我们今天读这个四句。

这些故事在现代的社会是非常普遍啊，在佛门里面也常常见到啊，好人获财。这个注解里头注的很多，诸位自己可以做参考。那么总而言之，就是不知道珍惜物力，